0: 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4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 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

0: 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2: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3: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5: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4: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6: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

0: 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2: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3: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4: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6: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8: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6: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8: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6: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7: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9: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 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10: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5: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16: 录音报道：坚守生态监测初心，守护雪域高原碧水蓝天。
15: 西藏社保卡一卡通用更便捷，便民惠民不停步。
16: 2026年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拉萨启动。
15: 我区首个食品科学学会成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16: 西藏台消息。
17: 15号，
16: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给中国青年54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等。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加快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强大动力，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结合各地各部门实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持续抓好社会稳定工作，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深入实施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树牢底线思维，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完善应急预案体系，

0: 抓基层、强基础、强化技术手段运用，全面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做好科普宣传、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等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持续排查整治交通运输、景区景点、建筑施工、森林草原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快推进基础研究，找准主攻方向，强化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培育壮大创新平台和创新主体，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好工会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群众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做好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不断创造新业绩，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实化工作举措，学习宣传贯彻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常态化推进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不断提高党委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得民心的实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生态环境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秉持监测为民、数据说话、服务决策的工作理念，化身高原生态环境的专业医生，以严谨专业的态度紧盯各项环境数据变化，全力守护雪域高原生态环境质量生命线。请听录音报道，坚守生态监测初心，守护雪域高原碧水蓝天。
2: 酸碱度六到九。
0: 日前，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再次走进拉萨市污水处理厂，开展水质采样与检测工作，精准核验污水处理后出水水质是否达标。现场工作人员分门别类使用不同采样容器采集水样。监测中心工程师陈旭介绍，
2: 你像金属类的，你不能用玻璃瓶，只能用塑料瓶。这是咱们做的化学氧量、悬浮物、重金属、石油类十九项。
0: 完成污水处理厂采样工作后，监测团队即刻赶赴拉萨河沿线监测点位。这个点位是研判污水厂排放水质是否影响拉萨河生态水体的关键节点。采样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采用平行取样规范，现场采集两份水样，分别编号，封存留存。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白马旺堆，
3: 做了这两个指标的一个平行，就是为了质量管理要求嘛。现场 pH 是符合要求的，其他指标是我们回到实验室之后再进行分析。
0: 现场快速检测是初步筛查，实验室检测则是精准诊断。据了解，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已建成约3600平方米标准化实验室，配备400多台套专业监测设备，可全面开展水、大气、土壤、生物、噪声、固体废物等多类环境要素监测分析。监测中心工程师杨小红，
4: 从4月25号左右到目前，像典型区域的珠峰、长江源、格拉丹东回来的单个指标有300来个样品啊，像我一个月的话，出具分析报告有多的达到了30-40份报告。
0: 深耕技术创新，赋能生态保护。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是业内技术攻关与科研创新的先锋力量。近年来，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还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今年五一前夕，张慧芳创新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眼下，他们正全力推进西藏好水科研项目。监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慧芳：
5: 西藏好水这个项目承担的是西藏的农村的这个饮用水，还有边境地区的好水这个矿泉水企业的检测的这个任务，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积极的在向这个新质生产力方向在努力。
0: 如今，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西藏全域布局1000多个生态监测点位，遍布藏北草原溪流、藏南谷地湿地、县域污水处理站、边境乡镇空气监测点等关键生态节点，每年采集各类有效监测数据超10万个，海量精准监测数据清晰勾勒出高原生态本底样貌，为建设美丽西藏提供了可量化、可追溯、可研判的科学支撑。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李明阳：
6: 全面推进碳监测、生态监测、污染源监测转型，推动全区监测能力与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从领跑到并跑。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监测领域，用更精准的数据、更专业的技术，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碧水蓝天。
1: 西藏台消息，1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来电1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19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3个，固废污染1个，噪声污染1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0: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社保卡服务，扩大应用场景，简化办理流程，提升社保卡服务体验，让市民群众用卡更便捷、更实惠。据了解，目前全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361.35万人，覆盖超97%常住人口，电子社保卡签发量也超356万张。如今，社保卡功能全面升级，涵盖民生保障、出行加油、政务服务等110多项应用，出行消费办事一卡搞定，还实现了多省份跨省通用。拉萨市民任增卓嘎：
7: 社保卡等到40岁，所以拿了来别接单。
8: 现在的社保卡真的非常便利，坐公交车和加油等都可以用。社保卡的办理和补换领也越来越方便了。
0: 为了让群众办卡更便捷，我区各大银行网点及时制卡机全面铺开，社保卡开立换卡业务办理更高效。农行西藏分行个人金融部总经理白吉：
9: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有120家网点，156台即时制卡机可以服务于我们社保卡的开立以及换卡功能，并且在去年实现了我们社保卡同号换卡的即时制卡功能，将我们的制卡功能缩短到5分钟之内。
0: 此外，我区还累计派出多批次工作人员赴全国多地开展跨区域服务，高效解决异地群众办卡难题。全方位优化社保卡服务体验，拓展更多实用功能，让社保卡惠及更多群众。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信息中心公共服务科长谭军：
10: 下一步我们在便民服务方面将继续提升服务能力，将服务延伸至乡镇，继续开展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拓展社保卡的应用场景，计划在6月底前在电子社保卡中增加健康信息管理、医疗咨询和预约挂号等功能。
1: 西藏台消息， 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日前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扩大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严金海指出，要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民族工作摆在极端重要位置，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建古今贯中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要观大势明大局，深刻把握西藏在民族工作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要担使命重实干，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中进一步彰显人大之为，以实际行动树立人大干部的良好形象。肖有才、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
11: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日前，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拉萨启动。自治区教育厅等九部门、全区14所职业院校、80余家行业企业代表共同参与。请听报道。
12: 主要学的是摄影和动画。
0: 活动现场，全区各中高职院校通过展板、实物、现场实操等形式，全面展示了我区职业教育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成果。部分院校同步举办校级技能大赛，涵盖加工制造、信息技术、文化旅游、藏医药等专业，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央宗卓嘎：
12: 这次技能大赛中，我也得了动画一等奖，以后也会继续努力，以取得好成就。
0: 日喀则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尼玛仓木拉：
13: 我的专业是女性护理，比赛能进入到前十位很开心，我将再接再厉，争取进入到下一轮比赛中。
0: 西藏技师学院专业成果展示现场，师生们带来了精心打磨的技能作品，全方位展现学院职业教育发展的丰硕成果。西藏技师学院学生丹增平措：
14: 我们展示的总共有三个模块，钢筋制作与绑扎，模板制作与元素切割，浇筑混凝土。我们一直在备赛明年的国赛，争取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0: 西藏技师学院副院长宋海潮：
15: 开放了实训基地、实训室，同时开展了技能体验、成果展演、校企对接活动，共同研讨高技能的人才培养，助力学子凭技能能够就业成才。
0: 本次职业教育活动中，安排了职教发展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地方特色活动等7个主题活动。各地市在地方特色活动中，还将结合区域实际开展技能展示、成果交流、产教对接等活动，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为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周天明：
16: 我们始终立足九大产业发展需求，全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重点打造藏医药、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特色专业。我们将持续健全职教发展机制，提升办学育人水平，筑牢基础技能人才的根基。
1: 西藏台消息，14号上午，西藏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通过视频为大会致辞，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60多名行业专家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我区食品科学学会的成立，为高原营养膳食研究与民生健康服务领域搭建全新交流合作平台。西藏春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朗杰玉珍：
17: 学会的成立可以对接产学研合作，解决咱们企业人才短缺的问题，也希望通过援藏的渠道把西藏健康的产品推广到全国。
1: 农牧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辜雪东：
18: 学会主要通过解析传统西藏食品资源、青稞、牦牛、藏猪、藏羊的营养价值，研发低 GI 食品、低脂食品、低盐食品，以预防高原人群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问题。
1: 针对高原居民膳食痛点与食品产业发展需求，学会将聚焦营养研发、产业赋能，推动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建设。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理事长张玉红：
17: 我们也期待围绕高原特色农产品开发以及西藏

0: 特色资源利用，重点围绕国家提出的健康领域食品研发的一个方向，赋能科技力量，提升我们健康食品开发的工作。
1: 西藏台消息，昌都市芒康县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目前正在有序推进，工程涵盖河岸缓冲带生态修复、生态护岸、农田面源污染拦截三类工程，涉及11个区域、16万平方米河岸缓冲带修复、5000多米生态护岸、1000多米生态拦截沟、换田种植土27000多立方米。工程坚持生态治理与民生增收相结合，积极吸纳本地群众参与务工就业，稳定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修复工程项目经理宋家鹏：
2: 我们优先吸纳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其中用普通务工人员386人次，累计用工720人次。
1: 结合流域气候特点，工程建设分两标段推进，一标段重点建设生态护岸，已完成河道清淤、岸线整形；二标段为园林绿化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65%，开挖树坑6000多个，后续将进行苗木种植及养护工作。昌都市生态环境局芒康县分局副局长李克成：
3: 我们将高标准完成项目建设，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群众稳定增收双向共赢，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4: 西藏台消息，自今年5月1日起，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区演出地藏院风情街推出沉浸式非遗文化游园活动，通过实景大戏加非遗游园，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休闲体验。游客钱蕊琪：
5: 整体氛围比较好，不仅能看到大戏，还能逛这个非遗街区，体验一些传统文化，有很强的互动性，非常新鲜。
4: 送葬干部扮演者但增洛桑：
6: 以前主要是舞台固定演出，现在是街区沉浸式展演，游客可以边走边看，近距离互动，氛围更热闹，感染力更强。
4: 自游园活动启动以来，景区客流与街区经营收入增长10%到15%。游园过程中，演职人员还将与游客共同体验传统藏戏、民俗舞蹈等非遗项目，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市场。拉萨市和美布达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兵：
7: 我们改变单一观剧模式，让游客从看一台剧升级为沉浸式体验西藏的文化。实景演出前开放游园，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的消费，为非遗提供常态化展演平台，培养年轻传承人，让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将水环境治理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持续推进农村供水提质增效，让水环境改善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2025年，全区74个县市区全面落实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0.88%，牢牢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
1: 近日，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发布新一轮国家农作物种业基地名单，扎囊县成功入选国家级青稞制种大县。扎囊县青稞制种产业起步于2019年，目前全县标准化专用青稞制种基地稳定在3000亩以上，优质青稞良种不仅满足本地种植需求，还源源不断供应全市各地及周边县区，累计外销种子500多吨。
4: 位于拉萨市敦隆德庆区的东嘎客运站日前建成投用，车站首批开通多条藏北核心班线，其中纳曲方向班次密集，高频发车，同时覆盖阿里、当雄、羊八井、班戈、尼玛等地，满足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作为国家二级客运站，车站填补了拉萨西部城区客运枢纽的空白，优化了藏北方向公路客运布局，强化了拉萨与藏北各县区的互联互通，为城乡融合、沿线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交通支撑。
1: 近期，墨脱县发布藏汉双语白颊猕猴司法保护令，明确白颊猕猴的保护范围、禁止性行为及对应的法律责任。对非法猎捕、伤害、干扰白颊猕猴栖息及破坏其生存环境等违法违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据了解，白颊猕猴属国家二级重

0: 见证圣湖冰消雪融的壮美时刻。
1: 理论与实践，
2: 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2026年“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行动”，一份行动清单覆盖7个服务方向，列出66条具体任务，助力中小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实现实的价值导向。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服务中小微，念好十字诀。时评说，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遍及千行百业，联系千家万户，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活力所系。服务中小微要念好十字诀，十在稳定性，一茬接着一茬干，才能一步一步往上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不是说政策要一成不变，而是要逐步细化颗粒度，体现递进感。以融资支持政策为例，经过近些年的政策完善，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贴息贷款产品以及支持科创企业的创新信贷产品越来越成熟。现在深入实施一链一策一批中小微企业融资促进行动，则更突出政策协同发力，让金融活水润泽产业链全链条，更有利于提升产业链安全。政策导向一以贯之，政策设计不断完善，才能更大程度发挥治理效能。保持政策支持的大方向不变，在具体设计上层层递进，步步加力，切实助力中小微企业减负担、补短板、断长板，就是在培厚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十在针对性，下功夫解决新问题，才能打开发展新空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给万千经营主体创造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不少转型中的烦恼。因势而兴，顺势而为，才能校准政策的精度，强化政策效能。因势而兴需要增强政策的创新性，比如围绕普惠算力目标，广东2025年发放首批训力券，精准解决用不起难题。前不久，广州提出打造算电一体化融合示范项目，降低算力综合成本。支持创新的政策也要有创新思维，坚持政策支持力度与创新思维并举，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将更好支撑创新创造。十在穿透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才能释放政策红利。惠企政策千好万好，能落到企业身上才是真的好。政策落实的细节往往决定问题解决的质效，注重政策直达快响，传递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鲜明导向。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小企业需求精准画像，实施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政策措施专项行动，为企业真正减负。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提升企业获得感，确保各项纾困惠企政策从纸上落到账上，真正转化为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服务中小微，念好十字诀，十在方法，也在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发展前进的过程，也是以实干出政绩的过程。应对老问题，接续推进，绵绵发力。面对新挑战，主动识变，随机应变，千千万万个小块头必将不断迸发出高质量发展的大能量。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昌都中部和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东部、拉萨东部和北部、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斯晴，5到16度；纳曲雨夹雪转阵雪，零下3到8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7到19度；乃东区多云，6到18度。石泉河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0到1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7到21度； 改则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零下4。

0: 10度，普兰青缎脱裙西风四套虎旗2-11度，深扎脱裙-2-8度，安多雨夹靴转阵靴-3-7度，当雄小雪转雨夹靴，西南风3-4级0-13度，索线雨夹靴转阵靴0-11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1: 早安西藏，我是嘉贤。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现在大家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接下来的时间都请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有什么事儿发生。1956年的5月16号，拉萨青年要求建立青年团和少先队。拉萨市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开会并讨论，要求在藏族和回族青年当中发展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并要求成立西藏地区统一的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
0: 1935年5月16号，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发表。这支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旋律，最终在1949年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写入了宪法。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3: 我是嘉贤。近期高原的天气变化比较频繁，各地晴雨风力的差异都比较大，冷暖起伏也很明显。大家日常出行、外出务工和放牧都需要多留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西西，让他为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今天全区的天气情况。你好，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首先来看整体天气趋势。今天我区各地天气分布不均，整体以多云和阴天为主，没有大范围的极端天气，但局地性的降水和大风天气较为明显。高海拔区域还会伴随雨夹雪或阵雪天气，气温整体偏低，昼夜温差依旧较大，高原天气多变，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及时留意临近天气变化。具体来看， 林芝东部和南部、那曲东部以及昌都地区整体以阴天为主，会出现小雨或雨夹雪天气，部分区域还会有中雨、中雪。降水天气会让空气湿度增大，路面容易出现湿滑状况。高海拔山口路段还可能出现薄冰，对道路交通出行会带来一定影响。而山南南部和东部、那曲中部、拉萨、日喀则南部以多云兼阴天为主， 局部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阵雪，降水时长较短，量级也相对较小。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天气情况需要大家重点留意，就是大风天气。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地区会出现6至7级的大风，风力强劲，户外容易出现沙尘飞扬的情况。同时，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地区也会有4至5级的阵风，阵风天气突发且风力不弱，
2: 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在此，西西也给大家温馨提示：大风影响区域的农牧民朋友要做好牲畜圈舍、户外棚圈的加固工作，防止大风造成设施损坏。放牧时尽量避开风口地带。好的，谢谢西西的贴心提醒。来关注一组资讯。 区内方面，5月1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来电1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2件，那曲市2件。 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19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3个，固废污染1个，噪声污染1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3: 经自治区民政厅科协批复，西藏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日前在拉萨成立，标志着西藏食品科学领域有了专业学术组织和连接政企的重要平台。学会将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资源，推动高原特色食品科研创新与产业升级。会上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等，新当选的理事长张玉红表示，将围绕高原特色农产品开发、精深加工等方向 来开展研究，助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指引未来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西藏大学专场， 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举行，现场解读就业创业补贴政策，16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近1000个岗位，涵盖理工、财会、技术服务等领域。活动采用线上加线下模式，学生可通过西藏数字招聘平台远程参与。这是今年进校园招聘的第4站，后续还将走进西藏藏医药大学，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3: 来关注国内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勇日前在例行会上表示，中美日前在首尔举行经贸磋商，双方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切的经贸问题和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2: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等10户家庭入选。他们有的拼搏在航天强国一线，有的扎根乡村带领致富，有的弘扬婚恋新风，有的营造书香之家，有的热心公益，有的在国际维和任务中诠释担当。现场还播放了事迹短片，并颁发证书。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求职者要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近期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来引流，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培训甚至贷款，主要针对了应届高校毕业生。典型的套路是为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贬低求职者能力，诱导贷款培训。有关部门提醒求职者应选择正规的渠道，核实用人单位的资质，对零门槛高薪的信息要保持警惕，涉及贷款协议需审慎审核，保留证据，如遇到骗局要及时的投诉或报案。
2: 一直以来，外卖骑手高强度跑单问题备受关注。自去年各平台推出防疲劳机制以来，骑手日均工作时长趋于合理，强制下线等举措在保障骑手健康、降低安全风险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面对骑手多劳多得的从业意愿与疲劳精准判定难、弹性需求大等现实挑战，专家建议应进一步优化防疲劳机制，从刚性管理转向暖心服务，科学测算疲劳值，增强机制弹性，更好兼顾职业安全与劳动者的合理增收意愿，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可持续发展。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来和大家详细聊一聊。
3: 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国际，2026中国中亚人权发展论坛日前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举行，主题为以高质量发展共促人权进步，来自中国和中亚5国的近100名官员、专家学者出席。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李鸿奎表示，应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乌兹别克斯坦国家人权中心主任赛义多夫引用习近平主席关于人权的重要论述，论坛期间签署合作备忘录，发布塔什干倡议，主张积极践行全球倡议，推动人权事业协同发展。该论坛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于2023年发起，已举办了4届。
2: 近日，阿根廷首家大型华文书店长城书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正式开业。中国文学日活动同步启动，中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及中阿各界人士出席。中国驻阿根廷大使王卫表示，书店为当地增添了新的中国文化地标。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会长刘方勇希望以此平台让更多的阿根廷人读懂中国。该书店由中国外文局所属国图集团与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共同成立，是目前南美洲规模最大的华文书店。
3: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进展失衡，增速放缓。在积极数据方面，2021至2024年，全球新增艾滋病感染者下降 40%， 烟草和酒精消费下降。2015年至2024年 ,9.61 亿人获安全饮用水。但挑战仍然存在。2015年以来，疟疾的发病率上升 8.5%， 育龄女性的贫血患病率 30.7%。 2024年5岁以下的儿童超重率 5.5%。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许多人仍无法享有健康基础保障，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3: 我是佳前，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外卖员防疲劳机制的话题。一直以来，外卖骑手高强度的跑单问题是备受关注。由于外卖行业是多劳多得的模式，平台的系统也是倾向于给效率高的骑手来派发更多的订单，这就迫使了许多骑手为了维持收入而主动来延长工作的时间，陷入了越勤快越停不下来的一个循环。高强度的跑单的代价是惨痛的，有的骑手就因为疲劳骑行

0: 行失控引发了追尾事故，得不偿失。这种以命换钱的生存模式让保障骑手的安全成为了当务之急。
1: 2025年的12月2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是首部系统性保障外卖员权益的国家标准，为防疲劳机制提供了效力较高的法律规范依据。2025年以来呢，我国各重点平台相继上线了防疲劳的措施，其中呢，美团外卖推出了单日有单时长8小时提醒休息、12小时强制下线的防疲劳举措。不少骑手和专家就表示，防疲劳机制实行一年来，在保障健康休息权、避免极端风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0: 外卖骑手万登辉曾经因为在短视频平台持续记录其高强度的跑单工作日常，收获了大量网友的关注。他一天跑单10几个小时。防疲劳机制实行之后呢，一年多的时间当中，他被平台防疲劳机制强制下线超过200次。一连串惊人的数据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更由此在全网是掀起了一场关于外卖骑手高强度劳作与职业疲劳问题的一个探讨。
1: 那么万登辉就坦言说，不看不知道，过去呢基本都是在高强度工作，透支了身体。由于经济压力呢，他一心埋头跑单，外卖行业多劳多得、多跑多赚的特性，使他自然而然地拉长了每天的工作时长。
0: 重庆的骑士长周云川就道出了他们这个行业的潜规则，说是越勤快卖力，派单优先级就越高，更容易接到优质的订单，因此就有不少的骑手刻意的早出工、卷时长，只为稳住派单优势。然而一味的摊单，在无形当中是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
1: 是的，那么这种派单优先级机制本意是奖励勤劳提升效率，却在客观上形成了越跑越有单、越停越没单的马太效应。骑手们担心一旦休息就会被系统遗忘，失去优质订单的机会，于是呢，不少人宁可咬牙硬撑，也不敢轻易下线。
0: 多劳多得，过劳反而得不偿失。周云川就说，他身边有队员为了这个冲收入，熬夜接单至凌晨，结果在配送的途中因为疲劳骑行失控侧滑，引发了追尾事故，不仅需要自行来承担高额的赔偿，还要停工休养3个月，错失了春节的跑单旺季。他说，来靠透支健康来拼命的跑单，一旦发生这个意外，付出的代价是远高于短期收入的，得不偿失。好好休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和道路交通安全负责。
1: 其实这个案例呢并非个例，在全国各地因疲劳驾驶引发的骑手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有的骑手就因为连续工作20个小时后在骑行中睡着了，撞上了护栏，有的呢因为反应迟钝闯红灯造成严重事故。这些血的教训表明呢，职业疲劳不仅威胁着骑手的自身安全，更危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藏，我区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得防疲劳更具有更加紧迫的一个现实意义。高原地区氧气稀薄，人体需要足够的氧气，这就导致了骑手在同等劳动的强度下，比平原地区更容易感到疲劳。长时间的骑行配送会加速体能的消耗，增加高原反应的风险。据相关职业医学研究就指出，高原低氧环境会显著地影响作业人员的生理和心理的状态，这就意味着在拉萨街头，一名连续工作10个小时的骑手，其反应的速度可能相当于内地平原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久的一个状态。
1: 还有呢，就是西藏的昼夜温差大，冬季严寒，夏季强紫外线，恶劣天气频发，在雨雪大风等天气下骑行呢，不仅体力消耗更大，安全风险也会显著的提升。这些因素就共同决定了在西藏外卖骑手的防疲劳工作不仅是一个劳动保障的问题，更是一个生命的安全议题。
0: 据美团披露的数据就显示，全国骑手每天平均跑单的时间是在5到6个小时范围内，日均仅0.54%的骑手触发了强制下线，超过99%的骑手跑单时长未达到12个小时的上限。在订单的淡季，被弹窗提醒和强制下线的骑手占比分别较旺季低了23%和57%。
1: 那么

0: 这些数据就表明啊，防疲劳机制主要是针对的极少数试图挑战极限的卷王棋手，对大多数正常作息的棋手影响是有限的。然而正是对这 0.54% 高风险人群的精准干预，可能就避免了大量潜在的安全事故。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请出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生活当中大家都会习惯提前在网上预订酒店和民宿，可有不少的人都碰到过订好的房间却被商家无故退单、临时涨价的一些糟心事儿。那遇到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来维权呢？接下来就让西西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西西来吧。
2: 西西来了。相信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出门旅行第一步是在手机上订酒店，点一点付完钱收到预订成功的短信，心里就踏实了。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刚订好房间没过多久就收到退单通知，被告知满房了，订单取消，结果一刷平台，同款房间还在卖，只是价格涨了一大截。遇到这种事真的又生气又无奈。很多人觉得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这口气咽不下去呀。今天西西就来说一个真实案例。前不久，市民何女士就碰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她通过网络平台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双床房，一次性支付了3天房费825元，平台也立刻发送了预订成功的短信。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一条短信，说房间已满，订单自动取消。为了不耽误行程，何女士只能重新订房。可当她再次打开平台时，却发现自己原本要入住的那一天酒店同款房型依然可以预订，只是涨价了。很明显，这并不是没有房间，而是商家为了高价售卖擅自取消了低价订单。气愤的何女士将平台所属公司告上了法庭，她认为平台存在欺诈行为，要求按照消费金额3倍赔偿，而平台却辩称他们只提供预订服务，已经完成义务，无法入住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和平台无关。那么法院到底是怎么判的呢？法官明确指出，根据民法典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网络订房这件事上，消费者直接的是平台，订单确认也是平台发出的，所以合同双方是消费者和平台。平台与酒店之间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约定只是他们的内部协议，不能拿来对抗消费者，更不能成为免责理由。简单来说，平台既然给你发了预订成功的通知，就代表合同已经生效，不能因为平台和酒店之间的模式问题。最终法院判决平台赔偿何女士原订房费用加上重新订房产生的差价共计900多元。虽然没有认定欺诈，但平台必须为自己的违约行为承担责任。这个案例给我们提了个醒，遇到强制退单千万别忍气吞声。在这里给大家划重点，第一，订单确认等于合同成立，只要你付款成功，收到平台预订成功的信息，合同就已经具有法律效力，平台和酒店都不能随意取消。第二，平台不能甩锅酒店，依据民法典，谁和你签合同谁就对你负责，平台不能把责任推给酒店，更不能用内部约定来逃避责任。第三，保留证据，依法维权，遇到退单第一时间截图保存订单、取消短信、房间涨价页面等证据，先和平台、酒店协商，协商不成可以拨打12315投诉，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诚信是经营之本，消费维权不是小事，民法典就在我们身边，守护着我们从衣食住行到柴米油盐的每一项合法权益。出门在外，愿大家都能安心出行，放心住宿，不被糟心事打扰。
0: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维权提醒。我们继续来聊防疲劳机制的话题。防疲劳机制应该怎样与收入挂钩才能兼顾安全与增收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袁哲认为，评判棋手疲劳不能只看在线时长，还应该更精细化地衡量疲劳值。棋手处于在线状态时并非始终处于接单状态，即便在接单期间，不同订单密度下的劳动强度也存在着差异。
1: 因此袁哲就建议说，引入连续跑单时长、高峰期跑单时长、恶劣天气下跑单时长等指标，综合来测算骑手的疲劳程度，同时通过观察超时率、投诉率等指标是否随骑手的劳动时长延长而上升，辅助来评估其劳动强度，并据此确定更合理的劳动时长的上限。
0: 这一思路的核心就在于，不是简单的一刀切限制时间，而是根据实际劳动强度进行差异化的干预。例如，午餐和晚餐高峰期的单位时间劳动强度远高于平峰期，应赋予更高的疲劳权重。雨雪、大风、极寒等天气下骑行，体能的消耗和安全风险会显著上升，应该相应的降低时长的上限。连续多日高强度跑单的累积疲劳效应，应该通过月度或者周度上限加以管控。
1: 此外呢，还可以借助智能头盔、智能手环等科技设备来监测骑手的身体状态，实现疲劳实时感知与及时的干预。美团骑手保障组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为

0: 以单日超时，长期的累积疲劳更容易导致骑手的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持续损害身心健康。对此，原则建议每天的疲劳上限控制可以考虑设置周度或月度的疲劳上限，允许骑手结合每天的单量和未来的预期，弹性的分配跑单时间。这种弹性化的设计的优势就在于尊重骑手的自主权，不同骑手有不同的经济需求和工作节奏，有的骑手呢就希望在旺季多跑，淡季少跑；有的呢就希望集中几天的高强度工作，然后休整一天。弹性机制允许骑手根据自身的情况来灵活的安排。
1: 除此以外呢，防疲劳机制是必须配套相应的收入保障措施，否则单纯的限制时长而不解决骑手的增收诉求，只会让骑手是想方设法的绕过规则或者转投其他的平台。
0: 是的，那么北京大学博雅讲师教授邱泽奇就认为呢，防疲劳机制未来可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他说，在完善疲劳提醒和强制下线之外，为骑手的休整提供更多的帮助，比如跟商圈居民点合作，设置更多的给骑手休整的点位。此外呢，也可以与体检机构合作，使体检服务跟得上，让骑手更好地来了解自身的身体状况，同时呢，为平台衡量疲劳值提供科学依据。
1: 其实说到骑手休整提供帮助啊，我就想到咱们西藏的爱心驿站。比如说这个昌都市贡觉县的爱心驿站就很暖人心。对于外卖骑手来说，这里不再是匆匆路过的一个街角，而是累了可以歇脚，渴了能喝上一口热水，随时能给手机充电的第二个家。
0: 是的，那还有那曲市聂荣县的党群服务站，也让骑手有了家。站点提供的空调、饮水、热饭、充电、无线网络、应急药品、打印复印等免费的基础服务，也是解决了骑手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等现实问题。
1: 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那么防疲劳机制究竟会带来哪些意义呢？外卖骑手防疲劳的机制的意义其实远不止说让骑手多休息一会儿这么简单。防疲劳机制最直接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保护骑手的生命安全。交通事故是外卖行业最大的职业风险，而疲劳驾驶是事故的主要诱因之一。
0: 没错，平台防疲劳机制呢，在引导骑手树立健康劳动观，促进配送行业可持续发展方面值得肯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系主任孟权就表示呢，骑手群体首先呢需要转变对平台防疲劳机制的认知。防疲劳机制是引导大家理性规划工作节奏，实现职业发展的细水长流，避免以透支健康为代价换取短期的收入。
1: 是的，一个疲劳的骑手不仅是道路安全的隐患，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通过平台规则来进行前端干预，避免了后端因交通事故、劳资纠纷、过劳猝死等引发的大量社会救助和司法成本。这项机制体现了社会对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尊重。
0: 是的，防疲劳机制的推行呢，其实不仅是一个技术和管理的问题，更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化的里程碑。外卖骑手是城市运转的重要一环，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他们常常被视为透明人，他们的劳动被看见了，但他们的存在却被忽视。防疲劳机制的推行呢，正在改变这一局面。
1: 还有就是机制的出台是平台经济迈向新就业形态规范发展的重要一步。防疲劳机制作为一项成功的基层实践，为2025年国家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关键的数据支撑和现实依据。它证明了技术手段在劳动保护上的有效性。
0: 防疲劳机制实行一年来，我们也看到了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变化。骑手们开始关注自己的身体信号，不再盲目的追求极限。平台呢，从唯效率论转向了兼顾安全与效率。政府和社会组织主动介入，为新就业群体撑起了保护伞。
1: 然而机制的完善仍在路上，疲劳值的科学测算，弹性机制的合理设计，收入保障的有效配套，这些都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的探索和优化。
0: 是的，让骑手们慢下来不仅是为了安全，更是为了让他们看清楚在多劳多得的数字背后，一个健康的身体和一座有温度的城市。

0: 识才是他们真正能够依靠的铁饭碗。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2: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3: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2: 好好好，就来。
3: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2: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4: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5: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嘉贤。近期高原的天气变化比较频繁，各地晴雨风力的差异都比较大，冷暖起伏也很明显，大家日常出行外出务工和放牧时都需要多留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西西，让他为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全区的天气情况。你好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首先来看整体天气趋势，今天我区各地天气分布不均，整体以多云和阴天为主，没有大范围的极端天气，但局地性的降水和大风天气较为明显，高海拔区域还会伴随雨夹雪或阵雪天气，气温整体偏低，昼夜温差依旧较大，高原天气多变，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及时留意临近天气变化。具体来看，林芝东部和南部、那曲东部以及昌都地区整体以阴天为主，会出现小雨或雨夹雪天气，部分区域还会有中雨中雪，降水天气会让空气湿度增大，路面容易出现湿滑状况，高海拔山口路段还可能出现薄冰，对道路交通出行会带来一定影响。而山南南部和东部、那曲中部、拉萨、日喀则南部以多云兼阴天为主，局部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阵雪，降水时长较短，量级也相对较小。除此之外，还有一类天气情况需要大家重点留意，就是大风天气。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地区会出现6至7级的大风，风力强劲，户外容易出现沙尘飞扬的情况。同时，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地区也会有4至5级的阵风，阵风天气突发且风力不弱，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在此，西西也给大家温馨提示，大风影响区域的农牧民朋友要做好牲畜圈舍、户外棚圈的加固工作，防止大风造成设施损坏。放牧时尽量避开风口地带。
0: 好的，谢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力度，科技的含锌量不断提升。目前林州县青稞种质资源基地保有4000多份资源，占国家种质库青稞总量的60%以上。科研人员正在选育抗旱抗病高产的新品种。林芝市成功从青稞壳中提纯出高纯偏硅酸，这项技术已经获得全国特等奖并实现出口。昌都察雅县采用无人机植保，4小时就能完成200多亩农田的作业。那曲尼玛县通过白绒山羊两种改良，羔羊的成活率提升了近30%。202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到115万吨，科技正成为高原农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1: 昨天上午，自治区2026年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西藏好网民主题活动在拉萨正式启动。来自全区有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会负责人、职工代表等200多人参加了活动。现场通过播放主题短片、开展分享交流、宣读2026年主题活动倡议书等环节，传递网络正能量理念。活动旨在打造职工喜爱的网上精神家园，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0: 自2026年4月开工建设以来，全球海拔最高的曹氏光热电站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项目正在稳步推进。这个项目位于海拔4550米的高原上，施工方通过供氧健康监测等举措，克服了高原的施工难题。项目采用光热加光伏一体化模式，包含50兆瓦光热和400兆瓦光伏，配置了6个小时的熔岩储热系统，可以实现稳定调峰供电。建设期间已经吸纳本地劳动力681人，建成后常设岗位8人，同时呢，能带动651户群众就业，人均年务工增收超过1.6万元，为西藏清洁能源体系注入了绿色动力。
1: 近日，我区有四名邮政快递从业人员获得了省级表彰。受表彰的人员长期扎根雪域高原，克服高寒缺氧等恶劣环境，保障群众用邮需求。其中，日喀则市定日县邮政分公司珠峰邮局营业员措姆，西藏顺丰纳曲分公司快递员拉巴被授予了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荣誉称号。日喀则市定日县邮政分公司的普布占堆同志深耕邮政一线多年，荣获了西藏五一劳动奖章。西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快递员张恒恒获评了拉萨市劳动模范。这次表彰为西藏邮政快递行业树立了先进标杆。
0: 自2026年5月1号起，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的演出地藏院风情街推出了沉浸式非遗文化游园活动，游客可以近距离的互动打卡，还能跟随仪仗队游览。游园活动启动以来，景区客流和街区经营收入增长了10%到15%。演出方表示，这种模式把单一的观剧升级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延长了游客停留的时间，拉动了周边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同时也为非遗提供了常态化的展演平台，实现了文化传承和经济增收的双向赋能。
1: 拉萨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从4月底到11月将开展为期8个月的禁种产毒宣传专项行动。行动当中呢，禁毒民警在社区、公园等地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单、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毒品原植物的种类、特征、危害以及非法种植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鼓励群众积极举报非法种植的线索，凝聚全民共治、群防群控的禁毒工作合力。拉萨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违法行为，从源头上巩固禁毒成果。
0: 近日，拉萨市第二家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单位签约暨揭牌仪式在达孜区政务服务中心举行，标志着拉萨市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在达孜区正式落地。拉萨市人民医院将依托五大中心及多个重点专科等优势资源，采取以科包科模式，通过人才下沉、技术帮扶、学科共建、双向转诊等举措，帮助达孜区人民医院提升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同质化的医疗服务。揭牌仪式后，拉萨市人民医院首批援派专家已经正式开展工作。
1: 昌都市人民医院近日派出了专家组深入贡觉县，开展了为期2天的医疗帮扶工作。期间，双方签订了急性胸痛患者联合救治协议，正式启动了医联体协作机制。专家组围绕胸痛、卒中、创伤救治三大专题开展了集中授课，并在贡桑社区开展了便民义诊，为居民提供了健康问诊、血压测量、疾病筛查等服务。根据病情，免费发放了价值1000多元的常用药品。此次帮扶活动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也拉近了医患距离。
0: 近年来，林芝市在政务服务方面下了大力气。林芝市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局以建强队伍、厘清事项、创新模式为抓手，构建了市县乡三级联动的帮办代办服务体系。目前全市帮办代办队伍规模达到了281人，累计提供服务超过42万次。他们还推出了预约办加延时办模式，为上班族解决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的难题。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群体，还推出了上门办服务，同时创新开设了小林政务直播间，以直播形式开展政策宣讲，以直播13场，观看人数突破了9.9万。未来林芝市将继续擦亮林芝政务服务品牌，以更有温度的政务服务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林芝市近年来通过多措并举，系统推进生态保护工作。 建成了三个覆盖全市重点区域的野生动物救护站。十四五以来，累计救护了黑颈鹤等野生动物300多只，搭建了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管理平台，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巡航等，巡护效率提升30%。同时，联合科研院所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建立了墨脱兰科植物保护点，签订保存兰科植物160多种，还建成了2座科普宣教馆，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开展了线上宣传，推动生态保护成为全民自觉行动。
0: 近日，茶余县组织了5家重点茶企赴成都参加第15届四川国际茶叶博览会，展会于5月8号至11号在成都世纪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茶余县代表团以独具藏式风格的展位设计吸引了不少客商，累计对接意向经销商10多家，发放宣传资料300多份，现场销售1.4万元，有2家客商与当地茶企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茶余县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获得了组委会优秀组织奖，参展企业林芝毛尖茶叶有限责任公司的林芝毛尖绿茶荣获了展会金奖。
1: 成都市近日举办了以党建银行、廉家风、郁金花开、贤内助为主题的青廉家风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签订了家庭助廉承诺书，开展了专题辅导课、警示教育短片、优秀家庭代表分享家风故事等环节。这是成都市连续第3年深化青廉家风建设，打造了签订承诺书加专题授课加警示教育加交流研讨加文化浸润5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参与活动的干部和家属纷纷表示，要当好家庭廉洁的监督员。
0: 在成都市贡觉县街头多了3处温馨的爱心驿站，这是贡觉县总工会投入18万多元援藏资金打造的，分别嵌入东风警务站、凯旋路警务站和贡桑社区警务站。驿站内设有休息座椅、24小时饮水设备、充电接口以及小型图书，户外劳动者可以随时进去歇脚、喝水、充电。驿站还新增了矛盾调处、应急帮扶等功能，并实时更新就业招聘信息。外卖员四郎说，现在跑单累了，能进驿站歇歇脚，心里暖洋洋的。贡觉县总工会副主席索郎曲珍表示，要把工会的关怀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
1: 日前，那曲市举办了同心共语团结花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市级决赛，来自11个县区的12个优秀节目站上了决赛。

0: 台。比赛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浓厚氛围。
1: 平凡坚守，匠心传承。近日，我区发布了2025年度西藏工匠。2025年度西藏工匠深耕雪域乡土，坚守传统技艺，以初心雕琢时光，用匠心续写西藏文化底蕴。今天我们为您介绍2025年度西藏工匠王明琼。

0: 上采样箱，王明琼又一次踏上了下乡防疫之路。二十载寒来暑往，他以脚步丈量高原，足迹遍布乃东区的村庄牧场。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编织起一道严密的动物防疫屏障，守护并见证着西藏畜牧业的发展变迁。
1: 没啥问题，就是可能消化不太好，消化不良。现在那个饲槽啊，春天来了，饲槽要返青了，到时候喂那个放羊的时候要这头牛要稍微注意一下。
0: 从青涩的年轻兽医到沉稳的畜牧技术专家，王明琼始终扎根在畜牧技术推广服务和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一线，采样化验精准无误，疫苗接种一丝不苟。他用实干笃行，让青春在高原大地绽放出最坚韧的光芒。
1: 阿香，要完了吗？我怎么还要样？
0: 20年的基层经验积累，让王明琼练就了一双洞察疫病的慧眼。他总能于细微处发现隐患，对症下药，筑牢防控防线。长年累月在乡村奔走，王明琼不仅成为畜牧健康的守护人，更成为群众的贴心人。2023年，他被中宣部授予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称号。
1: 高原条件艰苦，实验设备样本采集都面临很大的挑战，但一想到我们的技术能帮助农牧民群众减少损失，所谓的辛苦在这一刻都值了。
0: 在下乡调研中，王明琼发现藏香猪养殖普遍存在饲草料资源匮乏、养殖周期长等产业痛点。为破解发展瓶颈，他不断跨界拓展营养学知识，在饲料配方上钻研创新，发明出一套可以缩短饲养周期的藏香猪饲料配方，并总结出一套在猪早期断奶技术规程，实实在在提高了群众收入。身在平凡岗位，王明琼从未停止过对动物疫病防控技术的钻研。他先后主持和参与8个科技项目，主持参与制定了藏猪非洲猪瘟消毒技术规范和牦牛出血性败血症防治技术规范2项地方标准，填补了西藏特色畜牧疫病防控技术规范的空白。从实验室到牧场，从技术研发到标准制定，王明琼始终用坚守扎根乡土，用技术守护畜牧业健康发展。2025年度西藏工匠王明琼。
2: 北京时间9:49，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生活中大家都会习惯提前在网上预订酒店民宿，可有不少人都碰到过订好的房间却被商家无故退单、临时涨价等一些糟心事儿。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到底该怎么来维权呢？接下来就让西西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西西来吧。
3: 西西来了。相信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经验，出门旅行第一步是在手机上订酒店，点一点付完钱收到预订成功的短信，心里就踏实了。可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刚订好房间没过多久就收到退单通知，被告知满房了，订单取消，结果一刷平台，同款房间还在卖，只是价格涨了一大截。遇到这种事真的又生气又无奈。很多人觉得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这口气咽不下气呀。今天西西就来说一个真实案例。前不久，市民何女士就碰到了这样的烦心事。她通过网络平台预订了天津某酒店的双床房，一次性支付了3天房费825元，平台也立刻发送了预订成功的短信。可没过多久，何女士又收到一条短信，说房间已满，订单自动取消。为了不耽误行程，何女士只能重新订房。可当她再次打开平台时，却发现自己原本要入住的那一天酒店同款房型依然可以预订，只是涨价了。很明显，这并不是没有房间，而是商家为了高价售卖， 擅自取消了低价订单。气愤的何女士将平台所属公司告上了法庭，她认为平台存在欺诈行为，要求按照消费金额三倍赔偿，而平台却辩称他们只提供预订服务以及完成义务，无法入住是何女士和酒店之间的纠纷，和平台无关。那么法院到底是怎么判的呢？法官明确指出，根据民法典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在网络订房这件事上，消费者直接的是平台，订单确认也是平台发出的，所以合同双方是消费者和平台。平台与酒店之间关于订单确认模式的约定只是他们的内部协议，不能拿来对抗消费者，更不能成为免责理由。简单来说，平台既然给你发了预订成功的通知，就代表合同已经生效，不能因为平台和酒店之间的模式问题。最终法院判决平台赔偿何女士原订房费用加上重新订房产生的差价共计900多元。虽然没有认定欺诈，但平台必须为自己的违约行为承担责任。这个案例给我们提了个醒，遇到强制退单千万别忍气吞声。在这里给大家划重点，第一，订单确认等于合同成立，只要你付款成功，收到平台预订成功的信息，合同就已经具有法律效力，平台和酒店都不能随意取消。第二，平台不能甩锅酒店，依据民法典，谁和你签合同谁就对你负责，平台不能把责任推给酒店，更不能用内部约定来逃避责任。第三，保留证据，依法维权，遇到退单第一时间截图保存订单、取消短信、房间涨价页面等证据，先和平台、酒店协商，协商不成可以拨打12315投诉，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诚信是经营之本，消费维权不是小事，民法典就在我们身边，守护着我们从衣食住行到柴米油盐的每一项合法权益。出门在外，愿大家都能安心出行，放心住宿，不被糟心事打扰。
4: 好的，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维权小知识。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国内。据应急管理部最新消息，5月15号至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会商，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目前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降雨覆盖多地，持续时间长，局地强度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各地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

0: 九、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企业要扛起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严格履行告知义务，不得夸大和虚假宣传。下一步，三部门将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缺陷调查，实施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企业违规行为。
1: 喜欢足球的孩子们有福了。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训练和竞赛能力，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公布了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不超过40个，其中地市级不超过10个，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创建旨在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勇日前在近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5月13号，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超过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资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到662万、607万、690万。下一步，各地将继续优化实施细则，扩大活动的覆盖面，让更多消费者享受政策红利。
0: 日前，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高精研究员和姚潭栋院士联合中外合作者揭示了在西风主导的冬春季稳定天气条件下，青藏高原水汽输送的垂直输送带调控机制。研究团队经过8年科学攻关，完成了32次高海拔区浮空艇大气水汽稳定同位素和气象要素3维综合观测。研究发现，在无降水的情况下，西风平流输送的自由对流层水汽通量中，约有30%可通过夜间垂直输送带集成于局地大气水循环。这项成果为改进大气模式、优化青藏高原水循环气候预估提供了关键依据。相关论文近日在学术期刊上线发表。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杨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于日前在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了世界前列。团队负责人王小龙教授介绍，此次克隆的奶山羊为4公2母，提供体细胞的母羊年均产奶量可以达到2800千克以上。这项技术将育种周期大大缩短，为我国奶山羊核心种源自主可控提供了革命性的技术路径。
0: 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颁奖典礼近日在西安举行，马铃儿遥想幸福歌、孤山行旅等19部作品分别获得了民族民间舞、古典舞等相关的奖项。获奖作品风格多元，主题多样。5月15号到26号，本届荷花奖的获奖作品还将在西安、渭南、延安、咸阳等地开展惠民巡演活动，推动艺术从舞台走到群众身边。
1: 中国钢琴家郎朗日前在丹麦获得了首届达芙妮音乐奖，颁奖典礼在哥本哈根迪沃利音乐厅举行。该奖项是丹麦研究基金会新设立的年度国际奖项，表彰在艺术成就、社会影响、公益精神和推动公众理解音乐价值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郎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音乐具有打破隔阂、促进理解的独特力量。中国驻丹麦大使王雪峰说，这是中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时刻。
0: 日前在印度进行的举重亚锦赛比赛当中。

0: 中国选手杨柳月以112公斤的成绩打破了女子63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原纪录是111公斤。19岁的杨柳月还获得了抓举金牌，并在挺举和总成绩上夺得了2枚银牌。方琳获得3枚铜牌。朝鲜选手李舒以143公斤打破了挺举世界纪录，并夺得了总成绩的金牌。另外，中国队的程简在男子71公斤级的抓举当中夺金，陆乃港获得了男子79公斤级的2枚铜牌。
1: 国际乒联运动会委员会日前召开会议并进行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刘诗雯连任，金克霍尔首次当选，两人将作为运动员代表在国际乒联执行董事会任职。刘诗雯曾获得里约奥运会女团金牌、东京奥运会混双银牌以及世乒赛女单冠军。
0: 自5月1号起，海南正式实施了新的经营主体登记文书规范和提交材料规范。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前全面升级了企业迁移登记服务流程，省内企业跨市县迁移无需单独办理迁移手续，通过变更登记即可实现自由迁移。跨省迁移的企业只需要登录海南一登记系统，迁入地登记机关一次性提交申请，即可完成市场监管、税务、社保、公积金等多部门的事项打包办理。
1: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了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湖南省吉首市隘口村、凤凰县昌蒲塘村、麻阳苗族自治县南木桥村、花园县18洞村、凤凰县竹山村成功入选。评选聚焦自然村风貌、传统饮食文化、农旅融合体验、科技创新与数字赋能等方面，这5个村各具特色，隘口村以茶文化为主题，18洞村是精准扶贫首倡地，竹山村成为了网红旅游村。
0: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据伊朗德黑兰时报5月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美国政府回应称，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的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若伊朗条件得到满足，则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近日表示，日本若有意与俄罗斯重启对话，理应先重新审视自身对俄制裁政策。扎哈罗娃说，日本自2022年2月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延续至今，日方必须率先采取行动，因日本对俄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经终止，两国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0: 伊拉克国民议会日前投票通过新任总理扎伊迪提交的14名内阁部长人选后，扎伊迪和这14名部长在议会宣誓就职。福阿德·侯赛因继续担任外交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任石油部长、内政部长、国防部长等职位暂未确定人选。4月27号，伊拉克新任总统提名扎伊迪为后任总统并授权组阁。
1: 以色列与黎巴嫩近日举行了3轮会谈，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以色列希望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与黎达成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等。此轮谈判旨在解除真主党武装并达成建交协议，会谈于15号继续举行。
0: 古巴政府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的官员举行会晤。此次访问应美国政府请求，在古美关系复杂的背景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古方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双方表达了加强执法合作的意愿。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月15号宣布， 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对20份样本的初步检测显示，13份确认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中呢包括了4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加之当地防控能力不足，且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疫情存在扩散风险。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正同多国及世卫组织等机构合作，尽快控制疫情。
0: 据印度媒体5月14号晚报道，印度北邦方近日遭遇了强风暴袭击，已造成了111人死亡，72人受伤。该邦已有26个区报告出现了人员伤亡，强风暴还导致了227栋房屋损坏。
1: 西甲赛场，皇家马德里主场2-0战胜了皇家奥维耶多。比赛在5月14号进行，第44分钟，贡萨洛·加西亚低射破门；第80分钟，贝林厄姆接姆巴佩的传球推射入网。同日，巴伦西亚1-1战平了巴列卡诺，赫罗纳1-1战平了皇家社会。
0: 网球赛场，男单世界第一辛纳创造了历史。5月14号在意大利的网球公开赛1/4的决赛当中，辛纳以2-0击败了卢布列夫，取得了大师赛32连胜，打破了焦科维奇在2011年创造的31连胜的记录。辛纳赛后就表示，自己并不是为了记录而打球，而是在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他将在半决赛对阵梅德韦杰夫。女单方面，高夫和斯维托里娜分别战胜对手之后会师半决赛。
2: 2000多年前，在西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古老的丝绸之路。1000多年前，在宁国，伴着海风和海潮，浩荡的船队将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运向世界各地。
3: 2013年，中国向世界发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让古老的丝绸之路在新的时代焕发无穷动力，在互联互通中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打开筑梦空间，共建一带一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权威真实新闻，关注世界局势与军情动态。

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国防时空。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进入国防时。

0: 位的鲜活故事与官兵面对面交流。宣讲采取了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标兵刺萝卜讲述了自己在高原训练场克服缺氧带伤完成比武的经历。胡一嘎分享了从军营菜鸟到为国出征摘金夺银的成长故事。宣讲结束之后，官兵们纷纷表示要以标兵为标杆，苦练打赢本领，为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前行。
1: 日前，西藏军区某部严密组织2026年度三会议好，即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优秀政治教员比武竞赛。参赛选手紧扣备战打仗核心任务，紧贴基层官兵现实思想，摒弃照本宣科，运用兵言兵语和鲜活案例，把党的创新理论、红色传统融入授课，让理论宣讲接地气、入兵心。赛后选手表示，比武既是一次能力检验，更是一次充电赋能。下一步，该部将持续深化比武成果转化，建强基层政治教员队伍，为部队建设注入思想动力。
0: 近日，西藏军区某部以一树一牌明责任，一墙一板促正规为主题，从细微处着手，将精细化管理融入教育、训练、生活的各环节。该部为营区的100多棵树木设置了责任牌，明确了养护标准与责任人，在楼道、卫生间等角落设置了值班表和警示牌，实现了管理无死角。同时，营区主干道设置了训练公示板，实时更新官兵的考核成绩，营造比学赶超的氛围。该部坚持抓长抓细抓长，推动营区建设向规范化、精细化、标准化迈进。
1: 日前，西藏军区某旅结合高原行车实际，探索创新集约化组训模式，将训练科目嵌入运输任务，有效提升了高原的高寒环境下的训练效率。针对驾驶员与随车保障人员分属不同建制单位，协同训练不同频的问题，该旅成立了训练统筹专班，建立动态调整、精准施训、效能评估闭环机制，通过将以往单独组训的部分科目嵌入运输任务，一次任务可同步完成多项实战化的科目训练，训练质效明显提升。
0: 近日，由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主办、西藏青少年实践教育基地承办的“筑牢国防意识，争做时代新人”2026百名西藏青少年军营集中营在拉萨开营。来自拉萨市第二高级中学、拉萨阿里河北完全中学的100名青少年入营，开启了为期6天的军事实践与国防教育。集训设置了队列队形、军体拳、战地急救、枪械模拟操作、参观军事馆等课程，全程实行了封闭式军事化管理。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近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蒋斌说，今年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历史正义。他指出，日本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凸显。中方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野心，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和真诚悔罪的行动。
0: 据解放军报5月14号报道，我军后勤科研领域逐步建立了负面清单制度，推动科研立项更加聚焦备战急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以建立负面清单制度为突破口，在年度科研指南编制审核当中，逐项列明了负面清单，引入部队评价环节，树牢科研为战斗导向。同时依托后勤业务监管平台，对交叉重复申报、经费支出异常等情形自动预警，推动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警、事中监管来转变。
1: 日前，第81集团军某部将班长全面纳入指挥训练体系，让兵头将尾走上指挥席。此前一次实战化的训练中，班长被判定阵亡后，接替指挥的班长因层层请示错失战机。为此，该部开设指挥训练班，推行官兵结队、以老带新机制，在对抗训练中下沉指挥权限，让班长独立研判态势、组织 协同。

0: 经过针对性训练，班长们指挥协同更加娴熟，战场应变更加灵活。
1: 日前，南国某机场海军航空兵某部多架战机升空，开展了跨昼夜协同训练。此次训练设置了预警侦察、警戒巡逻等实战化科目。训练当中，导条组设置了遭强电磁压制等情形，预警机机组迅速启动了抗干扰运输，快速重建了数据链。夜幕降临，官兵们转入了夜间训练的阶段，预警机持续开展目标侦搜，歼击机群依托态势数据率先锁定目标，完成模拟打击。部队在陌生空域和复杂条件下锤炼了应急处置和战术协同能力。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盘锦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9号8时至14时，5月20号8时至14时，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我们来关注国际的局势与军情动态。联合国驻黎巴嫩黎什部队近日发表声明说，近期黎南部的黎联部队驻地附近发生了多起无人机爆炸事件，危及维和人员安全，并造成了设施受损。声明说，疑似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多架无人机于11号和12号在连黎部队的总部附近爆炸，连黎部队已分别向以黎双方提出抗议。
0: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日前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了最新型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普京表示，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1: 英国国防部近日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军舰、战斗机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表示，新增部署的反无人机系统、军舰和战机有助于增强国际商业航运信心。英国龙号驱逐舰正在前往中东，台风战斗机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英国国防部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
0: 近日，德国发布二战以来首份国家军事战略文件《军事防御总体构想》，明确提出了将联邦国防军打造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事力量。该战略将俄罗斯定位为德国及跨大西洋安全的最大最直接威胁。新战略提出了三步走实施路径，至2029年提升战备水平，至2035年实现结构性增长，至2039年保持技术领先。分析指出，这标志着德国长期奉行的军事克制传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1: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近日视察一些军工企业，了解2026年上半年军火生产任务执行情况。金正恩表示，要根据各口径高精确多用途弹、特殊功能弹和训练弹的需求，建立相关生产体系，加强迫击炮和取射炮武力，同时建设专业化的火炮武器生产综合体和枪械厂，优化弹药厂生产结构。
0: 说起国防，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宏大的话题，和日常的柴米油盐没有什么关联。可是事实上，国防就藏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里，很多不经意的小事、不了解的常识都和国防安全紧紧相连。今天就让西西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那些贴近生活又容易被忽视的国防小知识，轻松长知识的同时，也把国防安全记在心上。西西，来吧。
2: 西西来了。其实国防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概念，它是守护我们安稳生活的屏障，而我们普通人的一言一行，也都能和国防产生关联。就拿我们身边的设施来说，不管是街头的防空警报器，还是边境线上的界碑，又或是埋在地下的国防通信光缆，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物件，都是国防体系里的重要部分，也都受法律严格保护。平时我们路过这些地方，不用特意做什么， 只要做到不随意触碰、不损坏、不拍照传播，就是最基本的守护。毕竟这些设施维系着国防安全的基础，容不得半点疏忽。而这份对国防设施的爱护，其实也是我们公民国防义务的一种体现。说到国防义务，很多人只想到服兵役，其实远不止这些。咱们常说的国防后备力量，像是民兵、预备役人员，他们大多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平时接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或是建设家乡，或是深耕行业，一旦国家有需要，就能立刻扛起责任，成为国防力量的有力补充。这也让国防建设有了更深厚的群众基础。再说到当下人人都离不开的网络，它更是国防安全的重要阵地。我们每天刷手机看信息，难免会刷到各类涉军内容，这时候就要格外留意，不随意传播未经证实的涉军消息，不讨论、不泄露和军事相关的敏感内容，遇到诋毁军队、歪曲国防历史的言论，主动抵制举报，守住网络空间的安全底线，其实就是在守护网络国防安全，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小事。除此之外，国防教育也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不管是校里的国防课程、社区组织的国防宣讲，还是各类国防公益活动，都是在帮大家树立国防观念，厚植爱国情怀。而我们尊重军人、关爱退役军人和军属，理解并支持军人依法优先的政策，同样是在践行国防责任。毕竟正是有了军人的坚守，才有我们安稳的生活。这份尊崇与关爱也是国防建设中温暖又重要的一环。其实国防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话题，它和国家安全、生活安宁紧紧相连，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我们安稳的日子。这些看似细碎的小常识串联起来，就是我们守护国防的基本准则。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动，只要把这些小事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就是对国防事业最实在的支持。西西也希望大家听完这些内容，能多一份对国防的了解，多一份守护国家安全的意识，把国防观念融入日常，和家人朋友一起共同筑牢国防安全的小防线，守护好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3: 好的，谢谢西西带来的国防知识。在祖国西部边陲的阿里高原，在雪峰呼啸的十步旗边防连，有一位老兵用15年的青春戍边守关，又把儿子送上了同一片土地。全国模范退役军人次仁罗布与儿子仁增嘉措，两代人同一身军装，同一座哨所，谱写了一曲父子接力守国门的动人篇章。
0: 近日，次仁罗布重返他曾服役的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十步旗边防连。年过花甲的他，身姿依然挺拔。在连队荣誉室，他向围坐在身旁的年轻官兵讲述40多年前的戍边往事。身旁他的儿子、现任连队驾驶员仁增嘉措静静聆听。
3: 次仁罗布说，1984年他19岁，坐着卡车颠簸了几天几夜才到连队。那时候没有路，没有电，没有菜，住土坯房，喝化开的雪水。他和战友们一锤一凿修出了便道，在冻土上种活了白杨，巡逻全靠两条腿，一次短则2-3天，长则1周。遇到暴风雪，就用背包绳把大家拴在一起，一步一步往前挪，因为身后是祖国，是万家灯火。
0: 循着父亲的足迹，仁增嘉措从小就立志参军。2021年，年满18岁的他毅然入伍，主动申请来到阿里，来到父亲战斗过的十步旗边防连，成为一名巡逻车驾驶员。仁增嘉措说，从小听着父亲的戍边故事长大，父亲的坚守是他心中永远的榜样。方向盘握在手里，就等于把守边的责任扛在肩上。
3: 十步旗的巡逻道是出了名的鬼门关，百余公里的山路盘旋在悬崖峭壁之间，冬季冰雪覆盖，夏季泥石流频发。为了适应高原巡逻，仁增嘉措将每一个弯道、每一处险路都熟记于心，练就了一身高原驾驶的硬功夫。他还主动承担传帮带，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交给新的驾驶员，被战友们称为巡逻护航人。
0: 天刚蒙蒙亮，仁增嘉措对巡逻车做完最后的检查， 次仁罗部老班长也随队参与全程踏边巡防。巡逻车队驶出营门，沿着崎岖山路蜿蜒前行。次仁罗部坐在副驾驶，看着儿子熟练的换挡转向，心中百感交集。40年前，他自己在这条路上徒步巡逻；40年后，儿子开着巡逻车守护同一片土地。
3: 经过近2个小时的跋涉，巡逻分队抵达了执勤点位。官兵们在寒风中展开国旗，庄严宣誓。次仁罗部站在界碑旁，眼眶湿润。连队干部程子杰说，次仁罗部老班长用一生诠释了退役不褪色的军人本色。人增家作，子承父业，接续守边，父子二人为全连的官兵树立了榜样。
0: 巡逻归来，次仁罗部站在他当年亲手种下的白杨树下，久久不愿离去。看着儿子已成长为连队骨干，他内心充满自豪。无论身份如何变化，忠诚报国、守护边关的信念永远不变。他们父子俩愿一辈子做这块永不挪动的忠诚界碑。
3: 阿里高原依旧寒风凛冽，十步旗边防连的称号再次吹响，人增加措又一次地坐进了驾驶室，发动引擎，眼神坚定。他行驶的每一条巡逻路都是父亲走过的路，他守护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辈用生命捍卫的家园。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分从容。
3: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我们明天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

0: 喝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紫禁城众多的宫殿里，哪一座是帝王居住的地方？天子在这里的日常起居又是怎样的呢？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七集《卧龙之地乾清宫》。

0: 沿着紫禁城的中轴线走进内廷，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座宫殿就是皇帝的寝宫乾清宫。乾清宫作为故宫内廷后三宫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的建筑风格宏伟庄重，陈设与装饰更是以豪华精致著称。殿内金扉上雕刻二龙戏珠的图案形象逼真，每年冬至前后，阳光照射到地面金砖上后，会反射到正大光明的匾额上，形成日照金龙的奇景。乾清宫是内廷正殿，也是内廷规制最高的宫殿，它的主要用途是居住、政务、家宴、建储、停灵。明清共有16位皇帝在此居住过，皇帝不仅居住于此，很多日常政务也在此处理，就连过年之时，皇室一家老小也在此共度除夕夜，可见这座宫殿对于皇室的重要性。此外，有人说乾清宫还是一座变形宫，这也与它的功能有关。那么乾清宫究竟为何被称为皇帝的变形宫？有多少帝王的故事发生在这里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7集《卧龙之地乾清宫》。
1: 咱们说呀，过了乾清门，就来到了皇帝的生活区内廷区域。这个时候，你的眼前会出现一条很长的步道，而在步道的终点，矗立着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这座宫殿是皇帝正宫，象征着皇帝的身份，乾清宫。我把乾清宫啊称为多事之宫。第一个多事儿啊，就是它的建筑、装修、设计、摆设都有很多的讲究事儿。第二个，就是在乾清宫身上发生过很多的大事儿。乾清宫呢，也是一座变形宫，有很多的皇帝就是从这里完成了皇子到皇帝的变形，开始了自己的帝王人生。那么作为皇帝的象征乾清宫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啊，我先从他的长相开始给大家说起。乾清宫呢，始建于明永乐18年，曾经是数次焚毁，数次被重建。现在咱们看到的呀，是清代嘉庆年间所建。那么整座乾清宫啊，占地面积是1400平方米，面阔9间，净深5间。同时呢，在整个乾清宫的殿外和殿内都有很多有意思的装修摆设还有设计。我们先从它的殿外月台开始讲起。在这个殿外月台上摆了很多有意思的大物件儿。首先是殿两侧的铜鹤和铜龟，它们呀实际上是大香炉，寓意着江山万代，社稷永固。而在它们两侧呀，还放着两个大东西，一个呢是日晷，也就是利用太阳影子来计时的工具，另一个呀是加量，是古代的标准量器。我们看日晷和加量，一个代表时间，一个代表空间，放在乾清宫两侧，象征皇帝是时空的主宰者，掌握着天下。那么在月台上啊，还摆了两个大石台。哎呦，这两个大石台那可又说到了，民间呀传说得很神，说这俩石台啊是皇帝的聚宝盆。怎么个聚法呢？说啊，你往里丢一枚硬币会出来2枚，往里丢5两银子会出来10两，往里丢500两银票会出来1000两，反正往里丢啥会成倍的出来啥。也不知道这个传说从哪儿来的，也说得那么邪乎。反正我告诉大家呀，我每次到乾清宫这儿看到这俩大石台里边都会散落着硬币。那么这两个大石台真的是皇帝的聚宝盆吗？当然不是，那都是民间的谣传。他们呀是插灯杆的石座。据国朝公史记载，每年的12月24日，乾清宫两侧呢会竖立上两个特别硕大的灯， 而在乾清宫下方呢，也会竖两个大灯，而这个大石座呀，就是竖这个灯的灯杆。这两个灯呢，一个叫天灯，一个叫万寿灯。我们先来看天灯。天灯啊，竖立在乾清宫的下方。据记载啊，它的整个灯杆高大约是11米，就是一个高处悬挂的灯笼。而在乾清宫的月台之上，这两个大石座竖立的是万寿灯，比那天灯啊要华丽的多。天灯呢，一直要摆到第二年的2月初3，万寿灯呢是正月18撤出。刚才咱们讲了这个天灯的样子，而万寿灯啊，可比天灯华丽多了。据记载啊，整个万寿灯大约是11米，在它的顶部呢，同样有一个灯楼。不过这个灯楼啊，可有意思啊。我们来看它灯楼的内部，竟然有一个画像仙人风扇6扇。这个画像仙人风扇是什么东西啊？大家可以想象。首先呢，在这个灯楼内呢，有一根小木柱，在这个木柱四周呢，就嵌着画像仙人的这个风扇呢，6扇，它们会转动，类似走马灯。而在这个灯楼的下方啊，有一半圆托，这个圆托上雕刻着云纹，称为云托。云托下有蹲龙，也就是蹲着的龙，龙口内呢有环，这个环呀又用来挑一个大灯帘。哎呀，这个灯帘那是相当华丽，可以说是整个万寿灯上最耀眼的东西。刺绣制作，上面呢会书写上各种各样吉祥的祝词。在每个灯帘下方呢，还有一个坠风甜瓜式的铜鼓，也就是防止这个灯帘乱动。在大清会典里还记载啊，这个万寿灯上除了有灯帘，还要挂这个成串的彩灯。这个彩灯啊，有的是八角形，有的呀是鱼瓶形、葫芦形、娃娃造型的，真的是璀璨夺目。那么很多人来到乾清宫的月台啊，都会忽略一个细节，就是在它的月台下竟然有两个小门，确切说呀是两个小洞。这两个小门是干嘛用的呢？民间啊有一个说法，说呀它叫老虎洞。老虎洞难道是皇帝养了老虎？还真有人这么说，说在明清两朝，这老虎洞里啊就养了老虎。这老虎啊专门保护皇帝，如果有刺客或者哪个大臣敢忤逆皇帝，就会把这两只老虎放出来立马咬死。那么这个传说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这两个老虎洞可跟老虎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呀有很多的作用。作用有哪些呀？有3个。第一个呢，是便利了往来乾清宫的宫女和太监。这个怎么说呀？我们看到乾清宫呢被长长的一条甬道分成了2半，这个甬道那一般人可走不了，只有皇帝能走。那你像宫女和太监，他在乾清宫的院里边，他得来回的穿行，可能要办点事儿呀。那为了便利他们穿行啊，就做了这个老虎洞，左右穿行，可以大大方便他们。第二个呀，这个老虎洞啊是作为泄洪的这个通道，万一乾清宫的庭院里边积水，可以有效的把水给泄走。第三个呀，就是作为皇帝做游戏的一个妙用。你说皇帝还做游戏，还利用这个小洞？我们在日下旧文考里啊，就看到了明朝天启皇帝和这个老虎洞的不解之缘。说呀，天启皇帝小时候呢，就特别喜欢这个老虎洞。每到夜幕降临之时啊，他就会把宫人呢都招到乾清宫庭院里来玩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呢？藏猫猫。大家小时候是不是也很喜欢玩这个游戏呢？那么天启啊，一般是躲的那个。可当他躲的时候，他纳闷了，为什么呀？因为不论他躲到哪儿，尤其是躲到老虎洞这么隐秘的地方，工人们都能够立马找到他。有一次啊，忍不住就问这个工人了，哎，你们怎么找到我的呀？ 工人们一听啊，说：“皇上啊，不是我们厉害，是您身上有特殊的气味，龙体芬芳，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气味找到的您。”哎呀，天启一听，哈哈大笑，原来是自己身上的香味儿出卖了自己，而这个香味儿呀，就是他随身携带的香囊发出来的。在这个老虎洞的两侧，竖了两根长长的石柱子，这个石柱子啊，上面还有两座小金殿，这个金殿呀，也可又说到呢。东侧的这个呢，叫做江山殿，西侧的呀，叫社稷殿，两个合起来，江山社稷金殿。据《清世祖实录》里记载啊，这两座金殿呢，是顺治13年五月安放的。为什么安放他们呀？几个原因。我们来看他们的名字，江山社稷。江山寓意着江河和山川，代表的是国家政权，而社稷呢，是土地之神和谷物之神，象征的是国家。那么把江山社稷金殿呀放在乾清宫的两侧，实际上啊，就代表着皇帝掌握着天下，江山社稷都是他的。同时你们看这两座小殿的样子，它们屋顶呢是圆形，屋身呢是方形，天圆地方，代表着皇帝统治天下呀是受到了上天的旨意，有着合法性。那么乾清宫的殿外啊，有这么多有意思的设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走到殿内，殿内的摆设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讲究。
0: 走入乾清宫，目之所及都是精致典雅的陈列与摆设，其建筑风格和装饰都体现了皇家气派，让我们不难看出古代宫廷生活的奢华。从皇家座椅到红木屏风，再到精美的柜子和清晰的镜子等等，无一不透露出古代帝王的身份尊贵。那么这些物品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来历，他们的摆放又有着怎样的讲究呢？
1: 据记载啊，乾清宫殿内的摆设很多，你像有金漆五屏风、玉案，就是那个桌子，还有香筒，还有铜掐丝珐琅、鱼缸等等。而这殿内最显眼的实际上是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正中的皇帝宝座，第二个呢就是宝座两侧的四面大镜子，第三个就是宝座正上方的那块牌匾“正大光明匾”。别小看这三个东西，每一个的身上都有讲究和故事。第一个呀，我们来看殿内正中的那把皇帝宝座，它的全名啊叫楠木胎金漆雕云龙纹宝座，背后呢是金漆雕云龙纹五扇式屏风，整个的规制呢和太和殿有些类似。据档案记载，这把宝座上啊还放了很多有意思的小东西，像养羊挠、红雕漆的坛盆，还有紫檀木嵌玉如意。你看这几样东西，养羊挠、玉如意，哎呀，想来当年皇帝坐在这个宝座上，手也是不闲着，一会儿摸摸如意，一会儿呢养羊挠，很有意思，很惬意。接下来啊，我们来看宝座两侧的四面大镜子。你说皇帝难道是爱美、特臭美，爱照镜子，不然怎么会放四面大镜子呀？你说我们平常人放一面就行，难道他想360度无死角的给自己照镜子吗？当然不是。这个殿内放镜子呀，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呢是象征意义。我们来看这一段叙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乾清宫殿内这四面大镜子啊，就和这个典故有关系。它实际上呢，说的是当年唐太宗和魏征的一件事儿。说是啊，魏征死了以后，唐太宗呢就特别的忧伤。他说呀，一个人以铜为镜呢，可以看看自己的衣帽是否穿戴的端正； 以历史为镜呢，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而以人为镜呢，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和对错。哎，魏征一死，我真是少了一面人镜啊。这四面大镜子和这个典故啊就联系起来了。实际上呢，皇帝啊就是想借这个典故告诉自己，一定要经常的反思，要明得失，要做一个好皇帝。除了有象征意义外，第二个作用呢就起到了政务的作用。什么叫政务呀？古人认为啊，镜子有镇宅辟邪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此极多功能于一身的这个镜子呀，摆放在乾清宫内，就好像是皇帝的一个护身符，有它作镇，皇帝心里的安全感呀就多了很多。但是啊，镇宅辟邪的作用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讲完了镜子，我们来看宝座正上方的这块牌匾，正大光明匾，这四个字呀是顺治皇帝的御书，出自周易，大意就是说，为人做事，尤其是身为皇帝，一定要时刻懂得反思，做事呢要公正，要光明磊落。除了有这层含义之外，这块匾在清朝啊可是很多皇子们都虎视眈眈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这块匾的后面呀藏了一个秘宝，这个秘宝啊是一个盒子，俗称叫立储绝匣，里边呢会藏着未来皇帝的名字。那么这个立储绝匣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个立储绝匣呢是跟清朝雍正时期的一个制度有关，叫做秘密立储制。秘密立储，雍正首创。说雍正啊，当年当上皇帝以后，对自己的父亲康熙生前的一个行为，他老觉得不太妥当。什么呢？就是公开宣布了太子的名字。为什么不太妥当呢？一来啊，是首先公开宣布太子，可能啊不利于太子的培养，会让他形成骄横、结党营私这样的做派。第二个，会让太子呢很容易就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啊，他登基以后呢就改变了这样一个制度，改成了秘密立储制。怎么个改法呀？就是皇帝生前呢不会公布说谁是太子，而把他选定好的继承人啊写好放在一个盒子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立储绝匣之中。这个立储绝匣呢就藏在正大光明匾的匾后，等到他一驾崩，由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等重臣呢把这个绝匣给拿出来打开，按照御书上写好的继承人名字来宣布谁是未来的皇帝。这个制度啊可以说是避免了公开立储制的各种各样的弊端。你像乾隆皇帝当年就说了，我父亲的这个制度真是神明化裁，创举一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昨天，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政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加快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华能藏牟水电站作为我区首座大型水电站，是保障西藏能源安全、推动区域清洁能源发展的关键支撑。截至目前，该电站已安全运行近4200天，累计发电量超220亿千瓦时，为我区能源安全保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近期，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作为峰会重要的配套活动，2026年数字城市之夜暨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城市赛道颁奖典礼同期举办。大赛上，由西藏文化旅游创意园区管理委员会申报的唐卡 AI 智能体驱动的非遗文化智能解译与藏品上链溯源系统应用示范项目荣获年度数字城市金奖，成为我区唯一获奖项目。15号，自治区2026年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西藏好网民主题活动在拉萨启动，来自全区有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会负责人、职工代表等200多人参加活动。现场通过播放主题短片、开展分享交流、宣读2026年主题活动倡议书等环节，传递网络正能量，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2026年，阿里地区计划完成粮食播种面积2.87万亩。连日来，阿里地区抢抓农时，有序推进春耕备耕工作，目前已完成粮食播种面积8793亩。此外，阿里地区已拨付耕地地力保护、农机购置、农作户粮种等各类农业补贴资金372.2万元，同步落实2026年政策性涉农保险保费82.68万元。有效降低农户生产风险，稳定群众种粮收益。近日，纳曲市嘉黎县组织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活动暨三下乡集中宣传服务活动。活动通过政策宣讲、科技指导、健康益人等便民服务，把惠民举措送到群众身边，持续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近日，山南市洛沙县举办以库拉岗式传乡音、通用语理化团结为主题的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小品相声比赛，来自全县7个乡镇的参赛队伍带来了原创自编节目，生动展现新时代农牧民的精神风貌，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近日，由米林市公安局与林芝站派出所联合组建的陆地生态联勤警务工作站正式揭牌。该工作站将建立多部门联合执勤、联动执法、协同管护的工作机制，聚焦辖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普法宣传工作，实现米林生态保护监管无死角、全覆盖。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一集。
1: 我叫海清，是德州广播电视台《有故事的人》栏目记者兼主播，也是一位业余的剧作者，奔波在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结识各行各业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是我的工作日常。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与远近闻名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相识相知。
2: 海清记者，
1: 哎，你好，
2: 您来了。
1: 实在对不起小玲，让你等了这么久，路上不太好走，有个路段正在修，车开不快。
2: 不要紧，我也是刚到不久。那咱们先去棚里看看。
1: 好啊好啊。我这一路过来啊，看到这塑料大棚可不少，都是蘑菇棚。
2: 大部分是蘑菇棚，有6000多平米，这一季低温菇的产值能有150多万元了，能给村里的老百姓带来些实实在在的效益，我这村官也算没白当。
1: 嚯，这棚里也太壮观了。嗯，还有股子天然的蘑菇香。这种蘑菇叫什么呀？
2: 这种啊，就是袖珍菇。
1: 袖珍菇，
2: 嗯，
1: 这名字真可爱。哎，咱们聊聊吧。
2: 啊，好啊，那这有凳子，咱们坐会儿。
1: 你当初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要来当这个村官？又为啥选择了带着村民种蘑菇？
2: 哎呀，这事儿啊，说来话长，咱们就从2014年9月我结婚说起吧。哎，东城，
3: 哎，
2: 你看，给你同事带的喜糖装在这个箱子里了啊，一定要记得给你宿舍的小张啊。
3: 哎呀，忘不了，放心吧。哎，
4: 20包够不够？
3: 哎呦，够了，够了。哎，小玲啊，
2: 啊，
3: 我明天就回北京了。哎，你说这几天的婚假过得怎么这么快啊？啊，一转眼就没了。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2: 哎呦，我也不愿意分开。我看，你还是回德州公司总部吧啊。
3: 嘿，你这丫头。得寸进尺了是不是？当初怎么说的？
2: 怎么说的？
3: 不管天涯海角，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可好，公司把我派到了北京办事处，你呢，一毕业就跑到了农村。
2: 哎呦呦呦呦，咱不提当初了好不好？
3: 你这个臭丫头，没有当初哪有现在啊。当初我当兵回来休假，认识了大学还没毕业的你，从开始恋爱咱们就聚少离多。当初我就想啊，等我退伍你毕业了就好了。可谁知道了这会儿还是不能在一起啊。
2: 呦呦呦，怎么还惆怅上了？
3: 哎呀，丫头啊，咱得为未来想一想啊。你一个女孩子，这村官能干多长时间呀？镀镀金就行了。哎，或者趁现在刚开始时间不长，咱干脆不干了啊。我回去再请公司领导帮忙想想办法，看能不能给你争取个职位。咱还是尽快到北京来团聚好不好？
2: 北京那种大都市，生活成本你不考虑啊？
3: 哎，要相信你老公好不好？
2: 行行行，谁说不相信你了，知道我老公最能干。
3: 哎，对了，这张卡给你拿着
2: 啊，
3: 里面有30万，是我从部队退伍的安置费和我的全部积蓄。咱这婚结的简单，也没买新房，太委屈你了。不是，这卡里的钱你拿着啊，咱买房的时候首付用，剩下的咱贷款我来负责还贷，等咱生了儿子呀。
2: 哎，行行行，过来，靠近点。
3: 哎，来了来了来喽。
2: 没发烧啊？怎么说上胡话了？
3: 嘿、哎、你这个死丫头，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嘿、哎、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好了好了，还有几天婚假，你要好好休息啊。
2: 我呀，明天就回。

0: 村儿。金兰姐，郭大婶儿，你们这是赶集去了？
1: 是啊，是啊，赶集去了。哎呀，小严助理，
0: 哎，
1: 小严助理啊，我好几天都没看见你了，回德州去了？
2: 哎呀，婶子，你忘了
1: 啊？
2: 小严助理回家结婚去了。
1: 哎呀，对对对对，
2: 哎。小燕助理，
0: 哎，
2: 怎么没多休息几天？
1: 是、啊、
2: 现在城里年轻人结婚不都兴出去旅游吗？你们没去啊？
0: 我对象他假期短，回去上班了。
2: 哦、
0: 再说我也挂着村里的事儿。
1: 哎呀，你看看这村里的大事小情，这有支书，有村主任呢。你一个闺女家，
2: 就是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儿。
1: 是，
2: 依我看，甭管都一样。
1: 就是就是。
2: 行了行了，我得快点回去了啊！
0: 哎哎。金兰姐
2: 啊，
0: 我给孩子带了点喜糖带回去啊。哦、
2: 喜糖
0: 啊，哎，你听婶子，
1: 哎哎，
0: 给燕燕带了点，
1: 哎呀，
0: 带回去啊。
1: 谢谢谢谢，你看看这还让你，
0: 哎，金兰姐你多拿点，
2: 好好好，
0: 让志杰大哥也尝尝。
1: 是啊，拿
0: 啊。大哥这几天怎么样？
2: 嗨，你大哥他得了这个病，能保住命就谢天谢地，别的什么也不敢指望了。
0: 金兰姐，家里有啥事你就说话，我能帮上忙的你千万别客气。
2: 谢谢小燕助理，谢谢啊，知道你是好心，可这治病的事儿，哎，有钱不见得买得了命啊，何况咱还没有那些钱。
1: 哎呀，就是，这不俗话说吗，有啥别有病。
2: 是啊，
1: 是的。哎呦，这时候不早了，我孙女该回来了
2: 啊，
1: 我得回去做饭去了。
2: 啊，一块走一块走啊。
1: 好好好。
0: 哎哎，晚上到村委会来听妇女健康讲座吧。
2: 小严助理，啊，晚上有事儿，我去不了了啊。
1: 是是是。
0: 哦哦，哎，那我去德旺叔家看看。
2: 好好好，哎，走了走了啊。
0: 好好好。哎，
2: 哎呀，小村官一年来一个，一年来一个，
1: 就是，
2: 转个圈圈就回去了。
1: 不是吧？这也不知道得能待多长时间。
0: 德旺叔在家吗？
3: 小黑。熟人还叫，别叫，小严助理啊，哎，快进来，快进来。
0: 叔，这是我给你捎来的两瓶酒，喜酒，你得收下。
3: 叔还没来得及啊，给你祝贺一下呢。哎，这样，今儿个晚上我亲自下厨，叫上你的几个大叔婶子，给你庆祝庆祝。
0: 使不得，使不得啊，叔，今天晚上。我是想请在妇幼保健院的朋友来给村里的婶子大姐们讲讲卫生保健啥的。
3: 哦，
0: 可是我问了好几个人，感觉大伙好像兴趣不大。
3: 闺女啊，
0: 哎，
3: 你想给大伙办的都是好事儿，大叔我支持。可是要想让村民们信任，光凭这些还不行。
0: 我知道，叔，大家伙都说我是来镀金的，他们不愿意信任我，可我没这么想啊，我想干点事儿。要是真能干成，我为啥就不能留下来呢？
3: 嗯，
0: 可是我不知道干什么好啊。叔，
3: 啊，
0: 你当支书这么多年了，咱村的基础设施都健全了，那路修好了，路灯有了，水，
3: 嗯，
0: 电互联网都没问题，农资合作社也成立了，
3: 嗯，
0: 村里的锣鼓队、秧歌队、图书室都有，
3: 嗯，
0: 我真不知道我能干点啥了。
3: 可是咱村啊，眼下还有一个大难题呀，啊。
0: 这个难题。叔，我来村里快两个月了，挨家挨户走访了一个遍，我发现咱村一共不到400多户人家，年人均收入不足3000的有10来户，青壮年呢大部分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的都是些叔叔婶子爷爷奶奶和孩子们，还有像金子哥这样的残疾人。哎，对呀，可以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干事儿。
3: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
0: 啊，
3: 让这些人啊有事做，让这些贫困人口脱贫，这也是我这两年啊一直考虑的一件事。
0: 哎，太好了。
3: 这问题就是这一直没找准项目。
0: 叔，这事儿交给我，我来想办法。
3: 好啊，小爷，你是大学生有文化，哎，你先啊琢磨个项目，然后咱们开会讨论一下。
0: 嗯，
3: 不过小严啊，
0: 嗯，
3: 这你可得想好了啊，想干事，不管干什么，
0: 嗯，
3: 一旦扎下身子干起来，那可都不是一年半载的工程啊。
0: 我知道了，叔。哎，这酒您一定得尝尝啊。
3: 哎，
0: 我得走了。
3: 哎呀，这孩子急性。你婶子，啊，这就回来了，咱多炒个菜，

0: 今天赏我，你就在这儿吃。
1: 哎呀，不了不了，叔，我回宿舍了，我得赶紧上网去查查，开拓开拓思路，看有啥适合咱村的好项目。
0: 好，
2: 德旺，哎，快，今天啊，我买的菜多，快来帮我一把。
0: 你婶子回来了。
1: 婶子，
0: 这老婆子，哎，来了。
1: 婶子回来了。
2: 哟，小玲啊，
1: 哎，
2: 你这是要回去啊？
1: 啊，
2: 这都晌午了，来，就在这儿吃吧。
0: 哎，
1: 我炒菜去。嗯，也行，那婶子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帮你摘菜。
2: 哎，来，你看，我刚从集上买了蘑菇，你把它洗一洗，撕成条。
1: 行，
2: 我切点肉，再来个蘑菇炒肉，再炒个鸡蛋豆腐，还有五香花生
1: 呢。哎呀，够了，够吃了。婶子，你买的这个平菇，那个成色可不太好，也不新鲜，多少钱一斤啊？
2: 4.5一斤呢，可真不便宜。
1: 好嘛，就这也能卖4.5啊。
2: 哎呀，你知道吗，问题是咱这十里八乡的就没种这个的，听卖菜的说是从河北廊坊那边运来的。
1: 嗨，其实这玩意儿好种，我听我妈说她小时候在姥姥家种过。
2: 呵，那可有年头了。
1: 是啊，当年我姥姥是知青，下放到农村，在村子里成了家，生了我妈。当时为了改善生活，就偷偷的种过蘑菇，
2: 还种过蘑菇，
1: 可是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后来80年代的时候又种过几年，不过当时成本高，卖得贵，人们不太认这个，也就没发展起来
2: 啊。现如今不一样了，生活好了，这粮啊菜啊贵就贵一点儿，就图个吃个健康可口。
1: 是
2: 哟，快点，我一会儿油热了。
1: 哎，好好好。
3: 德旺爷爷，德旺爷爷，缓缓啊，我爸爸又不行了。
0: 啊，怎么回事，小雷？
1: 先前碰见你妈还说你爸没事呢。
3: 我爸刚才又昏过去了。
0: 啊，赶快赶快去看看。哎，秀英，
4: 哎，
0: 你去叫志萌，让他开农用车，赶快过去。
4: 哎，好嘞，
1: 好。
0: 志杰媳妇儿，志杰怎么样了？
1: 志兰姐，
5: 醒过来了。
0: 啊，志杰，
6: 德旺说我没事。
0: 哎呀，赶紧赶紧回医院。
5: 我早就说过，咱不能出院，不能出院，你非不听。
6: 哎呀。我这病是肺癌，你们一直瞒着我干嘛呀？
5: 你别说了，砸锅卖铁咱也得接着治。
6: 都借了多少钱了？哎呀，我走了，你们娘仨可咋办呀？
5: 志杰，别说了。
7: 啊，姐夫，我的姐夫啊，我的姐夫。哎，
3: 我起来，我爸还好活着呢。
7: 这是啊，
8: 哎，德旺叔，我把车开来了。
0: 哦，志萌来了。哎，来来来来来，哎，咱们几个人啊，把他抬上车，
9: 赶紧把他。
0: 志杰啊，
9: 哎，被子盖好点，来来来，拿上来。
0: 志杰，
9: 走
0: 啊，咱们去医院就好。
6: 好嘞，
0: 来，慢点
9: 走。哎，好，哎，
0: 姐，慢点。好，
3: 我也去，我也去医院陪爸爸。
2: 小雷，这车上挤不下，你呀跟奶奶还有小姨在家等着。
3: 不行，我就要去，我就要去。
10: 这孩子不懂事，在家等着。
1: 君兰姐，你等一下。
10: 怎么了？
1: 只是2000块钱，你先拿着
10: 啊。
1: 我从德州回来，身上就带了这些，我回去啊再给你取些备上，需要钱就给我打电话啊。
10: 小严助理，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
0: 哎呀，
10: 不行不行，
6: 姐给你，你就拿上。
1: 就是啊，快拿上，救命要紧。
3: 奶奶，我爸没事吧？
2: 孩子没事，走，跟奶奶回家，在家等着啊。
1: 婶子，没来之前我想都没想过村子里还有这样的家庭。
2: 是啊，要说起来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太多了，就怕遇上事儿啊，一旦遇上事儿就真的撑不住了。
1: 妈，快帮我接一下叔。
2: 哎呦呦，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呦，
2: 哎呀，你这个熊孩子啊，好不容易回家来休个周末啊，你看看你也不老老实实的在家里陪陪你的老爸老妈，你这又跑哪儿去了啊？你看看都几点了，2点了。 住饭都凉透了。
1: 妈，饿死我了！做的什么饭啊？
2: 那给你热在锅里呢。哎，自己去端啊。
1: 哎，好。
2: 哎，我看看，这一大摞都什么书啊？食用菌栽培学，这，食用菌300问，这食用菌。菌种规范化生产技术问答，我说小林啊，你这是想干啥呀、
1: 妈，我得好好学学，我打算在村里带着大家种蘑菇
2: 啊。蘑菇，
1: 你以前不是跟姥姥种过这个吗？你得帮帮我啊。
2: 哎呀，这要说啊，现在这农村生活已经好了，你一个大学生村官锻炼锻炼就行了。也没必要这个费劳力费心的费力气的做这么大的事情吧。
1: 妈，你不了解情况，大家是不缺吃穿了，可是手上没钱经不住事儿。前几天村里的志杰大哥肺癌去世了，家里给他治病，除农和报销完还欠了不少钱呢。妈，我看到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家我着急呀、我觉得我有责任为他们做点事儿，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2: 哎呀，这话呀是这么说，可这做事情啊还得慎重啊。小玲，我这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学考出来，让你一生下来就是个城里的孩子，你说你这哪里再有回到农村去的道理呢？
1: 哎呀妈，你这是老观念了。
2: 哎呀，这孩子，算了，我说不过你。对了，差点忘了啊，东城一直在给你打电话啊，说是打不通。你快给他回个话吧，好像找你有事情
1: 啊。好好好。对了，我手机没电了。
4: 哎妈，
1: 是我，我手机没电了，找我啥事儿啊？
4: 小玲啊，我就是提醒你这个小村官别太累了啊，悠着点儿。我这边开始着手帮你联系工作了啊。
1: 哎，好了好了，知道了。
4: 哎，那注意休息啊！
1: 知道啦。
11: 说是种蘑菇，
12: 谁会种？
13: 没种过呀？
14: 咱这十里八乡的哪有种蘑菇的？哎，我听说啊，这得盖大棚，投资可不少。
15: 对呀、
14: 你说这钱呢？
16: 对呀、
17: 钱那是哪来的？
18: 哎呀，我主要觉着吧，这个小严助理她是一个城里的闺女啊，在咱村里呢待不了多长时间。
19: 是。
18: 哎，你们说到时候她这一回城，这事儿不就给撂下了？
20: 是啊，
18: 对吧？
21: 就是。
18: 啊，
21: 咱怎么办呢？
18: 志猛，哎，你是村主任，哎，你给说两句啊。
22: 是，说
23: 两
24: 句。你说说吧。
25: 这个事儿啊，倒是个好事儿。哎，不如这样，小严助理啊，你就在这个会上给我们大伙说一说。
18: 哎，对
25: 你说一说。
26: 大伙说说。
1: 行，我来说说。这些天我一直琢磨，就咱们村的情况来说，除了德旺叔刚才讲到的劳动力问题，咱们还有天然的优势。
25: 哦，优势。哎，给大伙说说都有哪些优势啊？
1: 咱们夏金不是号称银夏金吗？咱们种的棉花多呀，这堆积如山的棉籽皮、棒子瓤就能派上大用场。咱再到禹城木糖醇厂买些糖渣子，就能做培养基了。
25: 你说的这个倒是能够废物利用啊。但是这毕竟只能解决这个一小部分问题啊，场地、技术，最重要的是资金啊。哎，德旺叔，你说呢？
27: 场地倒是好解决，村东头靠路边，不是还有块机动地吗？我觉着可以先用这块地，以后发展好了，咱们再扩大规模。这技术嘛，小严助理说啊，以前他们家就种过食用菌的。
1: 对，德旺说种过。对，而且呢，我已经自学了很多，还有这些书，你们看，都是关于食用菌种植的。我也联系好了种植培训机构，只要能确定下来，我打算去正规学习一下。眼下就是钱比较难。
25: 你看，哎，乔岩助理，你这一个标准棚造价得多少钱啊？
1: 这得看什么标准了。一个900平方米的棚，墙体加钢架加棚膜加亚磨线， 加保温被得6-7万吧。要是再加上喷淋设备、卷帘机什么的，差不多要8万上下。再加上拌料机、装袋机、消毒设备，就更贵一些。哎呀，
11: 这是来的价钱。
1: 乡亲们，我的意思吧，就是咱先不上喷淋了，拌料机、装袋机啥的也都省了，咱先用人工。前期呢，就是先需要把棚建起来，出去买些菌种，以后发展起来了，连菌种咱都自己培育了。咱可以先建上2个棚试试。
18: 我说年轻人啊，你只会用嘴皮子打算盘是吧？这做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呀、啊？是不是？那要真长出了蘑菇，那咱往哪儿卖啊？你说咱这前期投入这么大，那多咱才能赚出本钱来，是不是？
11: 是啊，谁要啊？
1: 咱不能只局限在渡口义的集上。咱可以外销啊，咱们给城里的大市场、大超市供货，不是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吗？咱们靠得近，可以往河北、天津供货呀，说不定啊，还能打进北京市场，发展成首都的菜篮子。
27: 我来说两句啊，听我说，这事儿吧，咱们还是举手表决一下，两委成员。和村民代表大部分同意的话，咱就想办法整起来。要是大家伙不同意，也不能勉强。
18: 对对
11: 对
18: 啊，
11: 对。
27: 那要是行的话呢，我肯定会向上级争取一部分资金扶持。但是呢，这要有个过程。这前期的本钱啊，大伙儿还是得先凑上的。
11: 还是得
12: 好，这样啊，来，大伙儿啊。咱们举个手啊，来，会计，你来记个数。哎，这个事儿啊，这个德旺叔跟我，咱们先表态啊。
27: 哦，
12: 哎，我们举手啊。哎，同意建大棚的举手。
13: 我今天参会的村两委成员加上村民代表，一共是38个人。德旺叔、志猛哥，加上你俩和小严助理还有我，一共9个人举手。
15: 德旺叔
27: 啊，
15: 德旺叔。我能说几句不？
27: 你是村民代表，咋不能呢？
15: 我知道这是个好事儿，我想参加，可我手上没钱。志杰去世前治病还借了大伙不少的钱呢，大伙都说我干活是把好手，我就是想说呀，我能靠劳力入股吗？我去大棚干活，挣个工钱就行。哎，
18: 这样行。哎呀，要真能这样啊，我们也举手。那不就是出把子力气吗？
12: 就是。
15: 我还没说完呢，把我弟弟金子也算上啊。
16: 你弟那二溜子能干这活，可拉倒吧？
15: 怎么了？咋不行啊？他就是腿瘸，脑子又不傻不黏的，怎么不行啊？
12: 哎，大伙安静啊！哎，德旺叔
27: 啊，
12: 要是这样的话，你看刚才举手的，这就占大多数了。哎，要不然这个事儿，哎，咱再商量商量啊。
27: 好，商量。那今天啊，咱们会就先开到这儿。
18: 行，
27: 我们啊再商量商量。
18: 对对对，
27: 啊，好，散会。
19: 是啊，这个主意对吧？
15: 喂，张老师，啊，张老师，你说什么？小雨这个星期没去上学，什么？这两天一直没见到他，手机也打不通，出什么事了？张老师，我再打个电话试试啊，我先挂了啊。哎呦，这孩子到底怎么了？哟，孩子给我微信语音留言了。
20: 妈，我出来打工没跟你说，怕你不同意。你不要担心我，在家好好照顾弟弟就行了。我跟晴子姐在一起呢，我们在一家酒店里当服务员，等我发了工钱呀、啊、就给你转账回去。妈，你放心好了。
15: 小雨，你给我听好了，马上，现在马上回来，必须给我回来上学，你要让妈妈急死啊。啊，听到留言马上回复妈妈啊，马上回复我。
1: 德旺叔
27: 啊，
1: 真没想到乡里这么支持我们建大棚。
27: 是啊，还答应尽快给咱们争取一部分扶贫产业基金。
1: 叔，这时节不等人，现在是9月，咱要想今年有收成，就算是买现成的栽培种，也必须在10月份把大棚建起来。
27: 这钱的事儿啊，大伙儿一时半会儿凑不齐。哎，我算了一下啊，我跟志猛每人多拿一些，几个组长每人再拿一些，这里还差了不少啊。
1: 叔，差的那些钱我先垫付。
27: 哎，小严，
1: 哎呀，咱得抓紧了。但是盖棚的工程啥的，我可不懂，叔你可得帮我盯上。我看咱这方圆几十里满地是大风车，可见经常刮风。叔，建棚的材料一定得选过硬的。
27: 行，盖棚的事儿我和志猛还有几个组长会全力盯上。
1: 嗯，
27: 我们已经分工好了，你呀、啊、就安心再去考察学习一下。
1: 好嘞、啊、我明天就动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一集。
1: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级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二集，
1: 小玲，你这个大学生村官还真行，说干就干，还真干起来了。
2: 海清姐，你不知道，我呀从小脾气倔，别人越是觉得我干不了的事儿，我越是得干出个样来。我在北京密云和我们山东邹城考察学习回来，德旺叔在家里带着大家伙把棚也建好了，我们就热火朝天的忙活起来了。
3: 哎，三嫂，你这样装配料料不行啊，这太松了，稍微压紧一点。
4: 压紧。
3: 对，用手压一下。
4: 对吗？
3: 对。吴婶子，你在装的时候啊，拿小铲先把那料拌几下，让它湿度更均匀，有利于蘑菇生长。
4: 好，
5: 知道。拌一下吧。
3: 好，大家伙抓紧干啊！要装的培养袋还有不少，装好了还得灭菌接种。
4: 知道。
3: 咱们第一步啊，一定要把好的产品拿出来。
4: 放心吧。
3: 好，
6: 小林妹子，
3: 来，
6: 你也歇会儿，
3: 喝
6: 口水。
3: 好。君兰姐，我听说小雨从天津回来了。
6: 小雨这个孩子想法简单。我微信上跟他说，咱们村开始种蘑菇了，等蘑菇一上市，咱就能增。

0: 加收入了，孩子可高兴了，就回来了，说是啊，也来棚里干。
1: 嗯，你就让他呀好好上学就行，别的什么也别管。
0: 哎，你看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2: 妈，小云云，哎，我也来帮忙啊。对了，我把我舅也拽来了。喂，舅，你快回家做作业去，今天星期天，我作业已经做完了。
0: 让他干，让他干，我这闺女啊，干点活她心里踏实，是不是？
2: 妈了解我。舅，快干活过来。
3: 啊，来了，让我来干活，哪有活啊？
0: 活有的是，你看着啊。拿上这把铲子，把这些搅拌好的培养料装袋，看清楚了吗？
3: 看清楚了，这还不容易？我装，我装。哎呦，我先坐下吧。
0: 哎呦，你慢慢干活吧你。
2: 小林爷，
1: 哎，
2: 咱啥时候能看见蘑菇啊？
1: 估计得一个多月以后吧。
2: 啊，那不得冬天了吗？
1: 咱刚起步做的就是低温菇，
2: 哦，
1: 以后技术成熟了，咱还可以做高温的。
2: 嗯，
1: 哎，志猛哥来了。
4: 哎，来了。哎，咋就你们几个人干活啊？那些人呢？那些大老爷们都跑哪儿去了？
0: 哎呦，那些大老爷们哪坐得住啊？
1: 就是
0: 一会儿要抽烟，哎，一会儿要上厕所。你瞧，天还没黑就全跑了。
4: 哎呦，这哪行啊？
5: 妇女听话，
2: 就是
5: 干啥就干啥。
4: 哎，这大金子怎么这儿打上呼噜了呀？你
0: 金子，金子。哎呦，起来，
4: 啊，
0: 起来，
4: 啊，
0: 行行，
4: 怎么了？
0: 真行，
4: 这
0: 起来，
4: 这哪儿啊？这是，
0: 给你拿把铲子，
4: 啊，
0: 帮着干活。
4: 哦哦哦，
0: 志猛哥，你也大把力啊。
4: 哎，
0: 哎呦，金子，你起来呀！
3: 起来了，
5: 快点。
3: 嗯，
5: 金子，
3: 小
5: 林
3: 你，
5: 小林你，小林你，
1: 燕燕，
5: 奶奶的饭做好了，让我喊你们回去吃饭呢。
1: 君兰姐，
0: 啊，
1: 你们跟燕燕回去吃饭吧，我再干一会儿。
0: 哎呀，不行不行，
5: 不行不行，小林姨，办一会儿就凉了。奶奶说了，天冷不能吃凉的。走啊走啊，
0: 走
5: 啊
0: 走，
5: 哎，
0: 走。
4: 对，大伙啊，都先回去吃饭吧。
5: 吃饭去。
4: 哎，天都快黑了。
1: 志猛哥，这发酵好的培养料必须得赶紧装袋，不能等。
4: 好，时间不等人啊，我这就去找德旺叔，赶紧商量一下。
1: 好，
0: 哎呀，小林妹子，
1: 哎，
0: 你咋起这么早啊？
1: 我也睡不踏实，天不亮我就来了，要干的活还多着呢，我心急呀。哎呀，你怎么净添乱，正忙着呢。什么？你来了？已经到了？这不年不节的，怎么就有空了？添乱。
0: 呵，妹夫来了，终于忍不住了吧？
1: 他呀，一直想让我快点去北京，我不答应，他还发誓呢，说永远不来村里看我。这人，
0: 哎呦，人家也是心疼你，谁不知道乡下条件不如城里，更不如那个大城市啊？
6: 哎呀，这大老远的就看见这两个大棚。哎呀，还真在这儿把你找到了。哎呀，丫头，这才一两个月的时间，你咋变成了这副灰头土脸的模样啊？我都差点认不出这是我媳妇了。哎呦，快快，
1: 哎，
6: 快拍打拍打，
1: 去去去去，
6: 呵，
1: 来干啥？不是不来吗？
6: 想媳妇儿，我能不来吗？
1: 害臊，没看见姐姐在这儿呢。
6: 哦，
1: 打个招呼，叫君兰姐。
6: 哎哎，君兰姐，
0: 哎，
6: 我是叶小玲的老公，我叫陈东城。
0: 知道知道。哎呦，这还有看不出来的。
6: 哎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0: 啊，
6: 哎呦，
0: 啊，
6: 这哪是你们女人干的活啊？这又脏又累的，你看这。
1: 别光在这耍嘴皮子，铲子拿着，装袋子。
6: 好嘞。哎呀，你说你这丫头啊。我可是坐夜车回的德州，到了德州直接开上车就奔这儿来了，也不说让我歇会儿。
1: 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有空了？
6: 这不回德州公司开会吗？我特意挤出一天时间来看你，明天一早我还得赶回去呢。
4: 来来来啊，大伙啊，都抓紧时间听我指挥， 各组组长都把咱们带着啊，一组二组你们留在这个棚啊，
7: 行，好嘞，
4: 三组四组你们去二号棚，
8: 哎，好嘞，
4: 哎，咱们今天。

0: 得把所有的军包啊都装好。
1: 嗯，
0: 德旺叔可跟咱们说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所有人，村里先都给大家把工钱垫上啊，都不白干啊，都不白，抓紧时间干起来。
2: 晌午管饭不？
3: 大金子，你这是不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啊你？啊，
2: 行了，你个二杆子，你少说句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伙儿都别闹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食堂啊都管午饭。德旺叔已经跟村里食堂交代过了，猪肉、白菜馅、大包子，咱中午管够。还有鸡蛋汤，到晌午啊，食堂就给咱们送过来了。
3: 都别闲着，
0: 先干活，先干活。
4: 志猛哥，
0: 哎，
4: 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
0: 啊，这都是德旺叔给安排的。
4: 啊，
0: 哎，这位是妹夫。
4: 哎呦，你看我忘了介绍了，我对象陈东城。
0: 啊，
4: 这位是村主任孙志猛，快叫志猛哥。
3: 哎哎，志猛哥好。
0: 哎呀，行啊，这妹夫啊，刚来了就参加劳动，不错不错。哎哎，晚上到我们家去吃饭啊，叫你嫂子多炒上几个菜，我再把德旺叔喊上，好好请请你们小两口。
3: 啊，对对，
4: 别麻烦了，
3: 别这么麻烦了。
0: 行了行了，咱这事儿啊就说定了。抓紧时间，我先干活去了啊！
4: 哎，好嘞，
2: 晚上我也去啊！
0: 哎，好，晚上你也去。
5: 哎呀，渴死我了！来，你也喝口水。
4: 嗯。
5: 嗯。哎，哎，丫头，你别说，志猛家嫂子炖的那只土鸡啊，还真是好吃，
4: 就知道吃，馋。哎呀，好累啊！
5: 喊累了不是啊？来，洗把脸再躺下来。
4: 哎哎，别碰我手！
5: 哎，怎么了？
4: 疼！
5: 哎呦，丫头，你这手上是打了几个水泡啊？你看这大的都破了。哎呦，我的乖乖！哎，药水放哪了啊？
4: 什么药水啊？
5: 消炎药水啊，紫药水、双氧水、百多邦什么的都行，或者那个创可贴，来。
4: 哎呦，没那么矫情，这么点伤。
5: 来来，把手伸过来，我先给你擦点酒精啊。
4: 啊，哎，疼，疼死我了。
5: 哎呦，你这会儿先疼，早干嘛去了？我说什么来着？这农村的生活你适应不了，干农活的苦啊你也吃不了，还是跟我回北京去发展吧。啊，
4: 哎，你听，四叔家大黄狗又叫了，跟你说啊，他家大黄狗可厉害了。
5: 丫头，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4: 我说的就是正事儿啊。等棚里蘑菇长出来，我打算借他家大黄去给我看棚，封他个保卫处长，黄处长。要不你来？
5: 我？
4: 你要是来跟我一起干，我就不需要大黄了。
5: 你个死丫头，你拿我当大黄狗啊你！你看我这手，
4: 手手手，我手疼。
6: 小玲，你真不容易，就算你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也没亲自干过农活吧？
4: 哎，这都不算啥。其实最难的事儿，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心。乡亲们朴实是朴实，但总有些人平时懒散惯了，真要让他们收心，踏踏实实在基地工作，必须得拿真心感化。我还经历过这么一件事儿。
7: 别助理，别助理，别助理，他们大棚里有人在打架。
4: 谁呀？怎么回事？
7: 是大金子，他欠了别人钱。
4: 走去看看。
8: 大金子，小子欠账还钱啊。
9: 大兄弟，大兄弟，咱有话好好说行吗？
8: 谁是你大兄弟？那个瘸子才是。哎呀，他可真是你的好兄弟。我跟你说啊，我们不跟女人动手，你一边待着去。我今天只找他。
10: 对，
9: 大兄弟，
8: 还钱！
9: 你听我说好吗？他借的钱是给他姐夫治病了，他欠你多少，我来还。
8: 哼，刚才不是还说没在这瘸子手上拿过那10000块吗？你给我起来！
10: 起来！
8: 去你！哎呀！
9: 哎呦，
2: 我的腿断了！
9: 金子，
8: 瘸子，这一脚，我让你记住借钱不还的后果，
7: 记住了吗？
10: 住手！
9: 瘸子，住手！
8: 住手！你算哪根葱？
9: 住手！

0: 少钱？
1: 哼，黄毛丫头，你管得倒宽。行，这是欠条，10000块，一年了，连本带息，白纸黑字写着，拿钱来吧。
0: 金子哥，这上面的签名可是你签的？
2: 是我签的。
0: 好，这位大哥，金子哥欠你的钱是该还的，但他现在确实拿不出来。你要是相信我，就再容他一段时间。他在我们这儿干活有工钱，让他慢慢还。我替他打保票，要是一年后他还还不上，我个人替他还。哎
3: 呀，小林妹子，使不得，使不得呀！钱是我们欠的，我们还，不能让你还呐。
2: 对呀，小林妹子，这我
1: 你就是这个村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
0: 对，我是严小玲。
1: 哎呦，严助理啊，嘿嘿，久仰久仰，早就听说你们东渡口驿有个城里来的姑娘在带着大家种蘑菇，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行，是个敞亮人，哥佩服。
0: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1: 答应，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一年后要是你这个蘑菇基地效益好，我那10000块也拿过来参股。哼，瘸子，你就是个怂货。行了，兄弟们，撤。
4: 好，走。
0: 好了好了，都散了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啊。
3: 哎呀，这腿磕破这么一大块，你呀，金子，要是再这么混天度日下去，可怎么对得起人家小林姑娘？
2: 是，
0: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金子哥？你跟那人借钱的时候不是说的给姐夫看病吗？为啥你姐没见着钱呢？
2: 那我本来是想拿那钱做本钱，我想做个买卖，我也不想这样没家没业的，一天到晚三个保一个倒，行尸走肉一样。
3: 你做了啥买卖啊？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2: 我头年冬天不是出了趟门吗？
3: 你不是说去天津找工作，没找着合适的才回来的吗？
2: 是啊，我去了天津了，我想做个买卖，可是又不知道干啥好。后来我又想找个工作，可是我没找着能干得了的活，我这瘸腿，我想当个保安人家都不要我。
3: 金子呀，金子，你说你啊，
5: 大金子，他怎么不争气？
6: 是啊，你姐可倒霉
2: 了。后来那10000块钱，我不知道怎么就给花光了，我就只好回来了。
3: 什么？我可说你啥好啊？你说
2: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
0: 哎，俊兰姐啊，咱前两天去镇上联系蘑菇销售的事儿，遇见的是春霞嫂子吧？
3: 哎呦，是啊，你看我差点忘了。
2: 哎，你们遇见春霞了？
0: 啊，
3: 金子，你就不想想，春霞是为啥跟你离的婚？
2: 嗯，那还不是因为她嫌弃我的残疾。
3: 哼，要是真嫌你残疾，当初她怎么会和你结婚呢？啊，是你自己这些年游手好闲，把日子过瞎了。
2: 哎，姐，他们怎么样了现在？哎，你跟他们说话了吗？
3: 能怎么样？我和小林妹子好好一顿劝他，劝他回来呀。
2: 他现在真的没再找？
0: 眼下还没找，他是说孩子还小，不想给孩子找个后爹。那以后孩子大一大，可不好说啊。
2: 那他还能回来？
3: 我跟他说了，你现在在咱的实用军基地干活，他挺高兴的。
2: 哎，真的？
3: 我说金子
2: 啊，
3: 你不顾你自己的脸面，你就不想想小豆子啊？那是咱老刘家的命根子呀。
2: 姐，我刘成金今天发誓，我以后要是再不正干，我就不姓刘，我不是人。
0: 好了好了，金子哥，发誓没有用，咱们看行动。
2: 好。
0: 金兰姐，您那边喷的怎么样了？
7: 快了快了，马上完事儿啊。
0: 哎，

0: 力气还真不行，这么个大棚，这一喷雾器40-50斤水，啊，这一天下来得喷好几十桶啊。
1: 等这一季蘑菇都卖完，咱得上喷林，光靠人工不行啊。
0: 不光得上喷林，这拌料、装袋、灭菌都得上设备。哎呀，妹子，咱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1: 是啊，来坐下歇会儿吧。
0: 好好好，歇会儿歇会儿。
1: 来，喝口水。
0: 嗯。哎呀，真够累的。
1: 哎呀，
0: 哎呦，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是啊，
0: 这转眼3个月过去了，这蘑菇娃娃都长出第二茬了。嘿，这茬蘑菇长得更好，趁着年前咱们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1: 是，咱那个第一茬蘑菇
0: 啊，
1: 虽说产量不太高，好在成色不错，都卖出去了。
0: 是是。
1: 哦，对了，有件喜事儿，德旺叔让我告诉你
0: 啊。啥喜事？
1: 基地替你家和翠萍婶子家申请的金融扶贫贷款已经批下来了。
0: 真的？
1: 会直接划拨到咱的项目上来。
0: 好消息啊，这能解决不少问题呢。
1: 是啊，我估算了一下，这一季的产量能在8-9万公斤。
0: 这么多？
1: 除了事先预定好的德州跟衡水的批发商，咱们再零卖到市场上一些去掉成本，这两个棚收个6-7万块钱问题不大。
0: 是啊，
1: 我想跟德旺叔和村两委汇报一下，除了大家伙的工钱之外，剩下的我想拿去进设备。
0: 哎，工钱不是村里给付着呢吗？
1: 哎呀，村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德旺叔不是说过吗？
0: 嗯，
1: 咱这基地有了收入啊，就得由基地付了。
0: 哦，
1: 哎呀，俊兰姐来帮我一把。
0: 好好好，
1: 这喷雾器怎么这么沉？
0: 妹子，不行你就歇会儿啊。
1: 哎呀，
0: 我带着大家伙干。
1: 哎呀，
0: 你瞧你这咳嗽有日子了，这两天脸色更不好了。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让你回德州看看去。
1: 哎呀，我就是上次感冒没好利索，没劲儿，可能真是太累了。
0: 你呀，你家东城不是经常来看你吗？我跟你说啊，他这次要是再来，你就跟他回去，啊。德州也好，北京也好，去看看，咋就不当回事儿呢？
1: 哎呀，君兰姐，一会儿啊，你到2号棚去看看。
0: 好好好。
1: 有几个新来的姐妹，我怕她们干活不妥当，你去检查一下啊。
0: 哎，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
1: 嗯，好，
0: 我这就再过去看看啊。
1: 好。
0: 哟，德旺叔，
1: 德旺叔，
0: 你怎么来了？
2: 你们呢，光顾了看着蘑菇喜欢，也不注意看看外面的天色。
1: 哎呦。
2: 这风啊，一时停不了。今天夜里啊，风更大，得7-8级。
0: 这么大呢？
2: 我让志猛喊人去了。
0: 哦，
2: 把村里能干活的劳力啊都叫来。
0: 好好好，
2: 这压模线啊都得加固一下。
1: 嗯，
2: 棚模有坏的地方也得马上补。
0: 知道了。
2: 另外啊，再装些沙袋，搬些石头过来。
1: 好好好好，我们这就去搬。嗯。
3: 这边也起来了。来来来。

0: 你这咳嗽的怎么越来越厉害了？来来来，坐坐下喝点水吧。
1: 哎，好好。这平婶子，
0: 啊，
1: 你听这风声好像小点了。
0: 是好像小了点哈。
1: 嗯，
0: 哎，咱这渡口驿呀、啊、就是个风口，自古风就大，恨不得是一年四季都刮风，尤其是这春天。
1: 嗯，
0: 这几年嘛已经是好多了，大运河风口那边的防风林长起来了，这么大的风啊也就不多见了。
1: 咱这村子啊多亏了德旺叔。
0: 嗯，可不嘛。我看这一时半会儿的这风还是停不了，今儿晚上我也不回去了，咱就在这棚里守着。
1: 哎呦，燕燕一个人在家呢。
0: 哎，没事的，我这孙女啊自打三岁上就没了父母，这小小的年纪性子可刚烈了。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也不知道二号棚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损失了，真急人。
1: 婶子，你可真不容易呀、啊！
0: 嗨、
1: 啊，东城啊，
2: 丫头，喜讯喜讯啊！赶快准备好接收一个喜讯。
1: 什么喜讯呢、啊？
2: 我做成一大单业务，有望得到晋升。
1: 就这事儿啊，我还以为你能调回德州呢。
2: 哎呦，哎呦，丫头。你怎么咳这么厉害啊？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两天没空。
2: 哎呀，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干了，别干了，你就是不听。你看，
1: 哎呀，你干嘛这么着急呀、啊？
2: 我这不担心你吗？你听听你，肺都快咳出来了。
1: 行了，东城，你先别说了啊，我这边刮大风呢，大家伙都在外面忙着，我得出去了啊。
2: 哎，
1: 挂了。
2: 哎哎。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二集。
1: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3: 录音报道：坚守生态监测初心，守护雪域高原碧水蓝天。
2: 西藏社保卡一卡通用更便捷，便民惠民不停步。
3: 2026年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拉萨启动。
2: 我区首个食品科学学会成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

0: 15号，
1: 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等。王军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我们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加快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政强调，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强大动力，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结合各地各部门实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持续抓好社会稳定工作，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实施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树牢底线思维，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坚持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抓基层、强基础、强化技术手段运用，全面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做好科普宣传、教育培训、应急演练等工作，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持续排查整治交通运输、景区景点、建筑施工、森林草原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加快推进基础研究，找准主攻方向，强化高原适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培育壮大创新平台和创新主体，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好工会工作，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着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动员激励广大群众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做好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不断创造新业绩，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的原则，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实化工作举措，学习宣传贯彻自治区宗教事务条例，健全寺庙管理长效机制，常态化推进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宗教和顺、社会和谐、民族和睦， 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不断提高党委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得民心的实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生态环境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秉持监测为民、数据说话、服务决策的工作理念，化身高原生态环境的专业医生，以严谨专业的态度紧盯各项环境数据变化，全力守护雪域高原生态环境质量生命线。请听录音报道，坚守生态监测初心，守护雪域高原碧水蓝天。
2: 3点多，6到9。
1: 日前，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再次走进拉萨市污水处理厂，开展水质采样与检测工作，精准核验污水处理后出水水质是否达标。现场工作人员分门别类使用不同采样容器采集水样。监测中心工程师陈旭介绍，
2: 你像金属类的，你不能用玻璃瓶，只能用塑料瓶。这是咱们做的化学血氧量、悬浮物、重金属、石油类19项。
1: 完成污水处理厂采样工作后，监测团队即刻赶赴拉萨河沿线监测点位。这个点位是研判污水厂排放水质是否影响拉萨河生态水体的关键节点。采样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采用平行取样规范，现场采集2份水样，分别编号，封存留存。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白马旺堆，
3: 做了这两个指标的一个平行，就是为了质量管理要求嘛。现场 pH 是符合要求的，其他指标是我们回到实验室之后再进行分析。
1: 现场快速检测是初步筛查，实验室检测则是精准诊断。据了解，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已建成约3600平方米标准化实验室，配备400多台套专业监测设备，可全面开展水、大气、土壤、生物、噪声、固体废物等多类环境要素监测分析。监测中心工程师杨小红，
4: 从4月25号左右到目前，像典型区域的珠峰、长江源、格拉丹东回来的单个指标有300来个样品啊，像我一个月的话，出具分析报告有多的达到了30-40份报告。
1: 深耕技术创新，赋能生态保护，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张慧芳创新团队是业内技术攻关与科研创新的先锋力量。近年来，团队承担国家级、自治区级重大科研项目20多项，监测专项10多项，还填补了西藏环境空气自动监测领域的空白，建立起覆盖全区的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和预警预报系统。今年五一前夕，张慧芳创新团队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眼下，他们正全力推进西藏好水科研项目。监测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慧芳，
5: 西藏好水这个项目承担的是西藏的农村的这个饮用水，还有边境地区的好水，这个矿泉水企业的检测的这个任务，大概要完成500多个样品，积极的在向这个新质生产力方向在努力。
1: 如今，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西藏全域布局1000多个生态监测点位，遍布藏北草原溪流、藏南谷地湿地、县域污水处理站、边境乡镇空气监测点等关键生态节点，每年采集各类有效监测数据超10万个，海量精准监测数据清晰勾勒出高原生态本底样貌，为建设美丽西藏提供了可量化、可追溯、可研判的科学支撑。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副主任李明阳，
6: 全面推进碳监测、生态监测、污染源监测转型，推动全区监测能力与全国生态环境监测系统从领跑到并跑。未来我们将继续深耕监测领域，用更精准的数据、更专业的技术，守护好雪域高原的碧水蓝天。
0: 西藏台消息，1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7件，其中来电1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7件，日喀则市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19个，其中生态破坏7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3个，固废污染1个，噪声污染1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1: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社保卡服务，扩大应用场景，简化办理流程，提升社保卡服务体验，让市民群众用卡更便捷、更实惠。据了解，目前全区社保卡持卡人数达361.35万人，覆盖超97%常住人口，电子社保卡签发量也超356万张。如今，社保卡功能全面升级，涵盖民生保障、出行加油、政务服务等110多项应用，出行消费办事一卡搞定，还实现了多省份跨省通用。拉萨市民任增卓嘎。
7: 现在的社保卡真的非常便利，坐公交车和加油等都可以用，社保卡的办理和补换领也越来越方便了。
1: 为了让群众办卡更便捷，我区各大银行网点及时制卡机全面铺开，社保卡开立换卡业务办理更高效。农行西藏分行个人金融部总经理白吉：
8: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有120家网点，156台即时制卡机可以服务于我们社保卡的开立以及换卡功能，并且在去年实现了我们社保卡同号换卡的即时制卡功能，将我们的制卡功能缩短到5分钟之内。
1: 此外，我区还累计派出多批次工作人员赴全国多地开展跨区域服务，高效解决异地群众办卡难题。全方位优化社保卡服务体验，拓展更多实用功能，让社保卡惠及更多群众。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信息中心公共服务科长谭军：
9: 下一步我们在便民服务方面将继续提升服务能力，将服务延伸至乡镇，继续开展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拓展社保卡的应用场景，计划在6月底前在电子社保卡中增加健康信息管理、医疗咨询和预约挂号等功能。
0: 西藏台消息，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日前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四次扩大学习会，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学习读本。严金海指出，要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民族工作摆在极端重要位置，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建古今、贯中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归属感，要观大势、明大局，深刻把握西藏在民族工作战略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要担使命、重实干，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中进一步彰显人大之为，以实际行动树立人大干部的良好形象。肖有才、唐明英、刘百成、孙宪忠出席。
10: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0: 日前，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在拉萨启动。自治区教育厅等9部门、全区14所职业院校、80余家行业企业代表共同参与。请听报道。
11: 我主要学的是摄影和动画。
12: 活动现场，全区各中高职院校通过展板、实物、现场实操等形式，全面展示了我区职业教育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的成果。部分院校同步举办校级技能大赛，涵盖加工制造、信息技术、文化旅游、藏医药等专业，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央宗卓嘎：
11: 这次技能大赛中，我也得了动画1等奖，以后也会继续努力，以取得好成就。
12: 日喀则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尼玛·仓木拉：
13: 我的专业是女性护理，比赛能进入到前十位很开心，我将再接再厉，争取进入到下一轮比赛中。
12: 西藏技师学院

0: 专业成果展示现场，师生们带来了精心打磨的技能作品，全方位展现学院职业教育发展的丰硕成果。西藏技师学院学生单增平措：
1: 我们展示的总共有三个模块，钢筋制作与绑扎，模板制作与元素切割，浇筑混凝土。我们一直在备赛明年的国赛，争取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0: 西藏技师学院副院长宋海潮：
2: 开放了实训基地、实训室，同时开展了技能体验、成果展演、校企对接活动，共同研讨高技能的人才培养，助力学子凭技能能够就业成才。
0: 本次职业教育活动中，安排了职教发展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地方特色活动等七个主题活动。各地市在地方特色活动中还将结合区域实际开展技能展示、成果交流、产教对接等活动，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为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周天明：
3: 我们始终立足九大产业发展需求，全力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重点打造藏医药、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特色专业，我们将持续健全职教发展机制，提升办学育人水平，筑牢基础技能人才的根基。
4: 西藏台消息，14号上午，西藏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通过视频为大会致辞。自治区相关部门负责人、60多名行业专家及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我区食品科学学会的成立，为高原营养膳食研究与民生健康服务领域搭建全新交流合作平台。西藏春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朗杰玉珍：
5: 学会的成立可以对接产学研合作，解决咱们企业人才短缺的问题，也希望通过援藏的渠道把西藏健康的产品推广到全国。
4: 农牧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辜雪东：
6: 学会主要通过解析传统西藏食品资源，青稞、牦牛、藏猪、藏羊的营养价值，研发低 GI 食品、低脂食品、低盐食品，以预防高原人群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问题。
4: 针对高原居民膳食痛点与食品产业发展需求，学会将聚焦营养研发、产业赋能，推动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建设。自治区食品科学学会理事长张玉红：
7: 我们也期待围绕高原特色农产品开发以及西藏特色资源利用，重点围绕国家提出的健康领域食品研发的一方向，赋能科技力量，提升我们健康食品开发的工作。
0: 西藏台消息，昌都市芒康县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工程目前正在有序推进，工程涵盖河岸缓冲带生态修复、生态护岸、农田面源污染拦截三类工程，涉及11个区域、16万平方米河岸缓冲带修复、5000多米生态护岸、1000多米生态拦截沟，换田种植土27000多立方米。工程坚持生态治理与民生增收相结合，积极吸纳本地群众参与务工就业，稳定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丹达曲河流生态缓冲带修复工程项目经理宋家鹏：
8: 我们优先吸纳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其中用普通务工人员386人次，累计用工720人次。
0: 结合流域气候特点，工程建设分两标段推进。一标段重点建设生态护岸，已完成河道清淤、岸线整形；二标段为园林绿化工程，已完成总工程量65%，开挖树坑6000多个，后续将进行苗木种植及养护工作。昌都市生态环境局芒康县分局副局长李克成：
9: 我们将高标准完成项目建设，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群众稳定增收双向共赢，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
4: 西藏台消息，自今年5月1日起，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演出地藏院风情街推出沉浸式非遗文化游园活动，通过实景大戏加非遗游园，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休闲体验。游客钱蕊琪：
10: 整体氛围比较好，不仅能看到大戏，还能逛这个非遗街区，体验一些传统文化，有很强的互动性，非常新鲜。
4: 送葬看部扮演者但增洛桑：
11: 以前主要是舞台固定演出，现在是街区沉浸式展演，游客可以边走边看，近距离互动，氛围更热闹，感染力更强。
4: 自由

0: 边活动启动以来，景区客流与街区经营收入增长10%到15%。游园过程中，演职人员还将与游客共同体验传统藏戏、民俗舞蹈等非遗项目，有效激活了夜间文旅消费市场。拉萨市和美布达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斌：
1: 我们改变单一观剧模式，让游客从看一台剧升级为沉浸式体验西藏的文化。实景演出前开放游园，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拉动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的消费，为非遗提供常态化展演平台，培养年轻传承人，让非遗见人见物见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将水环境治理与民生改善紧密结合，持续推进农村供水提质增效，让水环境改善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2025年，全区74个县市区全面落实农村供水县域统管，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0.88%，牢牢守住农村饮水安全底线。
3: 近日，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发布新一轮国家农作物种业基地名单，扎能县成功入选国家级青稞制种大县。扎能县青稞制种产业起步于2019年，目前全县标准化专用青稞制种基地稳定在3000亩以上，优质青稞良种不仅满足本地种植需求，还源源不断供应全市各地及周边县区，累计外销种子500多吨。
0: 位于拉萨市敦隆德兴区的东嘎客运站日前建成投用，车站首批开通多条藏北核心班线，其中纳曲方向班次密集，高频发车，同时覆盖阿里、当雄、羊八井、班戈、尼玛等地，满足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作为国家二级客运站，车站填补了拉萨西部城区客运枢纽的空白，优化了藏北方向公路客运布局，强化了拉萨与藏北各县区的互联互通，为城乡融合、沿线产业发展及乡村振兴提供交通支撑。
3: 近期，墨脱县发布藏汉双语白颊猕猴司法保护令，明确白颊猕猴的保护范围、禁止性行为及对应的法律责任。对非法猎捕、伤害、干扰白颊猕猴栖息及破坏其生存环境等违法违规行为作出明确规定。据了解，白颊猕猴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此次司法保护令的出台，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危害行为，筑牢珍稀物种法治屏障。
0: 近日，以藏原山南金彩桑日为主题的桑日色金拉措文旅品牌推介暨开壶仪式举行，活动以色金拉措推介为序，民俗展演、文旅互动、山水观光等多元体验轮番登场，吸引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共同见证圣湖冰消雪融的壮美时刻。
4: 理论与实践，
3: 前不久，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2026年“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行动，一份行动清单覆盖7个服务方向，列出66条具体任务，助力中小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升级，实现实的价值导向。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服务中小微，念好实自觉。时评说，中小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遍及千行百业，联系千家万户，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活力所系。服务中小微要念好实自觉，实在稳定性，一茬接着一茬干，才能一步一步往上走。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并不是说政策要一成不变，而是要逐步细化颗粒度，体现递进感。以融资支持政策为例，经过近些年的政策完善，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贴息贷款产品以及支持科创企业的创新信贷产品越来越成熟。现在深入实施一链一策一批中小微企业融资促进行动，则更突出政策协同发力，让金融活水润泽产业链全链条，更有利于提升产业链安全。 政策导向一以贯之，政策设计不断完善，才能更大程度发挥治理效能。保持政策支持的大方向不变，在具体设计上层层递进，步步加力，切实助力中小微企业减负担、补短板、断长板，就是在培厚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十，在针对性下功夫解决新问题，才能打开发展新空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给万千经营主体创造新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不少转型中的烦恼。因势而兴，顺势而为，才能校准政策的精度，强化政策效能。因势而兴需要增强政策的创新性，比如围绕普惠算力目标，广东2025年发放首批训力券，精准解决用不起难题。前不久，广州提出打造算电一体化融合示范项目，降低算力综合成本。支持创新的政策也要有创新思维，坚持政策支持力度与创新思维并举，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将更好支撑创新创造。十，在穿透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才能释放政策红利。惠企政策千好万好，能落到企业身上才是真的好。政策落实的细节往往决定问题解决的质效，注重政策直达快响，传递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鲜明导向。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小企业需求精准画像，实施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政策措施专项行动，为企业真正减负。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提升企业获得感，确保各项纾困惠企政策从纸上落到账上，真正转化为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服务中小微，念好十字诀：十在方法，也在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发展前进的过程，也是以实干出政绩的过程。应对老问题，接续推进，绵绵发力。面对新挑战，主动识变，随机应变，千千万万个小块头必将不断迸发出高质量发展的大能量。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昌都中部和北部、纳曲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阴天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山南东部、拉萨东部和北部、日喀则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纳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珠斯晴，5到16度；纳曲雨夹雪转阵雪，零下3到8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7到19度；乃东区多云，6到18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0到12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7到21度；改泽晴转多云，西北风3到4级，零下4到10度；普兰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2到11度；深扎多云，零下2到8度；安多雨夹雪转阵雪，零下3到7度；当雄小雪转雨夹雪，西南风3到4级，0到13度。所县雨夹雪转阵雪，0到11度。
3: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文凯、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魅力西藏，带你领略西藏魅力。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莫成。跨越高原千里山河，邂逅雪域人文风物，每一寸西藏的土地都藏着自然的馈赠与人文的沉淀，每一样高原风物都承载着藏族儿女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文化情怀。从藏东南林海环绕的雪域江南林芝，到藏西雄伟壮阔的秘境阿里，一山一景，一物一味，截然不同的地域风貌，孕育出独属于一方水土的特色风物。今天我们将跟随声音的脚步，一路向东奔赴林芝墨脱，探秘高原非遗瑰宝林芝墨脱石锅，解锁悬崖造石造就的千年炊具传奇。在一路向西走进阿里扎达，品读象雄古格文明滋养下的特色民俗美食米根安爵，品味高原烟火里的待客礼仪与古老习俗。两样风物，两种风情，串联起西藏东西两地的人文脉络，让我们在烟火与匠心之间读懂高原山河的温柔与厚重。

提起西藏，很多人会想起雪山、湖泊、草原，却常常忽略那里的烟火深处，那些融入日常衣食住行的传统风物。他们没有山川湖泊的壮阔经验，却以最朴素的模样扎根在高原百姓的生活里，历经岁月洗礼，成为地域文化最鲜活的载体。灵芝被誉为西藏江南，雅鲁藏布江蜿蜒流淌，南迦巴瓦峰巍峨耸立，林海苍翠，云雾缭绕，温润的气候造就了独特的物产与人文。在灵芝下辖的墨脱县，峡谷纵横，险峻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独一无二的天然造石，也诞生了一门传承千年的手工技艺——墨脱石锅制作技艺。一口石锅取材于悬崖峭壁，雕琢于匠人指尖，炖煮出那里最鲜美的烟火滋味，更是国家级非遗、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门巴族、珞巴族世代传承的文化符号。而远在千里之外的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高寒缺氧，地域辽阔，古老的象雄文明古格王朝在此繁衍生息，留下了深厚且神秘的文化底蕴。严酷的自然环境塑造了阿里人坚韧淳朴的性格，也催生了适配高原生活的特色饮食文化。米羹安爵是阿里扎达地区独有的传统美食，形色耳廓，味暖高原，既是当地人日常饱腹的主食，更是接待贵客的最高礼仪。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羹安爵，藏着阿里人的热情好客，镌刻着象雄文化的古老记忆，是高原之上最温暖的人间烟火。一东一西，一食一味，一气一餐。稍后我们将走进这两样高原特色风物，细细品读背后的自然密码、匠人故事和民俗底蕴。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为何墨脱石锅能在雪域传承千年？或许答案就藏在这条古老的制作轨迹里。簪子起落，石屑簌簌，造石表层经过凿切塑形，形成锅体。锅身内壁的每一道肌理刻痕，都是让石中微量元素充分析出的匠心巧思。再经反复精磨、洗抛，磨去棱角锋芒，褪尽石面浮糙，锅身便愈发细腻顺滑，显现温润的质感。造石至此，方完成一场沉默的蜕变。
1: 17岁开始做了，现在33年了嘛。以前是没有机器，我们全是纯手工做出来啊。
0: 成型的墨脱石锅，质地绵软，灰白与灰褐纹理如写意山水，凝固着雅鲁藏布江畔崖壁的风骨，导热快，不粘连，存续本味，在炖煮中悄然锁住万千鲜香。从山岩到掌心，从灶台到碗盏，这源于大地的馈赠，历经水火，终在寻常烟火中炖出了生活最质朴美好的答案。
2: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听完刚才这段录音啊，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墨脱石锅。在藏东南的秘境墨脱，群山连绵，峡谷幽深，雅鲁藏布江两岸的悬崖峭壁之上，生长着一种世间罕见的天然石材皂石。这种石头就是林芝墨脱石锅的唯一原料，也是大自然馈赠给墨脱最珍贵的礼物。千百年来，门巴族匠人靠山而生，以石为艺，仅凭一锤一凿，将坚硬的崖石雕琢成锅，让冰冷的石头拥有了烟火的温度，也让墨脱石锅跨越千年，从深山村落走向全国，成为林芝文旅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名片之一。很多人初见墨脱石锅都会心生好奇，一口看似朴素粗糙的石锅为何能成为高原炊具中的珍品，被贵族青睐，被非遗收录，被游客追捧。答案藏在独一无二的食材特性里，藏在严苛古老的制作工艺中，更藏在代代坚守的匠人匠心之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仅产自墨脱邦新乡周边的悬崖岩壁之上，产地范围狭小，资源稀缺，不可复制。皂石是天然的养生食材，富含钠、镁、钾、锌等16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它耐高温、耐腐蚀，可耐受2000摄氏度的高温，导热均匀，升温柔和，保温性极强，同时具备不粘锅、无异味、汤汁清澈、久煮不糊的独特优势。在用石锅慢火炖煮的过程中，食材中的微量元素会慢慢地融入食材汤汁之中。

0: 纯手工完成，无机械辅助，无工业加工。从采石、选石、凿刻、塑形、打磨到养锅，数十道工序环环相扣，繁琐且严苛，耗时漫长，损耗极高。每年夏季七八月是墨脱唯一适合采石的时节，雨季退去，山体稳固，门巴族匠人结伴攀爬至雅鲁藏布江两岸的悬崖峭壁，小心翼翼开采天然造石原石。悬崖采石凶险万分，脚下是万丈峡谷，身旁是陡峭岩壁，每一块原石的获取都饱含着匠人的艰辛与勇气。筛选合格的原石才会进入雕琢环节，匠人手持原石簪子、凿刀、铁锤、斧身、斧案，一点点凿出石心，开凿锅膛，修整锅壁，打磨锅沿。锅壁的厚度需要精准把控，太薄容易高温炸裂，太厚则导热缓慢，影响口感，全凭匠人日积月累的经验与手感。凿刻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淋山泉水降温，防止石材干裂变形，保证锅体完整规整。日复一日，石屑纷飞，叮叮当当的凿石声回荡在墨脱的山间村落，成为邦新乡最具代表性的生活旋律。
1: 幽深的峡谷中有一种石头，质地致密而温润，导热均匀且富含矿物质，那是雅鲁藏布江畔独有的天然造石，被门巴族匠人尊为大地馈赠的炊具之魂。正是这方灵石孕育了墨脱石锅这一门巴人家世代相传的传统炊具，每一口石锅都浸透着匠人的汗水，带着火塘边的温度，盛满人情风土的故事。因而墨脱石锅制作技艺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成为门巴族文化技艺中不可替代的烟火符号。在墨脱县城石锅一条街上，东红石锅店的扎西措姆正在给客人滔滔不绝地介绍着石锅。
2: 都是手工凿出来的，然后需要两天来制作过程中，这个盖子的话，这个流整体的话，就是坏的几率高得很。
1: 在墨脱的这条街上，这家店面远看并无特别之处，除了门口悬挂的非遗工坊牌匾，便是店内陈列的石锅大多出自手工打制，那是他父亲东红的作品。作为墨脱石锅最负盛名的手艺人之一，东红的技艺早已声名远播。而每当向客人介绍这些石锅时，提到父亲的手艺，扎西措姆眼中总是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2: 手工能更代表他这个是墨脱石锅来的，还有就是手工的话是代表着一种传承，他这个石锅的话只要是手工凿的都是好的材料，必须是软造石才能做。
1: 扎西措姆所说的这种软造石产自雅鲁藏布江两岸陡峭的悬崖之上，而在整条江畔，邦新乡正是造石的核心主产地。这里山势险峻，岩层中蕴藏着最优质的矿脉，也孕育了代代相传的石锅匠人。邦新乡因此也被称为石锅之乡。扎西措姆的老家就在邦新乡西登村，他的父亲东红自17岁起便在这片山野间拜师学艺，几十年如一日，垂声不息，匠心不改，在岁月沉淀中成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早晨干活之前，东红总爱在仓房门前点起一堆糖火，橘红色的火苗缓缓升腾，驱散高原清晨的薄

他不急不躁，一件件摆好工具，拿出精心挑选的灶石，准备继续打制石锅。这是东红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常，炭火的烟气袅袅盘旋在木板房前，与晨雾交融，仿佛为这朴素的劳作增加了一丝庄重。没有机器轰鸣，只有锤起锤落的节奏，在山谷间低语着一门古老手艺的坚守。对东红来说，今天又是他与石头对话的一天。那节奏分明的敲打声，曾是他童年最熟悉的摇篮曲。手工石锅的打制，是一场匠人与工具之间默契无间的协作，更是对传统工具智慧的极致运用。东红的工坊里摆放着十几种形制各异的铁制工具，时而用宽刃钢钎劈石如锋，时而窄头小钻游走如笔，每一件都因用途而生，因岁月而熟。东红说，机器讲效率，而手工匠人讲感觉，哪一锤该重，哪一凿该轻，不在图纸上，在手上，更在心里。正是这份手艺人凭经验靠直觉的巧用，让冰冷的石头在锤声中苏醒，在东红的手里化作一口口温润坚实会呼吸的墨脱石锅。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感谢继续收听《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墨脱交通闭塞，山高路远，与世隔绝。过去制作完成的石锅全靠人背马驮，翻越雪山险路，运往我去各地，路途遥远，运输艰难，也让墨脱石锅一度成为稀缺的珍贵器物，是茶马古道上以物易物的重要特产，串联起藏东南的物资交流与文化往来。如今随着墨脱公路畅通，天堑变通途，这座隐秘的小城掀开了神秘的面纱，墨脱石锅也走出深山，成为林芝文旅的核心特产。鲁朗石锅鸡更是响彻全国的特色美食，新鲜藏香鸡搭配深山松茸、羊肚菌、手掌参等高原野生菌菇，加入雪山泉水，以墨脱石锅慢火慢炖三个小时以上。石锅恒温慢煨，锁住食材本味，菌香、肉香、食香完美融合，汤色清亮，肉质软烂，鲜味十足，一口热汤下肚，驱散高原的寒气，温润滋养，成为每一位到访林芝的游客必尝的雪域美味。
1: 石锅鸡的话是我们鲁朗这边的最重要的一个特色，也是特色美食，然后也是上了这个舌尖上的中国嘛啊。然后那个石锅鸡的话，它是石锅是产自墨脱，然后石锅鸡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人发明出来的，然后它里面的这些药材还是这周围的这些山上挖掘出来的。
2: 石锅鸡已不仅仅是一道菜，它成为了鲁朗民宿体验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是连接远道而来的游客与当地风土人情最温暖、最直接的纽带。
1: 到鲁朗必须要吃，你不吃的话那就后悔的，一定要吃这个东西。凡是我们也是开民宿嘛，然后游客一进来，首先不会问你的房子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那个有餐饮的，然后他们会直接点个石锅鸡，肯定会问的。然后他们的话一进来，然后有没有石锅鸡，有石锅鸡，然后不知道都直接就住下了。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北京时间13: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从生活炊具到非遗文创，从日常器物到文旅伴手礼，如今的墨脱石锅早已突破单一的使用价值。当地依托石锅资源，打造非遗工坊体验村落，推出石锅制作体验、石锅美食品鉴等文旅项目，让游客走进门巴村寨，近距离观摩匠人凿锅全过程，亲手体验简易石雕打磨，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艺的魅力。现如今，灵芝以石锅为纽带，串联起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特色美食，让南迦巴瓦的雪山风光、墨脱的雨林秘境、门巴族的民俗风情与非遗石锅深度绑定。保护传统技艺，培育匠人队伍，打造特色品牌，让古老的墨脱石锅在新时代的文旅发展中焕发全新的生机与活力，成为讲述灵芝故事、传播西藏文化的重要载体。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2: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2: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2: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2: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2: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2: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如果说林芝石锅是自然奇石与匠人匠心的完美交融，那么阿里米根安觉就是高原土地与民俗礼仪的深情邂逅。告别林海苍翠的西藏江南，我们一路向西，奔赴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阿里高原。这里雪山纵横，冈仁波齐巍峨壮观，古格王朝遗址沧桑伫立，古老的象雄文明在此发源，沉淀出包容厚重淳朴的地域文化。高寒干旱的气候，稀缺的物产资源，造就了阿里人简约质朴的饮食方式，也诞生了一道道适配高原生存环境、承载古老民俗的特色美食。米根安觉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阿里，雪山连绵，草原辽阔，在这片土地上藏着一种独有的舌尖记忆——米根安觉。它是阿里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也是招待贵客的最高礼仪。米根在藏语里是老人的意思，安觉是耳朵的意思。因为手工捏制的面片形状酷似老人褶皱弯曲的耳朵，就有了这个温暖又形象的名字。它不是精致的网红美食，而是藏着阿里人对长辈、对故土的质朴情感。它的做法特别简单，首先是排骨切块，放入高压锅，先炖至半熟，释放肉香。其次手工揉面，揪成小剂子，仔细捏成弯曲的耳朵形面片，然后面片下入高压锅，与排骨、萝卜同煮几分钟，直到肉烂面熟，最后出锅时，汤浓味鲜，肉香与面香完全交融，热气腾腾的米根安觉就这样上桌了。它是阿里人真诚的待客之道，它不只是一碗面食，更是阿里高原的馈赠，是刻在岁月里的温暖味道。来到阿里，一定要尝一碗米根安觉，尝尽高原的风与温柔。

0: 很多人不了解阿里，总觉得这里物产匮乏，饮食单一，却不知道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阿里先民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用最简单的食材创造出兼具饱腹、御寒、养生的特色饮食。米根安觉的诞生正是阿里人民生存智慧的生动体现。阿里高原气候寒冷，昼夜温差极大，冬季漫长凛冽，高热量易消化暖身养胃的面食成为抵御严寒的最佳选择。区别于普通的面条面片，米根安觉的制作极具特色，全程手工揉捏，手工塑形，无机器压制。当地人选用高原优质青稞粉与小麦粉按比例混合，加入适量的雪山融水，反复揉搓和面，揉至面团紧实筋道，软硬适中。随后揪取小块面片，手工揉搓拉伸，捏成弯曲的耳廓造型，大小均匀，形态圆润。每一片面食都是手工捏制而成，造型古朴灵动。这种独特的造型并非随意创造，背后藏着古老的民俗寓意。在象雄文化中，耳朵代表倾听万物，敬畏自然，接纳祝福。耳廓造型的米根安觉寓意着接纳天地馈赠，承载吉祥福气。在传统节庆活动中，米根安觉是当地人祈福纳祥，祈求风调雨顺，人畜兴旺，阖家安康的重要方式。小小的面食承载着阿里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期许。
1: 高原的生存智慧在舌尖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平平无奇的青稞在他们的手里能有千百种吃法。在阿里，一种特有的美食因独特的制作方式正悄然进入大众的视野。米根安觉在阿里诸多面食中拥有无可撼动的独特地位。清晨，腊宗央真要提前将青稞面和好，因为今天家中有重要的客人到来，他要用上好的青稞面制作这道本地美食，用它来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在阿里本土语言中，米根意为老人，而安觉则是耳朵的译音。这个名字源于其面食形状与老人耳朵十分相似。作为一道传统美食，米根安觉是阿里地区的人们不可缺少的文化印记。每一口面团都揉进了高原的岁月，串联起代代相传的亲情与乡愁。如今，米根安觉制作技艺已是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揉好的面团经过充分发酵之后，便可以用来制作老人耳朵的形状。这一步骤一般需要两个人完成。腊宗央真的姐姐央吉卓玛从小制作这种美食，技艺娴熟。他捏制的老人耳朵形状十分精美，因此每当家中有客人前来，腊宗央真和姐姐央吉卓玛都是这道美食不可或缺的大厨。关于米根安觉有很多说法，有人说耳朵的形状是为了在沸腾的牦牛汤里更好地聆听汤汁翻滚的声音，最大限度地兜住汤汁的鲜美。每一只耳朵的褶皱都是风味的栖息之所。也有人说，米根安觉仿佛是在复刻阿玛耳垂上的岁月痕迹，每一个褶皱都藏着高原生活的智慧。制作一道传统的米根安觉，肉食自然必不可少。香孜乡人对这道美食的选材十分讲究，来自牧区的羊排肉质鲜嫩 肥瘦相间，且带有自然的草原风味。将羊排均匀地剁成小块，便于入味和烹饪，每一块都大小适中，既保留了肉质的完整性，又能在烹饪过程中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将剁好的羊排冷水入锅，然后加入少许盐巴，这是香孜乡人烹饪羊肉时传承下来的习惯。高压锅焖煮半小时，羊肉软烂香甜，汤汁清澈见底，表面浮着一层金黄色的羊油，闻起来清香不腻。此时将制作好的玉米羹安蕨放入锅中继续焖煮，一道阿里传统美食即将大功告成。在高原，蔬菜显得更加珍贵，爽脆的白萝卜正是这片土地的馈赠。将洗净的白萝卜切片与羊肉同煮，既吸收了羊肉的丰腴，化解了油腻，又平衡了膳食品质，堪称天作之合。米羹安蕨是阿里人民待客的最高礼仪之一，每当有客人来访，家人都会忙碌起来，为客人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羹安蕨，是他们热情好客的情感表露。作为一道地域风情浓厚的传统美食，几乎每位阿里人都会制作。阿里人民对米羹安蕨情有独钟，无论社会怎么发展，无论现代美食怎样日益丰盛，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烟火日常，岁月沉香。这里是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阿里特色美食米根安爵在食材搭配上分为羊肉版、素食版两大类，适配不同场景的饮食习惯。日常待客、节庆宴席多选用新鲜高原绵羊肉为基底，澳元阿里的草原放养的绵羊肉质紧实，脂肪适中，无膻味，富含优质的蛋白，适配高原体质。比起口味，米根安爵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它承载的阿里民俗礼仪文化。在阿里扎达普赖民间一直流传着无米根安爵不成待客礼的传统。远方来客，亲友到访，贵客登门，主人第一件事就是给客人倒一碗米根安爵，从和面、捏面

到煮汤出锅，全程亲手制作，用心烹制。一碗热气腾腾的米干蕨是主人表达尊重、热情、真诚的最佳方式。新生儿祈福仪式、婚礼迎宾、老人寿宴、村落聚会、各类民俗活动中，米干蕨都是餐桌上的核心美食。长辈为晚辈盛面，寓意平安顺遂；主人为客人添汤，寓意情谊长久。千百年来，这道美食早已超越食物本身，成为阿里人情往来、文化传承、情感连接的重要纽带，是象雄古格文明留存至今的饮食活化石。

世代居住在乍达土林旁的阿里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土林沟壑、戈壁草原、古堡遗址，见证着米格安爵的代代传承。过去交通闭塞，物资短缺，米格安爵只有在重大节日、贵客来访的时候才能享用，是难得的美味。如今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米格安爵走进寻常百姓的日常餐桌，但它所代表的礼仪文化、待客之道从未改变。在阿里的土林夜色里，围坐在暂室的毡房之中，炉火温暖，茶香悠远，一碗热气腾腾的米格安爵搭配酥油茶、风干肉，耳边是古老的藏族歌谣，眼前是苍茫壮阔的高原夜色。一口面食，一口鲜汤，品尝的是高原烟火，感受的是千年文脉，读懂的是阿里人扎根荒原、热爱生活的质朴情怀。米格安爵用最朴素的味道守护着阿里的民俗根脉，也为远方的旅人留下最温暖的高原记忆。

0: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这里是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从林芝墨脱的深山造石，到阿里扎达的米根安觉，从藏东南林海的温润烟火，到藏西高原的辽阔礼韵，林芝石锅与阿里米根安觉一气一石，一南一西，看似截然不同，却有着高度相通的文化内核。它们都是大自然的馈赠，依托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物产资源而生，不可复制，不可迁移，是一方水土独有的风物印记。它们都是千年人文的鲜活载体，扎根于藏族古老文明，融合门巴、珞巴、象雄、古格等多元文化，承载着民族记忆、民俗礼仪、生活习俗。它们都是文旅融合的核心载体，以特色风物为抓手，串联起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美食体验、非遗传承，成为西藏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同时，风物的活化传承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墨脱石锅合作社规模化发展，带动匠人就业、村民增收，让古老手艺不再无人传承。阿里特色美食产业化发展，助力民宿、餐饮、文旅服务业升级，让偏远高原乡村依托特色美食实现文旅致富。以风物兴文旅，以文旅互传承，以传承促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让古老的高原智慧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75年，看见雪域的新生，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好日子一直在路上。

山河辽阔，风物有情，千年西藏万般美好。这里是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今天我们一同走进林芝，读懂一口墨脱石锅的前世今生，悬崖采石，指尖雕琢，慢火炖煮出林海深处的烟火醇香，感受非遗记忆的坚守与力量。我们一同奔赴阿里，品味米根安觉的民俗底蕴，手工塑形里藏百味，热气氤氲里藏着象雄文明的千年传承，体会高原民族的淳朴与热忱。林芝石锅是大山的馈赠，匠人的坚守，烟火的温柔。阿里米根安觉是荒原的馈赠，礼仪的传承，岁月的温暖。两样跨越千里的西藏风物，用最朴素的方式诉说着西藏大地的多元魅力，记录着高原儿女的生生不息。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在北京报国寺西侧的小兴胡同里，有一座小四合院。这个小四合院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的所在。在博物馆北房的展台上，

0: 有两个看起来很陈旧的空柱，它们被称为镇馆之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个镇馆之宝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赝品。
1: 咱们那个空柱博物馆嘛，刚要开张的时候，当时呢咱们就查了很多历史资料，不能找一个最老的空柱，后来咱们就查资料，就是查到了，就是想当初溥仪玩过这个空柱，现在在那的故宫呢。后来费了很多的周折，后来人家就把那个什么给拍了照片，然后给把那个具体的尺寸都给你量下来，等于咱们现在空柱博物馆那两个都是复制的。
0: 北京空竹博物馆开馆于2009年，是空竹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由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主持兴建的。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馆内400多件展品也大多来自于民间的捐献，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1: 他们都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喜欢空竹的人，每天安排2到3个人，就是做义务的讲解员，义务的在那教人抖空。而且他现在等于空竹这块呢，博物馆这块，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2: 向下拉线，用线兜住轴，然后这手不要动，这手往出一抛，哎，然后右手用力再继续抖。
3: 哎，咱们再来一次，对，左外抛，好的，您真棒，您学的真快。
0: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玩具，据考证演变于陀螺，因为转起来嗡嗡作响，所以它又有空中、瓮子、响簧、胡敲等名字。在《水浒传》的110回中有这样的文字，宋江路遇有人玩胡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这是在中国关于空竹最早的文字记载。如果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来计算，空竹在中国至少有800年的历史。800年间，空竹一直都是一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玩具。
1: 那会儿怎么说呢？谁家有一个空竹，那太招人了。很多的小孩子，你这要一抖空竹，都上你这儿来。
0: 有人说，在老北京有3个标志性的城市声音：叫卖声、歌哨声和空竹声。如今，传统叫卖声几乎绝迹，歌哨声也逐渐少见，独留空竹声，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和公园还经常能听到。张国良出生于空竹

0: 很多竹木空竹都是出自张国良的家里。
1: 过去来说，老天桥这一块儿，尤其咱北京这一块儿嘛，玩空竹人呢比较多一点，也比较那什么一点，流行嘛，是吧？也尤其赶到这个庙会啊，赶到这个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时候啊，你才去卖这空竹呢。所以说过去老北京人他要能买一个空竹，但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你这空竹要好呢，他就老上你这一家买来，他是这么一回事。说你是你哪儿买的空竹？就那姓张的那儿买的空竹，他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空竹张呢，就是越叫就是就叫开了。
0: 张国良家的空竹制作手艺在他父亲张宝全那一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 因为我父亲他这个比较心灵手巧，像这个单轮的吧，能做成两层三层，双轮的也能做成四层六层，这样呢他等于这个你把它改进了以后呢，因为它空中它发生的这个盘呢，它越大呢，它发出的声音呢，它是一个频率比较低的，但是它盘要小呢，它发出的声音比较尖，就频率比较高，这样呢你把这个大小盘组合在一块以后呢，它发出的是一种混合的声音，声音就更好听了，他不显得那么特别单一了。
0: 张国良十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做空竹，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情愿。
1: 过去来说他没有电机，就跟缝纫机他靠脚踩，然后手把刀去旋那个轴里，就完全那就是手工的了，对吧？是木锉啊，一点一点锉，把它先把一根轴的先给它搓圆了，然后再给它搓出它这个斗的这个棱，这那会儿相当费劲。 那年轻时候谁也不愿干这活。我因为我父亲他这个人呢他比较严厉啊，我们都怕他，所以说你就得跟他一块干活。
0: 在空竹制作的工序中最难的一道程序叫做开哨口，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空竹能不能发出声音。
1: 现在我拿这个呢就是一个半成品，咱们空竹的发声原理呢完全是这里边这个结构，这里边这个呢就是叫哨，然后呢咱们现在修的这个是口，这个口跟里边的容积它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例的啊，你口的太大了以后它是不响的，太小了也不响，如果口修太大了，然后它空气进行不了压缩，所以它不会发出声音啊，所以说这个口袖口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
0: 最初看似制作简单的空竹没少让张国良受苦，但是父亲的严厉让他不敢退缩，不过几年下来他渐渐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做空竹。
1: 因为我生长的就在天桥嘛，每天你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从小你在这个从这个骨子里你就已经对这东西感兴趣，所以说对这东西都特别喜欢。他说不像别的孩子我就是干不下去，不是，往往说你在做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自个儿有一种自豪感，那我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我这个好。
0: 1974年张国良进入一家建筑单位上班，
1: 我们搞测量，我那工作是相当好的，而且工资那时候我们挣的工资也比较高，90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在267了已经，那会儿就了不得了。不在单位的时候，业余时间我也是在没事老做这些，自己老有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呢，那种怀旧啊。
0: 因为难舍对空竹的情感，所以在工作之余，张国良依然坚持自己在家做空竹。但是70年代的北京城却很少能听到空竹的声响。
1: 那个时候基本上北京就没有做竹木空竹，原先呢咱们北京做空竹人比较多，原先不管是个人还有厂子，过去的玩具厂什么都做这个，它是一个老北京乐意玩的一个东西嘛，它是有很大市场。
0: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老百姓的文娱生活变得愈加丰富，空竹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难道有着至少800年历史的竹木空竹制作技艺要就此消失吗？张国良不甘心，1990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回家做空竹。
1: 我辞职的时候我们家人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我爱人，因为我心里清楚，只要我一说出，肯定大伙儿都得反对。你因为你干这行，你没有多大把握，没有把握。
0: 1990年，张国良决定辞去工作，回家专心做空竹。但是他却不敢把辞职的消息告诉家里人。虽然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潮流，但是辞职回家做空竹、卖空竹、靠空竹养家，这在当时是一个过于冒险的决定。
1: 隔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人他不认识空竹，那你做完了这空竹，你得卖出来，你得还回钱来呀。就那个卖空竹也是一个难事。我们那会儿就是满处都去，什么龙潭湖啊、桃儿亭啊，是反正有地摊有鸟市，有这个就摆地摊去。
0: 几个月后，张国良的家里人还是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
1: 我父亲特别高兴，所以我现在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原先那个，包括一些工具还都是我父亲那会儿留下来的。我父亲还那会儿病的时候，等我好了，我跟您坐下。我那些东西千万别给我弄丢了啊！我好了，我还自己个儿干呢。那会儿他那种心情。
0: 家里人，特别是父亲的支持，让张国良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安心做他喜爱的空竹了。
1: 他这个空竹啊，你看起来啊，咱们做完了以后，他瞅着特别简单，啊，他就是竹子嘛。和木头它是一个结合的东西，但是从一开始，从下料开始到完成一个空竹，就是普通的空竹也要17道工。
0: 手工制作一个竹木空竹需要结板、内粘、缠麻、做轴、开口等17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求很精密。
1: 咱们从那个内粘来说，内粘因为它竹子嘛，它焊隙它是不一样的，说我要排列的时候，我随随便便我把这个竹筒我粘在里边了，你倒它也能响，但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就比较讲究，做多大空竹选多大的这个焊隙的这个竹筒，然后因为它不完全一样，你要大小给它这么排列，然后它比较均匀，它抖起来以后它比较平稳。再一个就是什么呀？轴，因为轴它跟多大的空竹它是有比例的，直径10公分的空竹，您轴应该是多长？那斗线应该在什么位置？这都是比较有讲究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能说在你经常的干活当中，自己去摸索，自己总结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这就比较难。
0: 随着手艺逐渐成熟，张国良开始研究起空竹制作的创新。
1: 现在这个呢，我拿起这个呢，大伙儿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是以为就是飞机，不是。这个是咱们是60年大庆的时候，咱们是为了60年大庆做的一套海陆空的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飞机。啊，它是由9个不同的空竹来组成的，都可以，它都可以拆下来，都可以拿下来。像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空竹相贴。这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就唯一的一件作品，咱们就是往这一看呢，它好像是就是一副相机，但是拿起来它每个棋子都是一个特别精美的小空竹啊。现在目前为止，现在咱们一共就做了4套，这其中的一套。
0: 张国良制作的空竹，无论是在材质、造型乃至寓意上，都跟他的爷爷父亲所做的空竹有了明显的不同。他做的空竹不再仅仅是一个玩具，而是一件艺术品。
1: 空竹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你就想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就那么费劲呢？不可能有。为什么说？因为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就是竹子。我摔坏了我就扔了，没有保存的价值。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这空竹怎么给它发展一下。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咱把从这个材质上，咱们采用了不光是竹子的，好的木的、红木的、花梨的、紫檀的，什么金丝楠的，这些好的木的咱都给用上。同时呢，把这些其他的这个手艺工艺啊，也融到空竹了，雕刻、烫画、烙画，哎，这所有的这些镶嵌都搁在这空竹。您再拿起这空竹，您就不可能再去逗着玩的，对吧？您可能您这个空竹永远的，你就搁家摆着。你要抖的话，也就抖一下，你手就搁那儿。所以说，将来以后这个空竹，它才能够永久的传下去。 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把空竹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改造成现在的东西。
0: 那时候张国良一边研究着空竹技艺的创新，一边又不得不为生活忧虑，因为他的空竹生意当时并不好。
1: 有的时候这一天一天一天的不开张的时候有的是，一大早起了老早就得去啊，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似的交通方便，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有时候蹬个三轮车啊满处去。
0: 现实的残酷一度让张国良怀疑起当年辞职下海做空竹生意的决定是否正确。2004年，张国良在朋友的建议下去韩国发展，在那里他干起了木工，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多元钱。这对于张国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是几个月之后，一个消息让他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决定回国。
1: 我走了以后嘛，后来我们家不是剩了不少空竹嘛，后来这帮空竹友知道我出国了，我们家的空竹没多长时间嘛，他们就都给抢光了，没有了。我媳妇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他们是把那个空竹

0: 买走了。
1: 这些爱好者买走了积压了十几年的400多个空竹，这一举动让张国良感到既感动又震动。他知道大家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他是北京唯一手工制作竹木空竹的人，他的离开让大家感到了忧虑。思前想后，张国良最终决定放弃韩国的高薪，回国继续做空竹。
0: 无形当中他老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里边，他并不是说你最后你能挣多少钱，那我是没有那想法，说我将来以后我得挣多少钱，他跟那没有关系。当然你肯定是你挣钱越多越好，你办得越来越好，但是你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我这个要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儿没有这种概念，只不过是你喜欢，你想把它做呀，做完了以后又觉得我特别自豪，你看都没人做了，还是我在做。
1: 2005年，被张国良称为空竹发展的转折年，在这一年的年初，也就是在他从韩国回到国内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个邀请。
0: 那一开始告诉说那个上人民大会堂，如果我上点人民大会堂干嘛呢？跟我们开会的时候还可以卖。我说人民大会堂怎么卖空竹？当时咱没有那种概念，说那儿也没有柜台，也没有说怎么卖空竹。后来我跟人说，人都不信，能跑人民大会堂卖空竹去？这没人信。结果他就是事实。
1: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加大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推广的力度，传统手工业是其中的重点之一。2005年初，当时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联欢会，邀请了本区内的民间手工艺人到场参加，他们不仅可以在那里演出，还可以现场出售自己的作品。
0: 派了好几个人，那忙活的，好家伙，光在里边一卖空竹，一抖空竹，好，那人山人海的。空竹就是这样，你必须得给人表演，这是一个。再一个，您要买一空竹，我得给您试啊，好抖不好抖，响不响啊，特别招人喜欢。
1: 张国良的空竹表演在人民大会堂取得了成功，他带去的200多个空竹也随即销售一空。
0: 就从那一年，后来给空竹越来越火，越来越响，而且呢，咱们通过咱们媒体啊、报纸啊，大力的这么一登，好，这空竹了不得了。咱等于是2005年，咱国家正式的开始申报非遗项目。我们空竹呢，是那年2005年申报的，2006年的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1: 2006年，空竹制作技艺成为中国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国良被选为传承人，
0: 非常低。我记得我们在开那个专家论证会，因为空竹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十几个专家一致表示通过的，当时我都哭了。我们在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当时让我说两句，我都哭了，我都说不出话来。
1: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张国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空竹的推广上。
0: 如果我们要想把空竹要发展起来，首先你要从学校做起，从孩子开始做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走学校。2012年的一年，我们一共去的什么，包括幼儿园呀、敬老院呀、小学、中学、大学啊，所有的学校，我们去了30多所。
1: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张国良他们的努力推广下，抖空竹逐渐在北京城重新流行了起来。
0: 我们现在光空竹协会，我们就是正式会员就2000多人，我们一共是62个站点，遍布了北京市的各个区县。每年咱们都举办一次空竹邀请赛，然后2012年咱们是举办的是国际的空竹邀请赛，啊，全国各地的都来了，然后包括美国的。有澳大利亚的，好多个国家都来了。
1: 但是随着空竹的日益流行，张国良的空竹制作技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0: 竹木空竹让这个塑料空竹给充斥了，因为你竹木空竹嘛，你的制作工艺比较难，而且它相对来说成本

0: 也比较高。很多现在聪明的人开始我就琢磨这塑料空中，用塑料，因为塑料空中咱们都知道是模具出来，它生产速度相当快，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低，对不对？而且塑料空中还一个现在一个最大的优势，它要比你竹木的它要结实耐用。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人发展了很多的塑料空中，太多了，什么样的也都有了。
1: 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上出现了塑料做的空竹，它因价格低、结实耐用而广受欢迎。不过，在张国良看来，它是无法与传统竹木空竹相媲美的。
0: 因为你塑料发出的声音跟竹子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分析过，说你看那个竹子的发出声音，它是一种乐感。包括咱们好多乐器，笛子呀、箫啊这些东西，你看它是可以做成乐器。
1: 竹木空竹因为是手工制作而成，它可以拥有塑料空竹所不具备的个性化特征。
0: 您要多大的，您提出来我就能给您做。说您这上给我烙点画，那没问题。你说您上面给我镶嵌点东西，这上您再给我刻点东西，或者您给我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都可以，你塑料空竹是绝对做不到的。
1: 虽然工艺上不如竹木空竹，但是张国良说，塑料空竹在空竹的普及推广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塑料空竹的发展又带动了竹木空竹。刚开始玩的时候，我买一个塑料空竹，哎，我一学就会，我抖上瘾了，抖好了，你又想着买一个好的，那你还得找竹木空，是不是？而且咱们竹木空竹现在发展这么快，各式各样都有，所以说它也在促使着你这个竹木空竹再怎么去发展。
1: 喜爱空竹的人，为了追求高难度、追求个性化，即便最开始玩的是塑料空竹，但是最终还是会选择竹木空竹。这一点张国良非常确信，所以他更坚定了竹木空竹的制作之路。只是此时在张国良的心里，却还有一份忧虑挥之不去。
0: 因为从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不完全统计，跟我学过的做空竹的人不下200-300人了。但是，这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几个人在做的。为什么来说呢？首先一个，民间手工艺这块，太麻烦，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再一个，你工资太低，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块。所以说就人家虽然喜欢，但是跟你这干一段时间，有给工资高的，或者有更那什么的，人就走了。
1: 为了传承，张国良并不吝惜自己的手艺，只是为数不多的徒弟让他感到焦虑。张国良的儿子也看出了父亲的心事，
0: 他也比较喜好这些东西，因为他从小嘛，他跟我在一块儿嘛，他不管他上学是不是休息了，或者放寒假暑假，他干嘛去？你可不是你跟我在家干活。后来我说，将来以后有一天我要是做不了了，我说你能回来做吗？他说这您放心，他说需要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回来。
1: 儿子的话让张国良稍稍放了些心，他说这是双保险，如果徒弟不做了，起码还有儿子可以把他执着了一生的手艺传承下去。制作竹木空竹40余年，张国良有过困苦的时候，也有过动摇的时候。但张国良说，空竹制作是他的家传手艺，更是国家的一项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这项技艺的传承出点力，他说什么都值。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 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3: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学艺，他练就一身空竹本领，
1: 就这一层皮就没了，让他粘下去，他旋转速度特别快，
0: 不断创新，他把空竹带向世界舞台。
1: 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很大。
0: 本期口述俏舞空竹王桂琴。本期口述人王桂琴，生于1941年，著名空竹表演艺术家。这个节目叫做《俏花旦》，是王桂琴精心编创的作品。在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俏花旦》大放异彩，在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中，获得戏曲曲艺类一等奖。
1: 是中国古典的，是吧？民间的这样一个古老的艺术，咱们京剧嘛，也是国粹，也是一个古老的优秀的剧种。所以我就想，这两个都是咱们民族的这个艺术，是吧？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0: 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对于空竹一定不会陌生。据传，空竹至今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它的玩法十分简单，用线绳不断地抖动，使其快速旋转，它就会发出声响。在旧时的北京，胡同里抖空竹的嗡嗡声，曾是老北京人难忘的记忆。
1: 空竹啊，在咱们过去流传很久，关键是逢年过节，就是过年，尤其是年三十，您听吧，哪儿哪儿都是嗡嗡嗡，都是这么响，而且扔高，扔得越高，一扔下来，就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抖，就是一种小孩的一种游戏。
0: 抖空竹是一种十分受大众喜爱的民间游戏，同时也是一些艺人赖以养家糊口的生存技能。王桂琴的父亲王雨田就是一位抖空竹的高手。在王桂琴小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是父亲和姐姐们在天桥抖空竹卖艺所得。
1: 就天桥一个大场地，一个圆圈的大长条板凳，我印象还挺长的，以为有的人呢来早了就坐在这个板凳上，来的晚了就站在板凳前面，在后边一站就来观看这个表演。因为咱们是竹空竹啊，抖得非常非常响，这样呢，哎，人陆续的就都来了。哎，表演一段之后啊，他不是就说像现在似的，我这一个节目几分钟从头到尾完整的下来，那时候就说我们一个阶段一阶，哎，这一段我表演完了，就要有一个小孩出来拿着铜盘子就开始要钱了，给多少都可以，甚至不给也可以。那时候我记着我父亲就讲嘛，您那给钱呢您就帮帮忙，是吧？不给钱呢您就站脚助威，哎，站在那儿看我们，我们也觉得很高兴。我就是那个拿盘子的小女孩。
0: 旧时的北京天桥有许多卖艺的艺人，不过王家的空竹表演总是能吸引到很多的观众。
1: 王家空竹就是从姐姐和父亲那儿，最大的优点就是说他们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就是说永远不是就是那一个动作两个动作三个动作组成了之后我就表演下去了，形成一种程式了，不是这样，它是逐步的有，也许你今天来看，过一个月或者两三个礼拜，哎，你再逛天桥的时候又看王氏空竹了，哎，它又有新的发展。我就觉得在这上他是用这个来吸引观众的。
0: 虽然父亲在天桥已经是很有名气的艺人，但收入却并不多， 对于旧社会艺人生活的艰辛，王桂琴有着切身体会。
1: 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没吃过饱饭，因为什么也不会，有点棒子面或者有点什么，一定要仅给父亲和挣钱的姐姐吃。
0: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政府于1950年组建了第一个国家级杂技艺术表演团体——中国杂技团。之后的几年间，各地方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杂技团，许多在天桥等地卖艺的民间艺人都被吸收进杂技团，结束了衣食不定的艰难生活。
1: 那时候咱们的杂技有这儿撂地天的，有在南京的，有在什么北京的，有钻圈的关玉和，那时候是相当有名的，有变戏法的杨小婷，程家的哥五个的武术，金叶琴的车技，王氏姐妹的空竹，反正很多很多节目都组织到一块儿了。
0: 王桂琴的三个姐姐都进入了中国杂技团。王桂琴和大姐的女儿马玲，则于1951年进入了总政文工团杂技队，学习杂技表演。此时，父亲王雨田也在各杂技团之间奔走教学。王桂琴学艺时还不到10岁，父亲的严厉教导，她至今印象深刻。
1: 这个过去讲不打不出工啊。我小时候爱父亲打特别多呀，我们抖空竹的杆叫6道木，就是必须这种杆，一它不弯，二它结实，不然你天天抖那么大的力量再扔来扔去，一般的杆就折了。这种杆结实是结实，这打起人来可那相当疼呢。现在还能拿起来，有的时候那根本也不练也不什么，就凭幼儿的这些功底儿造成的。现在有的时候哎，凭一想象就知道这空竹在哪儿呢，一扔起来就知什么位置，一走就会了。
0: 在学艺2-3年后，王桂琴正式开始了她在总政文工团的表演生涯。1959年，中国第一部杂技艺术电影《欢天喜地》上映，这部电影是中国杂技界对国庆10周年的献礼。王桂琴表演的空竹节目就被收录其中。其中有一段，一根绳里抖起3个空竹的高难技巧，这是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才琢磨出来的创新之举。
1: 所以我就觉得创造出一个动作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当时2个空竹在里边转，再给入进一个去，它怎么那么合适成三角，就这么转起来了，旋转起来了。是里边有一个空竹，2个空竹一块入进去，还是一个空竹入进去，入到哪儿，这空竹到什么程度扔啊，因为它转速很快啊。所以当时就因为练这一个动作，就是在那1个月当中练习这样一动作，它相互的撞击40个空竹。
0: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加深，中国的杂技团体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演出也逐步增多。这些演出不仅提升了中国杂技的国际声誉，更是有助于将世界各地杂技艺术吸收到中国杂技之中。这一时期，中国的马戏驯兽、高空技巧、魔术戏法、滑稽表演、车技等项目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已经出国演出多次的王桂琴也开始思考，如何能在传统空竹表演中加入新鲜的元素。1987年，王桂琴进入北京杂技团担任教师。杂技团内的学员与旧时学艺的学徒不同，小学员们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杂技基础训练，有着全面的腰腿基本功。看到小学员们有这样优秀的基础，王桂琴萌生了将一些其他门类的杂技技巧加入空竹表演的想法。
1: 我就觉得孩子们的优点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他跟头 翻得好，是不是？我们空炉没有，是不是把它的跟头运用到我的空炉上，这样起到一个就是说并不是以跟头为主，以我空炉为主，但是它在这我是添彩的，是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所以我就把孩子们的跟头运用到空炉里，你比如扔起两个空炉能翻一个小翻，还能接住两个空炉，扔起一个空炉能翻两周还能接住。
0: 经过王桂清的精心编排，玩空竹的小妞妞节目诞生了。他还将空竹表演与音乐、舞蹈等元素相结合。当初王桂琴对这个新颖的节目形式很是满意，但是孩子们练习没多久，他却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练习一些较难的动作时，孩子们经常会被空竹砸到。竹木做的空竹十分坚硬，砸到身上经常就是一个血口子。王桂琴心疼孩子们，几乎想要放弃这个节目。
1: 给他刷鞋和洗这件上衣的时候都是血，一边洗我一边哭，我就心想算了吧，不要再创造这些东西了，这孩子们哪受得了。

0: 心了，这太不好弄了，防不胜防啊，也戴着棉帽子也什么，你一翻他挡眼睛啊，家长给一大力支持，各方面的支持之下，最后搞的，他是很不容易的。
1: 王桂琴尽量加强保护措施，带领小学员们继续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玩公主的小妞妞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一举获得银奖和创新奖。
0: 武汉也是咱们中国邀请的一个国际赛场，世界各地的人来看，这样呢就是说每演一次都有演出商，都有赛场的经纪人嘛，他们来观看。哎，我在玩空中小妞妞就打响了，之后呢他喜欢这个节目，当时就找的我们团长和我们的签约，就签我想让你上法国去参赛。
1: 1995年，玩空中的小妞妞登上了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的舞台，一举获得儿童类比赛金奖、巴黎政府奖，在法国拿到大奖，这令王桂琴非常兴奋。然而颁奖结束后，在后台他却遇到了一位前来挑战的德国空竹玩家，这个小伙子拿着一个王桂琴没有见过的皮空竹，想让王桂琴给抖起来。
0: 我拿过他的那个皮空竹就抖上了，他一看还能抖，结果他站旁边又给我扔一个进来，我俩空竹也能转，因为我一个绳里转仨空竹嘛，哎，俩空竹也能转，还能扔给他，还做了一些动作，一些花样，把咱们的竹空竹拿过来，一让他抖，他这么着抖不转，晃的那空竹竟歪来歪去的。我拿咱们竹空竹就给他表演什么花果箭啊、背箭呐、啊、什么的、钓鱼啊什么的，当时给他表演了好多技巧。我一掐空竹，掐住完了之后，当时就跪地下了，拜地为师，就非要给你拜师傅。
1: 王桂琴告诉我们，原来空竹这一中国传统游戏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传到了国外，并且深受外国人的喜爱，然而外国人也对中国的竹空竹做了一些改造，那个德国小伙子使用的皮空竹王桂琴就从来没有见过。原来皮空竹的两个轮是两个橡胶制成的软碗，中间用轴承相连，这种皮空竹砸到身上不会留下伤口，能很大程度地减少演员的受伤。这一发现让王桂琴惊喜万分。
0: 就拿着咱们中国来制作皮空竹的，你来看，按人家那些方法，咱们就制作出来了，很简单。到现在再没有人说砸了脑袋了、缝了针了。
1: 有了皮空竹，王桂琴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编排高难度动作，她的下一个巅峰之作也即将问世。玩空竹的小妞妞不仅收获了许多荣誉，还在世界各国巡回演出了好几年，然而王桂琴却并不满足于这个节目的成功。1996年，他进入中国杂技团任教，一个更新颖的节目形式在他心中慢慢成型了，这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俏花旦》。
0: 进行创新，不能老抱着这个玩空竹的小妞妞这样一版，或者是这样一个演出模式，是吧？永远这样下去了，那你这空竹就要被淘汰了，你没有进步，没有发展，你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我就觉得空竹是咱们中国一个民间的古老艺术，传统的一门艺术。我从小喜欢京剧，我三姐也喜欢京剧，有时候这饭碗根本就没吃，一人拿一馒头就能跑到长安戏院买退票看京剧，很喜欢。我就始终想搞一个，就是说空竹如果能把京剧能够融到我这个节目里边，这样把我这个节目就更上一层楼。
1: 把京剧和空竹融合起来并不容易， 首先一个难题就是杂技。

0: 们没有接受过专业京剧训练，无论是台步还是身段，都要从头学起。
1: 因为我们走起来这个步伐不像花旦，是吧？甚至也不像人家武旦，那怎么成啊？京剧的原场是最典型、最漂亮的走法了，所以就说我们孩子一定要在接受这样一个训练，如果不接受这样训练，根本不可能达到。所以他们就在非常炎热的这样一个夏天吧，哎，就开始跑原场，天天跑。跑的孩子们想法，这上楼都不愿上了，哎，走外圆场啊，里圆场啊，外圆场啊，就这么不断的这样进行。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从他亮相上，因为他花旦有两个铃子，是吧？那个铃子如何掏铃子，扮相出来，哎，像人家花旦那样亮相，这个精气神啊，人家这个眼神。用老伴说，人眼神都是怎么练出来的，都是一潭水潭的眼睛，那纹丝不带动的，咱们达不到人家那儿，但是最起码咱们有内涵，有这种感觉啊。到最后到的观众席跟前亮相的时候，要有哎掏铃子亮相，要有京剧的这样一点元素。
0: 在俏花旦中有这样一组高难的旋转动作，在这组美轮美奂的动作背后，满是王桂琴和演员们艰辛的汗水。
1: 一个就是在桌子上，实际上是1.7米渐圆，当初练这转翻身的时候相当困难。他为什么呀？他周围看不见，你只要一转起来，你根本不知道桌子边在什么地儿，都怕掉下去。当时就围着人在那儿帮助训练。转的时候，这个所有孩子们这个地方都是鞋点子，他一天得上百上百的转，挑起来甩多大劲儿，还不能让空竹掉下去。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训练，这样下面一个空间，上面一个空间，空竹还没有一个，就是说把它升高了以后，让观众从脚一直到头顶全展现给广大观众了。
0: 除了加入京剧元素，王桂琴还把现代舞台艺术与空竹相结合，无论是音乐、灯光还是服装，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使得传统的空竹节目变成了一台具有震撼效果的大型舞台演出。2004年，俏花旦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获得金奖。2005年，俏花旦参加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现场的观众们被彻底征服了，他们全部起立鼓掌，欢呼声经久不息。俏花旦以无可争议的成绩问鼎最高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1: 专门电视台邀请过去到那儿录节目也好，人家就提出来，我都不太懂，我也是听到翻译给反映过来，形容咱们的节目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首诗，朗诵起来，哎呀，那个优美啊！他人家就这么讲，像首诗，像一幅画儿。看完了以后啊，哎呀，太优美了，心旷神怡了。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杂技节目，有了咱们国粹的这样一个元素在，能给国外人感觉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
0: 2007年，俏花旦入选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由于春晚舞台比平时演出的舞台多了一些台阶，这就等于多设置了一些障碍，演员们在排练时偶尔会出现失误，这让王桂琴每次在现场时都有点提心吊胆的。
1: 都在台

0: 空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空竹博物馆在北京落成。看到斗空竹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王桂琴非常高兴，而她也仍然在为空竹艺术培养着更多的传人。
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今天节目在带着思考做科普呢，我们跟老年朋友谈一谈肾脏保护的话题。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脏科副主任医师隋准大夫和王密大夫。两位大夫大家好。
9: 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老年肾脏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我们讲肾脏讲过高血压患者的肾脏问题，糖尿病肾病的问题，我自己呢也接触过一些肾友，发现有很多年轻人，那肾脏这个问题呢其实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生啊，肾脏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到老年这个群体
10: 啊？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现在在世界各国这个老龄化的问题是日趋严重的，那在咱们国家呢同样也是这样。那么到2040年，可能咱们国家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会达到4亿，也就是说咱们国家可能面对的这种老龄化的这个挑战呢是更加艰巨的。
8: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都活得是越来越长寿了。
10: 对，
8: 长寿是个好事儿，但是活得年纪大了，肯定这个健康方面呢就会慢慢的问题比较多一些，其中肾脏病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明显会增加的一种疾病，是吗？
10: 对，是这样的。咱们本身这个慢性肾脏病啊，其实它的发生率呢可能就比咱们平时所想象的发病率是要高的。对，因为咱们国家也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调查。那么比如说从咱们北京市来说呢，

0: 所做的调查，慢性肾脏病的这个发生率呢，大约就能达到10%到11%，甚至有一些调查呢显示达到了13%，也就是说，不到10个人里面，咱们就有一个人是有慢性肾脏病的，这个发生率呢并不低。那么在不同的年龄段来说呢，这个发生率是不同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发生率是逐渐的增加。比如说18岁到40岁的这一个年龄段呢，它的发生率大约是10%，那么当达到40到60岁这个年龄段呢，它的发生率就上升到了14%左右。那么再进一步呢，到60到70岁这个年龄段能够达到20%，在70岁以上呢能够达到30%，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肾脏病的这个发生率呢是越来越高的。这个呢当然它有一些原因，包括像咱们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各个脏器呢有一个自然的衰老，另外呢也和咱们现在老年人的这个疾病谱发生了变化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1: 疾病谱的变化具体指什么？
0: 比如说现在呢，由于中老年人包括现在在一些年轻人里面发生了一些代谢相关的疾病，这个发生率是增加的。比如说咱们常见的对三高，大家经常说的，比如说高血压啊、高血糖，出现了糖尿病，还有就是高血脂，那么这些都会影响到肾脏，产生一些相关的肾脏疾病。
1: 年龄是一个因素，
0: 对，
1: 慢性的这些病是一个因素啊。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0: 另外呢，比如说像现在有一些中老年人呢，可能由于有一些基础疾病，可能会用到一些药物，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可能喜欢用一些中药来调理啊，或者用一些保健品。那么其实有一些药物呢，它可能也会损害到肾脏。
1: 其实药物对肾脏的损伤呢，大家关注的并不是特别多的啊。中国人都知道是药三分毒，但是不知道这毒在哪儿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毒在这个肾脏了，是吗？
2: 这个呢说的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说其实呢相对来说呢，由于现在咱们这样的一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发达，大家现在呢这个寻医也好，问药也好，比我们以前呢肯定是方便的多了，所以呢大家现在呢能够接触到的这样的一个药物的机会呢，其实也比原来呢就是多了很多。
1: 对，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药物呢是对于肾脏是有非常明显的损伤的。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这么几个例子。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用的消炎药啊，抗生素，
1: 抗生素，
2: 对了，抗生素其实对于肾脏的这个损伤呢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抗生素当中，其中有几类是有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肾脏损伤的。第一个呢就是原来我们用的比较普遍，当然现在相对比较少的，就是磺胺类药物。磺胺类药物这个名词说起来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我要说复方新诺明，增效连黄，这个可能大家就熟悉很多了。那么这一类的药物呢，那么本身可以形成结晶，然后堵塞在这个肾小管上，那么对肾小管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二类的药物呢，就是原来的所谓的这个氨基糖代类的药物。那么氨基糖代类的药物在最初呢，主要是像庆大霉素，那么后来呢说的这样阿米卡星这类药物呢，都属于这个氨基糖代类的药物。氨基糖代类的药物它的损伤位点主要有两个，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耳道，很多的这个原来一些小孩啊儿童，那么用了这样的一个氨基糖代类药物之后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失聪的现象，就耳聋啊。这个另外一个它的损伤的重要的位点呢就是在肾脏。那么第三个呢，相对大家可能接触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呢相对在一些比较重症的这种球菌的感染的患者当中应用的是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万古霉素啊。那么这三类相对的它的肾脏损害的报道是比较多的。那么另外当然包括像是头孢啊，包括像是青霉素啊等等，也有这样的一些比较零散的关于肾脏损害的报道。所以这个其实是各位患者可能经常接触到的一类药物。
1: 对，
2: 所以这是第一类药物，
1: 抗生素类的。
2: 抗生素类的药物。那么第二类呢，其实大家用的就更广泛了。那么第二类的药物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些这种叫做非载体的抗炎药。那么非载体的抗炎药都包括什么呢？其实它包括的种类是很广的。我想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在服用阿司匹林这个药物。
1: 对呀、
2: 阿司匹林它就是非载体消炎药的这样的一种。那么包括其他的像是散利痛、 布洛芬啊，布洛芬的这个学名，比如这是个商品名，比如说我们认为是一些药物，像是这样的一个
1: 止痛类的
2: 药物，嗯、对啊，芬必得是吧？
1: 我们用的挺多的，
2: 是的，
1: 头疼就用。
2: 对、嗯、这个，随着这个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头疼啊，那么包括可能骨质疏松、退行性关节炎以后出现的这样的一个腰腿疼痛，是吧？经常是大家所使用的一类药物，这些药物也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肾脏损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三类药物呢，这个大家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但是随着医疗手段的进展、
1: 嗯、
2: 这类药物的确现在应用是越来越广泛的。
1: 嗯嗯，
2: 那么这药是什么呢？就是所谓造影剂。
1: 造影剂，
2: 哎，造影剂，造影剂呢，如果
1: CT 的用的那个东西、
2: 哎、说的非常对啊、嗯、就是说我们造影剂指的是什么呢？我们造影剂主要是指的是它通过能够进入到血管以后，然后在局部的组织，在你做 CT 啊，包括做冠状动脉造影啊，能够清晰的显示一些血管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组织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种药物。那么大家呢可能常常到医院去就听说做个增强，是吧？这个增强这句话就是要打造影剂。那么特别像 CT 的造影剂，以及这个做冠状动脉造影，做这样的一些其他的血管造影应用到造影剂，这个造影剂本身是可以出现肾脏损害的，
1: 可以出现，但并不一定说一定出现。
2: 对对、嗯、这个造影剂肾病它是有一定的人群是比较易感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应用、
1: 嗯、
2: 啊，不会所有的人都会出现，而是说有一部分的人可能更加的易感一些、
1: 嗯、
2: 那么第四类药物呢就是化疗药。那么我们也是知道啊、
1: 哦、
2: 所以这个恶性肿瘤之后呢，那么除了常规的手术切除等等以外，这个化疗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手段。
1: 嗯，
2: 那么这个化疗药其中有两种，那么一个呢就是所谓的顺铂，另外一个呢就是斯列霉素，这两种药物呢都有比较明显的肾损害。
1: 药物肾损害呢，不仅西医有，中医也有。同时，药物肾损害不仅是我们口服药物啊，比如说你长期服用某种药物，你可以看到那个说明书有。但其实，比如说像化疗药，还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造影剂啊，它也是有肾损害的。那这类型的肾损害，当和我们的治疗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选择呢？因为，比如说对于一个癌症病人，化疗非常有效的话呢，我们又不能够躲开。还有就是一个高度疑似冠心病的人，那可能要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和治疗，造影剂是不能不用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选择呢？这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啊。我们一会儿呢继续请嘉宾，是来自人民医院的隋准大夫和王密大夫为大家解释。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老年人的肾脏保护问题。
3: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4: 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我们今天节目在带着思考做科普部分呢，关注的是老年的肾脏保护问题。两位大夫啊，隋准大夫和王密大夫，其实刚才已经给我们提到了，本身老这个独立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影响我们肾脏功能的。因为人活得足够的老，你全身各个脏器都有可能呢是往走下坡路的，这个是很难逆转的。那除了老这么一个独立的因素之外呢，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药物。前边呢已经提到了，像我们常用的一些药物之外呢，还有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像造影剂，还有就是化疗药。那这些药物如果躲不开该怎么办呢？另外就是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关于中药的肾损害的问题啊。作为肾内科医生又如何看呢？继续我们的讲解。 这都是西药啊。
2: 对，刚才给大家说的呢都是西药，
1: 都是西药。其实中药也有是吧？
0: 对，
1: 嗯，
2: 其实中药的这个肾损害呢一点儿也不比西药少。
1: 我们经常有朋友认为说，哎呀，这个中药比较安全一些。在我们节目开始前，我们还有同事问到了这个问题，小孩呢可能稍微有一点慢病，就想给小孩呢长期的服用中药，二位都有点无奈啊。中药的肾损害在你们临床也挺常见的是吗？嗯，
2: 是的，其实中药的这个肾损害呢，在临床上呢也比较常见。那么最常见的呢，现在大家而且已经得出明确结论的，就是所谓的马兜铃酸。这个马兜铃酸肾病是我们在前些年的工作当中非常常见的这个肾脏损害。我说马兜铃酸呢，大家可能会感觉到比较陌生，但是我举出几个药来，大家立刻就会觉得很熟悉。比如说龙胆泻肝丸，
1: 对，
2: 冠心苏合丸，还有一些耳聋丸啊，这个都是老百姓平时常吃的啊，包括经常有人说我泻泻火，泻泻火，对吧？就去吃一些这个龙胆泻肝丸。其实这对于肾脏的损伤本身是非常大的，因为龙胆泻肝丸当中在原来的配方是含有关木通的。当然现在的这个龙胆泻肝丸好像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
1: 调整，
2: 制剂上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啊，
0: 原来是含川木通，
1: 川木通，
0: 但是后来呢，现在是有一阶段是用的是关木通。
1: 原来含的是川木通。
0: 对，
1: 这个在你们临床七月时见到过有长期吃什么冠心苏合丸、龙胆泻肝丸，这个过去啊，导致肾脏损害的这样的患者，
0: 这种非常常见，即使是现在
1: 也还有，
0: 也还有，也还有，因为它的这个损伤呢，并不随着药物的停用，停止它的进展。它还会进一步的肾脏的损害是持续存在的，除了它可以直接损害肾脏之外，就是说除了损害肾功能造成一个肾功能衰竭之外，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会导致泌尿系统的恶性肿瘤的发生，这个在临床上也非常的常见，要提醒大家引起重视。
1: 隋大夫刚才讲了那么多的这个药以后把我们吓一大跳，但是有的药呢，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来说呢，属于两难。你比如说像阿司匹林，我们请一个这个心脑血管的专家坐在这儿的话呢，可能他会给很多人建议要用阿司匹林了哈，这个怎么办？你比如说像抗生素，我真的病了，真的需要抗生素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肿瘤的发病也在上升，随着年龄的增加，肿瘤发病以后肯定是要那个很多的肿瘤还是要依赖化疗来去这个控制病情的，这个又怎么办？这方面你们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比如说就拿阿司匹林来说，我们怎么样，我又服的阿司匹林，我又是一个高血压患者，又是糖尿病患者，服的那么多那么多药，我怎么就知道这东西就损害到我的肾了，这怎么办呢？
2: 您说的呢非常对的啊，就是说很多的药物我们在临床实际当中是一定要应用的，就拿您刚才说的这个阿司匹林来，我们再举一个例子。那么阿司匹林这个药呢，是一定在冠心病，那么包括一些这样的一个冠状动脉这个支架术后，这个患者呢是一定要吃的。那么这个患者吃的时候，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其实大家呢不用说，刚才我因为提到了一些药物可能会造成肾损害，就这个讳病忌医是吧，也没有这个担心，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做好监测，所以大家呢要注意，要做到这么几点。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勤监测。那么监测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监测你的尿，其实尿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呀，是肾脏一个非常早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可以说尿是我们肾脏的一个窗口，所以通过尿液的检查，如果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尿渗透压的降低啊，尿比重的下降啊，或者尿里边出现了一些微量白蛋白，这就可能提示那么可能发生了这样的一个肾脏的损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以跟大家说要查血肌酐。血肌酐是我们肾脏肾小球滤过功能最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是呢，单纯看血肌酐恐怕不是特别特别的科学，因为在一些老年的患者，在一些女性的患者，因为它的肌肉含量比较少，所以血肌酐即使有轻度的上升呢，可能也达不到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正常值的上限。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查了血肌酐以后，可以请专业的这个肾脏科的大夫给我们进行一下计算，来评价一下我们肾脏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这也是肾内科的一个特色啊，就是肾内科的医生呢是要会算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强调一下，就如果是个老年人又有基础疾病啊，你可能去做体检啊等等的，大概有一个套餐式的体检，但是那个套餐式的体检呢，不一定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一个肾功的检测，那这一部分如果你确实是关注的话，一定还是要到专业的肾内科去检测。
2: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也是大家可以注意的，比如说如果你服用某些药物之后出现了水肿，包括 下肢的水肿，腿肿了，对吧？或者是眼皮肿了啊，眼睑的水肿，那么以及出现了。

0: 尿里边颜色的变化，比如说尿色发红，或者是发了这样的一个深茶色或者是酱油色，以及尿里的泡沫的增多，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吃了某种药物之后起液的次数增多了，那么起液往往是肾小管损伤的一个早期的反应，所以说起液的次数增多了，哎，以及什么呢，以及出现一些全身性的症状，比如说出现了瘙痒啊，或者是皮疹呢，在这些情况下大家要及时的去肾科就诊，让专业的肾脏科的医生来帮助你判断是不是可能存在了药物性的肾损害。如果没有这种药性的肾损害，大家其实可以对某些非常有用的药物还是要放心大胆的去服用。
1: 那王大夫我想问一下哈，除了药物性的肾损害，你也提到了其实咱们老年人的这些慢病，尤其是一些这个跟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也可能会引发肾脏的损害啊。
2: 对，
1: 哎，那有可能我一直以来最近我觉得我就上厕所，晚上我昨天看到一个听众就是84岁，一晚上起4次，这是不是肾脏出了问题了？老年人有哪一些的这种行为或者等等方面的一些变化，提示大家要去做检查。另外说，哎，我这去年发生的糖尿病，发现的糖尿病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肾脏的损害？我20年的高血压了，是不是就一定会出现肾脏的损害呢？
2: 啊，您问的这几个问题呢都非常好，这其实也是很多病人经常在门诊会问我们的一些问题。首先一个就是哪些表现可能提示肾脏出现了问题。其实我们肾脏病总体来说呢，它的症状是比较隐匿的，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可能它的症状并不是特别典型，但是还是有一些征象可能是提示我们肾脏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就说这个起液的次数增加，当然呢起液次数增加呢，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来分析以及做一些相应的化验。有一部分特别是老年男性里面呢，我们首先要除外前列腺的疾病，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出现夜尿次数的增加，但是它的夜尿量呢可能并没有明显的增加。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严格的说并不属于我们认为的夜尿增多的这种肾小管功能受损的这种征象，
1: 不属于肾脏的问题，
2: 对，有可能是前列腺的一些问题。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夜尿的量应该是明显的少于白天尿量的，那么如果出现夜尿量明显增多超过白天尿量，那么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提示点。另外呢，像刚才隋大夫所讲到的，有一些病人呢可能会出现水肿，甚至有一些病人出现尿量的变化，尿量减少，还有呢就是一些尿色以及这个尿中泡沫增多啊，还有一些尿色颜色的改变，这些呢可能都是提示我们肾脏出现问题的。但是呢，由于肾脏病呢它的这个症状呢并不是特别的多，也不是特别的典型，所以对于高危人群来说，我们是建议一定要每年进行一些肾脏病相关的筛查。其实我们健康人呢，如果有条件，最好也能够每年进行一些最基本的肾脏方面的筛查。那么高危人群，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老年人啊，还有就是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高血脂的病人，另外呢比如说一些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啊，像这些病人其实都应该更加密切的来监测。监测的内容呢，就像隋大夫刚才所提到的，一个是尿液的化验，另外呢应该检测血肌酐，并且呢由专业的这个肾科大夫来通过一些公式呢计算他的肾小球滤过率，这样可以更早期的发现一些肾脏早期受损的一些征象。至于您提到的就是说是不是说我刚刚发生糖尿病一年就一定没有糖尿病肾病，是不是我有20年的高血压我一定肾脏就受损，这个问题呢要这样看，就是说我们糖尿病肾病呢它应该是有一个典型的发展过程的，它应该
1: 相关的，
2: 对，它应该是长期的糖尿病的病史逐渐开始出现肾脏的损害。那么典型的糖尿病肾病的发展过程应该是先出现一个微量蛋白尿，然后逐渐尿蛋白增多，少量中量然后大量蛋白尿，再出现肾功能的受损。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可能在临床上我们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蛋白尿量也比较大，追问他病史呢，他说我发现糖尿病只有1年的时间，那么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其实有些人的糖尿病的病史远远不止一年，但是他由于没有规律的去做体检，一直到症状非常明显了才来做一些化验，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误导我们认为他只有一年的糖尿病的病史，
1: 其实已经暗藏了三年五年甚至更长了。
2: 对，这种情况往往可能病史是在十年以上的。
3: 其实在我这些年做健康科普当中呢，也接触到一些朋友啊，不仅是糖尿病也有高血压的，就是一旦诊断了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时候，已经发现出现了肾脏损害，这个就是因为它隐匿了很多年了啊。所以看，再回顾一下，为什么说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老年人的肾损害，老这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脏器功能，特别是肾脏呢，是我们每天时时刻刻要工作的这么一个脏器，那老这个独立的因素会影响。还有就是药物，对，除了药物之外呢，我们提到的高血压、糖尿病，这个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肾脏功能，有关老年人肾损害的问题。很多朋友可能关注我们的节目呢，也注意到我并不是非常非常的主张老年人呢做那种套餐式的体检的，但是有一个项目是除外的，就是关于肾功的肾脏相关的一些检查，我们建议呢说你即使不做体检去门诊，特别是有一些基础病的朋友，像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这些朋友，或者常年服用某种药物的朋友呢，过一段时间呢还是要去肾脏科呢做一些化验的，而且尽量的去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肾脏科查一些更专业的指标，并不是简单的做一个尿检就叫查了肾脏功能了，要查相对更专业的指标，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当然还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老年人的肾损害的问题，而很多的肾损害是从中青年开始就悄然发生的，并不是到老了那一天才突然出现的，所以也希望中青年朋友呢也要注意到这点。好的，非常感谢嘉宾，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好的，听众朋友。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在紫禁城众多的宫殿里，哪一座是帝王居住的地方？天子在这里的日常起居又是怎样的呢？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7集《卧龙之地乾清宫》。

0: 沿着紫禁城的中轴线走进内廷，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座宫殿就是皇帝的寝宫乾清宫。乾清宫作为故宫内廷后三宫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它的建筑风格宏伟庄重，陈设与装饰更是以豪华精致著称。殿内金扉上雕刻二龙戏珠的图案形象逼真，每年冬至前后，阳光照射到地面金砖上后，会反射到正大光明的匾额上，形成日照金龙的奇景。乾清宫是内廷正殿，也是内廷规制最高的宫殿，它的主要用途是居住、政务、家宴、建储、平陵。明清共有16位皇帝在此居住过，皇帝不仅居住于此，很多日常政务也在此处理，就连过年之时，皇室一家老小也在此共度除夕夜，可见这座宫殿对于皇室的重要性。此外，有人说乾清宫还是一座变形宫，这也与它的功能有关。那么乾清宫究竟为何被称为皇帝的变形宫？有多少帝王的故事发生在这里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七集《卧龙之地乾清宫》。
1: 咱们说呀，过了乾清门就来到了皇帝的生活区内廷区域，这个时候你的眼前会出现一条很长的步道，而在步道的终点矗立着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这座宫殿是皇帝正宫，象征着皇帝的身份乾清宫。我把乾清宫称为多事之宫。第一个多事儿就是它的建筑装修设计摆设都有很多的讲究事儿。第二个就是在乾清宫身上发生过很多的大事儿。乾清宫呢也是一座变形宫，有很多的皇帝就是从这里完成了皇子到皇帝的变形，开始了自己的帝王人生。那么作为皇帝的象征乾清宫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我先从他的长相开始给大家说起。乾清宫呢始建于明永乐18年，曾经是数次焚毁，数次被重建。现在咱们看到的是清代嘉庆年间所建。那么整座乾清宫占地面积是1400平方米，面阔9间，净深5间。同时呢，在整个乾清宫的殿外和殿内都有很多有意思的装修摆设还有设计。我们先从它的殿外月台开始讲起。在这个殿外月台上摆了很多有意思的大物件，首先是殿两侧的铜鹤和铜龟，它们实际上是大香炉，寓意着江山万代，社稷永固。而在它们两侧还放着两个大东西，一个呢是日晷，也就是利用太阳影子来计时的工具，另一个是加量，是古代的标准量器。我们看日晷和加量，一个代表时间，一个代表空间，放在乾清宫两侧，象征皇帝是时空的主宰者，掌握着天下。那么在月台上还摆了两个大石台。哎呦，这两个大石台那可有说到了，民间传说的很神，说这俩石台是皇帝的聚宝盆。怎么个聚法呢？说你往里丢一枚硬币会出来2枚，往里丢5两银子会出来10两，往里丢500两银票会出来1000两，反正往里丢啥会成倍的出来啥。也不知道这个传说从哪儿来的，也说的那么邪乎。反正我告诉大家我每次到乾清宫这儿看到这俩大石台里边都会散落着硬币。那么这两个大石台真的是皇帝的聚宝盆吗？当然不是，那都是民间的谣传，他们是插灯杆的石座。据国朝公使记载，每年的12月24日，乾清宫两侧呢会竖立上两个特别硕大的灯， 而在乾清宫下方呢，也会竖两个大灯，而这个大石座呀，就是竖这个灯的灯杆。这两个灯呢，一个叫天灯，一个叫万寿灯。我们先来看天灯。天灯啊，竖立在乾清宫的下方。据记载啊，它的整个灯杆高大约是11米，就是一个高处悬挂的灯笼。而在乾清宫的月台之上，这两个大石座竖立的是万寿灯，比那天灯啊要华丽的多。天灯呢，一直要摆到第二年的2月初3，万寿灯呢是正月18撤出。刚才咱们讲了这个天灯的样子，而万寿灯啊，可比天灯华丽多了。据记载啊，整个万寿灯大约是11米，在它的顶部呢，同样有一个灯楼。不过这个灯楼啊，可有意思啊。我们来看它灯楼的内部，竟然有一个画像仙人风扇6扇。这个画像仙人风扇是什么东西啊？大家可以想象，首先呢，在这个灯楼内呢，有一根小木柱，在这个木柱四周呢，

就嵌着画像仙人的这个风扇呢，六扇，他们会转动，类似走马灯。而在这个灯楼的下方啊，有一半圆托，这个圆托上雕刻着云纹，称为云托。云托下有蹲龙，也就是蹲着的龙，龙口内呢有环，这个环呀又用来挑一个大灯帘。哎呀，这个灯帘那是相当华丽，可以说是整个万寿灯上最耀眼的东西。刺绣制作，上面呢会书写上各种各样吉祥的祝词。在每个灯帘下方呢，还有一个坠风甜瓜式的铜鼓，也就是防止这个灯帘乱动。在大清会典里还记载啊，这个万寿灯上除了有灯帘，还要挂这个成串的彩灯。这个彩灯啊，有的是八角形，有的呀是鱼瓶形、葫芦形、娃娃造型的，真的是璀璨夺目。那么很多人来到乾清宫的月台啊，都会忽略一个细节，就是在它的月台下竟然有两个小门，确切说呀是两个小洞。这两个小门是干嘛用的呢？民间啊有一个说法，说呀它叫老虎洞。老虎洞难道是皇帝养了老虎？还真有人这么说，说在明清两朝这老虎洞里啊就养了老虎，这老虎啊专门保护皇帝，如果有刺客或者哪个大臣敢忤逆皇帝，就会把这两只老虎放出来立马咬死。那么这个传说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这两个老虎洞可跟老虎没有任何的关系，它呀有很多的作用。作用有哪些呀？有三个。第一个呢是便利了往来乾清宫的宫女和太监。这个怎么说呀？我们看到乾清宫呢被长长的一条甬道分成了两半，这个甬道那一般人可走不了，只有皇帝能走。那你像宫女和太监，他在乾清宫的院里边，他得来回的穿行，可能要办点事儿呀。那为了便利他们穿行啊，就做了这个老虎洞，左右穿行，可以大大方便他们。第二个呀，这个老虎洞啊是作为泄洪的这个通道，万一乾清宫的庭院里边积水，可以有效的把水给泄走。第三个呀，就是作为皇帝做游戏的一个妙用。你说皇帝还做游戏，还利用这个小洞？我们在日下旧文考里啊，就看到了明朝天启皇帝和这个老虎洞的不解之缘。说呀，天启皇帝小时候呢，就特别喜欢这个老虎洞。每到夜幕降临之时啊，他就会把宫人呢都招到乾清宫庭院里来玩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呢？藏猫猫。大家小时候是不是也很喜欢玩这个游戏呢？那么天启啊一般是躲的那个，可当他躲的时候，他纳闷了，为什么呀？因为不论他躲到哪儿，尤其是躲到老虎洞这么隐秘的地方，工人们都能够立马找到他。有一次啊，忍不住就问这个工人了，哎，你们怎么找到我的呀？工人们一听啊，说皇上啊，不是我们厉害，是您身上有特殊的气味，龙体芬芳，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气味找到的您。哎呀，天启一听哈哈大笑，原来是自己身上的香味出卖了自己。而这个香味呀，就是他随身携带的香囊发出来的。在这个老虎洞的两侧竖了两根长长的石柱子，这个石柱子啊上面还有两座小金殿。这个金殿呀也可有说道呢，东侧的这个呢叫做江山殿，西侧的呀叫社稷殿，两个合起来江山社稷金殿。据《清世祖实录》里记载啊，这两座金殿呢是顺治十三年五月安放的。为什么安放他们呀？几个原因，我们来看他们的名字。江山社稷，江山寓意着江河和山川，代表的是国家政权，而社稷呢是土地之神和谷物之神，象征的是国家。
那么把

0: 江山社稷金殿呀放在乾清宫的两侧，实际上啊就代表着皇帝掌握着天下，江山社稷都是他的。同时你们看这两座小殿的样子，它们屋顶呢是圆形，屋身呢是方形，天圆地方，代表着皇帝统治天下呀是受到了上天的旨意，有着合法性。那么乾清宫的殿外啊有这么多有意思的设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走到殿内，殿内的摆设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讲究。
1: 走入乾清宫，目之所及都是精致典雅的陈列与摆设，其建筑风格和装饰都体现了皇家气派，让我们不难看出古代宫廷生活的奢华。从皇家座椅到红木屏风，再到精美的柜子和清晰的镜子等等，无一不透露出古代帝王的身份尊贵。那么这些物品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来历，它们的摆放又有着怎样的讲究呢？
0: 据记载啊，乾清宫殿内的摆设很多，你像有金漆五屏风、玉案，就是那个桌子，还有香筒，还有铜掐丝珐琅、鱼缸等等。而这殿内最显眼的实际上是三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正中的皇帝宝座，第二个呢就是宝座两侧的四面大镜子，第三个就是宝座正上方的那块牌匾正大光明匾。别小看这三个东西，每一个的身上都有讲究和故事。第一个呀，我们来看殿内正中的那把皇帝宝座，它的全名啊叫楠木胎金漆雕云龙纹宝座，背后呢是金漆雕云龙纹五扇式屏风，整个的规制呢和太和殿有些类似。据档案记载，这把宝座上啊还放了很多有意思的小东西，像痒痒挠、红雕漆的坛盆，还有紫檀木嵌玉如意。你看这几样东西，痒痒挠、玉如意，哎呀，想来当年皇帝坐在这个宝座上，手也是不闲着，一会儿摸摸如意，一会儿呢痒痒挠，很有意思，很惬意。接下来啊，我们来看宝座两侧的四面大镜子。你说皇帝难道是爱美、特臭美、爱照镜子？不然怎么会放四面大镜子呀？你说我们平常人放一面就行，难道他想360度无死角的给自己照镜子吗？当然不是。这个殿内放镜子呀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呢是象征意义。我们来看这一段叙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骨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乾清宫殿内这四面大镜子啊就和这个典故有关系，它实际上呢说的是当年唐太宗和魏征的一件事儿。说是啊，魏征死了以后，唐太宗呢就特别的忧伤，他说呀，一个人以铜为镜呢可以看看自己的衣帽是否穿戴的端正，以历史为镜呢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而以人为镜呢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和对错。哎，魏征一死，我真是少了一面人镜啊。这四面大镜子和这个典故啊就联系起来了。实际上呢，皇帝啊就是想借这个典故告诉自己，一定要经常的反思，要明得失，要做一个好皇帝。除了有象征意义外，第二个作用呢就起到了政务的作用。什么叫政务呀？古人认为啊镜子有镇宅辟邪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此极多功能于一身的这个镜子呀摆放在乾清宫内，就好像是皇帝的一个护身符，有它作证，皇帝心里的安全感呀就多了很多。但是啊，镇宅辟邪的作用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讲完了镜子，我们来看宝座正上方的这块牌匾正大光明匾，这四个字呀是顺治皇帝的御书， 出自《周易》，大意就是说，为人做事，尤其是身为皇帝，一定要时刻懂得反思，做事呢要公正，要光明磊落。除了有这层含义之外，这块匾在清朝啊，可是很多皇子们都虎视眈眈的一个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这块匾的后面呀，藏了一个秘宝。这个秘宝啊，是一个盒子，俗称叫立储绝匣，里边呢会藏着未来皇帝的名字。那么这个立储绝匣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个立储绝匣呢是跟清朝雍正时期的一个制度有关，叫做秘密立储制。秘密立储，雍正首创。说雍正啊，当年当上皇帝以后，对自己的父亲康熙生前的一个行为，他老觉得不太妥当。什么呢？就是公开宣布了太子的名字。为什么不太妥当呢？一来啊，是首先公开宣布太子，可能啊不利于太子的培养，会让他形成骄横结党营私这样的做派。第二个，会让太子呢很容易就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啊，他登基以后呢，就改变了这样一个制度，改成了秘密立储制。怎么个改法呀？就是皇帝生前呢不会公布说谁是太子，而把他选定好的继承人啊写好放在一个盒子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立储绝匣之中。这个立储绝匣呢就藏在正大光明匾的匾后，等到他一驾崩，由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等重臣呢把这个绝匣给拿出来打开，按照御书上写好的继承人名字来宣布谁是未来的皇帝。这个制度啊，可以说是避免了公开立储制的各种各样的弊端。你像乾隆皇帝当年就说了，我父亲的这个制度真是神明化裁，创举一时。

消防车通道指火灾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消防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生命通道。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将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处罚。道路千万条，切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这一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每当说起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我们知道的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还有原子弹之父王淦昌、航天之父赵九章、光学之父王大珩。我们知道两弹一星众多的科技功臣，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还有数学家华罗庚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中国巨响和中国点亮跟同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他就是中国近代物理科学的宗师叶企孙。叶企孙曾经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并且担任首任理学院的院长、物理系主任，还培养出50多位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当中，半数以上都是他的学生。叶企孙是如何走上物理学之路的？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取得了哪些开创性的成就？在清华大学，他又是怎么培养物理学人才？为什么他被誉为我国两弹一星的鼻祖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叶企孙。上，叶企孙1898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在父亲的严格教养下，他3岁开始背诵唐诗300首，习写三字经、百家姓、千家文。6岁开始，他熟读论语、孟子等诗书，而且资质聪颖的叶企孙啊，进步神速，小小年纪就修得了一身儒雅气质。当时得益于父亲的开明思想，少年叶企孙在攻读传统经书的同时，也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及应用。1911年2月，叶企孙考取了庚子赔款由美预备学校北京清华学堂，

入学没多久，叶启孙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要想洗刷民族的耻辱，要祖国强盛，必须加强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爱国和科学救国成了伴随他一生的理想和信念。1914年，叶继孙跟同学们一起筹措建立了科学会。科学会呼吁大家尽自熏染，切磋琢磨，专科学者从事研究。他的见解代表了当时清华学子顺应时势的发展方向，所以科学会得以百年流传，还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学术社团。除了参加科学会，叶继孙还参加了另外一个社团，叫明德社。这个明德社的名字取自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一句话，意思是彰显美德，以达到一个完美的思想境界。大家看，在学生时代的叶启孙就被这样一种文化引领着，一心一意地去做全人格的学生，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由于在清华的学习经历，叶启孙既丰富了学识，又丰满了双翼，成为那个时代所要求的全人格式的学生。1918年6月，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影响他一生的清华园的学生时代。两个月以后，叶启孙跟同学们在上海坐着中国邮船公司的新南京号船去美国留学了。到了美国之后，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实验物理学。在当时大批的留美学生当中，只有极少数的青年高瞻远瞩地注意到了物理科学的重要性，而选择了这个方向。其实早在1915年1月14号所写的日记上，叶启孙就第一次透露了他的思想。他深深地感到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是祖国人民的血汗，自己他日留学必须从国家需要还有自己的长处严谨思考，以图报国。在美国期间，叶启孙是以三年级插班生的名义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只学习了短短两年。1920年6月，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同样是在1920年的9月份，叶启孙转入了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了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里奇曼做博士。在研究生期间，叶启孙跟合作者改进了前人的试验方法，用射线方法重新测定普朗克常数，其测定的 H 值被认为是当时最精确的 H 值。也正是由于这个数值的精确，在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后的16年当中，无人再敢问津，这在现代科学史上是相当了不起的。而且在此之前，没有哪个中国人的姓名被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当中。叶继孙在留美期间的另外一大成就，就是流体静压力对铁、钴、镍这些典型的铁磁性金属磁导率的影响。这项研究是由叶启孙独立进行的，是高压磁学的重要进展，所以他的博士论文就叫做《流体静压对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再一次受到了世人的瞩目，也成为欧美科学家争相议论的焦点。在叶启孙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科研高潮，并且继叶启孙等第一代留学生为祖国争得了这些荣誉之后，又有更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学生相继在大洋彼岸获得了成功。他们的名字现在说起来个个是掷地有声，分别是王淦昌、施世元、王竹溪、赵九章、彭桓武、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吴建雄等等。而且值得回味的是，后来的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成为叶启孙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而叶启孙更大的贡献，则是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争取了时间，和为祖国完成了科学技术人才上的准备。1923年，叶启孙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他婉言谢绝了恩师对他的挽留，决意我要回国。在留学期间，
他当年除了敏锐的注意并且吸取国际上科学前沿成就之外，还注意到人际交往的重要性，要跟国际上站在科学前沿的科学家们多交往。所以回国之前，他利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去了一趟欧洲，先后参观了德国、法国、荷兰还有英国的一些大学的物理研究所，还拜会了那里的物理同行。在历时了四个多月之后，1924年3月份，叶启孙回到了上海，开始了他曾经魂牵梦绕的报国之路。1924年3月，叶启孙被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东南大学聘为物理系的副教授，他本人也凯旋般的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在当时的国内物理学界，没有哪一个科学家能够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这么瞩目的成绩。1925年8月，清华学校开始筹设大学部，叶启孙被清华学校大学部聘为物理科副教授，他同时带来了从东南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赵忠尧还有施汝维到清华去做助教。没过多久，时任教务长的梅贻琦因为公务繁忙，就把物理科的全部工作都交给了叶启孙负责，把物理科上升为物理系，并且由教授会选举叶启孙担任了清华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而从此，叶启孙就把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他终生的事业，把欧洲学习考察所得全都用到了这个事业上。叶启孙创建物理系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还在谋划建立中国的科学事业，吸取欧美这些名牌大学还有那些著名科学家的成功经验。所以在创系之初，他除了想方设法的网罗名师之外，还精心筹划建立了各种的实验室，精工间、木工间，同时带着助教进行科研工作，通过实验测量解决与实际应用有关的理论问题。这在当时的中国大学里啊，可算是首创。叶启孙总是把自己的学生安排在物理学之外的领域，为什么这么做呢？用心良苦，就是想让他们用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物理方法，在一些重要的新科技领域去做开拓性工作，占领世界科技的多个制高点。这种科学上的战略决策，就是借鉴欧美科学史所得。因为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叶启孙的战略思想和实践是极其成功的。而两弹一星功臣当中的13位与叶启孙有师承关系，这也绝对不是偶然。叶启孙是清华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也是清华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当时理学院下设6个系，我们来看看在叶启孙担任首任理学院院长期间，他聘请的各系的系主任都是谁。算学系的系主任熊庆来，化学系张子高，生物系陈真，地理系翁文浩，心理系沈有钱，土木工程系卢恩旭。而理学院下属的各系聘请的教授有吴正之、杨武之、郑之波、萨本铁、陈省身、任之恭、吴运珍、黄子清、高崇熙、孙光远、施家阳等等，都是一时之选，可以说是群贤毕至。从各系主任的名单上，大家可以看出他们个个都是国宝级的人物。从1929年到1937年，叶启孙担任了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这本书里，作者苏云峰评价这个时期的理学院说，在校园西部兴建物学馆、博物馆、气象台以及有关特种技术研究，使理学院成为校园中面积最广、建筑最宏伟、设备最精良的部门。生物馆获洛克菲勒基金会之半数捐助，是此时校园内最大的馆系。1931年之后，理学院又在校西南兴建了化学馆、水利馆、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航空工程馆，改建发电厂，新建男女宿舍4座以及教职员新住宅40座。到了1934年之后，理学院58个实验室和研究室大多安置最优良的仪器设备，在图书还有仪器设备方面，那在国内绝对是首屈一指。
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在谈到叶企孙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时曾经说，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建者，又是清华理学院各系发展的奠基者。他为清华大学在短期之内跻身于名大学之林做出了贡献。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符的大学。企孙先生在这方面做了重要贡献，他为创建清华的物理学系和理学院罗织了一批造诣较深的学者，充实了理学院的师资队伍，为物理系积极筹备组建了研究工作所必须的实验室，还配备了各种仪器设备。而清华物理系在抗战前近十多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他们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确如此，中国近代物理学从20世纪20年代之初开始萌发，像吴有训、赵忠尧、萨本栋、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等等，都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但是跟这些奠基人相比，叶企孙所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你可以说他是鼻祖，是主心骨，是伯乐，更是人才阶梯的设计师。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以及战后国家的发展变化中，叶企孙也总是从大局出发，不断地向外输送人才，同时又培养大师级人才。比如1937年物理系教授萨本栋去了厦门大学当校长，并且带走了物理系的优秀毕业生周昌宁。而1945年吴有训去了中央大学担任校长，而赵忠尧则去了中央大学当了物理系主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7月29号北平沦陷，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家属都要南迁到长沙去，但是铁路断了，只能从天津坐海轮南下。8月14号，叶企孙、陈岱孙还有熊大枕等人到了天津以后，才发现当时从天津南下的海陆交通基本上完全断了，只有极少数的外国远洋轮路过大沽口短暂的停泊。三个人商量了一下，由陈岱孙只身先行南下，而叶企孙呢跟其他人暂时留在天津。9月12号，日本宪兵闯入了清华校园，抢夺图书仪器，清华园也成为了他们的伤兵医院。日本宪兵所到之处打砸抢烧，所以馆内宝贵的仪器还有科学馆建筑基本上被严重损坏和散失。同时清华大学长沙分校应急校舍大部分也建成了，跟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清华所建的校舍合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这时叶企孙却在天津因为患上伤寒病还有膀胱炎住院治疗，他一边养病一边工作。10月初，叶企孙留守天津主持在天津清华同学会设立的清华南迁临时办事处工作，一批留在北平天津的教职员工听从叶企孙的指挥，尽可能在日寇的眼皮子底下把可以转移出来的财务档案都运到长沙去，再找机会南下长沙。1938年初，叶企孙秘密参与了支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活动。到了这年9月份，他在天津地下的抗日活动被敌人发现，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于是他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出天津。后来叶企孙接到梅贻琦校长电报，催促他从速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10月5号，叶企孙离开天津坐船南下，经过香港前往昆明。11月底，他终于抵达了昆明，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教授。其实叶企孙本来是最有资格出任联大理学院院长的人选，但是考虑到三校联合这个客观事实，一直没有出任此职。理学院的院长先后由饶玉泰还有吴有训出任。1940年8月，叶企孙去四川勘察西南联大分校校址，以准备必要时前往四川。10月，他被西南联大校务会选为教授会代表。1943年8月，叶企孙返回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继续兼任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
叶企孙出席了西南联大第29次评议会，这也是日本投降以后的首次评议会，在会上讨论了学校的复原还有发展规划问题。8月29号，叶企孙担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教授。到了11月，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和傅斯年因为筹备学校的复原工作，频繁地往来于昆明、重庆和北平之间，于是常委会决议请理学院的院长叶企孙暂时代理清华校长还有联大常委的职务。叶企孙先生因为高尚的师德和磊落的人品，也因为君子之风和至善至美的奉献精神，他一直被昔日的清华师生所爱戴。吴有训当年到清华的时候只不过是一名普通教师，但是叶企孙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叶企孙推荐吴有训接替清华物理系系主任的职位。1937年，他又力主吴有训接替他的理学院院长职位。当时叶企孙其实才39岁，正当盛年。多年以后，在清华园里，每每谈到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例证，大家援引最多的就是叶企孙的举动。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生活是极端艰难。叶企孙省出钱买了2包糖果糕点，在昆明的圆通公园举行茶话会，招待那些听他的热力学课的全体学生。他在狂轰滥炸当中还亲自跑腿给学生买糖果，同时鼓励学生说，同学们，目前困难是暂时的，抗战一定会胜利，你们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争光，一定要大公无私，不计名利呀。叶企孙平时从心底里关心他的学生们，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培养人才。华罗庚从当初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无名小卒脱颖而出，成长为数学大家，也是由于叶企孙的力排众议、慧眼识才以及全力举荐。当时叶企孙就说了，清华出了华罗庚是好事，不要为资历所限制嘛。当时他就拍板决定破格给华罗庚提升为教员，到大学讲授微积分课程。后来叶企孙还打破常规，把华罗庚送到英国深造，让他跃上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队伍。叶企孙这么多的学生在两弹一星的攻坚当中都做出了哪些贡献？为什么他被誉为两弹一星的鼻祖呢？欢迎各位明天继续收听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叶企孙。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已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一集。
1: 我叫海清，是德州广播电视台《有故事的人》栏目记者兼主播，也是一位业余的剧作者，奔波在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结识各行各业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是我的工作日常。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与远近闻名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相识相知。
2: 海清记者，
1: 哎，你好，
2: 您来了。
1: 实在对不起小玲，让你等了这么久，路上不太好走，有个路段正在修，车开不快。
2: 不要紧，我也是刚到不久。那咱们先去棚里看看。
1: 好啊好啊。我这一路过来啊，看到这塑料大棚可不少，都是蘑菇棚。
2: 大部分是蘑菇棚，有6000多平米，这一季低温菇的产值能有150多万元了，能给村里的老百姓带来些实实在在的效益，我这村官也算没白当。
1: 嚯，这棚里也太壮观了。嗯，还有股子天然的蘑菇香。这种蘑菇叫什么呀？
2: 这种啊，就是袖珍菇。
1: 袖珍菇，
2: 嗯，
1: 这名字真可爱。哎，咱们聊聊吧。
2: 啊，好啊，那这有凳子，咱们坐会儿。
1: 你当初是怎么想的呀？为什么要来当这个村官？又为啥选择了带着村民种蘑菇？
2: 哎呀，这事儿啊，说来话长，咱们就从2014年9月我结婚说起吧。哎，东城，
3: 哎，
2: 你看，给你同事带的喜糖装在这个箱子里了啊，一定要记得给你宿舍的小张啊。
3: 哎呀，忘不了，放心吧。哎，
4: 20包够不够？
3: 哎呦，够了，够了。哎，小玲啊，
2: 啊，
3: 我明天就回北京了。哎，你说这几天的婚假过得怎么这么快啊？啊，一转眼就没了。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2: 哎呦，我也不愿意分开。我看，你还是回德州公司总部吧。啊，
3: 嘿，你这丫头。得寸进尺了是不是？当初怎么说的？
2: 怎么说的？
3: 不管天涯海角，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可好，公司把我派到了北京办事处，你呢，一毕业就跑到了农村。
2: 哎呦呦呦呦，咱不提当初了好不好？
3: 你这个臭丫头，没有当初哪有现在啊。当初我当兵回来休假，认识了大学还没毕业的你，从开始恋爱咱们就聚少离多。当初我就想啊，等我退伍你毕业了就好了。可谁知道了这会儿还是不能在一起啊。
2: 呦呦呦，怎么还惆怅上了？
3: 哎呀，丫头啊，咱得为未来想一想啊。你一个女孩子，这村官能干多长时间呀？镀镀金就行了。哎，或者趁现在刚开始时间不长，咱干脆不干了啊。我回去再请公司领导帮忙想想办法，看能不能给你争取个职位。咱还是尽快到北京来团聚好不好？
2: 北京那种大都市生活成本你不考虑啊？
3: 哎，要相信你老公好不好？
2: 行行行，谁说不相信你了，知道我老公最能干。
3: 哎，对了，这张卡给你拿着
2: 啊，
3: 里面有30万，是我从部队退伍的安置费和我的全部积蓄。咱这婚结的简单，也没买新房，太委屈你了。不是，这卡里的钱你拿着啊，咱买房的时候首付用，剩下的咱贷款我来负责还贷，等咱生了儿子呀。
2: 哎，行行行，过来，啊，靠近点。
3: 哎，来了来了来喽。
2: 没发烧啊？怎么说上胡话了？
3: 嘿，你这个死丫头，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嘿，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好了好了，还有几天婚假，你要好好休息啊。
2: 我呀，明天就回村儿。金兰姐，大婶，你们这是赶集去了？
5: 是啊，赶集去了。哎呀，小严助理，
2: 哎，
5: 小严助理啊，我好几天都没看见你了，回德州去了。
6: 哎呀，婶子，你忘了
5: 啊？
6: 小严助理回家结婚去了。
5: 哎呀，对对对。
6: 哎，小严助理，
2: 哎，
6: 怎么没多休息几天？
5: 是，
6: 现在城里年轻人结婚不都兴出去旅游吗？你们没去啊？
2: 我对象他假期短，回去上班了。再说我也挂着村里的事儿。
5: 哎呀，你看看这村里的大事小情，这有支书，有村主任呢，你一个闺女家
6: 就是都是些家长里短的事儿。
5: 是，
6: 依我看啊， 甭管都一样。
5: 就是就是。
6: 行了行了，我得快点回去了啊。
2: 哎，静兰姐啊，我给孩子带了点喜糖，带回去啊。
6: 喜糖
2: 啊，哎，你听婶子，哎，给燕燕带了点，带回去啊。
5: 谢谢谢谢，你看看这，哎呀，
2: 静兰姐，你多拿点，
6: 好好好，
2: 让志杰大哥也尝尝。
5: 是啊，拿。啊，
2: 大哥这几天怎么样？
6: 嗨，你大哥他得了这个病，能保住命就谢天谢地，别的什么也不敢指望了。
2: 俊兰姐，家里有啥事儿你就说话，我能帮上忙的你千万别客气。
6: 谢谢小燕助理，谢谢啊，知道你是好心，可这治病的事儿，哎，有钱不见得买得了命啊，何况咱还没有那些钱。
5: 哎呀，就是，这不是俗话说吗，有啥别有病。
6: 是啊，
5: 是的。哎，这时候不早了，我孙女该回来了啊，我得回去做饭去了。
6: 啊，一块走一块走啊。
5: 好好。
2: 哎哎，晚上到村委会来听妇女健康讲座吧。
6: 小严助理，晚上有事儿我去不了了啊。
5: 是是是。
2: 哦哦，哎，那我去德旺叔家看看。
6: 好好好，走了走
2: 了啊。好好好。
6: 哎哎呀，小村官一年来一个一年来一个，转个圈圈就回去了。
5: 不是吧，这也不知道得能待多长时间。
7: 德旺叔在家吗？
8: 小黑，熟人还叫，别叫。小严助理啊，哎，快进来快进来。
2: 叔，这是我给你捎来的两瓶酒，喜酒。你得收下。
8: 叔还没来得及啊给你祝贺一下呢。哎，这样，今儿个晚上我亲自下厨，叫上你的几个大叔婶子，哎，给你庆祝庆祝。
2: 使不得使不得啊叔。今天晚上我是想请在妇幼保健院的朋友来给村里的婶子大姐们讲讲卫生保健啥的，哦，可是我问了好几个人，感觉大伙好像兴趣不大。
8: 亏你啊，哎，你想给大伙办的都是好事儿，大叔我支持，可是要想让村民们信任，光凭这些还不行。
2: 我知道叔，大家伙都说我是来镀金的，他们不愿意信任我，可我没这么想啊，我想干点事儿，要是真能干成，我为啥就不能留下来呢？
8: 嗯，
2: 可是我不知道干什么好啊。叔，你当支书这么多年了，啊，咱村的基础设施都建全了，那路修好了，路灯有了，水电互联网都没问题，农资合作社也成立了，村里的锣鼓队秧歌队图书室都有，我真不知道我能干点啥了。
8: 可是咱村啊，眼下还有一个大难题呀，啊。
2: 这个难题，叔，我来村里快两个月了，挨家挨户走访了一个遍，我发现咱村一共不到400多户人家，年人均收入不足3000的有10来户，青壮年呢，大部分出去打工了，留在村里的都是些叔叔、婶子、爷爷奶奶和孩子们，还有像金子哥这样的残疾人。对呀，可以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干事儿。
8: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
2: 啊，
8: 让这些人啊有事做，让这些贫困人口脱贫，这也是我这两年啊一直考虑的一件事。
2: 哎，太好了。
8: 这问题就是，这一直没找准项目。
2: 叔，这事儿交给我，我来想办法。
8: 好啊，小爷，你是大学生，有文化。哎。你先啊琢磨个项目，然后咱们开会讨论一下。
2: 嗯，
8: 不过小严啊，
2: 嗯，
8: 这你可得想好了啊，想干事，不管干什么，一旦扎下身子干起来，那可都不是一年半载的工程啊。
2: 我知道了叔。哎，这酒您一定得尝尝啊。
8: 哎，
2: 我得走了。
8: 哎呀，这孩子急性。你婶子这就回来了，咱多炒个菜，今天晌午你就在这儿吃。
2: 哎呀，啊，不了不了叔，我回宿舍了，我得赶紧上网去查查，开拓开拓思路，看有啥适合咱村的好项目。
8: 好，
5: 德旺，哎，快，今天啊我买的菜多，快来帮我一把。
8: 你婶子回来了。
2: 婶子。
8: 这老婆子，哎，来了。
2: 婶子回来了。
5: 哟，小玲啊，
2: 哎，
5: 这是要回去啊？
2: 啊，
5: 这都晌午了，来，就在这儿吃吧。
8: 哎，
5: 我炒菜去。
2: 嗯，也行，那婶子我就不客气了啊，我帮你摘菜。
5: 哎，来，你看
2: 我刚从集上买的蘑菇，你把它洗一洗，撕成条。
9: 行，
2: 我切点肉，再来个蘑菇炒肉，再炒个鸡蛋豆腐，还有五香花生。
9: 哎呀，够了，够吃了。婶子，你买的这个平菇，那个成色可不太好，也不新鲜，多少钱一斤啊？
2: 4.5一斤呢，可真不便宜。
9: 好嘛，就这也能卖4.5啊？
2: 哎呀，你知道吗？问题是咱这十里八乡的就没种这个的，听卖菜的说是从河北廊坊那边运来的。
9: 嗨，其实这玩意儿好种，我听我妈说，她小时候在姥姥家种过。
2: 呵，那可有年头了。
9: 是啊，当年我姥姥是知青，下放到农村，在村子里成了家，生了我妈。当时为了改善生活，就偷偷的种过蘑菇，
2: 还种过蘑菇，
9: 可是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后来80年代的时候又种过几年，不过当时成本高，卖得贵，人们不太认这个，也就没发展起来
2: 啊。现如今不一样了，生活好了，这粮啊菜啊贵就贵一点儿，就图个吃个健康可口。
9: 是、
2: 哟，快点，我一会儿油热了。
9: 哎，好好好。
10: 怎么回事，小雷？
9: 先前碰见你妈，还说你爸没事呢。
11: 我爸刚才又昏过去了。
10: 啊、哎！赶快，赶快去看看。哎，秀英，哎，你去叫志萌，让他开农用车，赶快过去。
9: 哎，啊、好嘞，
12: 好。
10: 志杰媳妇儿，志杰怎么样了？
12: 秀莲姐，
13: 醒过来了。啊，
10: 志杰，
14: 德旺叔，我没事。
10: 哎呀，赶紧赶紧回医院。
13: 我早就说过咱不能出院，不能出院，你非不听。
14: 哎呀，我这病是肺癌，你们一直瞒着我干嘛呀？
13: 你别说了、砸锅卖铁咱也得接着治。
14: 都借了多少钱了？哎呀，我走了，你们娘仨可咋办呀？
13: 志杰，别说了。
15: 姐夫，我的姐夫啊，我的姐夫。哎，
11: 你快起来、我爸还好活着呢。
15: 这是啊。
16: 哎，德旺叔，我把车开来了。
10: 哦，志萌来了。哎，来来来来来，哎，咱们几个人把他抬上车，
17: 赶紧把他。
10: 志杰啊，
17: 哎，被子盖好点，哎、
10: 拿上来。志杰，
17: 走
10: 啊，咱们去医院就好。
14: 好嘞，
10: 来，慢点走。哎，
17: 好，
10: 哎，去，慢点。好，
11: 我也去，我也去医院陪爸爸。
2: 小雷，这车上挤不下，你呀、跟奶奶还有小姨在家等着。
11: 不行，我就要去，我就要去。
6: 这孩子不懂事，在家等着。
9: 君兰姐，你等一下。
12: 怎么了？
9: 只是2000块钱，你先拿着。啊，我从德州回来，身上就带了这些。我回去啊，再给你取些备上。需要钱就给我打电话啊。
12: 小严助理，我怎么能拿你的钱呢？
10: 哎呀，
12: 不行不行，
14: 姐，给你你就拿上。
9: 就是，快拿上，救命要紧。
11: 奶奶，我爸没事吧？
2: 孩子，没事。走，跟奶奶回家，在家等着啊。
18: 婶子，没来之前，我想都没想过。村子里还有这样的家庭。
2: 是啊，要说起来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太多了，就怕遇上事儿啊，一旦遇上事儿就真的撑不住了。
9: 妈，快帮我接一下书。
19: 哎呦呦，来了来了来了。
9: 哎呦，
19: 哎呀，你这个熊孩子啊，好不容易回家来休个周末啊，你看看你也不老老实实的在家里陪陪你的老爸老妈，你这又跑哪去了？啊，你看看都几点了？2点了。
9: 哎呀，
19: 饭都凉透了。
9: 妈，饿死我了。做的什么饭啊？
19: 那给你热在锅里呢。哎，自己去端。
9: 哎，好。
19: 哎，我看看这一大摞都什么书啊。食用菌栽培学。这食用菌300问，这食用菌菌种规范化生产技术问答。哎，我说小林啊，你这是想干啥啊？
9: 妈，
20: 我得好好学学，我打算在村里带着大家种蘑菇
19: 啊。蘑菇，
20: 你以前不是跟姥姥种过这个吗？你得帮帮我啊。
19: 哎呀，这要说啊，现在这农村生活已经好了，你一个大学生村官锻炼锻炼就行了啊。哎呀，也没必要这个费劳力费心的费力气的做这么大的事情吧。
20: 妈，你不了解情况，大家是不缺吃穿了，可是手上没钱经不住事儿。前几天村里的志杰大哥肺癌去世了，家里给他治病，除农和报销完还欠了不少钱呢。妈，我看到那些生活困难的人家我着急呀，我觉得我有责任为他们做点事儿，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19: 哎呀，这话呀是这么说，哎，可这做事情啊还得慎重啊。小玲，哎，我这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学考出来，让你一生下来就是个城里的孩子，你说你这哪里再有回到农村去的道理呢？
20: 哎呀妈，你这是老观念了。
19: 哎呀，这孩子，算了，我说不过你。
20: 嗯，
19: 哦，对了，差点忘了啊，东城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20: 啊，
19: 说是打不通。哎，哎，你快给他回个话吧，好像找你有事情
20: 啊。好好好。哦，对了，我手机没电了。
21: 哎妈，
20: 是我，我手机没电了，找我啥事儿啊？
21: 小玲啊，
20: 啊，
21: 我就是提醒你这个小村官别太累了啊，悠着点儿。哎，我这边开始着手帮你联系工作了啊。
20: 哎，好了好了，知道了。
21: 哎，那注意休息啊。
20: 知道啦。
22: 说
20: 是
22: 种蘑菇，
23: 谁种过呀？
24: 咱这十里八乡的哪有种蘑菇的？哎，我听说啊，这得盖大棚，投资可不少。
23: 对呀、
24: 啊。你说这钱呢？
25: 对呀、
23: 啊。钱呢？上哪儿来的？
14: 哎呀，我主要觉着吧，这个小严助理她是一个城里的闺女啊，在咱村里呢待不了多长时间。
23: 是，
14: 哎，你们说到时候她这一回城，这事儿不就给撂下了？
23: 对呀、
14: 啊，对吧？
23: 就
26: 是，
14: 哎，
26: 咱怎么办呢？
14: 志猛，
27: 哎，
14: 你是村主任，哎，你给说两句啊。
26: 是，说
28: 两句，
26: 你说说吧。
27: 这个事儿啊，倒是个好事儿。哎，不如这样，小严助理啊，你就在这个会上给我们大伙说一说。
14: 哎，对对 对, 对、
27: 啊，你说一说。
26: 大伙说说。
20: 行，我来说说。这些天我一直琢磨，就咱们村的情况来说，除了德旺叔刚才讲到的劳动力问题，咱们还有天然的优势。
27: 哦，优势。哎，给大伙说说都有哪些优势啊？啊，
20: 咱们夏金不是号称银夏金吗？咱们种的棉花多呀，这堆积如山的棉籽皮、棒子瓤就能派上大用场。咱再到禹城木糖醇厂买些糖渣子，就能做培养基了。
27: 啊，你说的这个倒是能够废物利用啊。
20: 啊，
27: 但是这毕竟只能解决这个一小部分问题啊，场地、技术，最重要的是资金啊。哎，德旺叔，你说呢？啊，
8: 场地倒是好解决，村东头靠路边，不是还有块机动地吗？我觉着可以先用这块地，以后发展好了咱们再扩大规模。这技术嘛，小严助理说啊，以前他们家就种过食用菌的。
20: 对，德旺叔种过。对，而且呢我已经自学了很多，还有这些书你们看，都是关于食用菌种植的。我也联系好了种植培训机构，只要能确定下来，我打算去正规学习一下。眼下就是钱比较难。
27: 你看，哎，小严助理，你这一个标准棚造价得多少钱啊？
20: 这得看什么标准了。一个900平方米的棚，墙体加钢架加棚膜加亚膜线加保温被得6-7万吧。要是再加上喷淋设备、卷帘机什么的，差不多要8万上下。再加上拌料机、装袋机、消毒设备，就更贵一些。
26: 哎呀，这是
20: 乡亲们，我的意思吧，就是咱先不上喷淋了，拌料机、装袋机啥的也都省了，咱先用人工。前期呢，就是先需要把棚建起来，出去买些菌种，以后发展起来了，连菌种咱都自己培育了。咱可以先建上2个棚试试。
14: 哎，我说年轻人啊，
0: 你只会用嘴皮子打算盘是吧？这做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呀、啊？是不 是, 是, 是？那要真长出了蘑菇，那咱往哪儿卖啊？
26: 就是啊，
0: 你说咱这前期投入这么大，那多咱才能赚出本钱来，是不是？
26: 是啊，谁要啊？
20: 咱不能只局限在渡口驿的集上，咱可以外销啊！咱们给城里的大市场、大超市供货，不是说京津冀协同发展吗？咱们靠得近，可以往河北、天津供货呀，说不定啊，还能打进北京市场，发展成首都的菜篮子。
1: 我来说两句啊，听我说，这事儿吧，咱们还是举手表决一下，两委成员和村民代表大部分同意的话，咱就想办法整起来，要是大家伙不同意，也不能勉强。
0: 对对
26: 对
0: 啊，
1: 那要是行的话呢，我肯定会向上级争取一部分资金扶持。但是呢，这要有个过程，这前期的本钱啊，大伙儿还是得先凑上的。
26: 还是得
3: 好，这样啊，来，大伙儿啊，咱们举个手啊，来，会计你来记个数。这个事儿啊，这个德旺叔跟我，咱们先表态啊。我们举手啊。同意建大棚的举手。
4: 我今天参会的村两委成员加上村民代表一共是38个人。德旺叔、志猛哥加上你俩和小严助理还有我，一共9个人举手。
6: 德旺叔
1: 啊，
6: 德旺叔，我能说几句不？
1: 你是村民代表，咋不能呢？
6: 我知道这是个好事儿，我想参加，可我手上没钱。志杰去世前治病还借了大伙不少的钱呢，大伙都说我干活是把好手，我就是想说呀，我能靠劳力入股吗？我去大棚干活，挣个工钱就行。
0: 哎呀，要真能这样啊，我们也举手，不就是出把子力气吗？
3: 是吧？
6: 我还没说完呢。把我弟弟金子也算上啊！
5: 你弟那二溜子能干这活可拉倒啊！
6: 咋了？咋不行啊？他就是腿瘸，脑子又不傻不黏的，怎么不行啊？
3: 大伙安静啊！德旺叔
1: 啊，
3: 要是这样的话，你看刚才举手的，这就占大多数了。要不然这个事儿，咱再商量商量啊。
1: 好，商量。那今天啊，咱们会就先开到这儿。
0: 行，
1: 我们啊再商量商量。
0: 对对对，
1: 啊，好，散会。
7: 是啊，
22: 这个主意好，
7: 对吧？
6: 喂，张老师，啊，张老师，你说什么？小雨这个星期没去上学，什么？这两天一直没见到他，手机也打不通，出什么事了？张老师，我再打个电话试试啊，我先挂了啊。哎呦，这孩子到底怎么了？哟，孩子给我微信语音留言了。
25: 妈，我出来打工没跟你说，怕你不同意。哎，不要担心我，在家好好照顾弟弟就行了。我跟晴子姐在一起呢，我们在一家酒店里当服务员，等我发了工钱呀，就给你转账回去。妈，你放心好了。
6: 小雨，你给我听好了，马上，现在马上回来，必须给我回来上学，你要让妈妈急死啊！听到留言，马上回复妈妈啊！马上回复我！
20: 德旺叔
1: 啊，
20: 真没想到乡里这么支持我们建大棚。
1: 是啊，还答应尽快给咱们争取一部分扶贫产业基金。
20: 叔，这时节不等人，现在是9月，咱要想今年有收成，就算是买现成的栽培种，也必须在10月份把大棚建起来。
1: 这钱的事啊，大伙儿一时半会儿凑不齐。我算了一下啊，我跟志猛每人多拿一些，几个组长每人再拿一些，这还差的不少啊。
20: 叔，差的那些钱我先垫付。
1: 小严，
20: 哎呀，咱得抓紧了。但是盖棚的工程啥的我可不懂，叔你可得帮我盯上。我看咱这方圆几十里满地是大风车，可见经常刮风。叔，建棚的材料一定得选过硬的。
1: 行，盖棚的事儿我和志猛还有几个组长会全力盯上。
20: 嗯，
28: 我
8: 们已经分工好了，你呀、啊、就安心再去考察学习一下。
20: 好嘞、啊、我明天就动身。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一集。
1: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越是得干出个样来。我在北京密云和我们山东邹城考察学习回来，德旺叔在家里带着大家伙把棚也建好了，我们就热火朝天的忙活起来了。
1: 三嫂，你这样装陪小料不行啊，这太松了，稍微压紧一点。
2: 压紧
1: 啊？对，用手压一下。
2: 对吗？
1: 对。吴婶子，你在装的时候啊，拿小铲先把那料拌几下，让它湿度更均匀，有利于蘑菇生长。
3: 好，
4: 知道。
1: 好，大家伙抓紧干啊！要装的培养袋还有不少，装好了还得灭菌接种。
3: 知道。
1: 咱们第一步啊，一定要把好的产品拿出来。
3: 您就放心吧。
1: 好好，
5: 小林妹子，来来来，你也歇会儿，喝口水。
1: 好。君兰姐，我听说小雨从天津回来了。
5: 小雨这个孩子想法简单。我微信上跟他说，咱们村开始种蘑菇了，等蘑菇一上市，咱就能增加收入了。孩子可高兴了，就回来了，说是啊，也来棚里干。
1: 你就让他呀好好上学就行，别的什么也别管。
5: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1: 妈，小林姨，我也来帮忙啊。对了，我把我舅也拽来了。喂，舅，你快回家做作业去。
6: 今天星期天，我作业已经做完了。
5: 让他干，让他干。我这闺女啊，干点活她心里踏实，是不是？
6: 妈了解我。舅，快干活过来。
7: 来了。让我来干活，哪有活啊？
5: 活有的是，你看着啊。拿上这把铲子，把这些搅拌好的培养料装袋，看清楚了吗？
7: 看清楚了，这还不容易？我装。哎呦，我先坐下吧。
5: 哎呦，你就干活吧你。
6: 小林姨，咱啥时候能看见蘑菇啊？
1: 估计得一个多月以后吧。
6: 啊，那不得冬天了吗？
1: 咱刚起步做的就是低温菇，以后技术成熟了，咱还可以做高温的。志猛哥来了。
8: 来了。咋就你们几个人干活啊？那些人呢？那些大老爷们都跑哪儿去了？
5: 那些大老爷们哪坐得住啊？一会儿要抽烟，一会儿要上厕所，你瞧，天还没黑就全跑了。
8: 这哪行啊？
9: 妇女听话，
1: 就是
9: 干啥就干啥。
8: 这大金子怎么这儿打上呼噜了呀？你
5: 金子，金子。起来起来
7: 啊！
5: 行
7: 行，
5: 真行。行
7: 了，这
5: 起来，
7: 这哪儿啊？这是，
5: 给你拿把铲子，帮着干活。志猛哥，你也搭把力啊！金子，你起来呀！
7: 起来了，
10: 快点！
11: 小林姨，小林姨，
1: 燕燕，
11: 奶奶的饭做好了，让我喊你们回去吃饭呢。
1: 君兰姐，你们跟燕燕回去吃饭吧，我再干一会儿。
5: 哎呀，不行不行，
11: 不行，不行，小林姨，干一会儿就凉了。奶奶说了，天冷不能吃凉的，走啊走啊，快走。
8: 对，大伙啊，都先回去吃饭吧。
11: 君兰姐，
8: 天都快黑了。
1: 志猛哥，这发酵好的培养料必须得赶紧装袋，不能等。
8: 好，时间不等人啊，我这就去找德旺叔，赶紧商量一下。
1: 好。
5: 哎呀，小林妹子，
1: 哎，
5: 你咋起这么早啊？
1: 我也睡不踏实，天不亮我就来了，要干的活还多着呢，我心急呀。哎呀，你怎么净添乱，正忙着呢。什么？你来了？已经到了？这不年不节的怎么就有空了？添乱。
5: 呵，妹夫来了，终于忍不住了吧。
1: 他呀一直想让我快点去北京，我不答应，他还发誓呢，说永远不来村里看我。这人，
5: 哎呦，人家也是心疼你。谁不知道乡下条件不如城里，更不如那个大城市啊。
12: 哎呀，这大老远的就看见这两个大棚，哎呀，还真在这儿把你找到了。哎呀，丫头，这才一两个月的时间，你咋变成了这副灰头土脸的模样？我都差点认不出这是我媳妇了。哎呦，快拍打拍打，
1: 去去去去，
12: 呵，
1: 来干啥？不是不来吗？
12: 想

0: 媳妇儿，我能不来吗？
1: 害臊，没看见姐姐在这儿呢，打个招呼，叫君兰姐。
0: 金兰姐，
2: 哎，
0: 我是叶小玲的老公，我叫陈东城。
2: 知道知道，哎呦，这还有看不出来的？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2: 啊，
0: 哎
2: 干活
0: 呦，
2: 呀。
0: 这哪是你们女人干的活啊？这又脏又累的，你看这。
1: 别光在这耍嘴皮子，铲子拿着，装袋子。
2: 嚯！
0: 好嘞。哎呀，你说你这丫头啊，我可是坐夜车回的德州，到了德州直接开上车就奔这儿来了，也不说让我歇会儿。
1: 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有空了？
0: 这不回德州公司开会吗？我特意挤出一天时间来看你，明天一早我还得赶回去呢。
3: 来来来啊，大伙啊，都抓紧时间听我指挥。各组组长都把咱们带着啊，一组二组你们留在这个棚啊，三组四组你们去二号棚。
4: 哎，好嘞。
3: 哎，咱们今天啊得把所有的军包啊都装好。
4: 嗯，
3: 德旺叔可跟咱们说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所有人，村里先都给大家把工钱垫上啊，都不白干啊，都不白，抓紧时间干起来。
5: 晌午管饭不？
6: 大金子，你这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啊你？
5: 行了，你个二杆子，
6: 哎呦，
5: 你少说句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3: 哎，好了好了好了，大伙儿都别闹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食堂啊都管午饭。德旺叔已经跟村里食堂交代过了，猪肉、白菜馅、大包子，咱中午管够，还有鸡蛋汤。到晌午啊，食堂就给咱们送过来了。
6: 都别闲
3: 先干活，
6: 着啊，
3: 先干活。
1: 志猛哥，
3: 哎，
1: 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
3: 啊，这都是德旺叔给安排的。
1: 啊，
3: 哎，这位是妹夫。
1: 哎呦，你看我忘了介绍了，我对象陈东城。
3: 啊，
1: 这位是村主任孙志猛，快叫志猛哥。
0: 哎，志猛哥好。
3: 哎呀，行啊，这妹夫啊，刚来了就参加劳动，不错不错。哎，晚上到我们家去吃饭啊，叫你嫂子多炒上几个菜。我再把德旺叔喊上，好好请请你们小两口。
1: 别麻烦
0: 了，别这么麻烦了。
3: 行了行了，咱这事儿啊就说定了，抓紧时间，我先干活去了啊。
1: 哎，好嘞。
5: 晚上我也去啊。
3: 哎，好，晚上你也去。
0: 哎呀，渴死我了。来，你也喝口水。哎，丫头，你别说，志猛家嫂子炖的那只土鸡啊，还真是好吃。
1: 就知道吃，馋。哎呀，好累啊！
0: 喊累了不是啊？来，洗把脸再躺下来。
1: 哎哎，别碰我手！
0: 哎，怎么了？
1: 疼。
0: 哎呦，丫头，
1: 哎呦，
0: 你这手上是打了几个水泡啊？你看这大的都破了。哎呦，我的乖乖！哎，药水放哪了啊？
1: 什么药水啊？
0: 消炎药水啊，紫药水、双氧水、百德邦什么的都行，或者那个创可贴。来，
1: 哎呦，没那么矫情，这么点伤。
0: 来，把手伸过来，我先给你擦点酒精啊。
1: 啊，哎，疼，疼死我了！
0: 哎呦，你这会儿先疼，早干嘛去了？我说什么来着？这农村的生活你适应不了，干农活的苦啊你也吃不了。还是跟我回北京去发展吧，啊！
1: 哎，你听，四叔家大黄狗又叫了。跟你说啊，他家大黄狗可厉害了。
0: 丫头，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我说的就是正事儿啊！等棚里蘑菇长出来，我打算借他家大黄去给我看棚，封他个保卫处长，黄处长。要不，你来？
0: 我。
1: 你要是来跟我一起干，我就不需要大黄了。
0: 嘿，你个死丫头，你拿我当大黄狗啊你！你看我这
1: 手，手手手，手疼。
7: 小玲，你真不容易，就算你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也没亲自干过农活吧？
1: 唉，这都不算啥，其实最难的事儿。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心。乡亲们朴实是朴实，但总有些人平时懒散惯了，真要让他们收心，踏踏实实在基地工作，必须得拿真心感化。 我还经历过这么一件事儿。
6: 别助理，别助理，咱们大棚里有人在打架。
4: 谁呀？怎么回事？
6: 是大金子，他欠了别人钱。
4: 走，去看看。
8: 大金子，小子欠账还钱啊！
2: 大兄弟，大兄弟，咱有话好好说，行吗？
8: 谁是你大兄弟？那个瘸子才是。他可真是你的好兄弟。我跟你说，我们不跟女人动手，你一边待着去。我今天只找他。
6: 对，我们就找他。
2: 大兄弟，
6: 还钱！
2: 你听我说好吗？他借的钱是给他姐夫治病了，他欠你多少，我来还。
8: 哼，刚才不是还说没在这瘸子手上拿过那10000块吗？你给我起来！
9: 起来！
8: 去你！哎呦
2: ！金子，
10: 我的腿断了。
2: 金子！
8: 瘸子，这一脚，我让你记住借钱不还的后果，
6: 记住了吗？
2: 住手！
6: 瘸子，
2: 住手！
8: 住手！你算哪根葱？
2: 住手！他们欠你多少钱？
8: 哼，黄毛丫头，你管得倒宽。行，这是欠条，10000块，1年了，连本带息，白纸黑字写着，拿钱来吧。
2: 金子哥，这上面的签名可是你签的？
9: 是我签的。
2: 好，这位大哥，金子哥欠你的钱是该还的，但他现在确实拿不出来。你要是相信我，就再容他一段时间。他在我们这儿干活有工钱，让他慢慢还。我替他打保票，要是1年后他还还不上，我个人替他还。哎
11: 呀，小林妹子，使不得，使不得呀！钱是我们欠的，我们还，不能让你还呐。
9: 对呀，小林妹子，这我
8: 你就是这个村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
2: 对，我是严小玲。
8: 哎呦，严助理啊，嘿嘿，久仰久仰，早就听说你们东渡口驿有个城里来的姑娘在带着大家种蘑菇，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行，是个敞亮人，哥佩服。
2: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8: 答应，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1年后要是你这个蘑菇基地效益好，我那10000块也拿过来参股。哼，瘸子，你就是个怂货。行了，兄弟们，撤。
6: 好，走。
2: 好了好了，都散了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啊。
11: 哎呀，这腿磕破这么一大块，你呀你呀，金子，要是再这么混天度日下去，可怎么对得起人家小林姑娘？
9: 是，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金子哥，你跟那人借钱的时候不是说的给姐夫看病吗？为啥你姐没见着钱呢？
9: 我本来是想拿那钱做本钱，我想做个买卖，我也不想这样没家没业的，一天到晚三个保一个倒，行尸走肉一样。
11: 你做了啥买卖啊？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9: 我头年冬天不是出了趟门吗？
11: 你不是说去天津找工作，没找着合适的才回来的吗？
9: 是啊，我去了天津了，我想做个买卖，可是又不知道干啥好。后来我又想找个工作，可是我没找着能干得了的活，我这瘸腿，我想当个保安人家都不要我。
11: 金子呀，金子，你说你啊，
12: 大金子，他怎么不争气？
13: 是啊，你姐可倒霉
9: 了。后来那10000块钱，我不知道怎么就给花光了，我就只好回来了。
11: 什么？我可说你啥好啊？你说
9: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
2: 哎，君兰姐啊，咱前两天去镇上联系蘑菇销售的事儿，遇见的是春霞嫂子吧？
11: 哎呦，是啊，你看我差点忘了。
9: 哎，你们遇见春霞了？
2: 啊，
11: 金子，你就不想想，春霞是为啥跟你离的婚？
9: 那还不是因为她嫌弃我残疾。
11: 哼，要是真嫌你残疾，当初她怎么会和你结婚呢？啊，是你自己这些年游手好闲，把日子过瞎了。
9: 哎，姐，他们怎么样了现在？哎，你跟他们说话了吗？
11: 能怎么样？ 我和小林妹子好好一顿劝他，劝他回来呀。
9: 他现在真的没再找？
14: 眼下还没找，他是说孩子还小，不想给孩子找个后爹。那以后孩子大一大，可不好说啊。
9: 那他还能回来？
11: 我跟他说了，你现在在咱的实用军基地干活，他挺高兴的。
9: 真的？
11: 我说金子你不顾你自己的脸面，你就不想想小豆子啊？那是咱老刘家的命根子呀。
9: 姐，我刘成金今天发誓，我以后要是再不正干，我就不姓刘，我不是人。
14: 好了好了，金子哥，发誓没有用，咱们看行动。
9: 好。
14: 金兰姐，您那边喷的怎么样了？
15: 快了快了，马上完事儿啊。
14: 哎
15: 哎呀，干这活儿没把子力气还真不行，这么个大棚，这喷雾器四五十斤水啊，这一天下来得喷好几十桶啊。
14: 等这一季蘑菇都卖完，咱得上喷林，光靠人工不行啊。
15: 不光得上喷林，这拌料、装袋、灭菌都得上设备。
11: 哎呀，妹子，咱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14: 是啊，来坐下歇会儿吧。
11: 好好好，歇会儿歇会儿。
14: 来，喝口水。
11: 嗯。哎呀，真够累的。
14: 哎呀，
11: 哎呦，时间过得真快呀。
14: 是啊，
11: 这转眼三个月过去了，这蘑菇娃娃都长出第二茬了。嘿，这茬蘑菇长得更好，趁着年前咱们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14: 是，咱那个第一茬蘑菇啊，虽说产量不太高，好在成色不错，都卖出去了。
11: 是是。
14: 哦对了，有件喜事儿，德旺叔让我告诉你
11: 啊。啥喜事儿？
14: 基地替你家和翠萍婶子家申请的金融扶贫贷款已经批下来了。
11: 真的？
14: 会直接划拨到咱的项目上来。
11: 好消息啊，这能解决不少问题呢。
14: 是啊，我估算了一下，这一季的产量能在八九万公斤。
11: 这么多？
14: 除了事先预定好的德州跟衡水的批发商，咱们再零卖到市场上一些去掉成本，这两个棚收个六七万块钱问题不大。
11: 是啊，
14: 我想跟德旺叔和村两委汇报一下，除了大家伙的工钱之外，剩下的我想拿去进设备。
11: 哎，工钱不是村里给付着呢吗？
14: 哎，村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德旺叔不是说过吗？咱这基地有了收入啊，就得由基地付了。哎呀，俊兰姐来帮我一把。
11: 好好好，
14: 这喷雾器怎么这么沉？
11: 妹子，不行你就歇会儿啊。哎呀，我带着大家伙干。哎呀，你瞧你这咳嗽有日子了。这两天脸色更不好了，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让你回德州看看去。哎呀，
14: 我就是上次感冒没好利索，没劲儿，可能真是太累了。
11: 你家东城不是经常来看你吗？我跟你说啊，他这次要是再来，你就跟他回去，啊，德州也好，北京也好，去看看，咋就不当回事儿呢？
14: 哎呀，君兰姐。一会儿啊，你到二号棚去看看。
11: 好好好，
14: 有几个新来的姐妹，我怕她们干活不妥当，你去检查一下啊。
11: 哎，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
14: 好，
11: 我这就再过去看看啊。
14: 好。
11: 哟，德旺叔，
14: 德旺叔，
11: 你怎么来了？
16: 你们呢，光顾了看着蘑菇喜欢，也不注意看看外面的天色。
14: 哎呦，
16: 这风啊，一时停不了，今天夜里啊，风更大。得七到八级，
11: 这么大呢！
16: 我让志猛喊人去了，
11: 哎，
16: 把村里能干活的劳力啊都叫来。
11: 好好好，
16: 这压磨线啊都得加固一下。
11: 嗯，
16: 棚膜有坏的地方也得马上补。
11: 知道了。
16: 另外啊，再装些沙袋，搬些石头过来。
14: 好好好好，马上，我们这里去搬。
17: 这边也起来了。

0: 怎么越来越厉害了？来来来，坐坐下喝点水吧。
1: 哎，好好。薛平婶子，
0: 啊，
1: 你听这风声好像小点了。
0: 啊？哦，是好像小了点哈。
1: 嗯。
0: 哎，咱这渡口驿呀，就是个风口，自古风就大，恨不得是一年四季都刮风，尤其是这春天。这几年嘛，已经是好多了。大运河风口那边的防风林长起来了，这么大的风啊，也就不多见了。
1: 咱这村子啊，多亏了德旺叔。
0: 嗯，可不嘛。哎呦，我看这一时半会儿的这风还是停不了。今儿晚上我也不回去了，咱就在这棚里守着。
1: 哎呦，燕燕一个人在家呢。
0: 嗨，没事的。我这孙女啊，自打三岁上就没了父母，这小小的年纪性子可刚烈了。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也不知道二号棚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损失了，真急人。
1: 婶子，你可真不容易呀。
0: 嗨，
1: 东城啊，
2: 丫头。喜讯，喜讯啊！赶快准备好接收一个喜讯。
1: 什么喜讯呢？
2: 我做成一大单业务，有望得到晋升。
1: 就这事儿啊，我还以为你能调回德州呢。
2: 哎呦，哎呦，丫头，你怎么咳这么厉害啊？多长时间了？
3: 我这两天没空。
2: 哎呀，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干了，别干了，你就是不听。你看，
1: 哎呀，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2: 我这不担心你吗？你听听，你肺都快咳出来了。
1: 行了，东城，你先别说了啊，我这边刮大风呢，大家伙都在外面忙着，我得出去了啊。
2: 哎，
1: 挂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二集。
1: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在北京报国寺西侧的小兴胡同里，有一座小四合院。这个小四合院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的所在。在博物馆北房的展台上，有两个看起来很陈旧的空竹，它们被称为镇馆之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个镇馆之宝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赝品。
3: 咱们那个空竹博物馆嘛，刚要开张的时候，当时呢咱们就查了很多历史资料，不能找一个最老的空竹。后来咱们就查资料，就是查到了，就是想当初溥仪玩过这空竹，现在在那的故宫呢。后来费了很多的周折，后来人家就把那个什么给拍了照片，然后给把那个具体的尺寸都给你量下来，等于咱们现在空竹博物馆那两个都是复制的。
2: 北京空竹博物馆开馆于2009年，是空竹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由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主持新建的。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馆内400多件展品也大多来自于民间的捐献，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3: 都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喜欢空竹的人，每天安排2到3个人，就是做义务的讲解员，义务的在那教人抖空。而且他现在等于空竹这块呢，博物馆这块，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4: 向下拉线，用线兜住轴，然后这手不要动，这手往出一抛，哎，然后右手用力再继续抖。
5: 哎，再来一次，对，左外抛，好的，这您真棒，您学的真快。
2: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玩具，据考证演变于陀螺，因为转起来嗡嗡作响，所以它又有空中、瓮子、响簧、胡敲等名字。在《水浒传》的110回中有这样的文字，宋江路遇有人玩胡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

0: 霄，这是在中国关于空竹最早的文字记载。如果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来计算，空竹在中国至少有800年的历史。800年间，空竹一直都是一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玩具。
1: 那会儿怎么说呢？谁家有一个空竹，那太招人了。很多的小孩子，你这要一抖空竹，都上你这儿来。
0: 有人说，在老北京有三个标志性的城市声音：叫卖声、歌哨声和空竹声。如今传统叫卖声几乎绝迹，歌哨声也逐渐少见，独留空竹声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和公园还经常能听到。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他的家族从他爷爷起就因制作空竹而闻名。在过去的老北京，很多竹木空竹都是出自张国良的家里。
1: 过去来说，老天桥这一块儿，尤其咱们北京这一块儿嘛，玩空竹人呢比较多一点，也比较那什么一点，流行嘛，是吧？尤其赶到这个庙会啊，赶到这个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时候啊，你才去卖这空竹呢。所以说过去老北京人他要能买一个空竹，但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你这空竹要好呢，他就老上你这一家买来，他是这么一回事。说你哪儿买的空竹？就那姓张的那儿买的空竹，他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空竹张呢，就是越叫就是就叫开了。
0: 张国良家的空竹制作手艺在他父亲张宝全那一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 因为我父亲他这个比较心灵手巧，像这个单轮的吧，能做成两层、三层；双轮的也能做成四层、六层。这样呢，它等于这个，你把它改进了以后呢，因为它空中它发生的这个盘呢，它越大呢，它发出的声音呢，它是一个频率比较低的；但是它盘要小呢，它发出那声音比较尖，就频率比较高。这样呢，你把这个大小盘组合到一块以后呢，它发出的是一种混合的声音，声音就更好听了。他不显得那么特别单一了。
0: 张国良10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做空竹，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情愿。
1: 过去来说他没有电机，就跟缝纫机在靠着脚踩，然后手把刀去旋那个轴的，就完全那就是手工的了，对吧？是木锉啊，一点一点锉，把它先把一根轴的先给它锉圆了，然后再给它锉出它这个斗的这个棱，这那会儿相当费劲。那年轻时候谁也不愿干这活。我因为我父亲他这个人呢，他比较严厉啊，我们都怕他，所以说你就得跟他一块干活。
0: 在空竹制作的工序中，最难的一道程序叫做开哨口，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空竹能不能发出声音。
1: 现在我拿这个呢，就是一个半成品。咱们空中的发声原理呢，完全是这里边这个结构。这里边这个呢，就是叫哨。然后呢，咱们现在修的这个是口，这个口跟里边的容积，它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例的。啊，你口的太大了以后，它是不响的；太小了也不响。如果口修太大了，然后它空气进行不了压缩，所以它不会发出声音。啊，所以说这个口袖口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
0: 最初看似制作简单的空竹没少让张国良受苦，但是父亲的严厉让他不敢退缩。不过几年下来，他渐渐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做空竹。
1: 因为我生长的就在天桥嘛，每天你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从小你在这个从这个骨子里你就已经对这东西感兴趣，所以说对这东西都特别喜欢。他说不像别的孩子我就是干不下去，不是，往往说你在做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自个儿有一种自豪感，那我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我这个好。
0: 1974年，张国良进入一家建筑单位上班。
1: 我们搞测量，我那工作是相当好的，而且工资那时候我们挣的工资也比较高。90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在267了，已经，那会儿就了不得了。不在单位的时候，业余时间我也是在没事老做这些，自己老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那种。

0: 怀旧啊。
1: 因为难舍对空竹的情感，所以在工作之余，张国良依然坚持自己在家做空竹。但是70年代的北京城却很少能听到空竹的声响。
0: 那个时候基本上北京就没有做竹木空竹，原先咱们北京做空竹人比较多，原先不管是个人还有厂的，过去的玩具厂什么都做这个，它是一个老北京乐意玩的一个东西嘛，它是有很大市场。
1: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老百姓的文娱生活变得愈加丰富，空竹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难道有着至少800年历史的竹木空竹制作技艺要就此消失吗？张国良不甘心，1990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回家做空竹。
0: 我辞职的时候，我们家人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我爱人，因为我心里清楚，只要我一说出，肯定大伙都得反对你，因为你干这行你没有多大把握，没有把握。
1: 1990年，张国良决定辞去工作，回家专心做空竹，但是他却不敢把辞职的消息告诉家里人。虽然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潮流，但是辞职回家做空竹、卖空竹、靠空竹养家，这在当时是一个过于冒险的决定。
0: 隔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人他不认识空竹，那你做完了这空竹，你得卖出来，你得换回钱来呀。所以那个卖空竹也是一个难事。我们那会儿就是满处都去，什么龙潭湖啊、桃儿亭啊，是反正有地摊有鸟市，有这个就摆地摊去。
1: 几个月后，张国良的家里人还是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
0: 我父亲特别高兴。所以我现在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原先那个，包括一些工具还都是我父亲那会儿留下来的。我父亲还那会儿病的时候，等我好了我跟您坐去，我那些东西千万别给我弄丢了啊，我好了我还自己个儿干呢。那会儿他还那种心情。
1: 家里人特别是父亲的支持让张国良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安心做他喜爱的空竹了。
0: 他这个空竹啊，你看起来啊，咱们做完了以后他瞅着特别简单啊，他就是竹子嘛和木头，它是一个结合的东西。但是从一开始，从下料开始到完成一个空竹，就是普通的空竹也要17道工。
1: 手工制作一个竹木空竹需要结板、内粘、缠麻、做轴、开口等17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求很精密。
0: 咱们从那个内粘来说，内粘因为它竹子嘛，它焊隙它是不一样的，说我要排列的时候，我随随便便我把这个竹筒我粘在里边了，你倒它也能响，但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就比较讲究，做多大空竹选多大的这个焊隙的这个竹筒，然后因为它不完全一样，你要大小给它这么排列，然后它比较均匀，它抖起来以后它比较平稳。再一个就是什么呀，轴，因为轴它跟多大的空竹它是有比例的，直径10公分的空竹，您轴应该是多长，那个、斗线应该在什么位置，这都是比较有讲究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能说在你经常的干活当中自己去摸索，自己自总结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这就比较难。
1: 随着手艺逐渐成熟，张国良开始研究起空竹制作的创新。
0: 现在这个呢，我拿起来这个呢，大伙儿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是以为就是飞机，不是。这个是咱们是60年大庆的时候，咱们是为了60年大庆做的一套海陆空的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飞机。啊，它是由9个不同的空竹来组成的，都可以，它都可以拆下来，都可以拿下来。像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空竹相贴。这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就唯一的一件作品，咱们就是往这一看呢，它好像是就是一幅相贴，但是拿起来它每个题字都是一个特别精美的小空竹啊。现在目前为止，现在咱们一共就做了4套，这是其中的一套。

0: 方制作的空竹，无论是在材质、造型乃至寓意上，都跟他的爷爷、父亲所做的空竹有了明显的不同。他做的空竹不再仅仅是一个玩具，而是一件艺术品。
1: 空竹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你就想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就那么费劲呢？就不可能有。为什么说？因为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就是竹子。我摔坏了我就扔了，我没有保存的价值。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这空竹怎么给它发展一下。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咱把从这个材质上，咱们采用了不光是竹子的，好的木的、红木的、花梨的、紫檀的，什么金丝楠的，这些好的木材咱都给用上。同时呢，把这些其他的这个手艺工艺啊，也融到空竹了，雕刻、烫画、烙画，哎，这所有的这些镶嵌都搁在这空竹。您再拿起这空竹，您就不可能再去逗着玩的，对吧？您可能您这个空竹永远永远的，你就搁家摆着。你要抖的话，也就抖一下，你手就搁那儿。所以说，将来以后这个空竹，它才能够永久的传下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把空竹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改造成现在的东西。
0: 那时候，张国良一边研究着空竹技艺的创新，一边又不得不为生活忧虑，因为他的空竹生意当时并不好。
1: 有的时候这一天的不开张的时候有的是，一大早起了老早就得去，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似的交通方便，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有时候蹬个三轮车，满处去。
0: 现实的残酷一度让张国良怀疑起当年辞职下海做空竹生意的决定是否正确。2004年，张国良在朋友的建议下去韩国发展，在那里他干起了木工，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多元钱。这对于张国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是几个月之后，一个消息让他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决定回国。
1: 我走了以后嘛，后来我们家不是剩了不少空竹吗？后来这帮空竹鸟知道我出国了，我们家的空竹没多长时间嘛，他们就都给抢光了，没有了。我媳妇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他们是把那个空竹都买走了。
0: 这些爱好者买走了积压了十几年的400多个空竹，这一举动让张国良感到既感动又震动。他知道大家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他是北京唯一手工制作竹木空竹的人，他的离开让大家感到了忧虑。思前想后，张国良最终决定放弃韩国的高薪，回国继续做空竹。
1: 无形当中他老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里边，他并不是说你最后你能挣多少钱，那我是没有那想法说我将来以后我得挣多少钱，他跟那没有关系。当然你肯定是你挣钱越多越好，你办得越来越好，但是你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我这个要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儿没有这种概念。只不过是你喜欢，你想把它做下去，做完了以后又觉得我特别自豪，你看都没人做了，还是我在做。
0: 2005年，被张国良称为空竹发展的转折年。在这一年的年初，也就是在他从韩国回到国内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个邀请。
1: 那一开始杠啊，说那个上人民大会堂，如果我上点人民大会堂干嘛呢？跟我们开会的时候还可以卖。我说人民大会堂怎么卖空竹？当时咱没有那种概念，说那儿也没有柜台，也没有说怎么卖空竹。后来我跟人说，人都不信，能跑人民大会堂卖空竹去？这没人信。结果他就是事实。
0: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加大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推广的力度，传统手工业是其中的重点之一。2005年初，当时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联欢会，邀请了本区内的民间手工艺人。

0: 到场参加。他们不仅可以在那里演出，还可以现场出售自己的作品。
1: 派了好几个人，那忙活的，好家伙，光在里边一麦空中一抖空中，好那人山人海的。空竹就是这样，你必须得给人表演，这是一个。再一个，您要买一空竹，我得给您试啊，好抖不好抖，响不响啊，特别招人喜欢。
0: 张国良的空竹表演在人民大会堂取得了成功，他带去的200多个空竹也随即销售一空。
1: 就从那个年，后来给空竹越来越火，越来越响，而且呢，咱们通过咱们媒体啊、报纸啊，大力的这么一登。好，这空竹了不得了，咱等于是2005年，咱国家正式的开始申报飞机项目。我们空竹呢，是那年2005年申报的，2006年的国家首批飞竹模拟。
0: 2006年，空竹制作技艺成为中国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国良被选为传承人。
1: 非常低，我记得我们在开那个专家论证会，因为空竹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十几个专家一致表示通过的，当时我都哭了。我们在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当时让我说两句，我都哭了，我都说不出话了。
0: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张国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空竹的推广上。
1: 如果我们要想把空竹要发展起来，首先你要从学校做起，从孩子开始做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说走学校。2012年的一年，我们一共去的什么，包括幼儿园呀、敬老院呀、小学、中学、大学所有的学校，我们去了30多所。
0: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张国良他们的努力推广下，抖空竹逐渐在北京城重新流行了起来。
1: 我们现在广安空竹协会，我们就是正式会员就2000多人，我们一共是62个站点，遍布了北京市的各个区县。每年咱们都举办一次空竹邀请赛，然后2012年咱们是举办的是国际的空竹邀请赛，啊，全国各地的都来了，然后包括美国的，有澳大利亚的，好多个国家的都来了。
0: 但是随着空竹的日益流行，张国良的空竹制作技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1: 竹木空竹让这个塑料空竹给充斥了，因为你竹木空竹嘛，你的制作工艺比较难，而且它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很多现在聪明的人开始，我就琢磨这塑料空竹，用塑料，因为塑料空竹咱们都知道是模具出来，它生产速度相当快，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低，对不对？而且塑料空竹还一个现在一个最大优势，它要比你竹木的它要结实耐用。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人发展了很多的塑料空竹，太多了，什么样的也都有了。
0: 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上出现了塑料做的空竹，它因价格低、结实耐用而广受欢迎。不过在张国良看来，它是无法与传统竹木空竹相媲美的。
1: 因为你塑料发出的声音跟竹子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分析过，说你看那个竹子的发出声音，它是一种乐感，
2: 有出来就行了。
1: 包括咱们好多乐器，笛子呀、箫啊这些东西，你看它是可以做成乐器。
0: 竹木空竹因为是手工制作而成，它可以拥有塑料空竹所不具备的个性化特征。
1: 您要多大的，您提出来我就可能给您做。说您这上给我烙点画，那没问题。你说您上面给我镶嵌点东西，这上您再给我刻点东西，或者您给我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都可以，你塑料空竹是绝对做不到的。
0: 虽然工艺上不如竹木空竹，但是张国良说，塑料空竹在空竹的普及推广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塑料空竹的发展又带动了竹木空竹。刚开始玩的时候，我买一个塑料空竹，哎，我一学就会，我抖上瘾了，抖好了，你又想着买一个好的，那你还得找竹木空竹，是不是？而且咱们竹木空竹现在发展这么快，各式各样都有，所以说它也在促使着你这个竹木空竹再怎么去发展。
0: 喜爱空竹的人，为了追求高难度，追求个性化，即便最开始玩的是塑料空竹，但是最终还是会选择竹木空竹。这一点张国良非常确信，所以他更坚定了竹木空竹的制作之路。只是此时在张国良的心里却还有一份忧虑挥之不去。
1: 因为从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不完全同意跟我学过的做空竹的人不下200-300人了，但是这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几个人在做的。为什么来说呢？首先一个民间手工艺这块太麻烦，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再一个，你工资太低，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块啊。所以说，就人家虽然喜欢，但是跟你这干一段时间，有给工资高的，或者有更那什么的，人就走了。

0: 父亲的心事。
1: 他也比较喜好这些东西，因为他从小嘛，他跟我在一块儿嘛，他不管他上学是不是休息了，或者放寒假暑假，他干嘛去？你可不是你跟我在家干活呗。后来我说，将来以后有一天我要是做不了了，我说你能回来做吗？他说这您放心，他说需要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回来。
0: 儿子的话让张国良稍稍放了些心，他说这是双保险，如果徒弟不做了，起码还有儿子可以把他执着了一生的手艺传承下去。制作竹木空竹40余年，张国良有过困苦的时候，也有过动摇的时候，但张国良说，空竹制作是他的家传手艺，更是国家的一项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这项技艺的传承出点力，他说什么都值。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4: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3: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4: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3: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4: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3: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5: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

0: 苦学艺，他练就一身空竹本领，
1: 就这一层皮就没了，让他粘下去，他旋转速度特别快，
0: 不断创新，他把空竹带向世界舞台。
1: 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很大。
0: 本期口述俏舞空竹王桂琴。本期口述人王桂琴生于1941年，著名空竹表演艺术家。这个节目叫做俏花旦，是王桂琴精心编创的作品，在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俏花旦大放异彩，在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中获得戏曲曲艺类一等奖。
1: 空竹是中国古典的，是吧，民间的这样一个古老的艺术，咱们京剧嘛也是国粹，也是一个古老的优秀的剧种，所以我就想这两个都是咱们民族的这个艺术，是吧，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0: 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对于空竹一定不会陌生，据传空竹至今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它的玩法十分简单，用线绳不断地抖动，使其快速旋转，它就会发出声响。在旧时的北京，胡同里抖空竹的嗡嗡声，曾是老北京人难忘的记忆。
1: 空竹啊，在咱们过去流传很久，关键是逢年过节，就是过年，尤其是年三十，您听吧，哪儿哪儿都是嗡嗡嗡，都是这么响。而且扔高，扔得越高，一扔下来，就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抖，就是一种小孩的一种游戏。
0: 抖空竹是一种十分受大众喜爱的民间游戏，同时也是一些艺人赖以养家糊口的生存技能。王桂琴的父亲王雨田就是一位抖空竹的高手。在王桂琴小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是父亲和姐姐们在天桥抖空竹卖艺所得。
1: 那就天桥一个大场地，一个圆圈的大长条板凳，我印象还挺长的，以为有的人呢来早了就坐在这个板凳上，来的晚了就站在板凳前面，在后边一站就来观看这个表演。因为咱们是竹空竹，抖得非常非常响，这样呢，哎，人陆续的就都来了。哎，表演一段之后啊，他不是就说像现在似的，我这一个节目几分钟从头到尾完整的下来，那时候就说我们一个阶段一阶，哎，这一段我表演完了，就要有一个小孩出来拿着铜盘子就开始要钱了，给多少都可以，甚至不给也可以。那时候我记着我父亲就讲嘛，您那给钱呢您就帮帮忙，是吧，不给钱呢您就站脚助威，哎，站在那儿看我们，我们也觉得很高兴。我就是那个拿盘子的小女孩。
0: 旧时的北京天桥有许多卖艺的艺人，不过王家的空竹表演总是能吸引到很多的观众。
1: 王家空竹就是从姐姐和父亲那儿，最大的优点就是说他们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就是说永远不是就是那一个动作两个动作三个动作组成了之后我就表演下去了，形成一种程式了，不是这样，它是逐步的有。也许你今天来看，过一个月或者两三个礼拜，哎，你再逛天桥的时候，又看王氏空竹了，哎，它又有新的发展。我就觉得在这上，它是用这个来

0: 吸引观众的。
1: 虽然父亲在天桥已经是很有名气的艺人，但收入却并不多。对于旧社会艺人生活的艰辛，王桂琴有着切身体会。
0: 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没吃过饱饭，因为什么也不会，有点棒子面或者有点什么，一定要仅给父亲和挣钱的姐姐吃。
1: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政府于1950年组建了第一个国家级杂技艺术表演团体中国杂技团。之后的几年间，各地方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杂技团，许多在天桥等地卖艺的民间艺人都被吸收进杂技团，结束了衣食不定的艰难生活。
0: 那时候咱们的杂技有这儿撂地天的，有在南京的，有在什么北京的，有钻圈的关玉和，那时候是相当相当有名的，有变戏法的杨小婷，程家的哥五个的武术，金叶琴的车技，王氏姐妹的空竹，反正很多很多节目都组织到一块儿了。
1: 王桂琴的三个姐姐都进入了中国杂技团，王桂琴和大姐的女儿马玲则于1951年进入了总政文工团杂技队学习杂技表演。此时父亲王雨田也在各杂技团之间奔走教学。王桂琴学艺时还不到10岁，父亲的严厉教导他至今印象深刻。
0: 这个过去讲不打不出工啊，我小时候爱父亲打特别多呀。我们抖空竹的杆叫6道木，就必须这种杆，一它不弯，二它结实，不然你天天抖那么大的力量再扔来扔去，一般的杆就折了。这种杆结实是结实啊，这打起人来可那相当相当疼呢。现在还能拿起来，有的时候那根本也不练也不什么，就凭幼儿的这些功底儿造成的。现在有的时候哎，凭一想象就知道这空竹在哪儿呢，一扔起来就知什么位置，一走就会了。
1: 在学艺2-3年后，王桂琴正式开始了她在总政文工团的表演生涯。1959年，中国第一部杂技艺术电影《欢天喜地》上映。这部电影是中国杂技界对国庆10周年的献礼，王桂琴表演的空竹节目就被收录其中。其中有一段一根绳里抖起3个空竹的高难技巧，这是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才琢磨出来的创新之举。
0: 所以我就觉得创造出一个动作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当时2个空竹在里边转，再给入进一个去，它怎么那么合适成三角，就这么转起来了，旋转起来了。是里边有一个空竹，2个空竹一块儿入进去，还是一个空竹入进去，入到哪儿，这空竹到什么程度扔啊，因为它转速很快啊。所以当时就因为练这一个动作，就是在那1个月当中练习这样一个动作，它相互的撞击40个空竹。
1: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加深，中国的杂技团体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演出也逐步增多。这些演出不仅提升了中国杂技的国际声誉，更是有助于将世界各地杂技艺术吸收到中国杂技之中。这一时期，中国的马戏驯兽、高空技巧、魔术戏法、滑稽表演、车技等项目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已经出国演出多次的王桂琴也开始思考，如何能在传统空竹表演中加入新鲜的元素。1987年，王桂琴进入北京杂技团担任教师。杂技团内的学员与旧时学艺的学徒不同，小学员们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杂技基础训练，有着全面的腰腿基本功。 看到小学员们有这样优秀的基础，王桂琴萌生了将一些其他门类的杂技技巧加入空竹表演的想法。
0: 我就觉得孩子们的优点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他跟头翻得好，是不是？我们空竹没有，是不是把他的跟头运用到我的空竹上，这样起到一个就是说并不是以跟头为主，以我空竹为主，但是他在这我是天才了，是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所以我就把孩子们的跟头运用到空竹里了。你比如扔起两个空竹能翻一个小翻，还能接住两个空竹，扔起一个空竹能翻两周还能接住。
1: 经过王桂琴的精心编排，玩空竹的小妞妞节目诞生了。她还将空竹表演与音乐、舞蹈等元素相结合。当初王桂琴对这个新颖的节目形式很是满意，但是孩子们练习没多久，她却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练习一些较难的动作时，孩子们经常会被空竹砸到。竹木做的空竹十分坚硬，砸到身上经常就是一个血口子。王桂琴心疼孩子们，几乎想要放弃这个节目。
0: 给他刷鞋和洗这件上衣的时候都是血，一边洗我一边哭。我就心想算了吧，不要再创造这些东西了，这孩子们哪受得了。可是这些孩子们哎，上午砸完下午又出来练来了，越说你别练了，捂着这一个眼睛。后来我就跟领导说，我现在就这么一想法，跟团长说，我真有点灰心了，这太不好弄了，防不胜防啊，也戴着棉帽子也什么，你一翻他挡眼睛啊。家长给一大力支持，各方面的支持之下，最后搞的他是很不容易的。
1: 王桂琴尽量加强保护措施，带领小学员们继续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玩空竹的小妞妞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一举获得银奖和创新奖。
0: 武汉也是咱们中国邀请的一个国际赛场，世界各地的人来看，这样呢就是说每演一次都有演出商，都有赛场的经纪人嘛，他们来观看。哎，我在玩空竹小妞妞就打响了。之后呢，他喜欢这个节目，当时就找的我们团长和我们的签约，就签我想让你上法国去参赛。
1: 1995年，玩空竹的小妞妞登上了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的舞台，一举获得儿童类比赛金奖、巴黎政府奖，在法国拿到大奖，这令王桂琴非常兴奋。然而颁奖结束后，在后台他却遇到了一位前来挑战的德国空竹玩家。这个小伙子拿着一个王桂琴没有见过的皮空竹，想让王桂琴给抖起来。
0: 我拿过他的那个皮空竹就抖上了，他一看还能抖，结果他站旁边又给我扔一个进来，我俩空竹也能转，因为我一个绳里转仨空竹嘛，哎，俩空竹也能转，还能扔给他，还做了一些动作，一些花样，把咱们的竹空竹拿过来，也让他抖，他这么着抖不转，晃的那空竹竟歪来歪去的。我拿咱们出空竹就给他表演什么花骨架啊、背剑呐、什么的钓鱼啊什么的，当时给他表演了好多技巧。我一掐空竹，掐住完了之后，当时就跪地下了，拜地为师，就非要给你拜师傅。
1: 王桂琴告诉我们，原来空竹这一中国传统游戏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传到了国外，并且深受外国人的喜爱。然而外国人也对中国的竹空竹做了一些改造，那个德国小伙子使用的皮空竹，王桂琴就从来没有见过。原来皮空竹的两个轮是两个橡胶制成的软碗，中间用轴承相连，这种皮空竹砸到身上不会留下伤口，能很大程度地减少演员的受伤。 这一发现让王桂琴惊喜万分，
0: 就拿着咱们中国来制作皮烘炉的，你来看，按人家那些方法咱们就制作出来了，很简单，到现在再没有人说砸了脑袋了，缝了针了。
1: 有了皮烘炉，王桂琴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编排高难度动作，她的下一个巅峰之作也即将问世。玩空竹的小妞妞不仅收获了许多荣誉，还在世界各国巡回演出了好几年。然而王桂琴却并不满足于这个节目的成功。1996年，她进入中国杂技团任教，一个更新颖的节目形式在她心中慢慢成型了。这就是她的巅峰之作《俏花旦》。
0: 进行创新，不能老抱着这个玩空竹的小妞妞这样一版，或者是这样一个演出模式，是吧？永远这样下去了，那你这空竹就要被淘汰了，你没有进步，没有发展，你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我就觉得空竹是咱们中国一个民间的古老艺术，传统的一门艺术。我从小喜欢京剧，我三姐也喜欢京剧，有时候这饭呢根本就没吃，一人拿一馒头就能跑到长安戏院买退票看京剧，很喜欢。我就始终想搞一个，就是说空竹如何能把京剧能够融到我这个节目里边，这样把我这个节目就更上一层楼。
1: 把京剧和空竹融合起来并不容易，首先一个难题就是杂技演员们没有接受过专业京剧训练，无论是台步还是身段都要从头学起。
0: 因为我们走起来这个步伐不像花旦，是吧？甚至也不像人家武旦，那怎么成啊？京剧的原场是最典型最漂亮的走法，所以就说我们孩子一定要在接受这样一个训练，如果不接受这样训练根本不可能达到。所以他们就在非常炎热的这样一个夏天吧，哎，就开始跑圆场，天天跑，跑的孩子们想法这上楼都不愿上了，哎，走外圆场啊，里圆场啊，外圆场啊，就这么不断的这样进行，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从他亮相上，因为他花旦有两个铃子，是吧？那个铃子如何掏铃子扮相出来，哎，像人家花旦那样亮相，这个精气神啊，人家这个眼神，用老伴说人眼神都是怎么练出来的，都是一潭水潭的眼睛，那么纹丝不带动的，咱们达不到人家那儿，但是最起码咱们有内涵，有这种感觉啊，到最后到的观众席跟前亮相的时候要有，哎，掏铃子亮相，要有京剧的这样一点元素。
1: 在俏花旦中有这样一组高难的旋转动作，在这组美轮美奂的动作背后，满是王桂琴和演员们艰辛的汗水。
0: 一个就是在桌子上，实际上是1.7米渐圆。当初练这转翻身的时候相当困难，他为什么呀？他周围看不见，你只要一转起来，你根本不知道桌子边在什么地儿，都怕掉下去。当时就围着人在那儿帮助训练。转的时候，这个所有孩子们这个地方都是鞋点子，他一天得上百上百的转，调起来甩多大劲儿还不能让空竹掉下去。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训练，这样下面一个空间，上面一个空间，空竹还没有一个，就是说把它升高了以后，让观众从脚一直到头顶全展现给广大观众了。
1: 加入京剧元素， 王桂琴还把现代舞台艺术与空竹相结合，无论是音乐、灯光还是服装，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使得传统的空竹节目变成了一台具有震撼效果的大型舞台演出。2004年，俏花旦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获得金奖。2005年，俏花旦参加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现场的观众们被彻底征服了，他们全部起立鼓掌，欢呼声经久不息。俏花旦以无可争议的成绩问鼎最高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0: 专门电视台邀请过去到那儿录节目也好，人家就提出来，我都不太懂，我也是听到翻译给反应过来，形容咱们的节目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首诗朗诵起来，哎呀那个优美啊，他人家就这么讲，像首诗，像一幅画，看完了以后啊，哎呀太优美了，心旷神怡了。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杂技节目，有了咱们国粹的这样一个元素在，能给国外人感觉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
1: 2007年，俏花旦入选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由于春晚舞台比平时演出的舞台多了一些台阶，这就等于多设置了一些障碍，演员们在排练时偶尔会出现失误，这让王桂琴每次在现场时都有点提心吊胆的。
0: 都在台阶上演，你扔我，我扔你了，咱们那孩子噔噔噔跑下去，噔噔噔再跑上来，来一大马趴，最后还是演的比较成功的。
1: 最终俏花旦在春晚的演出中表现完美，并且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春晚戏曲曲艺类节目一等奖。至今俏花旦仍然在国内外长演不衰。2006年，斗空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空竹博物馆在北京落成。看到斗空竹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王桂琴非常高兴，而她也仍然在为空竹艺术培养着更多的传人。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天，两天，三天，
1: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2: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1: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3: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4: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3: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7: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9: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8: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0: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10: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今天清晨，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

0: 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3: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5: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6: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4: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及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7: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4: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啊，过来翻墙过去。
10: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梅水乡村民陈先生，
11: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0: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

0: 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 121.4 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2: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3: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4: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5: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4: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6: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0: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7: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8: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7: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7: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10: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0: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 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0: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11: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4: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 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6: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十六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五号表示，三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7: 普京在十五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十五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十五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十五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十五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十六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十五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十五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五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0: 据多家美国媒体十五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1: 泰国曼谷十六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十五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十五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十五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陈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守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34集。在托尔斯泰的思想中，俄罗斯为什么必须要扮演上帝选民的角色？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民族是所有民族中最能体会基督精神的，而即将到来的革命必须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博爱和联合的法则。可是如果不遵循勿抗恶的原则，这个博爱的法则也实现不了。这种不抵抗主义，注意，我们往往错误地将这种态度视为托尔斯泰和几个空想家所特有的乌托邦思想，一直是俄罗斯人民的基本特点。俄罗斯人对政府的态度一贯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同，他们从不反对政府，尤其不参加政府，因而没有被污染。他们认为参政是应当避免的坏事。有一个古代传说讲到俄罗斯人祈求瓦利亚吉人来统治他们。大部分俄罗斯人素来宁愿忍受暴力行为，而不愿做出反应或参与暴力。因此他们一直都是顺民。在1900年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托尔斯泰抱怨别人曲解了他的不抵抗原则。他说，人们将勿以恶抗恶和勿抗恶，也就是说不要理会恶，混淆了。其实反对恶是基督教的唯一目标，而勿抗恶则是最有效的斗争手段。他认为自愿的服从和奴隶般的听命于人毫无共同之处。在他的作品《世界的末日》中这样写道，

真正的基督徒可以逆来顺受，根本谈不上非经过斗争才向暴力屈服，但他不能接受或承认暴力的合法性。托尔斯泰写这几行文字的时候，正因目睹一个民族以英雄主义的不抵抗态度做出的壮举而激动不已。这就是1905年1月20日圣彼得堡的流血示威。手无寸铁的群众，在东正教神父加伯内率领下，任由军警开枪镇压，没有一声仇恨的呼喊，没做出任何自卫的行动。长期以来，在俄罗斯，被人称为顽固派的老信徒，尽管备受迫害，仍坚强地对政府采取不服从态度，拒绝承认政府的合法性。随着日俄战争的失败，这种心态不胫而走，蔓延到乡下农民之中，拒绝服兵役的案件不断增加，民众越是遭到残酷的镇压，内心的反叛情绪便越高涨。另外，各个省、各个民族，虽然不认识托尔斯泰，也纷纷起来主动或被动地拒绝服从政府的法令。从1898年起，高加索的多霍波尔人、1905年前后孤立的格鲁吉亚人都是这样。这些运动对托尔斯泰的影响超过了托尔斯泰对他们的影响，而他的作品的意义恰恰和革命党党员作家高尔基等所说的相反，他喊出了古俄罗斯民族的声音。他对甘冒生命危险、实行他所倡导的原则的人保持着非常谦恭有礼的态度，对都霍波尔人、孤立人和逃避服役的士兵，他全无教训的口吻。在1905年1月19日致逃兵公察连科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没有经受任何考验的人，没有什么可教导正在接受考验的人。他恳求一切因他的话语和文章而招致受难的人宽恕他。”他从不鼓动人拒绝服兵役，每个人都应自己做出决定。如果托尔斯泰遇见某个人犹疑不决，他总是劝人参军服役，只要不是思想上想不通，就不要拒绝服从，因为如果犹豫，就说明还不成熟。多一个士兵，总比多一个伪君子或叛徒要好。不自量力的人，往往就是这样。他怀疑逃兵公察连科的决心，担心这个年轻人这样做是自尊心和虚荣心在作怪，而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他写信给杜霍博尔人，叫他们不要因骄傲和对舆论的顾忌而固执地拒绝服从，但如果办得到，将他们的妻子儿女从痛苦中解救出来，谁也不会因此而责怪他们。他们只应当基督精神已经在他们心里扎根的时候才坚持，因为此时他们才会以受苦为乐。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恳求受迫害的人，无论如何不要断绝与迫害他们的人之间的感情。如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所说，连希罗德也应该爱。你说人们不能爱希罗德，我不知道，但我感到你也一样必须爱他。我知道。你也知道，如果我不爱他，我会痛苦。

0: 我心中便失去了生命。托尔斯泰的这种爱，无比纯洁，又永远那么热烈。即使福音书里“爱你的邻人像爱你自己一样”这样的词句，也不能让他感到满足，因为这句话里散发着自私自利的浊气。在某些人看来，这种爱太宽泛了。把人类一切自私的成分都剔除干净，岂不是流于空泛？可是，又有谁比托尔斯泰更厌恶抽象的爱呢？当今最大的罪过，是抽象的去爱人类，对离得很远的人泛泛的爱，爱我们所不认识。也永远遇不上的人，那太容易了。不需做任何牺牲，同时还可对自己十分满意，简直是自欺欺人。不，必须爱邻人，和你一起生活，而又妨碍你的人。我读过大部分研究托尔斯泰的著作。其中都说，他的哲学和他的信仰，并非他的首创。不错，这些思想太美了，而且有永恒的价值，不可能像时下流行的新玩意儿。有些文章指出，这些思想有乌托邦的性质，这也对，是乌托邦式的，和福音书一样。先知是理想主义者，在尘世便已过着永恒的生活。既然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景象，既然我们发现最后一位先知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既然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家额头戴上了光环，我觉得，这对世界来说。是一件比增添一门宗教或者一种新的哲学更特殊、更重要的事实。只有瞎子才看不见这个伟大的灵魂出现的奇迹，因为在这个由于仇恨使人民血流遍野的时代，他是人类博爱的化身。
1: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的面貌有了固定的特征，永远铭刻在人类的记忆之中。宽广的前额上，两道微弯的皱纹，白色的双眉异常浓密。一部忠厚长者的胡须，使人想起地戎的摩西像。苍老的面庞变得平静温和，留着病痛、忧伤和慈祥的痕迹。从20岁时的粗野豪放，塞瓦斯托波尔从军时的呆板严肃，到现在的他，改变有多大呀？但明亮的眼睛仍然锐利深沉，显得坦白直率，胸无城府，却又明察秋毫。他去世前9年给东正教最高会议的一封复信中，托尔斯泰这样写道：“ 我只能够平静快乐地活着，并平静快乐地走向人生的终点，完全是我的信仰使然。听到这句话，我想起了一句古谚语：人在未死之前，绝不能称之为快乐。但他自诩的这种平静与快乐，始终忠实地与他相伴吗？1905年，伟大的革命带来的希望破灭了，黑暗重重，期待的光明未能喷薄而出，革命的动荡过去，随之而来的是经历衰竭。以往不公平的现象丝毫没有改变，苦难却更加深重了。1906年，托尔斯泰对俄罗斯斯拉夫人民的历史使命已经有点失去信心，他怀着坚强的信念向远方寻找其他可以担负这一使命的民族。他想到了伟大而智慧的中国人民，他相信东方民族可以觅回西方民族几乎已经永远失去的自由，相信中国将能引导亚洲各族人民循着道，非常道的道路去完成人类转变的大业。这些思想可以在1906年他致一个中国人的信中得到验证。但托尔斯泰的希望很快便又成为了泡影。信奉老子和孔子的中国，一如此前的日本，否定了自己古老的智慧，模仿起欧洲来。被迫害的杜霍波尔人移民到了加拿大，到了那里便立即恢复了私有制，引起了托尔斯泰极大的愤慨。古里人刚刚摆脱国家的桎梏，便打击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俄罗斯军队使一切恢复了秩序，甚至犹太人，他们的祖国直到那时还是圣经，是一个人所能希冀的最美丽的国度，也染上了复国主义的恶疾。这种错误的民族主义运动是当代欧洲主义产下的畸形儿。托尔斯泰忧伤却没有失去勇气，他相信上帝，相信未来。在他的作品《告政治家》书中，他这样写道：如果在一瞬间能使一片森林长起来，那就太好了。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必须等待种子发芽出苗，然后抽枝发叶，最后才能长成一棵树。要有许多树才能成为森林，而托尔斯泰只是孤身一人。他满载荣誉，却势单力薄。人们从世界各地写信给他，回教各国、中国、日本，人们翻译复活他还地于民的思想在这些国家中广泛流传。美国报章访问他，法国人就艺术或政教分离的问题咨询他的意见，但他的信徒不到300。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而且并不刻意去追求。他的朋友想要组织托尔斯泰小组，他拒绝了。在1892年6月和1901年11月致朋友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不必你找我，我找你，而应该都走向上帝。你说 只要万众一心，

0: 什么都好办。啊，什么？一起耕地、割草，这都好办。可是要接近上帝，只能独自前行。我想象世界好比一座巨大的庙堂，光明自上而下照射下来，正好在中央。想要聚在一起，大家就必须走向光明。在那儿，我们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我们将和其他人不期而遇，快乐就在于此。从穹顶投射下来的光线里，有多少人聚集在一起呢？无所谓，只要和上帝在一起，一个人也够了。在他的作品《战争与革命》中，托尔斯泰这样写道：“正如唯有燃烧着的物质才能将火传递给别的物质，唯有一个人真正的信念和真正的生活才能感染其他人，并将真理传播开来。”哦，也许吧。不过，这种一个人的信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给托尔斯泰带来幸福呢？直到晚年，他与歌德所推崇的清静平和相距何止万里，他似乎对这种心境抱有反感，避之唯恐不及。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能够做到不自满，应该感谢上帝。但愿能永远如此。生活与理想的不统一，恰恰是生命的标志。是从最渺小到最伟大，从至恶到至善，这种上升运动的标志。”这种不统一是善的前提。当人平静而自满自足时，恶也就来了。于是，托尔斯泰考虑这一小说题材。很奇怪，这正说明列文或者皮埃尔·别佐霍夫难以释怀的焦虑依然在他耳上作祟。他在一个杜霍波尔人的故事里这样写道：“我常常设想，一个人在革命的圈子里长大，最先是革命者，继而成了民粹派、社会主义者、东正教徒、阿多斯山的僧侣，然后又成了无神论者、好父亲，最后是杜霍波尔人，他样样尝试，样样放弃，大家都嘲笑他，他什么也没做，默默无闻地在一个收容所死去。临死时，他想，这辈子白过了。可是，他是个圣人，满怀信念的他。难道还有怀疑吗？谁知道，对一个直到老年还身心强健的人来说，生命是不会停止在思想的某一点上的，他必须前进。1901年3月，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运动就是生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
3: 路
2: 了。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我感恩结束了，
6: 九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
12: 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项目建设有序加速推进；
4: 录音报道，科技赋能，生态监管，数字守护，绿水青山；
3: 我区多部门联合开展信访工作条例集中宣传活动；
4: 2026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开幕；
3: 拉萨市城关区启动雪域零聘零工品牌市场体系，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作为我区“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日喀则市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目前已实现主体封顶，项目建设正有序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5: 主坝最大坝高108米。
6: 来到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工作人员正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工程部部长陈义宇：
5: 总库容3.75亿立方米，配套电站装机容量58兆瓦，工程主坝顺利实现封顶，主体工程建设取得决定性胜利。
6: 总投资近30亿元的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不仅是国务院确定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要举措。工程建成后，将基本解决日喀则市5个县区冬季缺电问题，有效缓解周边灌区春旱和冬旱缺水问题，并向昂仁县城提供可靠的饮用水源。在秋窝乡康萨村，施工人员正忙着修缮灌溉水渠，这是帕孜水利枢纽配套工程的重要一环。工程项目灌区4标技术负责人李英俊：
7: 咱们这条渠道建成以后，能有效解决当地的农田灌溉、牲畜饮水的难题，方便当地村民牧民的生产生活，基本上到5月底差不多就能满足当地的灌溉使用。
6: 帕孜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积极吸纳当地群众务工就业，助力增收。昂仁县秋窝乡裴村村民多吉：
8: 现在在家门口就业，能照顾到家里的老人小孩，每个月还能拿到7000元左右工资。
6: 工程项目综合管理部主任骆云飞：
9: 我们始终坚守建一座工程富一方百姓的原则，通过吸纳当地群众就业、开展技能培训、完善配套设施等举措，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从工程建设中得实惠、增收入。
6: 高原生态环境脆弱，帕孜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设团队始终坚持生态环保理念，通过在水坝两侧及施工道路周边栽种绿植、规划建设渠道等举措，实现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工程项目安全总监才让淡主：
10: 我们选择适宜高原生长的绿植，常态化开展植树种草、生态修复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6: 工程项目安全环保部副主任彭文：
11: 修建的是鱼类增殖站和鱼道，采用了科学设计结构与鱼类养殖技术，保障了鱼类能够顺利洄游、正常繁衍，全力守护高原水域的生态完整性。
6: 目前帕孜水利枢纽工程全体建设者正坚守建设一线，全力施工，确保工程在2028年如期完工。工程项目工程部部长陈义宇：
5: 严守工程质量底线、安全生产红线、生态保护高线，全力以赴加快工程后续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如期完工，早日发挥效益。
4: 一粒两种，万顷封仓。西藏青稞种业科研人员唐亚伟近30年来始终扎根田野，用匠心育好种，用专业守粮仓。西藏工匠系列报道播出录音：田畴育种，沃野封粮， 介绍西藏工匠唐亚伟。
6: 2025年，我区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苍廉殷实的背后，是一场持续近30年的种子革命。唐亚伟是西藏青稞种业科研人员，在青稞试验田里耕耘了近30年。他像一粒种子，把自己深深扎进泥土。春去秋来，烈日暴晒，风吹雨打，长年累月在田间播种、观察、记录、选种、合产。他一年四季不停歇，夏季在西藏，冬季奔赴云南、南蕃基地，27年如一日，一心扑在青稞育种上。27年，唐亚伟带领团队几乎走遍了区内外所有青稞种植区，系统开展种质资源搜集。他们创制出高产、抗倒伏、抗逆等优势互补的新种质127个，培育出综合性状优异的新品系180多个。唐亚伟筛选培育出的突破性新品种藏青3000，单产潜力达到450千克以上，比传统品种增产超过10%。高产、强分裂、易激化，藏青3000已成为西藏主推品种。而这一粒种子的诞生，凝结着唐亚伟整整11年的汗水与坚守。种子培育出来，更要种下去。唐亚伟走进乡村，手把手向农牧民传授新种植技术，大面积示范推广藏青2000、藏青3000等优良品种，累计推广种植340多万亩，让青稞产值新增超过3亿元。为让青稞育种走向更高水平，唐亚伟先后牵头建成国家小麦改良中心、西藏青稞分中心等7个创新平台，首次建成西藏青稞生物技术育种实验室，开拓了青稞分子育种新领域。从实验室到试验田，从良种培育到田间推广，唐亚伟用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执着与专注，在雪域高原书写着科技兴农的壮丽篇章。西藏青稞种业科研人员唐亚伟：
12: 最难忘的不是育成了多少个品种，而是看到农牧民兄弟因为种了我们的种子，产量提高了，收入增加了，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4: 近年来，昌都市积极推动数字科技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采用智慧设备加专业监测的方式，让生态监管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防，成效逐步显现。请听录音报道：科技赋能生态监管，数字守护绿水青山。
13: 地下老旧管道深埋在地下。
6: 近年来，昌都市在供水、排水、地下管网等关键生态领域积极引入闭路电视、管道检测机器人等设备，进行综合探测和隐患排查，构建智慧化、前置化的新型管护方式。昌都市卡若区住建局工程师赵志成：
13: 去年底，市住建局全都采用机器人对地下管网、污水管道进行全面检测，城市更新、管道维护这一块就可以提前预判、提前发现问题。
6: 如今通过数字化手段，昌都市的城市体检从过去的粗放式被动化人工排查升级为精细化主动化智慧管理。昌都市住建局城乡建设科干部欧宗令：
14: 在科技的助力下，对主城区地上地下的进行了双体检，针对性的建立了发现问题整治建议项目库三张清单，也完成了对相关部门的任务移交。我们也将结合正在推进的城市更新行动，积极谋划项目，争取资金，强化部门联动，让科技服务民生。
6: 同时，科技赋能也为昌都市全域生态环境的精准监管注入了新动力。卡若片区生态环境监测站的20多个专业实验室就可以对全市水质、噪声等生态指标开展上100项专业检测。卡若片区监测站技术人员林雪梦：
15: 依托这些数据，我们可以针对性地开展流域治理、水源地保护，对生活污水、企业排污等问题精准管控，做到问题在哪儿，措施就跟到哪儿。
6: 除此之外，昌都市还搭建了智慧生态统一监管平台，接入数十家本地企业系统，整合环保、林草、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生态数据，形成立体监管体系，让监管更系统、更高效。昌都市生态环境局信息中心副主任陈于荣：
16: 平台通过整合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用电监控3种方式，用3种数据相互印证， 实施差异性监管。
17: 比如说这个水利有限公司，当我们查看到它的氮氧化物折算值有超标的情况，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工单的派发，询问异常情况，达到对违法行为的精准识别和智能预警。
16: 非现场监管推行后，有效解决了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监管难题，减轻了执法人员负担，让日常执法更高效，网格化管理更精准，应急处置更及时。
6: 从实验室单点精准检测到全域智慧平台统筹调度，昌都市正持续织密织牢数字化生态监管防护网，形成智能研判、精准溯源、闭环治理的现代化生态治理新格局。昌都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二

0: 协调研员加永四郎。
1: 以科技赋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实现全域生态问题早发现、早预警、快处置、全闭环，我们将持续迭代升级全市智慧生态监管体系，以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筑牢藏东的生态安全屏障。
0: 西藏台消息，1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8件、日喀则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6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同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0个，其中大气污染11个，生态破坏9个，固废污染6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5个，其他污染3件。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2: 西藏台消息，15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自治区服务业企业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找准着力点，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发展，更好支撑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机遇，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短板。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合力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
0: 西藏台消息，日前，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自治区联席办成员单位等相关单位，在拉萨市法治信访主题公园开展信访工作条例实施40周年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设点宣传、悬挂横幅、微信公众号宣传等方式，大力宣传信访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重点推广藏易访线上信访平台，打通线上线下信访服务通道。同时，为增强宣传活动的趣味性和互动性，活动还采取有奖竞答、转盘答题抽奖、盲盒答题等多种形式，让群众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信访工作条例。活动期间共发放宣传资料超10000份，宣传品8000多件，拉开全区信访工作条例宣传月活动序幕，营造了浓厚的信访法治化氛围。
2: 日前，区直机关筑牢共同体、声颂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比赛在拉萨举行，来自区直机关的27支队伍参加比赛，请听报道。
3: 整场比赛特别的震撼，
0: 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紧扣主题，或激昂高亢，或温婉深情，演绎一篇篇经典作品，既有对先辈精神的致敬传承，也有对新西藏发展成就的生动描绘，真挚饱满的情感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观众喇叭普斥。
3: 选手们表现非常的精彩，让人自然而然地沉浸在经典诵读的氛围里，特别有代入感。每个节目各有各的亮点，能够看到大家的用心和背后付出的努力。
0: 经过激烈角逐，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边检总站、自治区广播电视局3支队伍荣获1等奖，他们还将参加6月举行的书香西藏全民阅读集体诵读决赛。1等奖获奖队选手西藏广播电视台职工张科：
4: 这次咱们团队能够拿冠军，确实很开心。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从2路修建到通车的每一条路的开通都是一座丰碑。我们的朗诵《天路丰碑》反映的是对祖国的一种感念感恩。
0: 本次比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西藏区直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区直机关工委组宣部副部长何超：
5: 引导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在书香浸润中增强中华文化认同，不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开展集体诵读比赛，广泛开展书香单位的推荐评选，推动全民阅读活动走深走实。
2: 16号，2026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开幕，来自广东、四川、青海以及我区各地市的16支参赛队伍参赛，请听报道。
6: 我今天场上得了28分。
0: 本次赛事的揭幕战在林芝市代表队与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代表队之间展开，最终林芝队以104-97战胜了海北藏族自治州队。 林芝是代表队运动员赤烈。
6: 我们取得了开门红还是很开心，台北队打三分太准，压力太大，都在拼命的防，不容易。
0: 据了解，南加巴马峰杯篮球邀请赛今年是第三届，参赛队伍已从最初的区内队伍拓展到跨省区的多支高水平队伍。四川凉山州代表队领队罗武发强：
7: 我们这次选拔了一批年轻的球员，既定的目标肯定是竭尽全力打好每一场球。
0: 广东省中山市代表队教练王瑞琛：
8: 挑战主要是体能方面，之前比赛的地方海拔比较低，到了这里这次往返跑之后呼吸会跟不上，接下来还是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0: 本届南加巴马峰杯篮球邀请赛全程通过网络进行直播，决赛将于本月24号进行。林芝市教育局局长巴桑次仁：
9: 今年的赛事啊，结合体育融合，所有参赛队员免费去我们的几个旅游景点参观。南加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包含了很多赛事，篮球邀请赛事做好了以后，下面的赛事都会产生很多引流作用。
2: 西藏台消息，近日拉萨市城关区正式启动雪域临聘临工品牌市场体系，聚焦临工群体找活难、用工企业招工散、用工难的双重困境，搭建正规高效的灵活就业对接桥梁。拉萨市城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四郎拉姆：
10: 我们打造这个平台，就是想给临工群体和用工企业搭建一个正规便捷的对接渠道，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2: 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专题宣传片展示、线上小程序实操演示等环节，全方位展现了雪域临聘体系的建设成果与服务功能，让临工人员和用工企业直观了解平台操作流程与服务优势。相较于传统零散自发的务工模式，雪域临聘平台实现了用工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就业服务的流程规范，从源头规范灵活用工秩序，有效保障临工人员合法权益，让灵活就业更有保障。务工人员扎西顿珠：
11: 自从有了雪域临聘平台，我顺利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非常感谢政府打造这么好的就业平台，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的务工人员的工作的难题。
0: 近年来，那居市基础教育在实现主课教学质量稳固的同时，还面向中小学生免费开设艺术、体育、科技、手工等兴趣班，助力孩子们全面发展、快乐成长。请听报道。
12: 每周三下午，那区市初级中学的学生都会集中在各自兴趣班里发展特长，愉悦身心。正在上音乐课的学生拉吉：
13: 每周星期三会上两节课，这是我喜欢上的一个课。
12: 近几年，随着办学教学条件提质升级，这所学校开设了科学实验、无人机操作等兴趣班。在科学实验课上，学生索朗瑟格成功制作出了手机充电宝。他兴奋地说：
14: 主要材料有电池、充电器的接口，外表我是用那种雪糕棒拼接在一起的，只要打开这个按钮就可以充电。
12: 而在同校的无人机兴趣班，学生四人曲培已被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
15: 我学无人机已经四个月了，现在已经飞得很不错了，我也特别喜欢。
12: 在嘉陵县第一小学，学生们同样享受着多姿多彩的免费兴趣课程。民族舞班学员齐美兼才：
16: 展现民族风采，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舞蹈文化。
12: 足球班学员但增桑珠：
17: 在训练中学会了很多，比如传球、带球、射门，包括团队协作。
12: 嘉陵县第一小学校长顿平：
18: 面向所有学生常态化开设23门兴趣特色课程，坚持以兴趣为引领，以素养为核心，让每个孩子都能发现特长，发展个性，挖掘潜能。
12: 如今那区市147所中小学都免费开设了兴趣班，超150000名学生从中受益。同时，为了更好地引导孩子们找到兴趣爱好，提升教学质量，那区市各所中小学不仅依托自身师资，也充分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到兴趣班教学中。那区市小学党委书记王振杰：
19: 前面的话咱们有美术手工啦、球类竞技啦、非遗传承了、音乐舞蹈大的四个类目，去年开始新增了科技信息类三个兴趣班，师资力量构成是专业老师加社会的力量加志愿者，做到更加精细化的指导。
12: 近年来，那曲市教育系统立足高原教育实际，以学生

0: 实际需求为导向，持续配齐配强硬件设备与专业师资，为中小学兴趣班常态化开展和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牢固支撑。那区市教育体育局四级调研员旺堆：
1: 我们更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与兴趣爱好，全面摸排学生的学情，精准对接需求，结合地域特色的和办学的这个实际，分类开设文化、体育、艺术、劳动、实践等各类兴趣课程，严格执行每个学生有至少两个以上的兴趣培养要求，助力学子全面发展茁壮成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以下是一组简讯：15号，自治区2026年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西藏好网民主题活动在拉萨启动。活动现场通过播放主题短片开展分享交流，宣读2026年主题活动倡议书等环节，传递网络正能量理念，呼吁大家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4: 为保障春耕生产顺利开展，阿里地区积极开展种子、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的采购调研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采购各类农作物种子600多吨，采购化肥200多吨。
3: 日前，由米林市公安局与林芝站派出所联合组建的陆地生态联勤警务工作站正式揭牌。工作站将建立多部门联合执勤、联合执法、协同管护的工作机制，聚焦辖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普法宣传工作，实现米林生态保护监管无死角、全覆盖。
4: 日前，黑龙江省眼科医院4名专家赴日喀则市谢通门县开展血域光明型白内障专项筛查活动，为农牧民群众进行专业眼部检查，并对确诊患者逐一登记造册，同时开展现场带教指导，提升当地眼科医生的早期诊疗能力。
3: 山南市洛扎县日前举办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比赛，主题为库拉岗式传乡音，通用语理化团结。来自全县7个乡镇的参赛队伍带来了9个原创自编节目，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农牧民的精神风貌，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
2: 理论与实践，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主心骨3个字，分量千钧。它不是职务赋予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一次次风险考验中干出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不只会在风平浪静中守摊子，更要在风高浪急时让群众信得过、靠得住。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文章说，豁得出来靠的是闯劲，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作主心骨，并不是看职务有多高、表态有多动听，而是看风险面前敢不敢冲、难题面前能不能顶、群众的急事难事上不上心。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抱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在他们看来，不决策就不会决策失误，不做事就不会做错事，不出头就不会被问责。这种逻辑背离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这样的太平观当得越稳，群众的信任度就越低。主心骨关键时刻就得挺身而出，敢拍板，能定夺，肯担责，让群众心里有底。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守出来的，而是在惊涛骇浪中闯出来的。顶得上去凭的是本领，真正的担当不是盲干硬干，而是要求调查研究要深，对策措施要实，破解办法要准。 焦裕禄之所以能成为兰考人民的主心骨，是因为他忍着病痛跑遍全县10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三害的底数，拿出了治理的具体办法，成为顶得上去的典范。顶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靠久久为功的真功夫。带领群众聚的是人心，个人再强也强不过众志成城。主心骨绝不是孤胆英雄，而是凝聚人心的核心力量。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对主心骨有误解，有的包打天下，结果干部在干，群众在看，拧不成一股绳。有的习惯发号施令，把带领变成了命令，群众并不买账。让群众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关键在带头。领导干部冲在前头，群众自然跟上来。关键时刻豁得出来是担当，平常时候俯下身子是功夫。真正的主心骨既要能独当一面，更能汇聚合力，让群众看到希望，得到实惠，尝到甜头。人民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主心骨是一份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需要长期的党性锤炼，要求领导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摒弃太平观的安逸和小算盘的算计，在责任面前不推诿，在挑战面前不退缩，在困难面前不躲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豁得出来，扛起责任，顶得上去，破解难题，俯下身子，凝聚人心，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主心骨。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17号白天，林芝、昌都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高海拔山区有中到大雪。拉萨东部和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那区、日喀则南部和东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至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卓兹阵雨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5度到18度。那区多云转雨加雪，东风6到7级，0度到9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8度到18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东北风4到5级，5度到18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1度到15度。卡若区小雨，东南风4到5级，6度到16度。改泽多云，-2度到14度。普兰多云，0度到13度。山楂多云转雨加雪，0度到8度。安多多云转阵雪，-2度到6度。当雄阴，-1度到10度。索县阴转雨加雪，0度到11度。嘉里阵雪转雨加雪，-2度到10度。丁青小雨转雨加雪，3度到12度。洛龙中雨，4度到17度。芒康阴转阵雨，3度到12度。左贡阴转阵雨，4度到16度。茶余阵雨，13度到21度。波密中雨转阵雨，8度到16度。米林小雨转阵雨，10度到18度。嘉察小雨，7度到21度。浪卡子阵雨转阴，0度到13度。
3: 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胜、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0: 拨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3: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自己感动自己。大多数人看似的努力，比如说熬夜看书到天亮，连续几天只睡几小时，如果这些东西也值得夸耀的话，那富士康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可能都比我们要努力多了。人难免会有自怜的这个情绪啊，唯有时刻保持清醒，我想才能够看清楚真正的价值在哪里。读书看那些前人走过的路，也能让我们在他们的故事当中保持一种清醒吧。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小马每天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今晚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关于历史、关于社会变革的书，这就是著名学者、时政评论家马立成老师的作品，叫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在这本书当中，马立成老师将会跟我们解读历史上决定中国人性格与文化基因的13个拐点，讲述中国历史上的13次改革变法的台前与幕后的博弈。稍后我们就请出马立成老师跟我们来分享。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关注历史的啊，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各种关于历史的出版物，每年都出很多。今晚我们就请大家来说一说你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的哪一次改革或变法，他们有怎样的过程，哪一位历史人物你最敬佩。好了，我们稍后就请出马立成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书。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们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天约会的应该说是我们媒体人的这个前辈了啊，马立成老师。马立成老师，我记得以前是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啊，工作时间很长。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马立成老师的作品，叫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这本书我们今天拿到的这本已经是第三版了吧？那这版和前两版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增加哪些内容吗？
4: 根据研究的深入啊，又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讲这个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啊，名字叫袁弘。原来前两版呢讲这个孝文帝呢，他立主啊南迁，因为孝文帝是鲜卑族，那鲜卑族基本上是过去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所以他是个游牧民族，草原民族。那么他从北边往南打，他战争取胜了，要把他的治理的中心，或者是叫首都吧，原来放在大同，那他要想往南迁，迁到哪里的？迁到洛阳，因为洛阳曾经作为这个中原文化的中心之一。那么当然中原文化它是一个农耕文化，就是农耕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呢，它比游牧的文化又进了一步，因此呢，进步的文化总是对先前后进的文化有比较大的吸引力。袁弘呢，他就想向农耕文化学习，改变这个游牧民族的若干的习俗还有这个文化。那么他做主呢，使这个治理的重心从大同向洛阳迁徙。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想见，就遭到了很多原来一直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的反对，因为不习惯嘛。因此呢，就形成了就是南迁的贵族和留守在北部草原的贵族，不愿意南迁的贵族之间的矛盾。当然袁弘最后是强迫的南迁了，是吧？大家南迁了，同时他也要求鲜卑族的民众啊改穿汉服，就是穿中原民族的服装，同时要讲这个汉话，这个也进一步遭到了

0: 这个鲜卑族有一些保守人士的一些反对，
1: 对，
0: 这就是情理之中，
1: 嗯
0: 啊。后来呢，这个鲜卑族统治的北魏的垮台的重要原因呢，就是北部的草原的贵族啊起来造反了，就是不赞成他的这个南迁政策，
1: 嗯。
0: 啊，起来造反。最后，在这个袁弘去世以后，袁弘在世的时候，他还能控制局面，因为他非常强悍，而且能力很强。那但是30多岁他去世以后呢，后来的君主就控制不住，结果就是仍然在这个草原上生活的这个鲜卑贵族造反。
1: 嗯，
0: 造反呢，结果就鲜卑族这个统治就失败了。前两本书里头呢，对这个后面这个内容，就是袁弘南迁导致了鲜卑族内部贵族的分裂，最后是北部的草原的贵族造反，结果使得北魏统治失败，这个没有写充分，所以这一版呢就把这个又写充分。这是由于后来又对这个问题继续研究，又看了一些史料，并且追究了就是北魏政权垮台的原因之后得出的一些结论，写在补充在这本书里。
1: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介绍了马老师的身份，其实过去是媒体人的身份啊。
0: 对。
1: 但是您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对这个历史啊，研究历史这块特别有兴趣呢？
0: 因为我在新闻界里啊，我主要做过三个媒体，一个是中国青年报，如你所云；再一个是人民日报，
1: 这时间比较长了。
0: 人民日报时间长，还有就是凤凰卫视。有意思的是，我在这三个媒体里干的都是评论部。我没怎么正经采访过
1: 啊，
0: 都是评论，就是坐在屋子里根据正阳镜写评论。
1: 嗯，
0: 那么写评论这个事儿呢，它侧重的是一种理论方面的修养，
1: 嗯，
0: 也包括就是知识啊的累积。那其中包括你像历史学啊、经济学啊、社会学、政治学，你都得有一点这方面知识，
1: 嗯，
0: 然后呢才能从事这个政治评论这样一个工作，
1: 嗯，
0: 是吧？我这30年干新闻都是干评论，那因此呢，就是说我的学习的重点都放在这个像这个学问上，其中历史就是其中一部分。因为我个人呢对历史也感兴趣，咱们当然中国人普遍对历史感兴趣，
1: 嗯，
0: 是吧？这也是。
2: 作者马立成，当代著名政论家学者，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曾被美国亚洲周刊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50人之一，著有《交锋》《大突破》《交锋30年》《历史的拐点》《最近40年中国社会思潮》等。其中，《交锋》累计发行量突破200万册。交锋30年获2009年第五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1: 在序言的部分啊，有一个待序，收录您和雷怡老师的这个对谈的内容。我想知道这部分内容放在这个序言的部分，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0: 好的，你这问题问得真好。那《历史的拐点》这本书呢，写了中国历朝历代13次重大改革的始末。
1: 嗯、
0: 最早的像这个春秋时期，这个郑国的子产。他的改革一直写到了就是慈禧发动的新政，是吧？这个跨度非常长，但是这个这么大的跨度里头，改革的远不止这13次，是吧？次数很多，但是呢，有些改革呢幅度比较小啊，就没有写在书里。这个是挑选了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头13次最重大的改革，它的始末啊都写下来。中国有一部历史书叫《资治通鉴》嘛，就是历史和今天其实是相通的。那么历史上的改革和今天的改革啊也是相通的。那么通过写这本书呢，就是可以知往可以见今呢、是吧？也是想提供呢今天改革做一个借鉴。那么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我是雷怡对话放在这个本书的前面，概括出中国历史上多少次改革它的共同规律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那么作为呢对于今天从事改革的一个借鉴嘛，可以说是，或者起一些参考的作用。那么我和雷怡的这个对话里头提到了哪些我们认为有助于我们今天理解改革的规律呢？主要是这么几条。第一条吧，我和雷怡都谈到呢，就是改革是有这个时间窗口和机会窗口的。
1: 嗯，
0: 就是改革注意它的时机，有的时候呢是有利于改革的时机，有的时候是不太利于改革的时机。那么发动改革、推动改革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抓住这个改革的窗口期、时间期来推动改革。如果错过了改革的窗口期、时间期的话，那你改革就 事倍而功半呢、
1: 嗯、
0: 是吧，就往往会遭受挫折。我们举了这个清末的例子，是吧，清末其实从戊戌变法开始到慈禧新政一直到后来的立宪呢、
1: 嗯、
0: 是有一个改革的窗口期的啊，就是全国上下是吧，大家都敦促这改革，当时民气也很高，
1: 嗯，
0: 但是清廷呢他一再的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口，主要是不愿意放弃权力，
1: 嗯，
0: 是吧，那结果呢在清廷的这样一个保守的这个理念的驱使下呢，那清廷他所做的改革呢总是比社会上期望的改革慢一拍或者慢两拍，结果就是激起了清廷和社会的这个矛盾，
1: 嗯，
0: 是吧，那么总是到下一个阶段应该做两件事，他只做半件事或只做一件事，这样就不断耽误了宝贵的时机，错过了改革的窗口期，所以清廷最后失败。比如说等到武昌起义，就是辛亥革命的枪声响了、
1: 嗯、
0: 响了一个多月以后，他才拿出了一个比较有诚意的这个就是立宪的政纲，
1: 嗯，
0: 是吧，这时候时间已经晚了。
1: 这都是因为这个清廷政府他们不愿意放弃权力啊这种啊。
0: 哎，对，因为呢就是从清末的情况来看啊，他的改革呢是要求朝廷放弃一部分权力、
1: 嗯、
0: 让渡一部分权力的，不要把社会管那么紧、
1: 嗯、
0: 捅那么死，同时呢要给民众包括给各地都要分散一些权力，他不愿意放开这些权力。你比如说吧，
1: 嗯，
0: 关于这个清廷最后的新政和立宪时期呢成立了内阁，清廷呢就把这个内阁呀就还是当作自己手掌中的玩物一样，就是没有尊重民意遴选出啊真正能够社会威望高能够为社会为民众办事情的人士，而是呢任命了好多皇族、
1: 嗯、
0: 还是任命了他们自己的亲戚啊儿子啊、
1: 嗯、
0: 贵族啊来当这个内阁，当时人讥讽为叫皇族内阁、
1: 嗯、其实还是想把这个权力
0: 拢在自己手里，就不肯放这个权、嗯、我们通过他对待内阁的这个态度，清廷看到呢就是清廷呢他由于不愿意放弃权力，错过了改革的时间期，
1: 嗯，
0: 时间窗口、
1: 嗯、
0: 第二个呢，我和雷毅的对话呢就是说提出呢就是改革也有一些规律，就是说要各方面要做妥协。那中国历史上比较多的是一种改朝换代，改朝换代也有十几次，
1: 嗯，
0: 大的改革也有十几次，改朝换代这十几次都是改成了，它是依靠暴力了，这个对社会的进步啊有很多的杀伤，对社会积累的财富啊也有很多的破坏，我指的是大规模的使用暴力、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么往往我们看到呢改朝换代的结果呢其实社会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与进展，包括制度方面建设是吧，反倒是改革能够积少成多的推进这个制度的拓展和创新是吧，那么改朝换代有的时候常常是就是换了一个皇帝而已啊，换了一个刘邦啊，换了一个朱元璋啊，换了一个谁、
1: 嗯、
0: 是吧，
1: 换汤不换药
0: 啊，换汤不换药，结果呢就是整个社会缺乏实质性的进步、嗯、那么我和雷毅呢还是比较推崇了改革，就是不要使用大规模的暴力来改朝换代，
1: 嗯，
0: 而注重不断的就是制度创新推动改革，那么改革呢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使用暴力的过程，
1: 嗯，
0: 是吧，他说改革呢也应该有一个智慧，就是善于在各方面啊就做出妥协，比如说在改革过程中当你要触犯到甚至于剥夺到一部分、
1: 嗯、
0: 旧有的力量的利益的时候，至少应该有一个赎买的一个政策，而不是说完全把它剥夺的干干净净是吧，这样这个赎买就是我要改革了是吧，那你的利益可能要受损失，那我用别的利益来补充你，或者给你钱呢、啊、或者给你什么资源呢、啊、是吧，来使你接受这个改革，
1: 嗯，
0: 这个就是双方的一个妥协，而不是用暴力把对方完全剥夺干净是吧、
1: 嗯、
0: 在中国改革史上啊就是不注意妥协的这个例子也还挺多的，比如说这个唐朝中叶的时候就是二王八司马的改革，这个很有名，
1: 嗯，
0: 因为他参加了这个主将像柳宗元刘禹锡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吧、
1: 嗯、
0: 所以很引人注目，当时柳宗元刘禹锡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新兴势力啊，他们比较年轻是吧，他们面对的是宦官集团，
1: 嗯，
0: 是吧，和一些比较保守的一些陈旧的势力，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呢，新兴的改革势力啊没有注重这个妥协，最后使自己啊陷入到一个失败的境地，那所以改革呢要讲策略讲方法，各方面呢势力力量的博弈啊，
1: 嗯，
0: 要注意这个协调和妥协，而不是说毕其功于一役，或者说是对方完全剥夺干净，这个
1: 你死我活的、
0: 对，不能陷入你死我活。嗯，我和雷毅呢就是在这个对话中啊从我们自己的 认知的水平吧，来总结了中国改革上的历朝改革的得与失，所以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规律。所以放在前
1: 面，意思说来，其实这个序言部分非常重要。
0: 谢谢你，是这样的。
1: 我拿到这本书啊，我这几天在看的时候，总有人问我，哎，历史的拐点怎么理解？马老师已经说了，本身这本书它是讲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次重要的这个改革啊，这些改革其实都对推进整个历史的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拐点，您给大家讲一讲。
0: 好，我这本书里写的是重大的改革，那重大的改革往往会成为历史的节点。举个例子，比如说离我们现在比较近的清朝的洋务运动，
1: 对，
0: 那它就形成了一个历史的节点。
1: 嗯
0: 啊。那洋务运动之前我们没有什么近代工业，
1: 嗯，
0: 包括铁路啊，是吧，甚至电报啊，邮局啊，轮船制造，那过去都没有的。
1: 嗯，
0: 洋务运动的发展使中国初步具备了一些近代工业吧，
1: 嗯，
0: 的能力。我们在洋务运动中第一次建设了中国的钢铁企业，比较现代的采煤煤矿，还有建设了铁路，建设了这个现代武器生产基地，
1: 嗯，
0: 以及机器制造业，现代纺织业，是吧，都是在洋务运动吧，大体上是1850年前后到这个1900年前后四五十年时间。那么这段洋务运动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使得中国呢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向这个工业化走出了第一步。那这当然是一个拐点。那我们后来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我们今天制造业的发展，应该说是以那个洋务运动为起点的。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拐点啊，这些拐点实际上都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2: 改革与变法不能简单归结为开明进步者与顽固守旧势力的斗争，而是在统治阶层、朝堂带动宫廷外戚的各色人等中，力主变革群体与自认将被触犯既得利益者之间的资源博弈，进而与变革最终影响的下层底层官吏被统治阶层形成的一个互相掣肘的循环。当循环中的任何一个节点主动或被动时，整体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或夭折，或引领王朝走向复兴。每一个环节都充满变数，却又为人力所可控。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这本书讲述中国历史上的十三次改革变法台前与幕后博弈，解析人性和中国民族性的十三个转折点。
1: 打开这本书，我才明白舆论监督不是我们近代才有的，也不是所谓来自西方的。早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啊，这个子产这个人他就支持这个舆论监督。您给大家讲讲，老师。
0: 好的，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公元前403年，这个为界限划出前后，在这以前的是春秋，那以后的是战国。
1: 战国。
0: 而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子产先生，他是春秋时期的人，当时他是在这个郑国活动。郑国大体的位置是在今天河南郑州的新郑市，那个地方。他是最后是做了郑国的这个总理、宰相这么一个职务。那么他推动了各方面的一些改革啊，其中最为后世传颂的就是他的不毁乡校。什么叫不毁乡校呢？乡呢就是农村了，乡是吧，乡村。校是学校读书的地方。那郑国呢，他在乡镇里边有一些培养年轻人读书的一些场所，叫校。农村的这种学校，那我们现在简称叫乡校，是吧？
1: 就是基层教育。
0: 对了，当时的郑国人呢、有一个传统，就是父老乡亲呢有空的时候，他们愿意聚在这个乡校里头，学校里头议论各种事情啊，小至于他的这个邻居啊、收成啊，是吧？生活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大的呢，像就国家治理、官的好坏。你包括税收啊，你包括这个合理不合理，他们愿意议论这些事情，这个就形成为郑国的一个舆论场。这个舆论场呢，就是对这个郑国的这个行政啊、治理啊，能够发挥着一种从民间角度来的监督作用。那么子产呢，他在这个治理郑国是吧，做郑国的总理、宰相的时候呢，郑国的这个传统啊还是挺盛的啊。当然呢，你让老百姓就议论你，他有的时候会赞扬你，有的时候就不免要批评你，甚至没准骂你两句，是吧？这个都有的。 啊，我们从现代生活经验里都觉得这个并不奇怪，是吧？当官的嘛，自然不愿意听那个批评的，是吧？所以。

0: 子产的手下有一些人呢，他就听到了，就是从郑国的乡校里头传出来的这个声音，是吧？有的他不爱听吗？是吧？所以就很生气，把这个情况呢报告给子产。他说：“你看咱们现在这些乡校里头啊，老百姓聚那儿是吧？经常议论是吧？各种事情，有的时候骂咱们几句，那太可恶了。”就请示子产是不是下令把这些乡校给收拾一下，给他关了或给他给毁了。那么子产呢，他就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子产的伟大和被后人不断的传颂，就在于他当时对这个难题做出了这样一个回答，就是你怎么能这样来对待咱们父老乡亲呢？啊，那么他们议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中发现我们改进治理的线索。社会上赞成的事情，都高兴的事情，那咱们就实行嘛。那老百姓不高兴的事情，或者是骂的事情，咱们就得改一改啊。等于呢是给咱们官府治病的一副药。
1: 嗯
0: 啊，他把老百姓的这个舆论场比喻成一副药。
1: 其实这也是一个疏通民意的一个渠道。
0: 对了，所以他说你这个想法不对，你把老百姓的口啊看成洪水一样，要把它堵住。你尽管可以把乡校给取消
1: 毁了、
0: 哎，但是呢，那个老百姓的嘴、老百姓的心你是堵不住的。所以你这个办法不好，还是要让郑国、继续保留乡校，让父老乡亲们呢在那儿聚聚议论议论。同时呢，我们要搜集父老乡亲的意见，汇报到我这儿来，是吧？然后呢，我们改进工作。
1: 嗯
0: 啊，这样的。那么子产这个说完这番话以后，他手下这些人就很服气子产大人这样的一个做法呢，那真是郑国之福啊。那子产的这个被古代呢简约的称为不毁乡校。孔子赞扬过他，因为孔子比子产呢小30多岁。孔子对子产的各种作为有的不赞成，比如说公布法律，孔子不赞成，是吧？因为儒家不太重视这个法律问题，是吧？儒家重视道德。
1: 道德啊，
0: 对。但是孔子对子产的不毁乡校，让老百姓说话议论，那这个是很称赞的，说子产很伟大啊。另外，传到后来，像我们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子产不毁乡校颂》，他就说像子产这样的官员其实越多越好，是吧？像子产这样做法应该越广越好。哎呀，我们怎么没有发扬子产的这个好遗产呢？这是韩愈写文章，他提出来一个呼吁，是吧？就是支持子产，赞扬子产。所以呢，你刚才讲的很对，就是说舆论监督啊，来自人民的监察力量啊，实际上在中国啊是有这个资源的，是有这个传统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舆论监督并不是都是舶来品，并不是都是外国的，是吧？所以我们怎么样挖掘我们自己的祖宗的资源，来借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做法，也是对我们今天有很重大借鉴意义的。
2: 著名学者、时政评论家马立成继最近40年中国社会思潮后，带你解读历史上决定中国人性格与文化基因的13个拐点。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带来一本书。今晚我们带来的是著名学者、时政评论家马立成老师的作品，叫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当然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请各位啊，也来聊一聊你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的哪一次改革或者是变法的情况，哪一位历史人物你最敬佩。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麦星小鱼儿说，读书时历史课上学过商鞅变法、王安石的变法，还有戊戌变法等等，由于时间久远已经快忘光了啊，对商鞅变法的印象比较深，因为它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影响最深的变法啊。这个过去我和他的认识差不多，但是我听这个马立成老师跟我分享啊，在这本书当中写到内容，我才看到原来其实对于商鞅变法啊，我们的史学家们这些年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稍后我们请马立成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下面这位，很多人还是提到戊戌变法啊。傅于贾明说这个商鞅变法、玄武门之变等等啊，商鞅让秦国得到了这个后方的保证啊，还有李世民啊登上了这个地位，创立了盛世，所以我特别敬佩李世民啊。这个好，大家的留言都差不多，说到最多就是商鞅变法的情况。比如说这是痞子伯爵，他说秦孝公啊一道求贤令，以使秦国恢复牧工霸业者，居高官领国政，与本宫共治秦国，分享秦国的诺言，放眼天下，寻求有识之士共同治国，历经20余载，秦国终成强国，而商鞅深明大义，为使秦国长久稳定，不惜牺牲自己。商鞅的义举也真正体现了所谓法治的精神，是不是可以这么评价？是不是啊？我们稍后请，马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马立成老师。

0: 作者马立成，当代著名政论家学者，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曾被美国亚洲周刊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50人之一，著有《交锋》《大突破》《交锋30年》《历史的拐点》《最近40年中国社会思潮》等。其中，《交锋》累计发行量突破200万册，《交锋30年》获2009年第5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1: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觉得商鞅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最终死得很惨。但是实际上，他这个改革的成果还是有一部分还是保留下来了。
2: 嗯
1: 啊，您给大家评价一下这个商鞅。
2: 哎，你是小马，我是老马，咱们今天是两马对话，
1: 对
2: 挺有意思。
1: 嗯，
2: 对商鞅的这个改革评价方面
1: 是
2: 分析很大。那过去呢，就是比较赞颂这个商鞅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的新发展呢，就对商鞅的改革提出了一些批评。那我自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那商鞅改革之前呢，简要的说，这个秦国呢，陕西这一带呢，它离中原稍微远一点，它比较偏僻，同时秦国呢风俗呢也比较简陋，被当时中原的地方的人啊很看不起，把秦国称为夷狄。那从夷狄的称呼上可以看到它的落后程度，所以秦国呢经常是中原各个国家的嘲讽的对象，很长一段历史，是吧？那么当然秦国的执政者啊，秦王他就很为这点难过，他想振兴自己的国家，这都是情有可原的，是吧？嗯，这个其中帮了秦国最大的忙是商鞅，他提出了一个变法。但是他这个变法为什么在今天遭到很多学者质疑呢？他主要是一种军国主义性质的，
1: 嗯，
2: 是吧？要大炮还是要黄油？他是要大炮的，
1: 嗯，
2: 是吧？他要把秦国成为这个军力第一的国家。他这样一个目标他是实现了的。那比如说他的改革措施极其的严苛，而且很大的争议吧，
1: 嗯，
2: 比如说他宣布全国的贵族，就是我们拿我们现在词儿说，就比如干部，然后全国所有干部从最高到最低，干部的这个职级啊、待遇啊、权力啊都作废，就是秦国所有贵族的权力一概作废，他重新定20个等级的这个级别，你去杀这个对方国家的人，你拿回来一个脑袋增加一级，拿回来敌军的2个脑袋就增加2级，拿回敌方3个脑袋增加3级，它有20级嘛。哎呦，这么一弄的话，不是驱使全国的人都得去从事战争吗？
1: 嗯，而且你看，他顾及到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了。
2: 对了，全体贵族怎么愿意干这个呢？是吧？就是，而且就是我的权利，我的包括特权，我的职级，我怎么都一下都废除了呢？
1: 对，
2: 这是埋下了商鞅后来被贵族报复杀掉的一个原因。
1: 嗯
2: 啊，但是他这样一个决绝的一个做法呢？当然是在秦国国王的这个秦王的大力支持下，贯彻这个事儿。那商鞅他自己出去，秦王知道他要被贵族很恨他嘛，是吧？于是他是大量的卫队保护他出行啊，他没有这个他出行不了。但是他这一套推行的结果呢，就是秦国的战力极大的增强了。同时呢，他让秦国人只做2件事，一个是去打仗，一个是种田，就是增加这个后勤供给，不忍任何人经商。凡经商做买卖的一律逮捕，同时他就是说让全国都鸦雀无声，因为他非常害怕遭到反对，所以呢他不允许包括贵族包括民众不允许大家说话，比较极端。比如说他在改革的半途中吧，有一波人从全国各地来了，来了称赞他，哎呀你这改革好，咱也不知道这个动机是什么，是想谋官还是想什么，
1: 对，
2: 称赞他，他命令啊把称赞人都逮捕，所有称赞他改革逮捕都发配到远方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求的是全国闭嘴鸦雀无声，任何一个人不能说话，这样他才能够在这种稳定的氛围里推动他的改革，
1: 在高压的这种态势。
2: 对了，他，所以我们通过刚才这几个介绍，商鞅这个太过了。同时商鞅还有2个做法是开启了后来，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在商鞅之后130多年内，那么商鞅的做法一个就是把这个儒家的诗书都给烧掉，医学呀、农业的书留一点，凡是这种属于文化性的啊，这种都烧掉，你看看
1: 这是倒退啊，
2: 开启了130年以后的秦始皇这焚书坑儒的这个做一个前奏了，是吧？另外一个呢，他就是在秦国实行郡县制，他建议秦王呢就是说把全国划为41个县或者30几个县，中央政府啊 派出县令，
1: 嗯，
2: 到那儿执行政务，
1: 便于管理，
2: 便于管理，这样就是中央垂直领导，
1: 嗯，
2: 而不是说分封制，是吧？嗯，就是把国王的这个君主的这个什么亲戚儿女啊，嗯，都分封，然后就是封建制，它不是，它是郡县制。
1: 嗯，其实郡县制，我觉得一段时间
2: 是先进啊，
1: 是先进。
2: 他就是开启了后来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行郡县制的先声。他这些改革呢，优劣互见，这个而其手段的残酷。这个还有呢，目标的单一，就是他要使秦国增加战争力量，
1: 嗯，
2: 是吧？一切为了大炮，
1: 嗯，
2: 是吧？那这个正符合秦国君主的内心。那么他这些都保留下去了，
1: 嗯，
2: 有的甚至于在130年以后还贯彻嘛。
1: 嗯，
2: 刚才我们讲这个例子，
1: 嗯，对对对，
2: 是吧？但他自己却被由于他的决绝的政策所激起的愤怒的仇恨贵族最后给他杀害了。
1: 嗯，
2: 但是他的改革的这个措施还是在秦国贯彻下去了。
1: 嗯，
2: 所以这是造成了秦国的强大。那秦国自此以后呢，在征伐中不断取得胜利，直到最后130年后秦国统一中国。
1: 嗯，
2: 所以很难。另外，商鞅就首先提出了连坐法，在全国是吧？就是全国就是一家犯罪，五家连坐，十家连坐，
1: 是
2: 就把那五家都杀了。
1: 嗯，
2: 过去老百姓有什么保甲连坐，商鞅发明的这一条呢，对中国呢危害是很大的，
1: 太可怕了。
2: 对，所以像现在呢，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家呢，对商鞅的这个改革的目标还有改革的手段是吧，
1: 嗯，
2: 都提出了很多批评。
1: 在这本书当中，因为基本上是按照各朝各代的这个更序来写的啊，在写赵武灵王怎么看待西服这章节当中，突然加了一个李鸿章怎么看待服装改革。
2: 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呢，这个是当然也是个有名的故事，
1: 是
2: 吧？那他把这个中国人的长的大的衣服改成为短打扮，
1: 嗯，
2: 是吧？短打扮是学习这个西北少数民族骑兵，
1: 嗯，
2: 啊。
1: 这是西服
2: 啊，的风俗，对，也是西边的服装。
1: 嗯，
2: 那他使他呢，就是改进这个战争装备，就是主要要建设骑兵部队。骑兵部队穿这个长衫大罩是不太行，那短打扮比较利落。那说到底呢，这是一个服装的改革，不是什么根本制度的改革，就是换一下服装嘛。那当然就是从当时赵武灵王他所处的这个国情来看呢，连这一点变革呀，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就是换服装都不行。
1: 哦，
2: 使人家感到呢，就是赵国的这个保守势力太强大了，就会看到就在中国的改革之难。
1: 为什么会这么难？嗯，
2: 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把这个古来的文化，优越感呢，啊，
1: 嗯，
2: 推崇到一个很高的地步，
1: 嗯，
2: 因此就造成了一个僵化。后来我这个在写这个的时候，心里生出很多感触，写这故事的时候，是吧？我是想从这个换个衣服都不行的这样一个角度入手啊，来分析中国改革之难。那么这样的话，因为换个衣服都不行，这样的故事并不是很多，在这个改革，
1: 嗯，
2: 就换衣服的故事，
1: 对，
2: 并不是很多。赵武灵王是一个，
1: 嗯，
2: 是吧？那么后来呢，恰好又有一个就是明治维新跟中国的近代的一个对比，
1: 哦，
2: 啊，那我想就把这两个衣服的事搁在一块儿，
1: 哦，
2: 去写写。
1: 你就把李鸿章的放在这一块，
2: 对，把李鸿章对衣服的，李鸿章也是保守啊，
1: 嗯，
2: 他不赞成穿西服嘛，
1: 嗯，
2: 传统的服装多好啊，
1: 嗯，
2: 我就想就是从这换一件衣服都这么难，何况更深刻的改革呢？那太困难了，是吧？我是想抓住衣服的这个事儿，
1: 嗯，
2: 是吧？大做文章，是吧？把前后历史上如果能够有关衣服的改革之难，那写到一起，可能呢能够使读者呀更进一步的理解这个中国文化，以及更理解改革者的困境。
0: 著名学者、时政评论家马立成继最近40年中国社会思潮后，带你解读历史上决定中国人性格与文化基因的13个拐点。曾经的改革先锋如何沦为守旧势力？顽固的皇亲宗室选择在变法风暴中站哪一队？背后的不仅是利益的考量，齐王也忽对历代王朝的消亡规律是否具有代表性与概括性？人们所熟知的从商鞅变法到洋务运动中的政令举措，民族或时代共同文化心理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经典著作《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修订本》将为您一一道出。

0: 写到王安石这部分啊，你写到王安石的经济改革，
1: 对对对，
0: 对王安石的这个经济改革你怎么看？
1: 现在是这样，就像刚才讨论商鞅的改革一样，就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这是非常著名的事件了，
0: 对，
1: 是吧？也是多少年以来啊，存在着很多争议。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新发展呢，对王安石的变法就诸多批评了。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王安石他在经济变革方面是采取的管制经济、命令经济、计划经济的做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他变法当中三个最重要的法，其中有一个法叫市易法，市就是市场的市，易就是交易的易，法市易法。这个市易法呢，它是国家拿出一部分钱来，王安石指示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市场里头它的物价是在波动的，有些东西卖不出去价格低的时候，用国家的钱把它买下来，物价波动的时候这部分物品的价格高的时候再把它卖出去，那这样是有利国家的，
0: 对，
1: 就是国家赚钱，
0: 是
1: 低价时候国家买进来，高价时候国家卖出去，它指的是一部分，就是但是呢在推行这个法的过程中，包括中央机关、首都机关、各地的官僚们，因为都要成立相应机构，是吧？结果就做了很多贱的商品，垄断了交易，就是贱的商品，垄断了交易，就是都是政府的市易司，在当时一个局嘛，

0: 梳子都被他们北宋的这个官府给买走了，
1: 嗯，
0: 啊，这样极大的压制了民间的贸易，
1: 嗯，
0: 打击了民间的商人，
1: 嗯，
0: 挤压了民间的自由空间，政府成为商店了，而且政府商店还不讲理，他就是低价买高价卖，而且只能一个价格，
1: 嗯，
0: 你跟他讨不了价，是吧？
1: 就垄断了，
0: 垄断，他完全垄断，嗯，这样政府确实是赚了非常多的钱，但是民间呢叫苦不迭，商业受到损失。另外呢，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法叫青苗法，这个大家知名度非常高，是吧，嗯？历史上个必提的青苗法，现在看起来也有很多问题，就是说它的出发点也有合理的成分。过去都是农业，农民呢在谷物没有收割的时候，青苗时期，是吧，
1: 嗯，
0: 没有变成麦穗呢，青苗时期生活上有些困难，尤其是像冬天啊，这个没有收获的时期，
1: 嗯，
0: 农民有钱的时候就是谷物收获的时候。那么因此呢，在青苗时期呢，过去农民常常向地主啊、富人借点钱、借点粮食来度过这个青苗期，收获其实我再还给你，
1: 嗯，
0: 是吧？王安石看到了这一点，命令国家拿出钱来呢，或者粮食贷款给农民、贷粮给农民，
1: 嗯，
0: 就是不让农民向富人借贷去了。青苗期，
1: 嗯，
0: 一律向国家借贷。那么当然各地的这个官员大小机关都在那儿就是开张，是吧，这个就是等于银行一样的，然后谷物银行或者货币银行一样的，
1: 嗯，
0: 强使农民必须向国家向政府借贷，
1: 嗯，
0: 那他这个就是你在青苗时期，我官府我借给你钱，你不用找那个地主借钱去了，
1: 嗯，
0: 这个叫青苗法，也有帮助农民的意思，
1: 嗯，
0: 但是后来青苗法的他的就是借给农民钱，他瞒着中央政府，瞒着王安石，各地官员就是把那个还贷率升高了。王安石当时规定的是青苗期向我政府借了，我借给你，但是你收割时期要你借一百要还120%，就是20%的利率，
1: 嗯，
0: 同时每年借给农民两次，两度青苗期借呢，两个20%就是一共40%，那么这个应该说利率也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啊，
0: 但是呢，各地官员呢上下其手，在执行过程中啊乱来，就演变成了70%，这个就变成高利贷了。所以王安石的青苗法呢，在执行过程中呢走了样子呢，政府垄断贷款业，是吧，这政府就变成银行了，等于，
1: 对，
0: 是吧，然后向农民发放贷款，结果导致了农民破产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而他的释义法和青，现在研究的成果在这里，释义法和青苗法所得来的钱呢，啊，最后没有使用到农民身上，那么使到哪儿去了呢，
1: 嗯，
0: 向西夏开战。
1: 嗯，
0: 就是因为宋神宗主要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皇帝嘛，宋神宗，
1: 嗯嗯，
0: 他非常的头痛的一件事就是北边的辽国他的爹爷爷都没打过，那老得进点贡什么的，
1: 嗯，
0: 还有西边起来了，就是陕甘宁这一带叫西夏，
1: 嗯，
0: 西夏王进打，嗯，这个神宗一天到晚就自个儿老穿一副盔甲给他的妈皇太后说，妈你看我这个样子行不行，就是一天到晚的想着边疆战役，他把王安石挣来的钱呢都用在西夏那战，他打了4次又都失败了，结果最后一次失败就是神宗自己郁郁而终了，去世了，当然王安石的命运就又差不多了，是吧，
1: 嗯，
0: 所以呢就王安石这个变法的目标啊，现在大家有些质疑，
1: 嗯，
0: 就是他的目标还是用来军国打仗用，没有用在农民身上。第二个呢，他这个变法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一个管制经济过程，是扩大政府权力的过程，
1: 嗯，
0: 是压缩民间的商业空间的过程。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的发展呢，就是对这个王安石的变法要提出的否定性居多了。
1: 嗯，
0: 是这样。
1: 好，
0: 嗯，
1: 我们再讲光绪。这个光绪他一直生活在这个慈禧的阴影之下啊，
0: 是是，
1: 一度被囚禁。但是，您在这本书当中写到，这个他很爱学习，
0: 对
1: 啊，被囚禁的光绪，
0: 嗯，
1: 成了一个，就当然是这个打括弧的这个政治学博士了，因为他很爱读书。
0: 对，他是这样，因为光绪的命运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前面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他失败了嘛，是吧？后来光绪呢，差一点被换掉，幸亏当时由于各种因素没换成这皇帝，
1: 嗯。
0: 那第二呢，就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逃跑以后，老太太跑到西安，痛定思痛，觉得还得向西方学习，
1: 嗯
0: 啊，直到这个时候，他下决心要搞新政了，
1: 嗯，
0: 是吧？后来他还搞了一段立宪，那没有成功，他去世了。不是他一搞新政、搞立宪呢，那光绪的政治生命又部分的复活了嘛？
1: 嗯，
0: 因为光绪一直想变法的嘛，所以光绪呢，他在这个挫折期间，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到这个慈禧新政这段时间里头呢，他倒是他30多岁，他倒是没有荒废时间，
1: 嗯，
0: 他倒是学习，然后学习这点是很值得我们今天青年人借鉴的，是吧？
1: 嗯，
0: 那咱们一个困境里头，是吧？没有自暴自弃，还行，光绪是吧，
1: 嗯？
0: 他自学当时呢已经西风东渐了呀，包括政治学已经从西方传来了很多，像孟德斯鸠的呀，这个法义呀、民法原论呐，甚至政治学呀。
1: 嗯，
0: 列国政治一同考啊，
1: 嗯，
0: 还有

0: 欧洲最近政治史啊，欧洲财政史啊，经济通论啊，是吧，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这些书都纷纷的翻译到中国来了、翻译中国了以后，光绪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这一点、所以他又让这个手下呢给他去买这些书。当时大概这些书大概有50多种，他买来，他一本一本看，就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1: 算下来，这个也是现在这个政治学，基本上博士这个开的书也就这样了。
0: 对，所以光绪这个还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不错的，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
1: 我们今天捋了捋这本书啊，通过马老师的讲述，其实这本书当中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细致的点，大家打开书仔细看，一定能够了解到啊。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您想通过这本书表达什么？
0: 改革是救国之道，我们要见往日之今，是吧，就是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然后争取我们这次大的改革成功。
1: 所以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
0: 是为了今天而写的。
1: 对，是为今天而写的啊！我想我们现在的读者啊，尤其是年轻朋友，需要了解古代的这些重大的改革，
0: 我们先人的脚印，
1: 没错，
0: 我们先人的失败与成功，
1: 没错啊！从中也能够得出对于现在的当下的一个关照和启示。
0: 对，
1: 谢谢马老师。
0: 好，谢谢小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揭露。文章强调

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持续积累和释放人力资源红利，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点和11月1号零点。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有关部门提醒，求职者要注意保留相关聊天记录、协议文本和转账凭证等，为可能的纠纷留存证据。如果落入骗局，请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或向公安机关报案。共青团中央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意见，对进一步加强研究生支教团工作作出部署。意见指出，要进一步发挥育人功能，完善先导培训、实践锻炼、后续培养的全链条培训培养体系，引导志愿者守好讲台主阵地。据了解，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实施28年来，累计已有3.7万多名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西部、到乡村、到基层支教助学。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印发《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明确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人文社会环境，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加强组织保障等。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每年5月15号是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专家表示，广大市民应树立科学补碘意识，定期关注自身碘营养状态，摒弃吃海鲜就不用补碘、甲状腺有问题就停碘盐等错误观念，科学补碘守护个人健康。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

0: 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在北京报国寺西侧的小新胡同里，有一座小四合院。这个小四合院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的所在。在博物馆北房的展台上，有两个看起来很陈旧的空竹，它们被称为镇馆之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个镇馆之宝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赝品。
2: 咱们那个空竹博物馆嘛，刚要开张的时候，当时呢，咱们就查了很多历史资料，不能找一个最老的空竹。后来咱们就查资料，就是查到了，就是想当初溥仪玩过这空竹，现在在咱的故宫呢。后来费了很多的周折，后来人家就把那个什么给拍了照片，然后给把那个具体的尺寸都给你量下来，等于咱们现在空竹博物馆那两个都是复制的。
1: 北京空竹博物馆开馆于2009年。是空竹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由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主持兴建的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馆内400多件展品也大多来自于民间的捐献，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2: 都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喜欢空竹的人，每天安排2到3个人，就是作为义务的讲解员，义务的在那教人抖空。而且他现在等于空竹这块呢，博物馆这块，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3: 向下拉线，用线兜住轴，然后这手不要动，这手往出一抛，哎，然后右手用力再继续抖。
4: 左外，咱们再来一次，对，左外抛，好的，这您真棒，您学的真快。
1: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玩具，据考证演变于陀螺，因为转起来嗡嗡作响，所以它又有空中、瓮子、响簧、胡敲等名字。在《水浒传》的110回中有这样的文字，宋江路遇有人玩胡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这是在中国关于空竹最早的文字记载。如果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来计算，空竹在中国至少有800年的历史。800年间，空竹一直都是一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玩具。
2: 那会儿怎么说呢？谁家有一个空竹，那太招人了。很多的小孩子，你这要一抖空竹，都上你这儿来。
1: 有人说，在老北京有3个标志性的城市声音：叫卖声、歌哨声和空竹声。如今传统叫卖声几乎绝迹，歌哨声也逐渐少见，独留空竹声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和公园还经常能听到。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他的家族从他爷爷起就因制作空竹而闻名。在过去的老北京，很多竹木空竹都是出自张国良的家里。
2: 过去来说，老天桥这一块儿，尤其咱北京这一块儿嘛，玩空竹人呢比较多一点，也比较那什么一点，流行嘛，是吧？尤其赶到这个庙会啊，赶到这个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时候啊，你才去卖这空竹呢。所以说过去老北京人他要能买一个空竹，但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你这空竹要好呢，他就老上你这一家买来，他是这么一回事。说你哪儿买的空竹？就那姓张的那儿买的空竹，他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空竹张呢，就是越叫就是就叫开了。
1: 张国良家的空竹制作手艺在他父亲张宝全那一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2: 因为我父亲他这个比较心灵手巧，像这个单轮的吧，能做成2层、3层，双轮的也能做成4层、6层。这样呢，它等于这个，你把它改进了以后呢，因为它空中它发生的这个盘呢，它越大呢，它发出的声音呢，它是一个频率比较低的， 但是它盘要小呢，它发出那声音比较尖，就频率比较高。这样呢，你把这个大小盘组合到一块以后呢，它发出的是一种混合的声音，声音就更好听了，它不显得那么特别单一了。
1: 张国良十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做空竹，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情愿。
2: 过去来说他没有电机，就跟缝纫机的靠脚踩，然后手把刀去旋那个轴的，就完全那就是手工的了，对吧？是木锉啊，一点一点锉，把它先把一根轴的先给锉圆了，然后再给它锉出它这个斗的这个棱，这那会儿相当费劲。那年轻时候谁也不愿干这活。我因为我父亲他这个人呢，他比较严厉啊，我们都怕他，所以说你就得跟他一块干活。
1: 在空竹制作的工序中，最难的一道程序叫做开哨口，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空竹能不能发出声音。
2: 现在我拿这个呢，就是一个半成品。咱们空竹的发声原理呢，完全是这里边这个结构，这里边这个呢就是叫哨。然后呢，咱们现在修的这个是口，这个口跟里边的容积，它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例的。啊，你口的太大了以后它是不响的，太小了也不响。如果口修太大了，然后它空气进行不了压缩，所以它不会发出声音。啊，所以说这个口修口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
1: 最初，看似制作简单的空竹，没少让张国良受苦。但是父亲的严厉让他不敢退缩。不过几年下来，他渐渐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做空竹。
2: 因为我生长的就在天桥嘛，每天你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从小你在这个从这个骨子里你就已经对这东西感兴趣，所以说对这东西都特别喜欢。他说不像别的孩子，我就是干不下去。不是，往往说你在做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自个儿有一种自豪感，那我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我这个好。
1: 1974年，张国良进入一家建筑单位上班。
2: 我们搞测量，我那工作是相当好的，而且工资那时候我们挣的工资也比较高。90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在267了已经，那会儿就了不得了。不在单位的时候，业余时间我也是在没事儿老做这些，自己老有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呢，那种怀旧啊。
1: 因为难舍对空竹的情感，所以在工作之余，张国良依然坚持自己在家做空竹。但是70年代的北京城却很少能听到空竹的声响。
2: 那个时候基本上北京就没有做竹木空竹，原先的咱北京做空竹人比较多，原先不管是个人还有厂子，过去的玩具厂什么都做这个，它是一个老北京乐意玩的一个东西嘛，它是有很大市场。
1: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老百姓的文娱生活变得愈加丰富，空竹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难道有着至少800年历史的竹木空竹制作技艺要就此消失吗？张国良不甘心，1990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回家做空竹。
2: 我辞职的时候我们家人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我爱人，因为我心里清楚，只要我一说出肯定大伙都得反对你，因为你干这行你没有多大把握，没有把握。
1: 1990年，张国良决定辞去工作，回家专心做空竹，但是他却不敢把辞职的消息告诉家里人。虽然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潮流，但是辞职回家做空竹、卖空竹、靠空竹养家，这在当时是一个过于冒险的决定。
2: 隔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人他不认识空竹。那你做完了这空竹，你得卖出来，你得换回钱来呀。所以那个卖空竹也是一个难事。我们那会儿就是满处都去，什么龙潭湖啊、桃儿亭啊，是反正有地摊儿、有鸟市，有这个就摆地摊儿去。
1: 几个月后，张国良的家里人还是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
2: 我父亲特别高兴。 所以我现在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原先那个，包括一些工具还都是我父亲那会儿留下来的。嗯，我父亲还那会儿病的时候，等我好了好了，我跟您做去。我那些东西千万别给我弄丢了啊！我好了，我还自己个儿干呢。嗯，那会儿他那种心情。
1: 家里人，特别是父亲的支持，让张国良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安心做他喜爱的空竹了。
2: 他这个空竹啊，你看起来啊，咱们做完了以后，他瞅着特别简单，啊，他就是竹子嘛和木头，它是一个结合的东西。但是从一开始，从下料开始到完成一个空竹，就是普通的空竹，也要17道工。
1: 手工制作一个竹木空竹，需要结板、内粘、缠麻、做轴、开

0: 胡同，我站在里边了，你倒他也能响，但是他的效果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就比较讲究，做多大空中选多大的这个憨气的这个竹筒，然后因为它不完全一样，你要大小大小给它这么排列，然后它比较均匀，它抖起来以后它比较平稳。再一个就是什么呀，轴，因为轴它跟多大的空中它是有比例的，直径10公分的空中您轴应该是多长，那个抖线应该在什么位置，这都是比较有讲究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能说在你经常的干活当中自己去摸索自己自总结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这就比较难。
1: 随着手艺逐渐成熟，张国良开始研究起空竹制作的创新。
0: 现在这个呢，我拿起来这个呢，大伙儿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是以为就是飞机，不是。这个是咱们是60年大庆的时候，咱们是为了60年大庆做的一套海陆空的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飞机。啊，它是由9个不同的空竹来组成的。都可以，它都可以拆下来，都可以拿下来。像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空竹相机，这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唯一的一件作品。咱们就是往这一看呢，它好像是就是一副相机，但是拿起来它每个棋子都是一个特别精美的小空竹。啊，现在目前为止，现在咱们一共就做了4套，这是其中的一套。
1: 张国良制作的空竹，无论是在材质、造型乃至寓意上，都跟他的爷爷、父亲所做的空竹有了明显的不同。他做的空竹不再仅仅是一个玩具，而是一件艺术品。
0: 空竹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你就想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就那么费劲呢？就不可能有。为什么说？因为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就是竹子。我摔坏了我就扔了，没有保存的价值。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这空竹怎么给它发展一下。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咱把从这个材质上，咱们采用了不光是竹子的，好的木的、红木的、花梨的、紫檀的，什么金丝楠的，这些好的木的咱都给用上。同时呢，把这些其他的这个手艺工艺啊，也融到空竹了，雕刻、烫画、烙画。哎，这所有的这些镶嵌都搁在这空中，您再拿起这空中，您就不可能再去逗着玩的，对吧？您可能您这个空中永远永远的，您就搁家摆着。你要抖的话，也就抖一下，您手就搁那儿。所以说，将来以后这个空中，它才能够永久的传下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把空中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改造成现在的东西。
1: 那时候，张国良一边研究着空竹技艺的创新，一边又不得不为生活忧虑，因为他的空竹生意当时并不好。
0: 有的时候，这一天一天的不开张的时候有的是，一大早起了，老早得去，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似的交通方便，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有时候蹬个3轮车，满处去。
1: 现实的残酷一度让张国良怀疑起当年辞职下海做空竹生意的决定是否正确。2004年，张国良在朋友的建议下去韩国发展，在那里他干起了木工，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多元钱。这对于张国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是几个月之后，一个消息让他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决定回国。
0: 我走了以后嘛，后来我们家不是剩了不少空竹嘛，后来这帮空竹友知道我出国了，我们家的空竹没多长时间嘛，他们就都给抢光了，没有了。我媳妇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他们是把那个空竹都买走了。
1: 这些爱好者买走了积压了10几年的400多个空竹。这一举动让张国良感到既感动又震动。他知道大家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他是北京唯一手工制作竹木空竹的人，他的离开让大家感到了忧虑。思 思前想后，张国良最终决定放弃韩国的高。

0: 心，回国继续做空主。
1: 无形当中他老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里边，他并不是说你最后你能挣多少钱，那我是没有那想法，说我将来以后我得挣多少多少钱，他跟那没有关系。当然你肯定是你挣钱越多越好，你办得越来越好，但是你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我这个要发展到什么程度，那没有这种概念，只不过是你喜欢，你想把它做呀，做完了以后又觉得我特别自豪，你看都没人做了，还是我在做。
0: 2005年，被张国良称为空主发展的转折年，在这一年的年初，也就是在他从韩国回到国内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个邀请。
1: 那一开始杠说那个上人民大会堂，如果我上点人民大会堂干嘛呢？跟我们开会的时候还可以卖。我说人民大会堂怎么卖空中？当时咱没有那种概念，说那儿也没有柜台，也没有说怎么卖空中。后来我跟人说，人都不信，能跑人民大会堂卖空中去？这没人信。结果他就是事实。
0: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加大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推广的力度，传统手工业是其中的重点之一。2005年初，当时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联欢会，邀请了本区内的民间手工艺人到场参加，他们不仅可以在那里演出，还可以现场出售自己的作品。
1: 派了好几个人，那忙活的，好家伙，空在里边一卖空中，一抖空中，好，那人山人海的。空竹就是这样，你必须得给人表演，这是一个。再一个，你要买一空竹，我得给您试啊，好抖不好抖，想不想啊？特别招人喜欢。
0: 张国良的空竹表演在人民大会堂取得了成功，他带去的200多个空竹也随即销售一空。
1: 就从那个年，后来给空竹越来越火，越来越响，而且呢，咱们通过咱媒体啊、报纸啊，大力的这么一登，好，这空中了不得了。咱等于是2005年，咱国家正式的开始申报飞机项目。我们空中呢，是那年2005年申报的，2006年的国家首批飞中国。
0: 2006年，空竹制作技艺成为中国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国良被选为传承人，
1: 非常低。我记得我们在开那个专家论证会，因为空竹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十几个专家一致表示通过的，当时我都哭了。我们在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当时让我说两句，我都哭了，我都说不出话了。
0: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张国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空竹的推广上。
1: 如果我们要想把空竹要发展起来，首先你要从学校做起，从孩子开始做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走学校。2012年的一年，我们一共去的什么，包括幼儿园呀、敬老院呀、小学、中学、大学啊，所有的学校，我们去了30多所。
0: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张国良他们的努力推广下，抖空竹逐渐在北京城重新流行了起来。
1: 我们现在光空竹协会，我们就是正式会员就2000多人，我们一共是62个站点，遍布了北京市的各个区县。每年咱们都举办一次空竹邀请赛，然后2012年咱们是举办的是国际的空竹邀请赛，啊，全国各地的都来了，然后包括美国的。有澳大利亚的，好多个国家的都来了。
0: 但是随着空竹的日益流行，张国良的空竹制作技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1: 竹木空竹让这个塑料木，你的制作工艺比较难，而且它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很多现在聪明的人开始，我就琢磨这塑料空竹，用塑料，因为塑料空竹咱们都知道是模具出来，它生产速度相当快，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低，对不对？而且塑料空竹还一个现在一个最大优势，它要比你竹木的它要结实耐用。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人发展了很多的塑料空竹，太多了，什么样的也都有了。
0: 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

0: 上出现了塑料做的空竹，它因价格低、结实耐用而广受欢迎。不过在张国良看来，它是无法与传统竹木空竹相媲美的。
1: 因为你塑料发出的声音跟竹子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分析过，说你看那个竹子的发出声音，它是一种乐感。包括咱们好多乐器，笛子呀、箫啊这些东西，你看它是可以做成乐器。
0: 竹木空竹因为是手工制作而成，它可以拥有塑料空竹所不具备的个性化特征。
1: 你要多大的，您提出来我就能给您做。说您这上给我烙点画，那没问题。你说您上面给我镶嵌点东西，这上您再给我刻点东西，或者您给我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都可以。你塑料空竹是绝对做不到的。
0: 虽然工艺上不如竹木空竹，但是张国良说，塑料空竹在空竹的普及推广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塑料空竹的发展又带动了竹木空竹。刚开始玩的时候，我买一个塑料空竹，哎，我一学就会，我抖上瘾了，抖好了，你又想着买一个好的，那你还得找竹木空，是不是？而且咱们竹木空竹现在发展这么快，各式各样都有，所以说它也在促使着你这个竹木空竹再怎么去发展。
0: 喜爱空竹的人，为了追求高难度、追求个性化，即便最开始玩的是塑料空竹，但是最终还是会选择竹木空竹。这一点张国良非常确信，所以他更坚定了竹木空竹的制作之路。只是此时在张国良的心里却还有一份忧虑挥之不去。
1: 因为从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不完全统计，跟我学过的做空竹的人不下200-300人了，但是这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几个人在做的。为什么来说呢？首先一个，民间手工艺这块太麻烦，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再一个，你工资太低，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块啊。所以说，就人家虽然喜欢，但是跟你这干一段时间，有给工资高的，或者有更那什么的，人就走了。
0: 为了传承，张国良并不吝惜自己的手艺，只是为数不多的徒弟让他感到焦虑。张国良的儿子也看出了父亲的心事，
1: 他也比较喜好这些东西，因为他从小嘛，他跟我在一块儿嘛，他不管他上学是不是休息了，或者放寒假暑假，他干嘛去？你可不是你跟我在家干活。后来我说，将来以后有一天我要是做不了了，我说你能回来做吗？他说这您放心，他说需要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回来。
0: 儿子的话让张国良稍稍放了些心。他说这是双保险，如果徒弟不做了，起码还有儿子可以把他执着了一生的手艺传承下去。制作竹木空竹40余年，张国良有过困苦的时候，也有过动摇的时候，但张国良说，空竹制作是他的家传手艺，更是国家的一项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这项技艺的传承出点力，他说什么都值。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铃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3: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苦学艺，他练就一身空竹本领，
1: 就这一层皮就没了，让他粘下去，他旋转速度特别快，
0: 不断创新，他把空竹带向世界舞台。
1: 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很大。
0: 本期口述俏舞空竹王桂琴。本期口述人王桂琴生于1941年，著名空竹表演艺术家。这个节目叫做俏花旦，是王桂琴精心编创的作品，在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俏花旦大放异彩，在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中获得戏曲曲艺类一等奖。
1: 空竹是中国古典的，是吧，民间的这样一个古老的艺术，咱们京剧嘛也是国粹，也是一个古老的优秀的剧种，所以我就想这两个都是咱们民族的这个艺术，是吧，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0: 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对于空竹一定不会陌生，据传空竹至今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它的玩法十分简单，用线绳不断地抖动，使其快速旋转，它就会发出声响。在旧时的北京，胡同里抖空竹的嗡嗡声，曾是老北京人难忘的记忆。
1: 空竹啊，在咱们过去流传很久，关键是逢年过节，就是过年，尤其是年三十，您听吧，哪儿哪儿都是嗡嗡嗡，都是这么响。而且扔高，扔得越高，一扔下来，就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抖，就是一种小孩的一种游戏。
0: 抖空竹是一种十分受大众喜爱的民间游戏，同时也是一些艺人赖以养家糊口的生存技能。王桂琴的父亲王雨田就是一位抖空竹的高手。在王桂琴小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是父亲和姐姐们在天桥抖空竹卖艺所得。
1: 那就天桥一个大场地，一个圆圈的大长条板凳，我印象还挺长的，以为有的人呢来早了就坐在这个板凳上，来的晚了就站在板凳前面，在后边一站就来观看这个表演。因为咱们是竹空竹，抖得非常非常响，这样呢

0: 哎，人陆续的、陆续的就都来了。哎，表演一段之后，啊，他不是就说像现在似的，我这一个节目几分钟从头到尾完整的下来。那时候就说我们一个阶段一阶，哎，这一段我表演完了，就要有一个小孩出来拿着铜盘子就开始要钱了，给多少都可以，甚至不给也可以。那时候我记着我父亲就讲嘛，您那给钱呢，您就帮帮忙，是吧？不给钱呢，您就站脚助威，哎，站在那儿看我们，我们也觉得很高兴。我就是那个拿盘子的小女孩。
1: 旧时的北京天桥有许多卖艺的艺人，不过王家的空竹表演总是能吸引到很多的观众。
0: 王家空竹就是从姐姐和父亲那儿最大的优点，就是说他们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就是说永远不是就是那一个动作、两个动作、三个动作组成了之后我就表演下去了，形成一种程式了，不是这样，它是逐步的有。也许你今天来看，过一个月或者两三个礼拜，哎，你再逛天桥的时候，又看王氏空竹了，哎，它又有新的发展。我就觉得在这上，它是用这个来吸引观众的。
1: 虽然父亲在天桥已经是很有名气的艺人，但收入却并不多。对于旧社会艺人生活的艰辛，王桂琴有着切身体会。
0: 反正我记着我小时候没吃过饱饭，因为什么也不会，有点棒子面或者有点什么，一定要仅给父亲和挣钱的姐姐吃。
1: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政府于1950年组建了第一个国家级杂技艺术表演团体——中国杂技团。之后的几年间，各地方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杂技团，许多在天桥等地卖艺的民间艺人都被吸收进杂技团，结束了衣食不定的艰难生活。
0: 那时候咱们的杂技有这儿撂地天的，有在南京的，有在什么北京的，有钻圈的关玉和，那时候是相当相当有名的，有变戏法的杨小婷，程家的歌舞个的武术，金叶琴的车技，王氏姐妹的空竹，反正很多很多节目都组织到一块儿了。
1: 王桂琴的三个姐姐都进入了中国杂技团。王桂琴和大姐的女儿马玲则于1951年进入了总政文工团杂技队学习杂技表演。此时父亲王雨田也在各杂技团之间奔走教学。王桂琴学艺时还不到10岁，父亲的严厉教导她至今印象深刻。
0: 这个过去讲不打不出工啊，我小时候爱父亲打特别多呀，我们抖空竹的杆叫6道木，就是必须这种杆，一它不弯，二它结实，不然你天天抖那么大的力量再扔来扔去，一般的杆就折了，这种杆结实是结实，这打起人来可那相当相当疼呢。现在还能拿起来，有的时候那根本也不练也不什么，就凭幼儿的这些功底儿造成的。现在有的时候哎，凭一想象就知道这空竹在哪儿呢，一扔起来就知什么位置，一走就会了。
1: 在学艺2-3年后，王桂琴正式开始了她在总政文工团的表演生涯。1959年，中国第一部杂技艺术电影《欢天喜地》上映，这部电影是中国杂技界对国庆10周年的献礼，王桂琴表演的空竹节目就被收录其中。其中有一段一根绳里抖起3个空竹的高难技巧，这是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才琢磨出来的创新之举。
0: 所以我就觉得创造出一个动作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当时2个空竹在里边转，再给入进一个去，它怎么那么合适成3角，就这么转起来了，旋转起来了。 是里边有一个空竹，两个空竹。

0: 都一块儿入进去，还是一个空竹入进去？入到哪儿？这空竹到什么程度扔啊？因为它转速很快啊，所以当时就因为练这一个动作，就是在那一个月当中练习这样一个动作，它相互的撞击40个空竹。
1: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加深。中国的杂技团体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演出也逐步增多。这些演出不仅提升了中国杂技的国际声誉，更是有助于将世界各地杂技艺术吸收到中国杂技之中。这一时期，中国的马戏驯兽、高空技巧、魔术戏法、滑稽表演、车技等项目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已经出国演出多次的王桂琴也开始思考，如何能在传统空竹表演中加入新鲜的元素。1987年，王桂琴进入北京杂技团担任教师。杂技团内的学员与旧时学艺的学徒不同，小学员们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杂技基础训练，有着全面的腰腿基本功。看到小学员们有这样优秀的基础，王桂琴萌生了将一些其他门类的杂技技巧加入空竹表演的想法。
0: 我就觉得孩子们的优点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他跟头翻得好，是不是？我们空竹没有，是不是把他的跟头运用到我的空竹上，这样起到一个就是说并不是以跟头为主，以我空竹为主，但是他在这我是添彩儿了，是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所以我就把孩子们的跟头运用到空竹里。你比如扔起2个空竹，能翻一个小翻，还能接住2个空竹；扔起1个空竹，能翻2周，还能接住。
1: 经过王桂琴的精心编排，玩空竹的小妞妞节目诞生了。他还将空竹表演与音乐、舞蹈等元素相结合。当初王桂琴对这个新颖的节目形式很是满意，但是孩子们练习没多久，他却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练习一些较难的动作时，孩子们经常会被空竹砸到。竹木做的空竹十分坚硬，砸到身上经常就是一个血口子。王桂琴心疼孩子们，几乎想要放弃这个节目。
0: 给他刷鞋和洗这件上衣的时候都是血，一边洗我一边哭，我就心想算了吧，不要再创造这些东西了，这孩子们哪受得了。可是这些孩子们，哎，上午砸完下午又出来练来了，就说你别练了，捂着这一个眼睛。后来我就跟领导说，我现在就这么一想法，跟团长说，我真有点灰心了，这太不好弄了，防不胜防啊，也戴着棉帽子，也什么，你一翻他挡眼睛啊。家长给一大力支持，各方面的支持之下，最后搞的，他是很不容易的。
1: 王桂琴尽量加强保护措施，带领小学员们继续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玩空竹的小妞妞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一举获得银奖和创新奖。
0: 武汉也是咱们中国邀请的一个国际赛场，世界各地的人来看，这样呢就是说每演一次都有演出商，都有赛场的经纪人嘛，他们来观看。哎，我在玩空竹小妞妞就打响了，之后呢他喜欢这个节目，当时就找的我们团长和我们的签约，就签我想让你上法国去参赛。
1: 1995年，玩空竹的小妞妞登上了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的舞台，一举获得儿童类比赛金奖、巴黎政府奖，在法国拿到大奖，这令王桂琴非常兴奋。然而颁奖结束后，在后台他却遇到了一位前来挑战的德国空竹玩家。这个小伙子拿着一个王桂琴没有见过的皮空竹， 桂琴给抖起来。
0: 我拿过他的那个皮红烛就抖上了，他一看还能抖，结果他站旁边又给我扔一个进来，我俩空竹也能转，因为我一个绳里转仨空竹嘛，哎，俩空竹也能转，还能扔给他，还做了一些动作，一些花样，把咱们的竹空竹拿过来，一让他抖，他这么着抖不转，晃的那空竹竟歪来歪去的。我拿咱们出空竹就给他表演什么花骨架啊、背剑呐、啊、什么的、钓鱼啊什么的，当时给他表演了好多技巧。我一掐空竹，掐住完了之后，当时就跪地下了，拜地为师，就非要给你拜师傅。
1: 王桂琴告诉我们，原来空竹这一中国传统游戏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传到了国外，并且深受外国人的喜爱。然而外国人也对中国的竹空竹做了一些改造，那个德国小伙子使用的皮空竹，王桂琴就从来没有见过。原来皮空竹的两个轮是两个橡胶制成的软碗，中间用轴承相连，这种皮空竹砸到身上不会留下伤口，能很大程度地减少演员的受伤。这一发现让王桂琴惊喜万分。
0: 就拿着咱们中国来制作皮空竹的，你来看，按人家那些方法咱们就制作出来了，很简单，到现在再没有人说砸了脑袋了，缝了针了。
1: 有了皮空竹，王桂琴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编排高难度动作。她的下一个巅峰之作也即将问世。玩空竹的小妞妞不仅收获了许多荣誉，还在世界各国巡回演出了好几年。然而王桂琴却并不满足于这个节目的成功。1996年，他进入中国杂技团任教，一个更新颖的节目形式在他心中慢慢成型了，这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俏花旦》。
0: 进行创新，不能老抱着这个玩空竹的小妞妞这样一版，或者是这样一个演出模式，是吧？永远这样下去了，那你这空竹就要被淘汰了，你没有进步，没有发展，你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我就觉得空竹是咱们中国一个民间的古老艺术，传统的一门艺术。我从小喜欢京剧，我三姐也喜欢京剧，有时候这饭碗根本就没吃，一人拿一馒头就能跑到长安戏院买退票看京剧，很喜欢。我就始终想搞一个，就是说空竹如何能把京剧能够融到我这个节目里边，这样把我这个节目就更上一层楼。
1: 把京剧和空竹融合起来并不容易，首先一个难题就是杂技演员们没有接受过专业京剧训练，无论是台步还是身段都要从头学起。
0: 因为我们走起来这个步伐不像花旦，是吧？甚至也不像人家武旦，那怎么成啊？京剧的原场是最典型最漂亮的走法了，所以就说我们孩子一定要在接受这样一个训练，如果不接受这样训练根本不可能达到。所以他们就在非常炎热的这样一个夏天吧，哎，就开始跑圆场，天天跑，跑的孩子们想法这上楼都不愿上了，哎，走外圆场啊、里圆场啊、外圆场啊，就这么不断的这样进行。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从他亮相上，因为他花旦有两个铃子，是吧？那个铃子如何掏铃子？扮相出来，哎，像人家花旦那样亮相，这个精气神啊，人家这个眼神，用老伴说，人眼神都是怎么练出来的？都是一潭水，潭在眼上，那纹丝不带动的，咱们达不到人家那儿。但是最起码咱们有内涵，有这种感觉啊。到最后到的观众席跟前亮相的时候，要有哎掏铃子亮相，要有京剧的这样一点元素。
1: 在翘花旦中有这样一组高难的旋转动作，在这组美轮美奂的动作背后，满是王桂琴和演员们艰辛的汗水。
0: 一个就是在桌子上，实际上是1.7米渐圆。当初练这转翻身的时候相当困难，他为什么呀，他周围看不见，你只要一转起来，你根本不知道桌子边在什么地儿，都怕掉下去。当时就围着人在那儿帮助训练转的时候，这个所有孩子们这个地方都是鞋点子，他一天得上百上百的转，调起来甩多大劲儿还不能让空竹掉下去。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训练，这样下面一个空间上面一个空间，空竹还没有一个就是说把它升高了以后让观众从脚一直到头顶全展现给广大观众了。
1: 加入京剧元素，王桂琴还把现代舞台艺术与空竹相结合，无论是音乐、灯光还是服装，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使得传统的空竹节目变成了一台具有震撼效果的大型舞台演出。2004年，翘花旦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获得金奖。2005年，翘花旦参加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现场的观众们被彻底征服了，他们全部起立鼓掌，欢呼声经久不息。翘花旦以无可争议的成绩问鼎最高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0: 专门电视台邀请过去到那儿录节目也好，人家就提出来，我都不太懂，我也是听到翻译给反映过来，形容咱们的节目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首诗朗诵起来，哎呀那个优美啊，他人家就这么讲，像首诗，像一幅画，看完了以后啊，哎呀太优美了，心旷神怡了，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杂技节目有了咱们国粹的这样一个元素在，能给国外人感觉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
1: 2007年，翘花旦入选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由于春晚舞台比平时演出的舞台多了一些台阶，这就等于多设置了一些障碍，演员们在排练时偶尔会出现失误，这让王桂琴每次在现场时都有点提心吊胆的。
0: 都在台阶上演，你扔我，我扔你的，咱们那孩子噔噔噔跑下去，噔噔噔再跑上来，来一大马趴，最后还是演的比较成功的。
1: 最终，翘花旦在春晚的演出中表现完美，并且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春晚戏曲曲艺类节目一等奖。至今，翘花旦仍然在国内外长演不衰。2006年，斗空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空竹博物馆在北京落成。看到斗空竹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王桂琴非常高兴，而她也仍然在为空竹艺术培养着更多的传人。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

晚风轻拂，夜色微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玉娟。褪去白日的嘈杂与匆忙，整个世界慢慢的慢了下来。此刻只有月光、晚风，有电波前的我和你，以及一份属于深夜的安然。其实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会藏着一段故事，一份念想。有些话不必逢人便说，有些情绪只需夜色懂得。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度过静谧长夜，倾听你的心声，分享人间温柔。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这里是今夜有约，打开心窗。今天晚上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拉萨市江苏实验中学的刘应老师。大家对这个名字啊可能会有些陌生，但是他创办的主持与行为艺术社，简称主行社啊，你一定很熟悉。好的，欢迎刘老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聊生活、工作和成长故事。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今天呢，非常开心，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在这样的夜晚和大家相聚在这里。
0: 那您工作多少年了呢？
1: 满打满算有15年了，我从2011年到现在。
0: 那在学校是教哪个科目？
1: 目前是教信息技术。
0: 难怪您的短视频做得很好啊。在这个访谈您之前，我一直在搜这个主行社的刘老师这个视频号。那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在拉萨当老师呢？
1: 其实这个像视频拍摄剪辑，其实都是在发展社团之后呢自己学的。因为希望跟孩子们更多的舞台。我本身呢其实是很热爱教师这份职业的，希望用教育能够陪伴孩子的成长。拉萨这片土地

0: 纯净包容。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和奶奶都在西藏生活过，我算是第三代了，所以打心眼里喜欢西藏，对西藏呢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这里的一切，一方水土养育了我，其实对于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其实我很愿意把我的热爱和责任扎根在这里，用心做好教育。
1: 从您的回答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不是您一时的选择，而是刻在您骨子里的情怀。那么您的家人三代人与西藏的缘分，也是让您把教育真正的扎根在了西藏。大家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玉娟。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拉萨市江苏实验中学的刘应老师，聊聊刘老师和孩子们的主行社。如果正在听节目的你也想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拨打两路电话0891-6830-811 6827-397，同时呢还可以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也很期待能够听到大家的回响。刘老师，据了解啊，这个主持与行为艺术社是您在2014年开设的，那么到现在也是有12年了。您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创办这样一个课外兴趣活动小组呢？这个社团主要是教孩子们干些什么？
0: 其实呢，这个也是始于我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就是喜欢播音主持，喜欢舞蹈，所以其实为了就是能够让自己的爱好有一个延伸，所以就创办了这样一个社团，其实也是希望能给孩子们一个展示自我、释放天性的一个平台。就是让咱们这边内向的孩子们敢表达，让外向的孩子呢也有舞台。目前我们社团就主要就是教播音主持、朗诵、语言表达、舞台表演，然后就是舞蹈，主要还是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和审美。
1: 特别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很多孩子他并不是说不优秀，而是说缺少一个敢说话、敢站出来的舞台。那么您的主行社就是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平台。一做就是12年，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的呢？您觉得这件事最大的意义在哪？
0: 其实我一直坚信，就是美育和治愈它都是同等重要的。就其实无论是社团活动还是这样的实践活动，其实让孩子们学会表达，懂得合作，拥有这样的一种阳光的心态，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课本之外最珍贵的一种成长。所以我愿意一直坚持。每次帮助他们其实就像帮助当初的自己一样，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基础不太好，就其实在班上很难找到自己的存在感。那这样的学生其实现在也还有，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通过社团这样的平台，能够发掘自己的优点和长处，然后慢慢的找到自信，然后再去用这种自信去激励他们面对学习，避免走上歧途，或者是变得更加迷茫。
1: 您不是简单的在办一个社团，而是去帮助一个个迷茫的孩子去重新找回自己的位置。那主持与行为艺术社这几年也是越来越火啊，孩子们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社团呢？
0: 首先我觉得其实通过这些年，就通过这种网络平台发布这种短视频，发布这种社团的作品，也被更多人知道。因为孩子们喜欢，是因为我们寓教于乐，轻松有趣。其实视频作品中有很多都是在传递着青春阳光自信的当代中学生的形象，我们融入了很多学生喜爱的街舞和民族舞的风格，新颖有趣，能让他们在快乐中提升自己，找到向往的方向。当然刷到我们视频的同学呢，他们也会被我们学生营造出的这种自信的形象可能备受鼓舞。甚至有的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视频，有了我们学生这样的表现，让他们找到了向往的方向，找到了归属感。
1: 很好。我们编辑老师曾经采访咱们这个江苏实验中学的一个女同学啊，听到一个特别有趣的说法，说她是冲着主行社才考的江苏实验中学。那您听到这个说法有什么感受呢？
0: 首先这个确实是真实的，其实当时听到特别感动，也特别欣慰。就其实 做这么多年的社团，我没想到还能，就是说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向的反馈。
1: 嗯，
0: 那这些年呢，培养出了其实有很多很多开朗自信、视野又开阔的学生，并且他们的各项作品，比如朗诵作品、舞蹈作品，其实也是多次获奖，包括我们的原创舞蹈作品，也慢慢成为了学校的一种美誉的名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让我们社团的就整个这种精神面貌真正成为了孩子们成长路上的一个助力和榜样。他们把甚至就有的就当作是自己的向往的对象。
1: 嗯，之前我在刷您的视频号啊，也刷到了一个你们有编排一个全新的舞蹈 MV《律动的青春》。
0: 嗯，
1: 下面有一条热评是这么说的，看着他们啊，就像看见了夏天傍晚的风，看到了所有的美好和希望，年轻真好。但是更美好的是他们身上那股野蛮生长的劲儿，这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谁能顶得住啊。其实真的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培养出这些开朗自信、视野开阔的学生，这就是教育最棒的回响。他们不是因为分数，也不是因为名气，像刚那个女同学她说啊，是因为这里有她热爱的东西，然后因为这个理由去成为孩子择校的理由。您真的很了不起，尤其您的这个主持与行为艺术社，刚刚我们也说了，您是在教主持、教舞蹈啊，这些都是学习压力之外去可以放松身心的兴趣爱好。那刘老师，您觉得如何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呢？这个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在我们的义务教育当中重不重要？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其实真的帮助一个孩子能够找到自己的热爱，他实际上就是让他在一个在这个时间段就能找到一个很坚定的一个信念。那么我觉得其实一个孩子只要有信念，他做什么事情都会有动力，都会有着自己的执着。那兴趣爱好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让孩子终身受用的，它不仅可以让你的情绪有宣泄的地方，也是你自我调节情绪的一个好方法。培养这个兴趣爱好呢，首先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尊重孩子，循序渐进，我们不能强迫，主要还是要让他多体验，让热爱在自然中生长。那么其实我觉得这种教育方式其实是一种很潜移默化的教育，但这种教育恰恰是最能够影响孩子一生的教育方式。
1: 是的，相信有您这样的老师啊，孩子们的这个学校生活一定是非常有趣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段孩子们的朗诵《我爱你，西藏》。

0: 我爱你，西藏，爱你，珠穆朗玛的巍峨，爱你，念青唐古拉的雄壮，冰封耸立，刺破苍穹，那是天地间最挺拔的脊梁。
1: 我爱你，西藏，爱你，雅鲁藏布的奔腾，爱你，纳木错的清澈安详。碧水长流，滋养万物，那是高原上最温柔的胸膛。
2: 我爱你，西藏，爱你布达拉宫的庄严，爱你古格王朝的沧桑，那是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我爱你，西藏，爱你国庄舞的热烈奔放，爱你玄子歌的婉转悠扬，哈达洁白，酥油飘香，那是雪域最动人的乐章。
3: 我爱你，西藏，你是祖国西南的屏障，你是中华大地的荣光，五星闪耀，旗帜高扬，
1: 我们与祖国同心同向。
4: 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生长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以书为艺，以梦为马，把理想种在雪山之上。阅读吧，少年，让文字照亮心灵，让知识赋予力量，在书

0: 刘老师，刚刚这首《我爱你西藏》是孩子们今年全民阅读周的作品吗？
1: 是的，这个是专门为这一次全民阅读周专门做的一个特别节目。
0: 那您觉得他们的朗诵水平如何呢？
1: 这次这个作品呢，我觉得孩子们其实是情感表达的非常真挚，在一个状态很饱满，而且非常有感染力。不少孩子在语言呢表演上其实是很有天赋，潜力也很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说用这些潜力去做什么，而是他们能够在这个之中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让孩子们在学生时代拥有自信快乐，无论以后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觉得他们都会有信心去解决去面对。
0: 是的，听刚刚的朗诵啊，少年自有山河情，孩子们的声音干净又有力，满满的青春朝气，也藏着对我们西藏最纯粹的热爱，真是声声入心，格外的动人。那我也很好奇啊，很多家长其实都会担心啊，这个搞主持练舞蹈他会不会耽误主课的学习呢？其他老师会不会也有一些意见？
1: 我觉得吧，就是社团活动其实它不但不影响主课学习，反而能够让学生从这种压力特别压抑的这种学习环境中能够解放出来，放松身心，调节自己的一个学习状态，也其实让学生呢能够学习更高效。有很多社团成员其实高考成绩都很不错，其他老师呢也都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后面就是全权支持学生就多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因为他们其实也发现孩子们参加社团活动开心了，回来以后上课也变得更加积极。
0: 也会更自信。
1: 对对，
0: 因为真正的成长它从来不是单线程的，你兴趣养好了，心态顺了，学习反而会更加有力量。现在其实很多家长只看重成绩，忽略综合素质，那您觉得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呢？或者说有没有家长表示反对，提出一些建议呢？
1: 大部分家长都是对学生参加活动会有一些担忧，但是我觉得只看重成绩呢，其实我们是在给学生给孩子们施加一种无形的压力，他其实小孩子在面对这样的压力的，他是没有办法就是像成年人一样去找办法去发泄和宣泄，那么其实也更不利于他的全面成长。大部分家长其实也还是很支持，少数有一些顾虑，但是通过孩子们在这种社团作品的表现的这种改变之后，看到孩子的这种积极的变化后，其实也都慢慢理解了。
0: 是这样的，因为成绩它是一时的，但是给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格自信热爱，这是跟着孩子们一辈子的。那社团活动对于团队合作积极阳光个性方面有什么帮助吗？你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1: 我们经常会去参加这种校外的演出，因为我们的作品因为经常发到网上，所以很多人都开始慢慢了解，也看到他们很阳光很自信，所以我们也经常受邀参加这种市里面的区里面这种演出，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原创的作品，那我们排呢都是排的这种大家一起跳的起舞，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就是希望他们第一个感受舞蹈排练的这种艰辛，因为我希望他们热爱的东西，他们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他们热爱的东西，就是我觉得除了学习之外还有很多事情是需要付出艰辛的，就是我希望他们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参加这种大家需要齐心协力一起去以一个团队的身份去演出的时候呢，其实有些学生会觉得自己是团队里拖后腿的那个，但其实我一直竭力的营造的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团队中最重要的人，所以我其实是在有意刻意的就是锻炼他们以一个团队的形式去合作，互相

0: 帮助。那么在这个舞台上，大家一起完成一件比较大的共同的目标，然后再收获掌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内心一定会无比的这种，怎么说呢，
1: 骄傲，
0: 无比的骄傲，有成就感，
1: 对，
0: 再一个他一定会记住这其中付出的一切，那么孩子们之间的情谊也会更重，对自己能够获得别人的掌声也更有一种就是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个掌声。对，
1: 是的，从科舞排练彩排，然后再到正式演出，因为您和孩子们大家都是一起的，那些一起努力一起发光的感觉一定会成为他们青春里最闪亮的回忆。那您觉得主行社未来能走多远呢？
0: 我希望能够走得越来越远，因为我希望它能变得更有影响力啊，比如说把它打造成最具影响力的校园美育的一个品牌。其实我觉得现在也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孩子们都会刷到我们的视频，都会知道我们社团，甚至有些学生也是为我们社团而来的。但是我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走向更大的舞台，那通过社团呢，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们建立健全健康向上的这种人格和积极的心态。
1: 您刚刚也说到这个更大的舞台啊，那么这几年呢，全国有很多特别让人感动的校园艺术社团，比如说我之前有刷到过比较热门的厦门六中合唱团，他们也是靠着新媒体，靠着热爱和坚持火遍了全网，成为了全国校园美育的标杆。在之前跟您聊天当中，我也知道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孩子们的主行社，然后排练的这些舞蹈也是收获了很多很多这个点赞和关注度的。那在您心里有没有一个更大的梦想，有没有想过说把我们主行社也打造成我区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校园艺术标杆呢？
0: 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就是我的孩子们能够去到更大的舞台，这其实也是一直在激励着我为学生创造更多舞台。因为其实一开始我是不会拍视频的，就是希望，因为我觉得学校里的那些舞台我觉得不够，我觉得还希望让更多人看到他们，不仅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也希望他们的家长、他们的亲人，甚至是不认识他们的人，甚至是跟他们同龄的人也能看到他们，所以我才会自学摄影、自学剪辑，为他们营造这样一个舞台。那么从2014年到现在呢，我们的作品也无数，然后通过网上的这种作品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我们，所以在今年呢也非常有幸受邀参加了北京春晚。在参加北京春晚排练的过程中呢，我又接到了我之前

0: 同时现在他们现在都是这种街舞机构里面的舞蹈老师，
1: 嗯，
0: 然后他们也参加了拉萨市的藏晚，还参加了山南的藏晚，所以这次我们一共主行社成员参加了4次春晚节目，
1: 嗯，
0: 这让我就是特别的骄傲，因为我感觉有一种曾经的梦想实现了的感觉。
1: 真的特别棒啊，
0: 嗯，
1: 我们也相信在您的坚持下，在我们学生的努力下，那主行社呢也一定会成为西藏最亮眼的美誉名片，让全区全国都能够看到我们西藏少年的阳光、自信和青春力量，
0: 嗯，
1: 其实有爱、有坚持、有这样一群闪闪发光的孩子啊，这条路只会越走越宽的。不过学生们一届届毕业，新老交替，那队员的更新换代，是不是会有一些困难呢？
0: 其实社团新成员、新老成员交替都是常态，也是一种挑战。我们靠以老带新，固定的这些社团课程，还有就是我们社团的这种精神的传承，让社团一直保持活力。比如说我经常会邀请咱们老成员、毕业的老成员回来跟新成员聊一聊大学生活，甚至是聊一聊现在工作的这种生活情况。其实孩子们对于老成员都是一种很崇拜的心态，因为他们是其实每次来都是为了上一届的主行社成员，
1: 嗯，
0: 其实他们你要说有挑战，只是说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让他们有所磨合。那其实我觉得容易在哪里呢，就是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都是主行社，因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说啊，我们是主行社的，他们会有一种自带的归属感，所以他们经常一说新成员要来了，老成员肯定都是想着我要回来看看，就是用这种方式，一代接着一代，
1: 嗯，也就是给他们传授一些
0: 对
1: 相当于前进的一些方向吧，或者说一些经验啊。
0: 对对，是的，
1: 俗话说得好，这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
0: 嗯，
1: 但其实精神留下来了，这才是一个社团最珍贵的生命力。就比如说我们的老成员去给我们的新成员说一些学习上或者说是之后生活上的一些这个经验和方法。那咱们主行社有经费吗？这个经费紧不紧张？
0: 经费比较有限，但不是说非有不可，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做社团其实一直都是靠着我自己的情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我们会利用一切资源呢，积极的参加校园和校外的表演，像服装都是以简洁的社团服饰搭配校服为主，干净又朝气，这也是学生应该有的样子。其实我很喜欢这样，其实孩子们也很喜欢。
1: 嗯，是的，少年最好的样子就是清爽、阳光、有朝气。我最近也刷了很多您的视频，非常喜欢孩子们穿着校服表演啊，就特别有那种青春的劲儿，
0: 嗯，
1: 又简单又干净，又有正能量。
0: 是的，
1: 在孩子们价值观树立的关键时期啊，相信学校的教育和老师们的引导也是都起了关键的作用的。那在这一方面，您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学校的老师其实也都付出很多，像班主任啊、年级部。我也一直都是引导孩子们树立这种正向、简约、阳光的这种审美，尽可能的就是远离这种低俗。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手机这么发达，其实学生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很多。那如果就是说在刷视频的过程中刷到了我们的视频，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说还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我觉得要有一个干净、青春、正能量的一个形象，我们的老师都会想办法去守护他们这种健康的成长方式。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玉娟。今晚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拉萨市江苏实验中学的刘应老师，聊聊刘老师和孩子们的主行社。如果您也想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欢迎大家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和我们留言。刚刚刷新后台呢，看到了有朋友发来了留言，我们一起来听听。第一位朋友的 ID 叫做星辰大海，他说啊，刘老师是个充满热爱的人，这种热爱呢，不是一时的新鲜感，让人备受感染，不知不觉你也会对生活充满信心，这对孩子们来说啊，是个很好的影响。的确，热爱是会传染的，身边的人啊，如果是积极向上充满热爱的，受其影响呢，也会变得乐观向上。如果孩子们身边有这样的老师啊，那是一种福气和幸运。刘老师您说呢？
1: 是的，我非常赞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其实越是跟孩子们待的时间越久呢，我越觉得其实老师不仅仅是教授知识，而是更是一种以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生去影响别人。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教育不是说我告诉你怎么做，而是我把自己做到最好去影响你。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1: 是的。
0: 下一位朋友叫做樱桃小丸子，他说我看过主行社的短视频，有人留言说啊，高考加分吗？刘老师回答，孩子的学习固然重要，但健康快乐更重要。人这一生做的有多少事儿跟高考加分有关系呢？这回答真棒。的确，人生不是所有的事儿都是要有用才去做的啊。也许我们不会去靠跳舞去生存，或者说以此为职业，以此谋利，但是快乐和健康，它就是最顶级的加分项了。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卓嘎，他说期待主行社的下一个原创舞蹈。哎，这条留言说出了我的心声啊，我也是很期待孩子们和刘老师的下一个原创舞蹈能够让我们看到更阳光更自信的中学生的形象。那刘老师能不能透露一下你们的下一步计划呢？
1: 我们的下一步计划呢是已经开始在准备了。我们还是依然像以前一样咱们的这个每学期的运动会入场式肯定还是要再惊艳一把。那么除了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新的原创舞蹈的计划。那么当然还是我们主行社的特色，我们要融入街舞和民族舞蹈。
0: 也是非常期待了啊，期待到时候在短视频上可以看到最新的舞蹈。好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是正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玉娟。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拉萨市江苏实验中学的刘应老师，聊聊刘老师和孩子们的主行社。非常欢迎大家关注非常西藏公众号呢，给我们持续的留言互动。人哪不会一辈子一成不变，那工作这么多年，刘老师您自己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更沉稳，变得更有耐心。我甚至还自学摄影剪辑，也多了更多的才艺。那从专注教学到用心育人，我也变得更懂这些孩子，也更热爱这些也更热爱我们的教育事业。那我和孩子们共同成长，在别人看来是我在教学生，但其实在我的感受是孩子们成就了我，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其实我和孩子们这种是属于双向奔赴吧。
0: 双向奔赴啊，这就是互相成就，彼此照亮，双向成长了。可以看出来您和孩子们的关系不像师生，更像是朋友一样。您觉得这样的关系会不会让老师的分量过于轻了呢？或者说就是威信不足了？
1: 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觉得其实威信和信任我觉得是一样东西。因为学生对你足够信任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他就已经把你当成了一个对他最有影响的人。那其实我只要做好我自己，那我就能影响到他，就其实我也是在尊重他自己的选择。让他如果是花就让他成为花，他如果是树就让他成为树。所以 我像朋友一样，其实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没有过分的去推他怎样，只是说让你知道这样做可能会让你变得更好。我觉得这就足够了，让他自己去选择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嗯，之前了解到孩子们都是叫您刘爸，那您更喜欢大家叫您刘老师呢，还是说叫您刘爸呢？
1: 其实我个人不是很介意就是他们如何称呼我，因为我觉得他们如何称呼我是因为他们想跟我拉近距离。
0: 嗯，
1: 我觉得他们怎样叫我都可以，只要让他们觉得每一次的呼唤都能给他们有回应的这种自信，就是每一次这样的呼唤都能让他们心里面有一丝慰藉，或者就是在他们突然感觉迷茫时啊，难过时啊，他这样的呼唤也许能给他带来一些慰藉，或者在他不自信的时候这样的呼唤能让他感觉到亲切，能感觉到有被包容啊。我觉得其实孩子们是希望跟我拉近距离，那我为什么要把他们推开呢？
0: 您说的特别好啊，其实孩子们叫您刘爸也是他们对您表达信任依赖，或者说想亲近您。
1: 是的。
0: 那在您的短视频中呢，和孩子们一块跳舞，包括刚才的留言啊，都能够看得出来您对此都是非常的热爱，也是乐在其中的。热爱它是一种长久的坚持和偏爱，是发自心底的喜欢。您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吗？
1: 是的，我一直都是保持这份热爱，而且乐在其中，而且很享受这个过程。和孩子们一起呢，永远都是充满了活力。热爱可以抵岁月的漫长。我曾经其实没有这样的平台去展示自我，我曾经也一度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我特别能理解现在的孩子们。其实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好，淋过雨的人才懂得为别人撑伞的意义。
0: 嗯，
1: 我也经常和孩子们说，我们所经历的遗憾其实都是人生中化了妆的祝福，你也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突然绽放光彩，让你坚定的坚持信念去做一件事情。那其实我现在做社团呢，就是因为这份信念，我没有的，我不希望他们没有，所以我很感恩我的成长经历，也同样希望这份对热爱的信念能够传递给孩子们，让他们能够勇敢、真诚、爱家人、爱自己，更热爱生活。
0: 经历过迷茫，才更懂如何去照亮别人。刘老师，那您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和现在一样吗？
1: 小时候的梦想就和现在有点不太一样了，就小时候想成为科学家，虽然我是个文科生，然后想当宇航员，后来呢，就是因为一个机缘巧合，被迈克尔·杰克逊的舞姿，影响了，甚至是影响了一生，但成为老师，陪伴孩子的成长，是我最庆幸，也是最热爱的选择。
0: 确实啊，人生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们很多梦想它有时候会转弯，但是最对的那一条，或者说你最后选择的那一条，一定是让你最欢喜的一条。刘老师，您有孩子吗？
1: 有。现在有两个女儿。
0: 两个女儿。多大了呀？
1: 一个10岁了，还有一个幼儿园上大班。
0: 那如果您的女儿的兴趣爱好和这个阶段的主责主业就是学习起了冲突，那您会怎么办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会更尊重学孩子的兴趣吧，其实我是希望能够更快地帮他找到他喜欢的东西。我觉得其实学习他总会学好，他总会有这么一突然有信念去做一件事情，但是首先我得要让他找到他能有信念的东西，就是让他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让他有所激励，对自己有所激励。因为我觉得还是那样，就是我想把我做的这些都展示给他看，我希望我自己变得更精彩，我也希望他看到我的精彩，或许我能影响到他呢，
0: 他之后的人生也会变得更精彩。那女儿喜欢跳舞吗？她喜欢您的主行社吗？
1: 喜欢啊，她其实也挺，每次她都会说，她说，我记得有一次她过6.1的时候，我还把她拉到了社团，我让我几个很会跳舞的孩子们跟她一起跳舞。其实她还是有一点点不自信，但是最终看到我给她做出来这个效果之后，她和我的社团的孩子们一样， 真的到了迈出那一步，真正有勇气去面对的时候，只要迈出了那一步，我觉得就可以了，他就我觉得应该是一发不可收拾，他就开始热爱上这些了，
0: 也会学到很多。
1: 对，
0: 那在您的生活里除了工作和社团，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
1: 平常喜欢出去远足，带着孩子们去过过林卡呀，然后就是偶尔也会在家里看看电影，打打游戏，然后其实最喜欢的就是把跟孩子们一起拍摄的这些素材拿回来各种剪辑。那其实现在我是越来越喜欢，就是把孩子们这些很精彩的很自信的一面把它通过视频的方式展现出来，其实我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0: 在我们之前的聊天中啊，就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您因为主行社然后去接触了短视频创作，去和孩子们的这些相处都给他记录下来，就觉得特别感动。像您这样一位又懂生活又懂热爱更懂孩子的老师，怎么能不被孩子们喜欢呢？所以当老师这么久，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见证着一届届孩子的成长，被信任，被依赖，看着他们越来越好，

0: 甚至是去到更大的舞台，拥有更精彩的人生，这个对我来说很有成就感。
1: 您觉得做老师最幸福的瞬间是什么时候？
0: 啊，最幸福的瞬间太多了。就是看到孩子们从胆怯自卑变得自信大方，从懵懂迷茫变得阳光优秀，或是让孩子们通过社团的发掘便找到了全新的自我，也或是让孩子们在这样的温暖的集体中呢，走出了成长迷茫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阴霾。那一刻我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比如说有一次我觉得教师节的时候，孩子们还专门为我送上了教师节的祝福和惊喜。其实我觉得孩子们都很可爱，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只是做错了题，又不是做错了人。
1: 的确啊，就是那时候或者说那一刻之前所有的辛苦都是不值一提的，就整个脑海里就只剩下值得，这个职业值得，我的付出值得这两个字了。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学生说过哪句话或者说做过哪件事儿让您特别感动的呢？
0: 很多学生毕业了以后呢，他们也会经常回来看我。有的时候一句老师我想你，一个简单的问候，都会让我特别感动。甚至有的同学说，如果不是老师，我可能真的就放弃了。就像还有就是真没想到我做到了，诸如此类。那么有一个学生呢，其实之前他成绩一直不好，然后就是说在班上就是一直是倒数。那么他有一天他过来找我，他背着书包，他其实就是想跟我打声招呼，就是可能他准备辍学了，他不准备上学了。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声音很好听，我说你不如试试去报考播音主持专业。结果他在报考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在播音主持专业里面还拿到了第一名，顺利的考上艺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学生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说如果不是我，他可能当初就放弃了。那么现在呢，他现在都是在内地做主持人，也有了自己的精彩人生。他也经常回来看我。
1: 很棒。其实这就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或许您的主行社就是这样一个发掘孩子自信光芒他的个人特长的一个伯乐吧。那毕业后的学生回来看您说啊，我想你啊老师，的确是老师特别有成就感的瞬间啊。那这么些年有没有让您很惊喜的回馈呢？
0: 不少学生在走入大学之后呢，走上社会，依然自信开朗，还会和我分享他们的喜讯，看到他们闪闪发光呢，他们的精彩的这样的人生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回馈。他们有的当了歌手的，有的当了主持人，甚至有的成了舞蹈老师。包括前面我刚才也说了，就咱们的学生，我的学生上了中央总台的春晚，还上了藏晚。其实这些无时无刻都在给我惊喜，这些每每想起都会让我觉得无比的骄傲。
1: 这就是桃李芬芳桃李满天下的快乐吧。
0: 是的。
1: 的确啊，孩子们走上不同的舞台会让我们很感动。说实话，好老师在孩子成长路上是非常重要的，能让孩子们记住一辈子的老师其实不多，因为老师不仅传授知识启迪智慧，更以身作则去塑造孩子们的品德三观，用耐心去包容守护心灵，用鼓励去唤醒自信，发掘孩子们的潜能。那一位好老师呢，的确是能够照亮孩子求学之路，影响他们一生的性格和格局的。刘老师，您教的是孩子们感兴趣的内容，会是孩子们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调节。孩子们喜欢您也是理所应当的。那在和孩子们相处的期间，有没有什么遗憾会让您至今难以忘怀呢？
0: 其实遗憾也是有的，就是觉得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不够长，因为三年真的不长。要像每年都会送走了一届又一届，每次都会非常的舍不得，因为我和孩子们的关系都很好，他们虽然是我的学生，但是我早已把他们当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为我小时候，我的高中生活其实对我来说是灰色的，因为我感觉我喜欢的东西没有这样的平台让我去发挥，也没有那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的朋友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 其实帮他们就是在帮我自己，所以我把他们当成了像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样。每一次的离别其实都挺伤感，但我又想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离开就是他们能够踏上更好的路，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东西，
1: 也是他们往下一步成长的开始。
0: 是的，
1: 那每年都会有新同学进来，每次我们主行社也会招新，那就招新的时候都把这个老学员给喊回来，大家再见一面，再玩一次，再跳一次舞。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老师这份职业，刘老师您会怎么说呢？
0: 我觉得教育不光是传授知识，老师不光是传授知识，更是用一颗心去温暖另一颗心吧，用一束光点亮另一束光，让花成花，让树成树，让每一个执着的个性绽放出自己的色彩，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些鼓励就好。
1: 说得真好，教育不是塑造而是成全。那您有没有还没实现的梦想或者是计划呢？
0: 当然有，我是希望主行社越来越好，我希望社团的学生越来越多，因为上一次的演讲比赛给上次带学生参加演讲比赛给了我一些不一样的惊喜，就是我发现比赛的主持人是我曾经的学生
1: 哦，
0: 就他当时认出了我，他过来跟我打招呼，后来我就在想，我的梦想就是以后说不定到处都是主行社的成员呢。
1: 会的会的，
0: 也希望我们这个社团的这些作品呢，能够让更多青少年在网络上看到我们，我希望把这种自信和阳光传递给更多的青年学生，因为毕竟现在的学习大家压力都很大，我也希望他们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健康积极向上的，

0: 咱们的孩子在未来呢，不仅能生活得更好，更热爱生活，也能成为我们国家最热血的青年。
1: 嗯嗯，有您在，有这么一帮热爱自己或者说热爱跳舞热爱主行社的孩子们在，主行社一定会越办越好的。因为热爱科技，岁月漫长，坚持终会光芒万丈。那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刘老师给大家推荐几本书吧。
0: 首先呢，我想给孩子们推荐一本叫做《活着》的这本书。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本书。其实我觉得我推荐这本书呢，不是因为它苦难沉重，而是这本书其实最能教会年轻人读懂生活，接纳人生。书中像福贵他这一生的历经的这种风雨，却始终认真活着。其实这个就让我们明白，人生的起落都是常态，它比起一帆风顺，我觉得直面困境，守住本心，其实我觉得更难能可贵。
1: 嗯，
0: 现在很多学生其实很容易浮躁迷茫，那么遇到挫折就轻言放弃，而活着呢，这本书能让他们懂得这个平平安安好好生活本身就是最大的幸福。它教会大家看淡得失，也珍惜当下，不抱怨生活，不辜负时光，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勇气与善良，这也是我们教育最想传递的人生态度。那么还有一本书呢，是最近出一本新书，它里面都是一些很短的句子。这本书的名字叫《万物都是自由诗》，它的每一篇呢，其实都是一句句很短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些话呢，觉得就像它会给人一种醍醐灌顶的这种顿悟，就会让学生给学生这样一种生活的动力。比如说其中有一些句子就写得特别好，比如说这一句，他说，有的人之所以让人着迷，是因为他擅长做自己。还有一句话说，你用不着那么小心地活着，喜欢你的人不需要你的完美无缺，不喜欢你的更不需要。还有一句他说，自由就是不再寻求认可，可以被别人讨厌。这几句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因为现在的孩子们第一个不自信的原因就是太需要被人认可，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这些话我觉得会给孩子们一些不一样的力量。
1: 谢谢刘老师。一位好的老师既是知识的传授者，教会孩子勤学善思，夯实学业基础，更是品格的塑造者，言传身教呢，教会善良正直，明理感恩。老师懂得理解包容孩子的懵懂叛逆，温柔守护心理健康，善于发现闪光点去因材施教。或者就像您刚刚说的，在生活中您看到的一些书里边，一些算是一些经典的句子吧，您也可以言传身教给我们的孩子们，这就是在迷茫的时候去帮他们指引方向，在他们低谷的时候给予他们力量，去潜移默化影响孩子们的三观格局以及他们之后人生的道路，这都是好老师的职责。那也希望孩子们的人生路上呢，会有更多像刘老师一样是快乐记忆中的主角。好的，非常感谢刘老师在今天百忙之中呢抽时间和我们今夜有约的老朋友们、新朋友们一起相会在直播间，谢谢您。
0: 谢谢。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项目建设有序加速推进；
3: 录音报道科技赋能、生态监管、数字守护、绿水青山；
2: 我区多部门联合开展信访工作条例集中宣传活动；
3: 2026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开幕；
2: 拉萨市城关区启动雪域零聘零工品牌市场体系，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作为我区“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重大水利工程，日喀则市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目前已实现主体封顶，项目建设正有序加速推进。请听报道。
4: 主坝最大坝高108米。
2: 来到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工作人员正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项目工程部部长陈义宇：
4: 总库容3.75亿立方米，配套电站装机容量58兆瓦，工程主坝顺利实现封顶，主体工程建设取得决定性胜利。
2: 总投资近30亿元的帕孜水利枢纽及配套灌区工程，不仅是国务院确定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要举措。工程建成后，将基本解决日喀则市5个县区冬季缺电问题，有效缓解周边灌区春旱和冬旱缺水问题，并向昂仁县城

0: 帕兹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积极吸纳当地群众务工就业，助力增收。昂仁县秋窝乡裴村村民多吉：
1: 现在在家门口就业，能照顾到家里的老人小孩，每个月还能拿到7000元左右工资。
0: 工程项目综合管理部主任骆云飞：
2: 我们始终坚守建一座工程服一方百姓的原则，通过吸纳当地群众就业、开展技能培训、完善配套设施等举措，让当地群众实实在在从工程建设中得实惠、增收入。
0: 高原生态环境脆弱，帕斯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设团队始终坚持生态环保理念，通过在水坝两侧及施工道路周边栽种绿植、规划建设渠道等举措，实现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工程项目安全总监才让淡主：
3: 我们选择适宜高原生长的绿植，常态化开展植树种草、生态修复工作，最大限度地降低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0: 工程项目安全环保部副主任彭文：
4: 修建的是鱼类增殖站和鱼道，采用了科学设计结构与鱼类养殖技术，保障了鱼类能够顺利肥游、正常繁衍，全力守护高原水域的生态完整性。
0: 目前帕兹水利枢纽工程全体建设者正坚守建设一线，全力施工，确保工程在2028年如期完工。工程项目工程部部长陈义宇：
5: 严守工程质量底线、安全生产红线、生态保护高线，全力以赴加快工程后续建设进度，确保工程如期完工，早日发挥效益。
6: 一粒两种，万顷封仓。西藏青稞种业科研人员唐亚伟近30年来始终扎根田野，用匠心育好种，用专业守粮仓。西藏工匠系列报道播出录音，田畴育种，沃野封粮，介绍西藏工匠唐亚伟。
0: 2025年，我区青稞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苍廉殷实的背后，是一场持续近30年的种子革命。唐亚伟是西藏青稞种业科研人员，在青稞试验田里耕耘了近30年。他像一粒种子，把自己深深扎进泥土。春去秋来，烈日暴晒，风吹雨打，长年累月在田间播种、观察、记录、选种、合产。他一年四季不停歇，夏季在西藏，冬季奔赴云南南繁基地，27年如一日，一心扑在青稞育种上。27年，唐亚伟带领团队几乎走遍了区内外所有青稞种植区，系统开展种质资源搜集。他们创制出高产、抗倒伏、抗逆等优势互补的新种质127个，培育出综合性状优异的新品系180多个。唐亚伟筛选培育出的突破性新品种藏青3000，单产潜力达到450千克以上，比传统品种增产超过10%。高产、强分裂、易激化，藏青3000已成为西藏主推品种。而这一粒种子的诞生，凝结着唐亚伟整整11年的汗水与坚守。种子培育出来，更要种下去。唐亚伟走进乡村，手把手向农牧民传授新种植技术，大面积示范推广藏青2000、藏青3000等优良品种，累计推广种植340多万亩，让青稞产值新增超过3亿元。为让青稞育种走向更高水平，唐亚伟先后牵头建成国家小麦改良中心、西藏青稞分中心等7个创新平台，首次建成西藏青稞生物技术育种实验室，开拓了青稞分子育种新领域。从实验室到试验田，从两种培育到田间推广，唐亚伟用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执着与专注，在雪域高原书写着科技兴农的壮丽篇章。西藏青稞种业科研人员唐亚伟：
7: 最难忘的不是育成了多少个品种，而是看到农牧民兄弟因为种了我们的种子，产量提高了，收入增加了，他们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肯定。
6: 近年来，昌都市积极推动数字科技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采用智慧设备加专业监测的方式，让生态监管从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预防，成效逐步显现。请听录音报道：科技赋能生态监管，数字守护绿水青山。
8: 地下老旧管道深埋在地下。
0: 近年来，昌都市在供水、排水、地下管网等

0: 关键生态领域，积极引入闭路电视管道检测机器人等设备，进行综合探测和隐患排查，构建智慧化、前置化的新型管护方式。成都市卡若区住建局工程师赵志成：
1: 去年底，市住建局全都采用机器人对地下管网污水管道进行全面检测，城市更新管道维护这一块就可以提前预判、提前发现问题。
0: 如今通过数字化手段，成都市的城市体检从过去的粗放式被动化人工排查升级为精细化主动化智慧管理。成都市住建局城乡建设科干部欧宗令：
2: 在科技的助力下，对主城区地上地下的进行了双体检，针对性的建立了发现问题整治建议项目库三张清单，也完成了对相关部门的任务移交。我们也将结合正在推进的城市更新行动，积极谋划项目，争取资金，强化部门联动，让科技服务民生。
0: 同时，科技赋能也为成都市全域生态环境的精准监管注入了新动力。卡若片区生态环境监测站的20多个专业实验室就可以对全市水质、噪声等生态指标开展上百项专业检测。卡若片区监测站技术人员林雪梦：
3: 依托这些数据，我们可以针对性地开展流域治理、水源地保护、对生活污水、企业排污等问题精准管控，做到问题在哪，措施就跟到哪。
0: 除此之外，成都市还搭建了智慧生态统一监管平台，接入数十家本地企业系统，整合环保、林草、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生态数据，形成立体监管体系，让监管更系统、更高效。成都市生态环境局信息中心副主任陈于荣：
4: 平台通过整合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用电监控三种方式，用三种数据相互印证，实施差异性监管。
5: 比如说这个水利有限公司，当我们查看到它的氮氧化物折算值有超标的情况，我们就会对它进行一个工单的派发，询问异常情况，达到对违法行为的精准识别和智能预警。
4: 非现场监管推行后，有效解决了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监管难题，减轻了执法人员负担，让日常执法更高效，网格化管理更精准，应急处置更及时。
0: 从实验室单点精准检测到全域智慧平台统筹调度，成都市正持续织密织牢数字化生态监管防护网，形成智能研判、精准溯源、闭环治理的现代化生态治理新格局。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二级调研员加勇四郎：
6: 以科技赋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实现全域生态问题早发现、早预警、快处置、全闭环，我们将持续迭代升级全市智慧生态监管体系，以数字化、信息化手段筑牢藏东的生态安全屏障。
0: 西藏台消息，16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转办第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0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8件、日喀则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6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同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0个。其中大气污染11个，生态破坏9个，固废污染6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5个，其他污染3件。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
7: 西藏台消息，15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召开自治区服务业企业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找准着力点，分层分类推动服务业发展，更好支撑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机遇，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补齐短板，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要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合力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
0: 西藏台消息，日前，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自治区联席办成员单位等相关单位，在拉萨市法治信访主题公园开展信访工作条例实施4周年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设点宣传、悬挂横幅、微信公众号宣传等方式，大力宣传信访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重点推广藏易访线上信访平台， 打通线上线下信访服务通道，同时为增强宣传活动的趣味性和互动性，活动还采取有奖竞答、转盘答题抽奖、盲盒答题等多种形式，让群众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信访工作条例。活动期间共发放宣传资料超10000份，宣传品8000多件，拉开全区信访工作条例宣传月活动序幕，营造了浓厚的信访法制化氛围。
7: 日前，区直机关筑牢共同体声诵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比赛在拉萨举行。来自区直机关的27支队伍参加比赛，请听报道。
8: 整场比赛特别的震撼。
0: 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紧扣主题，或激昂高亢，或温婉深情，演绎一篇篇经典作品，既有对先辈精神的致敬传承，也有对新西藏发展成就的生动描绘。真挚饱满的情感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观众喇叭普斥，
8: 选手们表现非常的精彩，让人自然而然地沉浸在经典诵读的氛围里，特别有代入感。每个节目各有各的亮点，能够看到大家的用心和背后付出的努力。
0: 经过激烈角逐，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边检总站、自治区广播电视局3支队伍荣获1等奖，他们还将参加6月举行的书香西藏全民阅读集体诵读决赛。一等奖获奖队选手西藏广播电视台职工张科：
9: 这次咱们团队能够拿冠军确实很开心，今年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从两路修建到通车的每一条路的开通都是一座丰碑，我们的朗诵天路丰碑反映的是对祖国的一种感念感恩。
0: 本次比赛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西藏区直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区直机关工委组宣部副部长何超：
10: 引导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啊，在书香浸润中啊，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啊，不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开展集体诵读比赛，广泛开展书香单位的推荐评选，推动全民阅读活动走深走实。
7: 16号，2026西藏林芝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开幕，来自广东、四川、青海以及我区各地市的16支队伍参赛，请听报道。
11: 我今天场上得了28分。
0: 本次赛事的揭幕战在林芝市代表队与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代表队之间展开，最终林芝队以104-97战胜了海北藏族自治州队。林芝市代表队运动员赤烈：
11: 我们取得了开门红还是很开心，海北队打3分太准，压力太大，都在拼命的防，不容易。
0: 据了解，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今年是第3届，参赛队伍已从最初的区内队伍拓展到跨省区的多支高水平队伍。四川凉山州代表队领队罗武发强：
12: 我们这次选拔了一批年轻的球员，既定的目标肯定是竭尽全力打好每一场球。
0: 广东省中山市代表队教练王瑞琛：
13: 挑战主要是体能方面，之前比赛的地方海拔比较低，到了这里这次往返跑之后呼吸会跟不上，接下来还是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
0: 本届南迦巴瓦丰碑篮球邀请赛全程通过网络进行直播，决赛将于本月24号进行。林芝市教育局局长巴桑次仁：
14: 今年的赛事啊，结合体旅融合，所有参赛队员免费去我们的几个旅游景点参观。南迦巴瓦高原体育大会包含了很多赛事，篮球邀请赛事做好了以后，下面的赛事都会产生很多引流作用。
7: 西藏台消息，近日拉萨市城关区正式启动雪域零聘零工品牌市场体系，聚焦零工群体找活难、用工企业招工散、用工难的双重困境，搭建正规高效的灵活就业对接桥梁。拉萨市城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四郎拉姆：
15: 我们打造这个平台就是想给零工群体和用工企业搭建一个正规便捷的对接渠道，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7: 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专题宣传片展示、线上小程序实操演示等环节，全方位展现了雪域零聘体系的建设成果与服务功能，让零工人员和用工企业直观了解平台操作流程与服务优势。相较于传统零散自发的务工模式，雪域零聘平台实现了用工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就业服务的流程规范， 从源头规范灵活用工秩序，有效保障零工人员合法权益，让灵活就业更有保障。务工人员扎西顿珠：
16: 自从有了学域临聘平台，我顺利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工作，非常感谢政府打造这么好的就业平台，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的务工人员的工作的难题。
0: 近年来，那居市基础教育在实现主课教学质量稳固的同时，还面向中小学生免费开设艺术、体育、科技、手工等兴趣班，助力孩子们全面发展、快乐成长。请听报道。
17: 每周三下午，那居市初级中学的学生都会集中在各自兴趣班里发展特长，愉悦身心。正在上音乐课的学生拉吉：
18: 每周星期三会上两节课，这是我喜欢上的一个课。
17: 近几年，随着办学教学条件提质升级，这所学校开设了科学实验、无人机操作等兴趣班。在科学实验课上，学生索朗瑟格成功制作出了手机充电宝。他兴奋地说：
19: 主要材料有电池、充电器的接口，外表我是用那种雪糕棒拼接在一起的，只要打开这个按钮就可以充电。
17: 而在同校的无人机兴趣班，学生四人曲培已被培养成为一名合格的飞手。
20: 我学无人机已经四个月了，现在已经飞得很不错了，我也特别喜欢。
17: 在嘉陵县第一小学，学生们同样享受着多姿多彩的免费兴趣课程。民族舞班学员齐美兼才：
21: 展现民族风采，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舞蹈文化。
17: 足球班学员淡增桑珠：
22: 在训练中学会了很多，比如传球、带球、射门，包括团队协作。
17: 嘉陵县第一小学校长顿平：
23: 面向所有学生常态化开设23门兴趣特色课程，坚持以兴趣为引领，以素养为核心，让每个孩子都能发现特长，发展个性，挖掘潜能。
17: 如今，那区市147所中小学都免费开设了兴趣班，超150,000名学生从中受益。同时，为了更好地引导孩子们找到兴趣爱好，提升教学质量，那区市各所中小学不仅依托自身师资，也充分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到兴趣班。

0: 也可以是新增的科技信息类三个兴趣班，师资力量构成是专业老师加社会的力量加志愿者，做到更加精细化的指导。
1: 近年来，纳曲市教育系统立足高原教育实际，以学生实际需求为导向，持续配齐配强硬件设备与专业师资，为中小学兴趣班常态化开展和学生全面发展提供了牢固支撑。纳曲市教育体育局四级调研员汪堆：
2: 我们更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与兴趣爱好，全面摸排学生的学情，精准对接需求，结合地域特色的和办学的这个实际，分类开设文化、体育、艺术、劳动、实践等各类兴趣课程，严格执行每个学生有至少两个以上的兴趣培养要求，助力学子全面发展茁壮成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以下是一组简讯：15号，自治区2026年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西藏好网民主题活动在拉萨启动。活动现场通过播放主题短片开展分享交流，宣读2026年主题活动倡议书等环节，传递网络正能量理念，呼吁大家共同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5: 为保障春耕生产顺利开展，阿里地区积极开展种子、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的采购调研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采购各类农作物种子600多吨，采购化肥200多吨。
4: 日前，由米林市公安局与林芝站派出所联合组建的陆地生态联勤警务工作站正式揭牌。工作站将建立多部门联合执勤、联合执法、协同管护的工作机制，聚焦辖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普法宣传工作，实现米林生态保护监管无死角、全覆盖。
5: 日前，黑龙江省眼科医院四名专家赴日喀则市谢通门县开展血域光明型白内障专项筛查活动，为农牧民群众进行专业眼部检查，并对确诊患者逐一登记造册，同时开展现场带教指导，提升当地眼科医生的早期诊疗能力。
4: 山南市洛扎县日前举办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相声小品比赛，主题为库拉岗式传乡音，通用语理化团结。来自全县7个乡镇的参赛队伍带来了9个原创自编节目，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农牧民的精神风貌，传递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
3: 理论与实践，
4: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主心骨三个字，分量千钧。它不是职务赋予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一次次风险考验中看出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不只会在风平浪静中守摊子，更要在风高浪急时让群众信得过、靠得住。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文章说，豁得出来靠的是闯劲，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作主心骨，并不是看职务有多高、表态有多动听，而是看风险面前敢不敢冲，难题面前能不能顶，群众的急事难事上不上心。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抱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在他们看来，不决策就不会决策失误，不做事就不会做错事，不出头就不会被问责。这种逻辑背离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这样的太平观当得越稳，群众的信任度就越低。主心骨关键时刻就得挺身而出，敢拍板，能定夺，肯担责，让群众心里有底。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守出来的，而是在惊涛骇浪中闯出来的。顶得上去凭的是本领， 真正的担当不是忙

0: 能干硬干，而是要求调查研究要深，对策措施要实，破解办法要准。焦裕禄之所以能成为兰考人民的主心骨，是因为他忍着病痛跑遍全县10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三害的底数，拿出了治理的具体办法，成为顶得上去的典范。顶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靠久久为功的真功夫。带领群众聚的是人心，个人再强也强不过众志成城。主心骨绝不是孤胆英雄，而是凝聚人心的核心力量。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对主心骨有误解，有的包打天下，结果干部在干，群众在看，拧不成一股绳；有的习惯发号施令，把带领变成了命令，群众并不买账。让群众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关键在带头。领导干部冲在前头，群众自然跟上来。关键时刻豁得出来是担当，平常时候俯下身子是功夫。真正的主心骨，既要能独当一面，更能汇聚合力，让群众看到希望，得到实惠，尝到甜头。人民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主心骨，是一份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需要长期的党性锤炼，要求领导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摒弃太平官的安逸和小算盘的算计，在责任面前不推诿，在挑战面前不退缩，在困难面前不躲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豁得出来，扛起责任，顶得上去，破解难题，俯下身子，凝聚人心，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主心骨。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17号白天，林芝、昌都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高海拔山区有中到大雪。拉萨东部和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那曲、日喀则南部和东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至7级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5度到18度。那曲多云转雨夹雪，东风6到7级，0度到9度。巴宜区中雨转阵雨，8度到18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东北风4到5级，5度到18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0下1度到15度。卡若区小雨，东南风4到5级，6度到16度。改泽多云，0下2度到14度。普兰多云，0度到13度。山楂多云转雨夹雪，0度到8度。安多多云转阵雪，0下2度到6度。当雄阴，0下1度到10度。索县阴转雨夹雪，0度到11度。嘉里阵雪转雨夹雪，0下2度到10度。丁青小雨转雨夹雪，3度到12度。洛龙中雨，4度到17度。芒康阴转阵雨，3度到12度。左贡阴转阵雨，4度到16度。茶余阵雨，13度到21度。波密中雨转阵雨，8度到16度。米林小雨转阵雨，10度到18度。嘉察小雨，7度到21度。浪卡子阵雨转阴，0度到13度。
0: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胜、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4: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3: 那是一曲多么最

0: 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每当说起中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我们知道的有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还有原子弹之父王淦昌、航天之父赵九章、光学之父王大珩。我们知道两弹一星众多的科技功臣，以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还有数学家华罗庚等等。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中国巨响和中国点亮跟同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他就是中国近代物理科学的宗师叶企孙。叶企孙曾经创建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并且担任首任理学院的院长、物理系主任，还培养出50多位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当中，半数以上都是他的学生。叶企孙是如何走上物理学之路的？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取得了哪些开创性的成就？在清华大学，他又是怎么培养物理学人才？为什么他被誉为我国两弹一星的鼻祖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叶企孙。上，叶企孙1898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在父亲的严格教养下，他3岁开始背诵《唐诗三百首》，习写《三字经》《百家姓》《千家文》。6岁开始，他熟读《论语》《孟子》等诗书，而且资质聪颖的叶企孙啊，进步神速。小小年纪就修得了一身儒雅气质。当时得益于父亲的开明思想，少年叶企孙在攻读传统经书的同时，也开始接触西方的科学文化及应用。1911年2月，叶企孙考取了庚子赔款由美预备学校北京清华学堂。入学没多久，叶企孙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要想洗刷民族的耻辱，要祖国强盛，必须加强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爱国和科学救国成了伴随他一生的理想和信念。1914年，叶企孙跟同学们一起筹措建立了科学会。科学会呼吁大家尽自熏染，切磋琢磨，专科学者从事研究。他的见解代表了当时清华学子顺应时势的发展方向，所以科学会得以百年流传，还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学术社团。除了参加科学会，叶企孙还参加了另外一个社团，叫明德社。这个明德社的名字取自《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一句话，意思是彰显美德，以达到一个完美的思想境界。大家看，在学生时代的叶企孙就被这样一种文化引领着，一心一意地去做全人格的学生，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由于在清华的学习经历，叶企孙既丰富了学识，又丰满了双翼，成为那个时代所要求的全人格式的学生。1918年6月，他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影响他一生的清华园的学生时代。2个月以后，叶企孙跟同学们在上海坐着中国邮船公司的新南京号船去美国留学了。到了美国之后，他选择了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实验物理学。在当时大批的留美学生当中，只有极少数的青年高瞻远瞩地注意到了物理科学的重要性，而选择了这个方向。 其实早在1915年1月14号所写的日记上，叶企孙就第一次透露了他的思想。他深深地感到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是祖国人民的血汗，自己他日留学必须从国家需要还有自己的长处严谨思考，以图报国。在美国期间，叶企孙是以三年级插班生的名义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只学习了短短两年。1920年6月，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同样是在1920年的9月份，叶企孙转入了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了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布里奇曼做博士。在研究生期间，叶企孙跟合作者改进了前人的试验方法，用射线方法重新测定普朗克常数，其测定的 H 值被认为是当时最精确的 H 值。也正是由于这个数值的精确，在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的20世纪20年代后的16年当中，无人再敢问津，这在现代科学史上是相当了不起的。而且在此之前，没有哪个中国人的姓名被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学术著作当中。叶企孙在留美期间的另外一大成就，就是流体静压力对铁、钴、镍这些典型的铁磁性金属磁导率的影响。这项研究是由叶企孙独立进行的，是高压磁学的重要进展，所以他的博士论文就叫做《流体静压对铁、钴、镍磁导率的影响》，再一次受到了世人的瞩目，也成为欧美科学家争相议论的焦点。在叶企孙的影响下，中国留学生在大洋彼岸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科研高潮，并且继叶企孙等第一代留学生为祖国争得了这些荣誉之后，又有更多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学生相继在大洋彼岸获得了成功。他们的名字现在说起来个个是掷地有声，分别是王淦昌、施世元、王竹溪、赵九章、彭桓武、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李政道、杨振宁、吴建雄等等。而且值得回味的是，后来的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成为叶企孙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而叶企孙更大的贡献则是为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争取了时间，和为祖国完成了科学技术人才上的准备。1923年，叶企孙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他婉言谢绝了恩师对他的挽留，决意我要回国。在留学期间，他当年除了敏锐地注意并且吸取国际上科学前沿成就之外，还注意到人际交往的重要性，要跟国际上站在科学前沿的科学家们多交往。所以回国之前，他利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去了一趟欧洲，先后参观了德国、法国、荷兰还有英国的一些大学的物理研究所，还拜会了那里的物理同行。在历时了四个多月之后，1924年3月份，叶企孙回到了上海，开始了他曾经魂牵梦绕的报国之路。1924年3月，叶企孙被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东南大学聘为物理系的副教授，他本人也凯旋般的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在当时的国内物理学界，没有哪一个科学家能够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获得这么瞩目的成绩。1925年8月，清华学校开始筹设大学部，叶企孙被清华学校大学部聘为物理科副教授。他同时带来了从东南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赵忠尧还有施汝维到清华去做助教。没过多久，时任教务长的梅贻琦因为公务繁忙，就把物理科的全部工作都交给了叶企孙负责，把物理科上升为物理系，并且由教授会选举叶企孙担任了清华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而从此，叶企孙就把创建清华物理系作为他终生的事业，把欧洲学习考察所得全都用到了这个事业上。叶企孙创建物理系的过程当中啊，不仅着眼于教书育人，还在谋划建立中国的科学事业，吸取欧美这些名牌大学还有那些著名科学家的成功经验。所以在创系之初， 他除了想方设法的网罗名师之外，还精心筹划建立了各

种的实验室、金工间、木工间，同时带着助教进行科研工作，通过实验测量解决与实际应用有关的理论问题，这在当时的中国大学里啊，可算是首创。叶继孙总是把自己的学生安排在物理学之外的领域，为什么这么做呢？用心良苦，就是想让他们用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物理方法，在一些重要的新科技领域去做开拓性工作，占领世界科技的多个制高点。这种科学上的战略决策，就是借鉴欧美科学史所得。因为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叶启孙的战略思想和实践是极其成功的。而两弹一星功臣当中的13位与叶启孙有师承关系，这也绝对不是偶然。叶启孙是清华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也是清华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当时理学院下设六个系，我们来看看在叶启孙担任首任理学院院长期间，他聘请的各系的系主任都是谁。算学系的系主任熊庆来，化学系张子高，生物系陈真，地理系翁文浩，心理系沈有钱，土木工程系卢恩旭。而理学院下属的各系聘请的教授有吴正之、杨武之、郑之波、萨本铁、陈省身、任之恭、吴运珍、黄子清、高崇熙、孙光远、施家阳等等，都是一时之选，可以说是群贤毕至。从各系主任的名单上，大家可以看出他们个个都是国宝级的人物。从1929年

在校园西部兴建物学馆、博物馆、气象台以及有关特种技术研究，使理学院成为校园中面积最广、建筑最宏伟、设备最精良的部门。生物馆获洛克菲勒基金会之半数捐助，是此时校园内最大的馆系。1931年之后，理学院又在校西南兴建了化学馆、水利馆、机械工程馆、电机工程馆、航空工程馆，改建发电厂，新建男女宿舍4座以及教职员新住宅40座。到了1934年之后，理学院58个实验室和研究室大多安置最优良的仪器设备，在图书还有仪器设备方面，那在国内绝对是首屈一指。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在谈到叶企孙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时曾经说，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建者，又是清华理学院各系发展的奠基者，他为清华大学在短期之内跻身于名大学之林做出了贡献。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清华从一所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变而为名实相符的大学。企孙先生在这方面做了重要贡献，他为创建清华的物理学系和理学院罗织了一批造诣较深的学者，充实了理学院的师资队伍，为物理系积极筹备组建了研究工作所必须的实验室，还配备了各种仪器设备。而清华物理系在抗战前近10多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他们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确如此，中国近代物理学从20世纪20年代之初开始萌发，像吴有训、赵忠尧、萨本栋、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等等，都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但是跟这些奠基人相比，叶企孙所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你可以说他是鼻祖，是主心骨，是伯乐，更是人才阶梯的设计师。不仅如此，在抗日战争以及战后国家的发展变化中，叶企孙也总是从大局出发，不断地向外输送人才，同时又培养大师级人才。比如1937年，物理系教授萨本栋去了厦门大学当校长，并且带走了物理系的优秀毕业生周长宁。而1945年，吴有训去了中央大学担任校长，而赵忠尧则去了中央大学当了物理系主任。1937年，77事变爆发，7月29号，北平沦陷，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家属都要南迁到长沙去。但是铁路断了，只能从天津坐海轮南下。8月14号，叶企孙、陈岱孙还有熊大珍等人到了天津以后，才发现当时从天津南下的海陆交通基本上完全断了，只有极少数的外国远洋轮路过大沽口短暂的停泊。三个人商量了一下，由陈岱孙只身先行南下，而叶企孙呢跟其他人暂时留在天津。9月12号，日本宪兵闯入了清华校园，抢夺图书仪器，清华园也成为了他们的伤兵医院。日本宪兵所到之处打砸抢烧，所以馆内宝贵的仪器还有科学馆建筑基本上被严重损坏和散失。同时，清华大学长沙分校应急校舍大部分也建成了，跟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清华所建的校舍合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这时叶企孙却在天津，因为患上伤寒病还有膀胱炎住院治疗，他一边养病一边工作。10月初，叶企孙留守天津，主持在天津清华同学会设立的清华南迁临时办事处工作。一批留在北平、天津的教职员工听从叶企孙的指挥，尽可能在日寇的眼皮子底下把可以转移出来的财务档案都运到长沙去，再找机会南下长沙。1938年初，叶企孙秘密参与了支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活动。到了这年9月份，他在天津地下的抗日活动被敌人发现，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于是他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出天津。后来，叶企孙接到梅贻琦校长电报，催促他从速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10月5号，叶启孙离开天津坐船南下，经过香港前往昆明。11月底，他终于抵达了昆明，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学教授。其实叶启孙本来是最有资格出任联大理学院院长的人选，但是考虑到三校联合这个客观事实，一直没有出任此职。理学院的院长先后由饶玉泰还有吴有训出任。1940年8月，叶启孙去四川勘察西南联大分校校址，以准备必要时前往四川。10月，他被西南联大校务会选为教授会代表。1943年8月，叶启孙返回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继续兼任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任委员。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叶启孙出席了西南联大第29次评议会，这也是日本投降以后的首次评议会，在会上讨论了学校的复原还有发展规划问题。8月29号，叶启孙担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教授。到了11月，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和傅斯年因为筹备学校的复原工作，频繁地往来于昆明、重庆和北平之间，于是常委会决议请理学院的院长叶启孙暂时代理清华校长还有联大常委的职务。叶启孙先生因为高尚的师德和磊落的人品，也因为君子之风和至善至美的奉献精神，他一直被昔日的清华师生所爱戴。吴有训当年到清华的时候只不过是一名普通教师，但是叶启孙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1934年，叶启孙推荐吴有训接替清华物理系系主任的职位。1937年，他又力主吴有训接替他的理学院院长职位。当时叶启孙其实才39岁，正当盛年。多年以后，在清华园里，每每谈到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理政，大家援引最多的就是叶启孙的举动。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生活是极端艰难。叶启孙省出钱买了2包糖果糕点，在昆明的圆通公园举行茶话会，招待那些听他的热力学课的全体学生。他在狂轰滥炸当中还亲自跑腿给学生买糖果，同时鼓励学生说，同学们，目前困难是暂时的，抗战一定会胜利，你们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争光，一定要大公无私，不计名利呀。叶启孙平时从心底里关心他的学生们，真心实意地为国家培养人才。华罗庚从当初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无名小卒脱颖而出，成长为数学大家，也是由于叶启孙的力排众议、慧眼识才以及全力举荐。当时叶启孙就说了，清华出了华罗庚是好事，不要为资历所限制嘛。当时他就拍板决定破格给华罗庚提升为教员，到大学讲授微积分课程。后来叶启孙还打破常规，把华罗庚送到英国深造，让他跃上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队伍。叶启孙这么多的学生在两弹一星的攻坚当中都做出了哪些贡献？为什么他被誉为两弹一星的鼻祖呢？欢迎各位明天继续收听中国近代物理学的一代宗师叶启孙。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0: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0: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0: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正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结合各地各部门实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华能藏牧水电站作为我区首座大型水电站，是保障西藏能源安全、推动区域清洁能源发展的关键支撑。截至目前，该电站已安全运行近4200天，累计发电量超220亿千瓦时。日前，区直机关筑牢共同体声诵中华情2026年书香西藏集体诵读比赛在拉萨藏剧团举行。来自区直机关的27支参赛队伍用饱含深情的诵读抒发家国情怀，展现新时代西藏区直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边检总站、自治区广播电视局3支队伍荣获1等奖，将于6月参加书香西藏全民阅读集体诵读决赛。日前，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联合多家单位在拉萨市法治信访主题公园开展信访工作条例实施40周年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设点宣传、悬挂横幅、微信公众号宣传等方式，大力宣传信访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同时重点推广藏易访线上信访平台，打通线上线下信访服务通道。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超10000份，宣传品8000多件，拉开了全区信访工作条例宣传月活动序幕。近日，由拉萨市普法办联合城关区普法办主办的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在天海国际广场启动。来自拉萨市城关区30多家单位结合自身职能，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生态环境保护、婚姻家庭、劳动

科普场馆，为高原青少年搭建起探索科学、启迪创新、培育梦想的重要平台。近日，噶尔县纵横回收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广大居民动动手指就能预约纸张、金属、塑料等物品上门回收服务，引导广大群众养成生活垃圾自觉分类、资源回收的良好习惯。近日，嘉黎县组织开展学思想、做实事、谈变化、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主题活动暨三下乡集中宣传服务活动，通过政策宣讲、科技指导、健康义诊等便民服务，把惠民举措送到群众身边，持续增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三集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二集。
1: 小玲，你这个大学生村官还真行，说干就干，还真干起来了。
2: 海清姐，你不知道，我呀，从小脾气倔，别人越是觉得我干不了的事儿，我越是得干出个样来。我在北京密云和我们山东邹城考察学习回来，德旺叔在家里带着大家伙把棚也建好了，我们就热火朝天的忙活起来了。嗯，
3: 三嫂，你这样装皮小料不行啊，这太松了，稍微压紧一点。
4: 压紧
3: 啊？哎，对，用手压一下。
4: 对吗？
3: 对
4: 对对。
3: 吴婶子，你在装的时候啊，拿小铲先把那料拌几下，让它湿度更均匀，有利于蘑菇生长。
4: 好，
5: 知道。得拌一下吧。
3: 好，大家伙抓紧干啊！要装的培养袋还有不少，装好了还得灭菌接种。
6: 知道。
3: 咱们第一步啊，一定要把好的产品拿出来。
7: 您就放心吧。
3: 好好，
8: 小玲妹子，来来来，你也歇会儿，喝口水。
3: 好。君兰姐，我听说小雨从天津回来了。
8: 小雨这个孩子想法简单，我微信上跟他说，咱们村开始种蘑菇了，等蘑菇一上市，咱就能增加收入了。孩子可高兴了，就回来了，说是啊，也来棚里干。
3: 你就让他呀好好上学就行，别的什么也别管。
8: 你看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9: 妈，小玉姨，我也来帮忙。对了，我把我舅也拽来了。喂，舅，你快回家做作业去。
10: 今天星期天，我作业已经做完了。
8: 让他干，让他干。我这闺女啊，干点活，她心里踏实，是不是？

0: 解我，叫，快干活过来。
1: 啊，来了，让我来干活，哪有活啊？
2: 活有的是，你看着啊。嗯。拿上这把铲子，把这些搅拌好的培养料装袋，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这还不容易？我装，我装。哎呦，我先坐下吧。
2: 哎呦，你让他干活吧你。嗯，
3: 小林爷，哎，咱啥时候能看见蘑菇啊？
4: 估计得一个多月以后吧。
3: 啊，那不得冬天了吗？
4: 咱刚起步做的就是低温菇，以后技术成熟了，咱还可以做高温的。嗯，哎，志猛哥来了。
5: 哎，来了。哎，咋就你们几个人干活啊？那些人呢？那些大老爷们都跑哪去了？哎呦，
2: 那些大老爷们哪坐得住啊？
0: 就是，
2: 一会儿要抽烟，哎，一会儿要上厕所，你瞧，哎，天还没黑就全跑了。
5: 哎呦，这哪行啊？
6: 妇女听话，哎，
0: 就是
6: 干啥就干啥。
5: 哎，这打金子怎么这儿打上呼噜了呀？你
2: 金子，金子。哎呦，起来，嗯，啊，起来，
5: 啊，
2: 行行，
5: 怎么了？
2: 真行，
5: 怎么了？
2: 这
5: 起来，这哪儿啊？这是，嗯，
2: 给你拿把铲子，嗯，帮着干活。
5: 哦，
2: 志猛哥，你也搭把力啊。哎，哎呦，金子，你起来呀！
5: 起来了，
6: 起来了，快点。嗯。
7: 小林姨，小林姨，
4: 燕燕，
7: 奶奶的饭做好了，让我喊你们回去吃饭呢。
4: 君兰姐，啊，你们跟燕燕回去吃饭吧，我再干一会儿。
2: 哎呀，不行不行，
7: 不行不行，小林姨，办一会儿就凉了。奶奶说了，天冷不能吃凉的。走啊走啊，
2: 走
7: 走。
5: 对，大伙啊，都先回去吃饭吧。
7: 吃饭去。
5: 哎，天都快黑了。
4: 志猛哥，这发酵好的培养料必须得赶紧装袋，不能等。
5: 好，时间不等人啊，我这就去找德旺叔，赶紧商量一下。
4: 好。
2: 哎呀，小林妹子，
4: 哎，
2: 你咋起这么早啊？
4: 我也睡不踏实，天不亮我就来了，要干的活还多着呢，我心急呀。哎呀，你怎么净添乱？正忙着呢。什么？你来了？已经到了？这不年不节的，怎么就有空了？添乱。
2: 呵，妹夫来了，终于忍不住了吧？
4: 他呀，一直想让我快点去北京，我不答应，他还发誓呢，说永远不来村里看我。这人，
2: 哎呦，人家也是心疼你。谁不知道乡下条件不如城里，更不如那个大城市啊！
8: 哎呀，这大老远的就看见这两个大棚，哎呀，还真在这儿把你找到了。哎呀，丫头，这才一两个月的时间，你咋变成了这副灰头土脸的模样？我都差点认不出这是我媳妇了。哎呦，快快，哎，快拍打拍打，
4: 去去去去，
8: 呵，
4: 来干啥？不是不来吗？
8: 想媳妇儿啊，我能不来吗？
4: 太臊，没看见姐姐在这儿呢。哦，打个招呼，叫君兰姐。
8: 哎哎，君兰姐，哎，我是叶小玲的老公，我叫陈东城。
2: 知道知道。哎呦，这还有看不出来的。哎
8: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2: 啊，
8: 哎呦，
2: 啊，
8: 这哪是你们女人干的活啊？这又脏又累的，你看这。
4: 别光在这耍嘴皮子，铲子拿着，装袋子。
8: 好嘞。哎呀，你说你这丫头啊，我可是坐夜车回的德州，到了德州直接开上车就奔这儿来了，也不说让我歇会儿。
4: 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有空了？
8: 这不回德州公司开会吗？我特意挤出一天时间来看你，明天一早我还得赶回去呢。
1: 来来来啊，大伙啊，都抓紧时间听我指挥。各组组长都把咱们带着啊，一组二组你们留在这个棚啊，
9: 行，好嘞，
1: 三组四组你们去二号棚。
9: 哎，好嘞。哎，
1: 咱们今天啊得把所有的军包啊都装好。嗯，德旺叔可跟咱们说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所有人，村里先都给大家把工钱垫上啊，都不白干啊，都不白，抓紧时间干起来。
10: 上午管饭不？
11: 大金子，
8: 你这是不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啊你？啊
9: 行了，你个二杆子，哎呦，你少说句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 哎，好了好了好 好了，大伙儿都别闹了啊！今天来这儿干活的，食堂啊都管午饭。德旺叔已经跟村里食堂交代过了，猪肉、白菜馅、大包子，咱中午管够。还有鸡蛋汤，到晌午啊，食堂就给咱们送过来了。先干活，先干活。
4: 志猛哥，哎，怎么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呢？
1: 啊，这都是德旺叔给安排的。啊，哎，这位是妹夫。哎呦，
4: 你看我忘了介绍了，我对象陈东城。啊，这位是村主任孙志猛，快叫志猛哥。哎
8: 哎，志猛哥好。哎呀，
1: 行啊，这妹夫啊，刚来了就参加劳动，不错不错。哎哎，晚上到我们家去吃饭啊，叫你嫂子多炒上几个菜，我再把德旺叔喊上，好好请请你们小两口。啊，
8: 这位
4: 别麻烦了，
8: 别这么麻烦了。
1: 哎，行了行了，咱这事儿啊就说定了。抓紧时间，我先干活去了啊！
4: 哎，好嘞，
9: 晚上我也去啊！
1: 哎，好，晚上你也去。
8: 哎呀，哎呀，渴死我了！来，你也喝口水。嗯。嗯。哎，哎，丫头，你别说，志猛家嫂子炖的那只土鸡啊，还真是好吃，
0: 就知道吃，馋。
10: 哎，哎呀，好累啊！
8: 喊累了不是啊？来，洗把脸再躺下来。
0: 哎哎，别碰我手！
8: 怎么了？
0: 疼！
8: 哎呦，丫头，哎呀，你这手上是打了几个水泡啊？你看这大的都破了。哎呦，我的乖乖！哎，药水放哪了啊？
0: 什么药水啊？
8: 消炎药水啊，紫药水、双氧水、百多邦什么的都行，或者那个创可贴。来，
0: 哎呦，没那么矫情，这么点伤。
8: 来来，把手伸过来，我先给你擦点酒精啊。啊，
0: 哎，疼，疼死我了。哎
8: 呦，你这会儿先疼，早干嘛去了？我说什么来着？这农村的生活你适应不了，干农活的苦啊你也吃不了，还是跟我回北京去发展吧。啊，哎，
0: 你听，四叔家大黄狗又叫了，跟你说啊，他家大黄狗可厉害了。
8: 丫头，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0: 我说的就是正事儿啊，等棚里蘑菇长出来，我打算借他家大黄去给我看棚，封他个保卫处长，黄处长。要不你来？
8: 我？
0: 你要是来跟我一起干，我就不需要大黄了。
8: 嘿，你个死丫头，你拿我当大黄狗啊你！你看我这
0: 手，手手手，我手疼。
11: 小玲，你真不容易，就算你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过，也没亲自干过农活吧？哎，
4: 这都不算啥。其实最难的事儿，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心。乡亲们朴实是朴实，但总有些人平时懒散惯了，真要让他们收心，踏踏实实在基地工作，必须得拿真心感化。我还经历过这么一件事儿。
8: 别助理，别助理，别助理，咱们大棚里有人在打架。
4: 谁呀？怎么回事？
8: 是大金子，他欠了别人钱。
4: 走去看看。
12: 大金子，小子欠账还钱啊。
13: 大兄弟，大兄弟，咱有话好好说，行吗？
12: 谁是你大兄弟？那个瘸子才是。真是你的好兄弟。我跟你说，我们不跟女人动手，一边待着去。我今天只找他。
5: 对，我们就
13: 大兄弟，你听我说好吗？他借的钱是给他姐夫治病了，他欠你多少，我来还。哼，
12: 刚才不是还说没在这瘸子手上拿过那10000块吗？给我起来！
5: 起来！
12: 去你吧！哎
13: 呀！哎呦，
14: 我的腿断了！
13: 金子，
12: 瘸子，这一脚，我让你记住借钱不还的后果，记住了吗？
13: 住手！住手！
12: 住手！你算哪根葱？
4: 住手！他们欠你多少钱？
12: 哼，黄毛丫头，你管得倒宽。行，这是欠条，10000块，一年了。连本带息，白纸黑字写着，拿钱来吧。
4: 金子哥，这上面的签名可是你签的？
9: 是我签的。
4: 好，这位大哥，金子哥欠你的钱是该还的，但他现在确实拿不出来。

0: 要是相信我，就再容他一段时间。他在我们这干活有工钱，让他慢慢还。我替他打保票，要是一年后他还还不上，我个人替他还。
1: 哎呀，小林妹子，使不得使不得呀，钱是我们欠的，我们还不能让你还呐。
2: 对呀，小林妹子，这我
3: 你就是这个村的大学生村官严小玲？
0: 对，我是严小玲。
3: 哎呦，严助理啊，嘿嘿，久仰久仰，早就听说你们东渡口驿有个城里来的姑娘在带着大家种蘑菇，今天一见果然不同凡响。行，是个敞亮人，哥佩服。
0: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3: 答应，我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一年后要是你这个蘑菇基地效益好，我那10000块也拿过来参股。哼，瘸子，你就是个怂货。行了，兄弟们，撤。
4: 好，走。
0: 好了好了，都散了都散了，该干嘛干嘛啊。
1: 哎呀，这腿磕破这么一大块，你呀你呀，金子，要是再这么混天度日下去，可怎么对得起人家小林姑娘？
0: 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金子哥？你跟那人借钱的时候不是说的给姐夫看病吗？为啥你姐没见着钱呢？
2: 那我本来是想拿那钱做本钱，我想做个买卖，我也不想这样没家没业的，一天到晚三个饱一个倒，行尸走肉一样。
1: 你做了啥买卖啊？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过？
2: 我头年冬天不是出了趟门吗？
1: 你不是说去天津找工作，没找着合适的才回来的吗？
2: 是啊，我去了天津了，我想做个买卖，可是又不知道干啥好。后来我又想找个工作，可是我没找着能干得了的活，我这瘸腿，我想当个保安人家都不要我。
1: 金子呀，金子，你说你啊，
5: 大金子，他怎么不争气？
6: 是啊，你姐可倒霉
2: 了。后来那10000块钱，我不知道怎么就给花光了，我就只好回来了。
1: 什么？我可说你啥好啊？你说
2: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
0: 哎，俊兰姐啊，咱前两天去镇上联系蘑菇销售的事儿，遇见的。是春霞嫂子吧？
1: 哎呦，是啊，你看我差点忘了。
2: 哎，你们遇见春霞了？
0: 啊，
1: 金子，你就不想想，春霞是为啥跟你离的婚？
2: 嗯，那还不是因为她嫌弃我残疾。
1: 哼，要是真嫌你残疾，当初她怎么会和你结婚呢？啊，是你自己这些年游手好闲，把日子过瞎了。
2: 哎，姐，他们怎么样了现在？哎，你跟他们说话了吗？
1: 能怎么样？我和小林妹子好好一顿劝他，劝他回来呀。
2: 他现在真的没再找？
0: 眼下还没找，他是说孩子还小，不想给孩子找个后爹。那以后孩子大一大，可不好说啊。
2: 那他还能回来？
1: 我跟他说了。你现在在咱的食用菌基地干活，他挺高兴的。
2: 真的？
1: 我说金子
2: 啊，
1: 你不顾你自己的脸面，你就不想想小豆子啊？那是咱老刘家的命根子呀。
2: 姐，我刘成金今天发誓，我以后要是再不正干，我就不姓刘，我不是人。
0: 好了好了，金子哥，发誓没有用，咱们看行动。
2: 好。
0: 金兰姐，您那边喷的怎么样了？
7: 快了快了，马上完事儿啊。
0: 哎
7: 哎呀，干这活儿没把子力气还真不行，这么个大棚，这喷雾器40-50斤水啊，这一天下来得喷好几十桶啊。
0: 等这一季蘑菇都卖完，咱得上喷林，光靠人工不行啊。
7: 不光得上喷林，这拌料、装袋、灭菌都得上设备。哎呀妹子，咱花钱的地方

0: 还多着呢。
1: 是啊，来坐下歇会儿吧。
0: 好好好，歇会儿歇会儿。
1: 哎，来喝口水。
0: 嗯嗯，哎呀真够累的。
1: 哎呀，
0: 哎呦，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是啊，
0: 这转眼三个月过去了，这蘑菇娃娃都长出第二茬了。嘿，这茬蘑菇长得更好。
1: 嗯，
0: 趁着年前咱们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1: 是，咱那个第一茬蘑菇
0: 啊，
1: 虽说产量不太高，好在成色不错，都卖出去了。
0: 是是。
1: 哦，对了，有件喜事儿，德旺叔让我告诉你。
0: 啊，啥喜事？
1: 基地替你家和翠萍婶子家申请的金融扶贫贷款已经批下来了。
0: 真的？
1: 会直接划拨到咱的项目上来。
0: 好消息啊，这能解决不少问题呢。
1: 是啊，我估算了一下，这一季的产量能在8-9万公斤。
0: 这么多？
1: 除了事先预定好的德州跟衡水的批发商，咱们再零卖到市场上一些
0: 啊，
1: 去掉成本，这两个棚收个6-7万块钱问题不大。
0: 是啊，
1: 我想跟德旺叔和村两委汇报一下，除了大家伙的工钱之外，剩下的我想拿去进设备。
0: 哎，工钱不是村里给付着呢吗？
1: 哎呀，村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德旺叔不是说过吗？
0: 嗯，
1: 咱这基地有了收入啊，就得由基地付了。
0: 哦，
1: 哎，哎，哎呀，俊兰姐来帮我一把。
0: 好好好，
1: 这喷雾器怎么这么沉？
0: 妹子，不行你就歇会儿啊。
1: 哎呀，
0: 我带着大家伙干。
1: 哎呀，
0: 你瞧你这咳嗽有日子了，这两天脸色更不好了。
1: 嗯，
0: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让你回德州看看去。
1: 哎呀，我就是上次感冒没好利索，没劲儿。可能真是太累了。
0: 你呀，你家东城不是经常来看你吗？我跟你说啊，他这次要是再来，你就跟他回去，啊，德州也好，北京也好，去看看，咋就不当回事儿呢？
1: 哎呀，君兰姐，一会儿啊，你到二号棚去看看。
0: 好好好。
1: 有几个新来的姐妹，我怕他们干活不妥当，你去检查一下啊。
0: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他们讲过了。
1: 嗯，好，
0: 我这就再过去看看啊。
1: 好。
0: 哟。德旺叔，
1: 德旺叔，
0: 你怎么来了？
2: 你们呢，光顾了看着蘑菇喜欢，也不注意看看外面的天色。
1: 哎呦，
2: 这风啊一时停不了，今天夜里啊风更大，得7-8级。
0: 这么大呢？
2: 我让志萌喊人去了。
0: 哎，
2: 把村里能干活的劳力啊都叫来。
0: 好好好，
2: 这压磨线啊都得加固一下。
0: 嗯，
2: 棚膜有坏的地方也得马上补。
0: 知道了。
2: 另外啊，再装些沙袋，搬些石头过来。
1: 好好好好，我们这就去搬。嗯。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看看你这咳嗽的怎么越来越厉害了。来来来，坐坐下喝点水吧。
1: 哎，好好。翠萍婶子，
3: 啊，
1: 你听这风声好像小点了。
3: 是好像小了点哈。
1: 嗯，
3: 哎，咱这渡口驿呀、啊、就是个风口，自古风就大，恨不得是一年四季都刮风，尤其是这春天。
1: 嗯，
3: 这几年嘛已经是好多了，大运河风口那边的防风林长起来了，这么大的风啊也就不多见了。
1: 咱这村子啊多亏了德旺叔。
3: 嗯，可不嘛。我看这一时半会儿的这风还是停不了，今儿晚上我也不回去了，咱就在这棚里守着。
1: 哎呦，燕燕一个人在家呢。
3: 哎，没事的，我这孙女啊自打三岁上就没了父母，这小小的年纪性子可刚烈了。哎，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也不知道二号棚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损失了，真急人。
1: 婶子，你可真不容易呀、啊！
3: 嗨、
1: 啊，东城啊，
4: 丫头，喜讯喜讯啊！赶快准备好接收一个喜讯。
1: 什么喜讯呢？
4: 我做成一大单业务，有望得到晋升。
1: 就这事儿啊，我还以为你能调回德州呢。
4: 啊、哎呦，哎呦，丫头。你怎么咳这么厉害啊？多长时间了？
3: 我这两天没空。
4: 哎呀，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干了，别干了，你就是不听。你看，
1: 哎呀，你干嘛这么着急呀、啊？
4: 我这不担心你吗？你听听你，肺都快咳出来了。
1: 行了，东城，你先别说了啊，我这边刮大风呢，大家伙都在外面忙着，我得出去了啊。
4: 哎，
1: 挂了。
4: 哎哎。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二集。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三集。
1: 海清姐，你这么忙还经常跑过来关注我们的基地，真谢谢你了。
2: 啊，我还真是一直挺牵挂你们的。哎，小玲真了不得啊，你这发展速度迅猛啊，规模又扩大了。
1: 对呀，海清姐，我们今年开始做了高温菇，长势不错，销路也很好，而且呀，又上了些设备，基本上实现自动化了。
2: 看得出来，这前景很可观。哎，听说你和东城在那次风灾之后闹过一次矛盾，好像还挺严重的。
1: 哎，别提了，我之前没跟你说，那次啊，我们差点闹掰。为了基地的事儿，我经常顾及不到他的感受，确实挺对不起他。
3: 哎呀，行了，风停了啊，大家伙忙活了一夜。哎，这样啊，女同志，咱们都回去，该做饭的做饭，该歇着歇着啊。
4: 对对对，
3: 歇着歇着。
1: 志猛哥，哎，这棚有坏的地方，得赶紧修啊。
3: 哎，这不有我们老爷们儿吗？
5: 对，
3: 女同志，快回去啊，快回去做饭。
6: 行行行，那也行，那我们就先回去做早饭，然后给你们送来啊。你们先在这儿忙着。哎，小玲啊，
1: 哎，
6: 你回去也别开火了啊，我一会儿给你送饭去。
1: 婶子，不用。
6: 你看你还不用呢，你这孩子，赶快赶快回去歇着去。
1: 哎，
6: 赶快赶快回去。

0: 丫头啊，你说说你这是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你都咳成这样了，这家里连点热水都找不着。哎呀，我要是再不回家来看看，你说我能放心的下吗？嗯。哎呀，你说说你，病了都不知道去看看，赶紧把这身脏衣服换下来，收拾收拾，先去看病，然后再跟我去北京。
1: 哎呀，东城，大鹏刚遭了风灾，我不能走。
0: 丫头，别光说这蘑菇的事儿了。我在北京都托人帮你找好工作了，到我们的一家关系单位干翻译，跟你的专业对口，哎，工资也不低。哎呀，人家让你这两天啊去面试。
1: 哎呀，东城，我
0: 怎么了，丫头？你还真打算在农村扎根啊？在这荒郊僻壤的能有多大前途啊？
1: 可是，东城，哎呀，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你来时见到的那个叫燕燕的小女孩？
0: 哦，我记得。就是那个爸妈去世了跟奶奶相依为命的小燕子。
1: 嗯，
0: 哎呀，那孩子是可怜，可咱也不能为了别人家的孩子误了咱自己的前程，对不对？再说了，我刚在我们公司附近啊找了一套二手房，是套小两居，房主呢急着出手，卖的也很便宜，我这也着急啊，带你过去看看。来来来，我现在帮你收拾收拾。 哎对了，你把那张卡也带上啊，你要是能看上那套房啊，咱就先把那定金交了。
1: 哎呀，东城，现在真不行
0: 啊！
1: 我现在一甩手走了，大鹏咋办？乡亲们咋办？我哪能半途而废呢？东城，我也想每时每刻跟你在一起，可你为啥就从来没想过也到渡口驿来，咱们一起经营这个基地呢？
0: 我来渡口驿？来来来来，丫头娘，过来过来，让我摸摸。哎呦，你可真是发烧烧糊涂了，你让我放弃自己的事业来农村。
1: 哎呀，这里也是事业呀，你忘了我跟你说过我家也是农村人？
0: 我没忘，我知道你跟姥姥在农村生活过，对农村对农民有感情，可这也不代表着非得把自己大好的青春全都奉献在这儿吧。
1: 农村怎么了？农村怎么了？哎呦，
2: 这小两口这是怎么了啊？
1: 婶子，我们没事儿。
0: 是啊，
2: 真没事儿。
1: 没事儿，
2: 别瞒着婶子了，刚才我在门口都听到了。哎呀，小玲啊，东城说的对，你们年纪也都不小了，也该好好的为你们这个小家庭考虑考虑了。哎，咱村里这些事儿啊，一桩桩一件件，哪有个干完的时候啊？不是？
0: 是啊，婶子，您也帮我劝劝他。
1: 东城，
2: 哎哎，来来来，东城，
0: 哎，
2: 来东城啊，看看，来来来，先吃早饭啊。哎，你看这婶子呀，刚才回去腾了几个包子来，来来，快趁热吃。来来来，
1: 婶子，彭丽那边、
2: 啊、我已经给他们送过去了啊。来来来，你也吃。
0: 哎，谢谢谢谢
1: 谢谢。
2: 哎呀，要我说呀，闺女，再忙也不能亏待了自个儿。你是该回去到那个大医院好好看看啊，这老是咳嗽也不是个事儿啊。嗯，
0: 是啊，婶子，您说说，他这没日没夜的守在蘑菇棚里，身体哪能好得了啊？
2: 是啊，
0: 小玲啊，你想想，咱从恋爱到结婚这些年，一桩桩一件件，我哪件事没依着你？这些日子你在这儿忙活，我在北京也没闲着，我努力，我拼命，我做梦都想赶紧多挣些钱，赶紧买上房子，咱好在北京团聚啊。
1: 我知道你不容易，可是……
0: 好了好了，别可是了，小玲啊，我知道你责任心强，这基地建起来了，你得负责任。没事，我呢去找德旺叔，实在不行我去乡里县里找你们所有的领导，咱这可以换人嘛。你看志猛哥、张四叔、君兰姐，他们都能干。
1: 实话实说，东城，我
0: 小玲啊，你还有啥顾虑？当着婶子的面，你跟我说，你到底咋想的？
1: 我，
2: 东城，你别急啊，婶子替你应下了，小玲她跟你回去。
1: 哎呀，
0: 谢谢
1: 东城，你别逼我行吗？
2: 小玲，东城说的对。 你们也有你们的生活和前程啊，不能因为村里这些事儿耽误了你们。快去快去啊，婶子替你做主了，先去把身体好好检查检查。
0: 就是嘛、啊、你看婶子都说了，来来来，走吧走吧，小莲啊，咱先去看病好不好。
3: 奶奶奶奶，哦，你的屋门钥匙忘家了
2: 啊。嗨，你看我这丢三落四的，真是的。哟，燕燕
3: 啊，
2: 还不赶紧上学去，就迟到了。
3: 知道，我这就去。
2: 哎，快去。
3: 奶奶
2: 啊，
3: 小玲阿姨怎么了？是要走吗？
2: 哎，不是，小玲阿姨呀、啊、身体不好，东城叔叔带她去看病啊。
3: 哦，知道了。
2: 嗯，
3: 小玲阿姨，
1: 哎，
3: 你快去医院好好看看，病好了一定要早点回来。
1: 阿姨知道，好孩子，你快去上学，别迟到了啊。
3: 嗯，知道了，那我走了。
1: 哎，
3: 小玲阿姨，东城叔叔，再见。
0: 哎，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快去吧。
1: 东城，
0: 嗯，
1: 我本来打算告诉你的，但是一直犹豫着，不知道怎么说。咱打算买房付首付的那30万，我大部分用在了这基地里，现在咱们没有首付钱了。
0: 小玲，你说什么？严小玲，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1: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张口啊。当初建棚急需要用钱，后来进设备钱不够，又贴补进去一些，不过我们见效益了。哎，东城，德邦叔说咱要是用钱可以提一部分出来的，但是你看基地不能老是停留在这个基础上，得扩大规模。再说昨天又遭了风灾，还是需要钱。东城，咱买房的事儿就缓缓，钱真的很快就能挣回来。
0: 这是钱的问题吗？小玲啊，我把这些钱放在你手上，是想把安全感放在你手上，也是把信任放在你手上了。可你
2: 这
0: 居然
2: 这都是我们拖累了你孩子。小玲，快收拾收拾，跟东城去吧。啊，
1: 婶子。
2: 东城。东城，小玲来到我们村里快一年了，真是把她给累坏了。她呀，不光带领着大伙种蘑菇，想办法帮助我们这样的贫困户脱贫，还帮着村里做了好些好事儿，想方设法帮我们解决困难。可是呢，他光顾了忙村里乡亲们的事儿，就怠慢了你们的小家庭。东城，别怪他啊。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小玲。
1: 东城，这段日子我跟乡亲们生活在一起，喝一样的水，吃一样的饭，赶同一个集，到同一个小卖部去买东西，我觉得他们就是我的亲人。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乡亲们放下自己的事儿来帮我，大娘婶子们像对待亲闺女似的给我做吃的拿穿的。昨天刮大风，德王叔连外套都没来得及穿，就过来帮着大家伙忙活，把手都勒出了个大口子。
2: 哎，将心比心嘛。
4: 小玲，小玲，
2: 哎呀，秀英你来了。你看小玲这孩子，她说啥都不愿意跟东城去看病，她这身体这样下去她可不行。
4: 是啊，我也是看着孩子咳嗽的厉害，这不给她拿一点止咳药来了。
1: 婶子又让您费心了，我没事儿。
2: 怎么没事儿啊？啊，我看你这脸色呀，我担心他除了咳嗽别再有别的什么问题。
4: 是啊，
2: 这不行不行，必须马上得去医院。
4: 去医院
2: 哪行啊。哎，要不这样，东城啊，
0: 哎，
2: 今儿个我和你秀英婶子就啥也不干了，就陪着你压着小玲去医院看病。
1: 婶子不用。
0: 哎呀，
1: 不用
2: 了。不行，
0: 什么不用啊，快快快走，咱们快上车。
2: 对，
0: 先去医院把病看好了再说。
2: 对对对，先去看病。走走走，先去看病。
1: 好好好，
2: 走走走。
5: 你呀、啊，脾气也是太倔强。那天去医院情况怎么样啊？
1: 我那段时间不光咳嗽，还体虚乏力，吃不下东西，一直就认为是感冒没好。去了医院才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5: 所以说啊，人家东城是对的，哪能拿自己的健康不当回事儿啊？
1: 嗨，别提了，我呀，是怀了我们家壮壮
5: 啊。 当时没想到啊，完全懵了，陈东城也懵了。幸亏啊，我当时忙的没顾上吃药。
0: 这笑什么呢？啊，这么开心啊！
5: 东城啊，你回来了
0: 啊！
5: 这位是德州广播电视台的海清姐姐。
0: 哎呦，海清姐姐呀、
5: 啊！你好。
0: 哎呦，久仰大名，久仰久仰。
6: 是因为小玲怀孕了，所以你到底还是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去成全她？
0: 哦，这个是原因之一吧。其实我看她一个人在这打拼啊，我也挺心疼她的。这两人过日子啊，总得有一个人妥协，不是？总是针尖对麦芒，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我一个大男人在哪儿都能打天下。
6: 果然是个责任心爆棚的新时代好男人啊。
5: 就是要说责任心这一点，我家老陈还真不是自我标榜。自从他来到基地，也真是齐了，我们几乎所有的工作都顺风顺水，尤其是跑销售，他可是一把好手。德旺叔他们都说我们东城啊是员福将。
7: 兄弟们，敬一敬了啊！咱们金口义食用菌品牌商标啊，注册下来了。哎，市级扶贫产业基金啊，也给了咱们扶持。
8: 好，
9: 好。
7: 今天啊，咱们的圣心园食用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也成立起来了。
8: 好，
7: 太好了。那个小玲啊。跟东城两口子出了大力，咱们得好好感谢他们。
8: 对，感谢他们。
7: 以后啊，咱们的食用菌生产合作社还是由小林跟东城两口子负责。
8: 好，
7: 咱们计划啊，今年内再建起几个大棚，搞规模化、规范化经营。乡亲们愿意参股的。可以参股，咱们呢按股分红。
8: 好嘞，
7: 不能参股的也可以来合作社工作，咱们按劳计酬。
8: 参，我跟我媳妇商量过了，我们参。
7: 好，
10: 我们也参，
11: 我们也参。
12: 哎，我们早就把钱背下了，需要交的时候招呼一声就行了，是吧？
8: 对。
13: 哎呀，我看呀，咱们的规模以后大了，需要的人也多了。哎，咱们可以把外面打工的家里人啊往回叫一叫。
7: 哎
13: 啊，在哪儿挣钱都是挣，在家门口不是更好吗？大伙说是不是？
7: 哎，对，
13: 不然的话咱的人不够用，这不也得雇外人吗？
14: 志猛哥说的有道理啊，连我家小雨都说了，以后大学毕业了也回到村里来支持家乡的建设呢。
15: 是啊，我叫我们家儿子也来。
5: 我跟东城就不多说什么了，大家之前担心我会镀镀金就走，这回放心了吧？
16: 放心，你连老公都带来了，还有啥不放心的？
14: 对呀，别说老公了，连娃都生在咱渡口驿，转眼快一周岁了。
7: 哎，好了好了，那今天的会啊就到这儿，散会。大伙儿啊，都回去准备准备啊！好，散了散了。
8: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5: 君兰姐，
6: 哎，
5: 你先别忙着走，
6: 啥事儿？说吧，妹子。
5: 小雨上大学，小雷还小，你这日子还松快不了。东城呢，还有些积蓄，这回成立合作社，我打算把这些钱的股份算在你和翠萍婶子身上
6: 啊。
5: 她年纪大了，带着燕燕也难。
6: 哎呦呦，这可使不得。我家这个大窟窿填不起来的，再说我们不是有那个金融扶贫贷款吗？这就算有股份了，我跟你说啊，可不能再占你们两口子的了。
5: 这钱又不是白给你，算借给你，赚了呀分红，赔了不要你还。
6: 那怎么行啊？
5: 君兰姐，我是想请你帮忙啊。
6: 有啥事儿你安排我就行，怎么还客气上了？
5: 君兰姐，
6: 哎，
5: 以后咱的规模大了，工人们就多起来了。我和德旺叔商量了，聘请君兰姐给我们当队长，负责管理工人。你对村里的人熟悉，人麻利，人缘又好，大家伙啊都服你。
6: 妹子，你真觉得我行？
5: 你行，君兰姐，咱同心协力肯定没问题。
6: 好，我答应你。
9: 海星姐，你看这个棚是新建的，自动化程度已经很高了，我们进去看看。
10: 好啊。嗯，不错不错，思路不错啊。
9: 这两年合作社发展的也快，我的经验就是，只要真正走进乡亲们心里，把大家的心气儿啊拧成一股绳，工作呀就不难干。
10: 怪不得连市委书记都给你点赞啊。
9: 就在前段时间的党代会上，书记参加我们下金组的讨论，我汇报了合作社的情况，他很高兴。
10: 对对，那次会议我也在。小严同志干得很好，我给你点赞。
9: 这是给了我好大的鼓励，不过也给了我好大的压力。有时候太想把事做好，反而欲速则不达。五号棚那边前段时间就不太好。
10: 嗯，怎么回事啊？
9: 是那个棚的蘑菇啊长了链孢菌。开始啊大家伙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哎呀，愁得我真是寝食不安。
10: 那后来怎么解决的呀？
11: 小林啊，小林。
9: 你看看山东人啊禁不住念叨，我们的资深技术顾问来了。
10: 哎呀，是阿姨呀。
11: 小林。
10: 哎呀，小玲啊，这个壮壮在家待不住，非要闹着来找妈妈。哎、
9: 来来来，妈妈抱
11: 着啊。哎呀，见到妈妈了。哎、
9: 看看这位阿姨漂不漂亮。
10: 哎呀，这小家伙长得真精神啊。
11: 哎，小玲，东城呢、啊、
9: 他刚打了个招呼又去忙了。
10: 哦，刚才你说是阿姨帮你解决了技术问题
9: 啊？对呀。
11: 啊，你们是在说那个蘑菇长链孢菌的事情吧？啊，
9: 对。
11: 哎呀，就是为了这个呀，小林他心急火燎地给我打电话，急得直哭啊。哎，我就这一个女儿，看着他为难呢，我这做妈的心里真是不好受。哎，我这心一横，行，那我就过来给他们帮忙拾到蘑菇，再有啊就是帮忙带带孩子。我来了以后啊，很快就琢磨出问题出在哪儿了。这说到底呀、啊、就是湿度、通风、光照没有把握好。
9: 这次啊我们损失了不少，不过呢让我高兴的是，从那以后我老妈就留在这儿了。有她在我就踏实了。我正在做工作，把我老爸也劝过来。
11: 我帮你做。
10: 你可真行啊，全家人都被你带过来了。
9: 是啊，我喜欢这儿，有一望无际的土地，有蓬勃发展的事业，有欣欣向荣的明天，还有这些乡亲们金子一样的心。真的在这儿啊我心里特别踏实。
17: 习近平总书记说，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这么长时间以来，尹小玲对于渡口驿的深厚感情何尝不是一种乡愁。渡口驿的又一个春天正带着希望和富足款款而来。
18: 来来来，请进来请进来。这个是习用军大棚，大家参观一下啊。哎，大呀！
19: 这个是什么锅
18: 啊？你是说这个黄叶色的吗？
19: 哎，
18: 啊，鱼黄馍，
20: 粉色
18: 啊，粉色的是叫红平菇。哎，这个是菇。
19: 哎，这我认识，这叫袖珍菇。
21: 啊，这个是红平菇。
18: 对，说的对，说的对。大家喜欢的话可以买一些的，买一些带回去啊。
22: 那边也是是吧？
18: 那边也是，这几个大棚都是哈。
20: 建这么一个大棚，
22: 那我们自由看
18: 看吧。来，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22: 好好好好好。
18: 哎，
22: 走走走，这个漂亮啊。
9: 海星姐，你来了。
10: 对呀，去年春天咱们不是定了一年之约吗？我来赴约了。
9: 好，
10: 这么多人啊，是过来参加乡村一日游的。
9: 对，你看啊，经过你们的宣传，好多人都知道了我们的基地。来，你看这个棚，专供参观的。
5: 哟，还真是不一样啊，这蘑菇怎么会这么漂亮？
9: 是啊，这个专供参观的棚里，我们就不是单纯种植袖珍菇了，搞了多品种的种植啊。你看海星姐，这盆黄色的漂亮吧？这是鱼黄蘑，还有那盆粉色的那个是红平菇。
5: 哎呀，真是开眼界呀、啊、这菌包做的也漂亮啊。
9: 对，好多家长啊愿意带着孩子来摘蘑菇，吃蘑菇宴，看大风车，逛运河博物馆，还有的学校啊把咱这儿当成了实践教育基地，他们走的时候还可以把这些漂亮的菌包买回家，喷上水就可以长出各种蘑菇，特别受欢迎。
2: 小林姨，
9: 哎，小雨，
2: 哎，啊，您就是小林姨经常说起的海清阿姨吧？
5: 对呀、啊，
2: 我是小雨。
5: 啊，你就是小雨啊？
2: 是啊，是这样的，我大学上的是农大，今年七月马上就要毕业了，一直在咱们基地实习呢，将来呀、啊，我打算就在这儿干下去了。
9: 这闺女不光自己学成归来，还带回来一个
5: 男朋友。
2: 哎呀，小林姨，你真是的，什么都说，人家还没确定呢。
9: 哎呦，像虎子这样愿意跟着你鞍前马后的男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得珍惜。
2: 哎呀，我知道了，就像我东城叔一样啊。
9: 这丫头。海清姐，去咱新开的农家乐尝尝蘑菇宴吧。
5: 大家都在吗？
9: 对呀、啊，德旺叔、志猛哥、翠萍婶子和燕燕啊，还有东城
5: 君兰姐呢。
9: 哎呦，这不过来迎你了。
3: 海清，
4: 哎，你好。一路过来累了吧？快去坐下歇歇。小林，咱可说好了啊，今天这顿饭我和秋林请客啊。
5: 这位秋林是
9: 我们的新姐夫。君兰姐家最近喜事超多。
3: 小林阿姨，小雨姐姐，快点啊，摆好桌子了。
5: 这是小豆子，他们母子回来了。
2: 对呀，我舅和我舅妈呀这会儿还在棚里干活呢。哎，豆子，去喊你爸妈。
3: 哎，
2: 不光这些，我和虎子的农夫产品网店这个月的销售额超过了万元大关。
5: 哎呦，太好了。这么说，君兰姐和秋林大哥是该请大家喝酒。走，去吃蘑菇宴，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好嘞，
3: 好嘞，
2: 走，上菜喽。
23: 蘑菇宴，
17: 这就是我的采访对象，我的朋友严小玲的故事。这正是这个伟大时代锻造出的卓越青春。严小玲在服务期满之后，考核成绩优秀，转为选调生，现任职于下金县渡口一乡人民政府。从服务东渡口一村到服务于整个渡口一乡，他始终立足于这方热土，和渡口一人民一起凝心聚力，攻坚克难，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描绘着这一方古老土地富饶繁荣的蓝图。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春到渡口驿》第三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 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盐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盐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3: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8: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3: 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9: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155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0: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0: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1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1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前任 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1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1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横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凉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9: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1: 是
2: 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21: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22: 物质吧，声音又反不了。
21: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22: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2: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23: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2: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24: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25: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6: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7: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6: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8: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6: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9: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1: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0: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31: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 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9: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3: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4: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熟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5: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6: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 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2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4: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
2: 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35集。在最后几年，托尔斯泰身上发生了许多变化，那么他对革命者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谁能说他的勿抗恶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在作品《复活》中，涅赫留多夫与政治犯的交往已经完全改变了他对俄国革命党的想法。直到那时，他一直讨厌他们。他们残忍，隐瞒罪恶，行凶杀人，而且自满、虚荣的令人无法忍受。但，当他就近仔细观察，看见当局如何对待他们的时候，便明白了，他们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赞赏他们崇高的责任感，能无私奉献。但从1900年起，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从知识分子开始，波及全国人民，鼓动起数以千计的贫苦大众。这支具有威胁性的大军，其先头部队就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窗下列队走过。法兰西信使报刊登了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三个短篇，从中可以隐约看到这种景象在托尔斯泰思想上引起的痛苦和惶惑。图拉乡下淳朴虔诚的进乡者列队巡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饥饿的流浪人群，他们每天不断涌来。托尔斯泰和他们谈话，惊讶地发现他们心中充满仇恨。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将富人看作施舍财物以求灵魂得救的善人，而是和劳动者鲜血的强盗和暴徒。这些人中，许多是受过教育、破了产、濒临绝境的人，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将来对现代文明做出昔日匈奴和汪达尔人对古代文明所做的那种事的野蛮人，并非在荒漠和森林之中产生，

多。在俄罗斯，汪达尔人已经整装待发。在我们笃信宗教的民众中，这些人显得格外可怕，因为我们不懂适可而止。而欧洲民众中，行为法度和公众舆论已发展得相当成熟。托尔斯泰经常收到造反人士的信，抗议他的物抗恶理论。这些人说，对统治者和富人给民众造成的伤害，只能这样回答：复仇，复仇，复仇。托尔斯泰还谴责他们吗？我们不得而知。但几天后，当他看见村里的穷人因茶炊和羊脂被抢而哭哭啼啼，当局却无动于衷时，他也不禁发出抗议的吼声，反对刽子手，反对那些高官和他们的爪牙。这些人只忙于贩酒牟利，或者教唆屠杀，或者判处他人流放入狱服苦役，或者上绞刑架。这些人深信，从穷苦人那里没收来的茶炊、牛羊、布帛，更适宜用来蒸馏酒精、毒害人民、制造杀伤武器、修建监狱、苦役场，尤其是用来犒赏他们的帮凶，给予封官加薪。令人痛心的是，当你一辈子都在期待和宣布爱的世界必将来临，而看到可怕的景象并感到惶惑时，却不得不闭上眼睛。更令人伤感的是，当一个人如托尔斯泰那样具有真正的良知，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生活与他的原则并不相符。这里我们触及了他晚年，是否该说他最后30年最大的痛处？我们只能用前进的心，小心翼翼地轻轻触碰，因为这是托尔斯泰力图不让人知道的痛处。他不仅属于已故者，也属于其他仍然活着、为他所爱、也爱着他的人。他始终未能以他的信念感染他的至亲至爱者，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我们已经看到，他忠实的伴侣，勇敢地与他分担生活的重负和艰苦的艺术创作，但对他放弃艺术的信念而选择另一种自己所不理解的信念感到痛苦。托尔斯泰本人又何尝不因自己最好的伴侣不理解自己而倍感哀伤呢？他曾经写信给杰尼罗姆说，我深切感受到下面这几句话所道出的真理：夫妻并非分离的个体，而是一个整体。我热切希望能把我有可能借以超脱人生痛苦的宗教意识传递一部分给我的妻子。我希望不是由我来传递，而是由上帝来传递，尽管这种意识难以为女人所接受。这是1892年5月16日，托尔斯泰看见他妻子因一个小男孩之死而感到伤心，想安慰他，但毫无办法。托尔斯泰的这一愿望似乎始终未能达到。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欣赏并热爱这位和自己合而为一的伟大人物。

0: 待他的心地纯洁，英勇憨直，宅心仁厚。他的妻子看见托尔斯泰走在人群的前面，并指出人类该走的道路。当东正教最高会议将托尔斯泰逐出教门的时候，他的妻子勇敢地为他辩护，和他分担威胁他的危险。但他的妻子，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能勉强自己相信他并不相信的东西。托尔斯泰太真诚了，绝不会强迫他佯装相信。在信仰和爱的问题上，托尔斯泰恨虚伪甚于根本否定信仰和爱。自己的妻子既然不信，又怎能强迫他改变他的生活，牺牲他自己和他儿女的前途呢？
1: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托尔斯泰和他的孩子们之间，龃龉就更深了。布鲁瓦·布利厄曾去亚斯纳亚·布里亚纳的托尔斯泰家，他说，餐桌上做父亲的说话时，几个儿子便掩饰不住不耐烦和不相信的表情。托尔斯泰的信念只能稍稍打动他的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名叫玛丽的已经死了。他在家人中精神上很孤立，理解他的只有他的小女儿和他的医生。这种思想上的距离使托尔斯泰十分痛苦，还有强加于他的那些社交活动，来自世界各地的让人厌烦的客人，令他疲于应付的美国人和时髦人士，还有他不得不过的豪华的家庭生活，也让他受不了。而根据去过他家的人叙述，这种豪华实在很有限。屋子里的家具十分简单，他们的卧室很小，只有一张铁床，几把可怜巴巴的椅子，四壁空空，什么也没有。但这样的舒适也已成为托尔斯泰的负担，总是让他耿耿于怀。他发表在法兰西信使报上的第二篇文章里，他将周围穷困的景象和自己家的豪华痛苦地做了对比。1903年，他曾经这样写道，我的活动不管某些人看来如何有益，其意义已丧失过半，因为我的生活并不完全符合我所倡导的原则。为什么不实现生活与原则一致呢？如果不能够强迫家人离开上流社会，他自己为何不离开家人和他们的生活呢？这样不就可以使那些喜欢拿他做例子，肆意否定其理论的敌人们无法再揶揄他，说他虚伪了吗？这一点托尔斯泰早就想过了，很久以前他就曾下过决心。最近有人找到并出版了1897年6月8日他写给妻子的一封精彩的信，应该在这里 全文抄录出来。没有什么比这封信更能披露这个充满爱心而又被痛苦折磨的人心中的秘密了。亲爱的苏菲，我一直为我的生活与我的信仰不一致而苦恼。我不能强迫你改变你的生活和习惯，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离开你，因为我想孩子们还小，如果我一走，连我对他们的一丝丝影响也被剥夺了，而且这样我会给你们大家带来很大的痛苦，但我又不能继续这16年所过的生活，时而和你们怄气，招你们不高兴，时而屈服于周围我已经习惯的影响和诱惑。我现在决定做我长久以来想做的事，就是走，像印度人一样，到了60岁便到树林里隐居，像每一个笃信宗教的老人那样，自愿将余年奉献给上帝，而不是消磨在开玩笑、耍文字游戏、说闲话、打网球之类的事上。我已年届70，总想尽我的心力去获得宁静、孤独，即使我整个生活还未能完全符合我的良知，至少不至和我的良知大相径庭。如果我公开出走，你们一定会求我留下，一番争论后我又会软下来，也许就不会再去实践应该实践的决心。因此如果我的行动使你们不快，我请求你们原谅，尤其你苏菲，让我去吧，不要去找我，不要恨我，也不要责怪我。我离开你这个事实并不说明我对你不满，我知道你不可能与我的看法和想法一致，因此你不能改变你的生活，不能为你们不承认的东西做出牺牲，我不怪你，相反我怀着挚爱与感激之情回忆起我们35年的共同生活，尤其是这个时期的前半部分，你一天生的做母亲的勇气和忠诚，毅然担负起你的使命，你将你能付出的一切给予了我，给予了世界，你付出了巨大的母爱，做出了伟大的牺牲。但是在我们生活的后期，在最近这15年，我们分道扬镳了。我不认为这是我的错，我知道我变了，并非为我自己，也不是为别人，而是因为我不能不这样做。我不能责怪你没有跟随我，我感谢你，我将永远怀着真挚的爱回忆起你给予我的一切。别了，我亲爱的苏菲，我爱你。我离开你这个事实，实际并没有离开。可怜的信，托尔斯泰似乎觉得只要写了这封信，他的决心也就完成了。信写完，他下决心的全部力量也已经用尽。如果我公开出走，你们一定会求我别走，我会软下来。其实不需要求， 不需要争论。片刻功夫之后，只要看看他想要离开的人们，他便觉得自己不能离开他们。托尔斯泰将放在口袋里的信塞进了抽屉里，那上面写道：我死后，请将这封信交给我妻子苏菲·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出走的计划便到此为止。难道他只有这点力量？难道他不能为上帝牺牲他的温情？诚然，在基督徒的名人谱中，不乏心坚如石的圣者，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和别人的感情。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托尔斯泰不是这种人，他软弱，他是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爱他。15年前，在撕心裂肺的一夜中，他问自己：喂，列夫·托尔斯泰，你是否按照你标榜的原则去生活呢？接着，他心情沉重地回答：啊，我羞愧欲死，我有罪，我应该受到蔑视。不过，请比较一下我从前的生活和今日的生活，你就会知道，我在努力按上帝的律法生活。我做的还不到该做的1/1000。我感到羞惭，并不是我不想做，而是因为我做不到。责怪我吧，但别责怪我所走的道路。如果我认识通向我家的道路，而我像醉鬼一样走得跌跌撞撞，难道这意味着道路不好吗？要么给我指出另一条路，要么支持我走真正的路，就像我打算支持你一样。但请不要打击我的信心，不要对我的挫折幸灾乐祸，不要大叫大嚷说：瞧啊，他说要往家走，却掉进泥淖里了。哦，不，不要幸灾乐祸，要帮助我，支持我，帮助我吧。我们大家都迷失了方向，我的心绝望的要碎了。当我竭尽全力想要走出泥淖时，你对我的每次差错非但不同情，反而指着我大喊：啊，看呀，他也和我们一起掉进泥坑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说一说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请到的是来自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陈刚格大夫。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呢，其实就是咱们原来的空军总院啊。陈大夫你好。在很多年前，我刚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呢，有一次啊，是去看一个医生出诊。那个时候呢，好像对医生出诊非常的感兴趣啊。有一天呢，那个医生的特点啊，他就是治脸上的这些事儿的，当然是神经外科的事儿啊，神经科的事儿，而不是那个皮肤科的事儿。我记得来了好多好多的人呢，都是看脸的，有的呢是脸上一抽一抽的，有的呢是痛，有的是其他的感觉。然后医生说了好多好多的名词，当然我记得呢，比如说面肌痉挛啊、三叉神经啊等等的哈。那其实就是跟你们神经外科的脸上神经科的这些问题，主要有哪些类型，主要有哪几种呢？
9: 这个发病率比较高的，就是一个就是三叉神经痛，
8: 三叉神经痛，
9: 一个就是面肌痉挛，
8: 面肌痉挛，
9: 这两个是发病率是比较高的啊。
8: 那我们有时候会见着面瘫，属于你们管吗？
9: 面瘫的话，看是什么情况，是什么情况？有的是它是属于这个炎症性的，有的是属于病毒感染。那么这种情况呢，是和神经外科是不需要神经外科来处理的，是不需要神经外科来处理的，那么如果是将来需要神经外科处理的话，那可能就是做一个神经的移植，这个，但是这个呢，就是效果并不是很好。效果不是很好。
8: 咱重点就说是需要你们神经外科来去解决的这两样啊。
9: 对对对，
8: 这两样分别都是什么？先把概念给咱澄清一下好吗？
9: 这个三叉神经痛呢，就是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这个脸上的感觉，感觉是由三叉神经负责这个传导的。要说我们脸的痛觉和温度觉和你轻轻地摸一下这个感觉呢，都是对，都是由三叉神经负责来传导的。那么这个三叉神经呢，从这额头到这个下颌，它有三支神经，分别是这个从眼睛到额头，这是一支；从这个眼裂到嘴口腔口裂，这又是一支，这是又是一支。那么下边呢又是一支，三个神经。那么三个神经它这个传入到颅内，进入到脑干啊，我们所以是一个脑干是我们神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那么进入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呢，在它的进入脑干的这个根部这个地方呢，有一些血管有一些血管压迫了这个地方压迫这个地方之后呢，就会波动性的冲击的压迫，那么造成他这个神经的出现这个感觉的异常啊，病人会很痛苦，出现的一个典型的三叉神经痛，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阵发性的，反复出现的，一个这个像电击一样的这种疼痛，非常疼痛，这个疼起来的话是非常难以忍受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它还有一个叫扳机点，就是可以触发它，比方说不疼的时候，它可以触发它，那么这个触发的话，比方说我们这个刷牙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甚至咀嚼东西的时候，甚至这个说话的时候，都可能这个诱发他这个疼痛，诱发疼痛。那么病人呢，经常是就是，捂着这个半边这个脸，捂着这个半边脸啊，很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的病人呢，他疼的时候呢，他是 感觉好像是牙疼，
8: 嗯，
9: 感觉是牙疼，所以他就去就诊这个口腔科。
8: 牙科。
9: 那么口腔科他如果就是说不是很了解的话，
8: 嗯，
9: 那么就把牙给拔掉了，
8: 嗯，
9: 拔掉了之后呢，
8: 还疼，
9: 还疼，
8: 嗯，
9: 哎，实际上他不是这个牙的问题，他是由于神经哎受到这个刺激啊引起的。
8: 嗯，
9: 这是这个三叉神经。
8: 这个疼跟牙疼是不是容易比较容易混呢？
9: 有的时候是容易比较容易混的。
8: 嗯，
9: 但是它还是有根本的区别。
8: 怎么区别？
9: 它这个三叉神经痛呢，它是就我刚才讲的是非常典型的啊、像电击一样的疼痛，哎，像电击一样的疼痛。
8: 哦
9: 哎，主要是在这个就眼裂、
8: 嗯、
9: 和这个口裂之间，这个是最常见的、
8: 嗯、
9: 最常见的，而且它是阵发性，它不是老疼，是阵发性的、
8: 嗯、
9: 疼过一阵之后它会缓解一下，哎，缓解一下。那么它一个典型的就是它有一个扳机点，比如说发牙、
8: 嗯、
9: 刷牙的时候可以突然触发它疼痛、
8: 嗯、
9: 哎，吃饭的时候可以突然触发它的疼痛。
8: 那它第一次的疼痛都是因为都会有这个扳机点吗？第一次疼痛的时候，第一次发作，
9: 这个有的时候第一次的话一般它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他自己的描述、
8: 嗯、
9: 一般情况下都很，他这个病呢都是缓慢的起病啊。
8: 哦，不是突睡了一觉起来就
9: 逐渐的加重，突然的逐渐的就加重了，哎、
8: 哦、
9: 越来越重。而且他这个病呢一般来说是什么呢，就是白天发作的比较厉害，到晚上呢就睡觉的时候呢基本上就
8: 放松好点，
9: 就好多了，睡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不发作了，哎、
8: 哦、
9: 白天比较厉害。哎，
8: 您刚才
9: 这是跟牙疼都不是不一样的，是可以区别出来的。
8: 嗯，您刚才讲的一些这个比较专业的一些这个名词，什么神经上的什么互相之间的压迫什么的，咱现在大概了解，还没完全弄明白。那么从生活上讲，有没有一些诱发的因素？怎么就发生这个病了？
9: 这个就是，首先的话，它肯定是和它本身这个颅内的神经血管的结构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
8: 天生的这种血管结构，
9: 对，
8: 哦、
9: 那么就说这一部分人呢，这个血管和这个神经，就是和这个我刚才说了，就是三叉神经，
8: 嗯，
9: 这个进入脑干。

0: 根这个地方啊，它是受到血管的压迫。那么它为什么以前不发病，那么后来发病？我觉得它还是和这个年龄的增加，可能和这个血管的硬化，和这个可能血压的增高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啊。血管硬化了之后，它的弹性就差了。弹性差加上是血压高的话，那有时候的这个冲击的力量可能就要比以前要强了，哎，撞击的可能要强了。另外在这个地方的这个神经呢，是没有膜来包裹的，
1: 没有保护层，
0: 哎，没有保护层。我一般的话，神经就是在这个根儿以外都有保护层，有一层膜，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没有膜，等于它就没有穿了衣服，是裸露的，哎，这样的话它就更容易那个受到这个血管刺激的话影响。哎，造成神经的这种异常的这个感觉，哎，
1: 您说他这种有可能是跟他自己颅内的这种神经的结构是有关系的，
0: 有
1: 一种他先天本身的这种自身的这种因素，
0: 对，
1: 那这因素会不会遗传呢？
0: 这个目前来说，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那个这个报道，哎。
1: 就不是一个就是很有明确的遗传倾向的。
0: 对，这个从我们那个看的这个病人，没有明确的家族史，没有明确的家族史。
1: 有后天的因素吗？
0: 后天的因素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可以有什么医源性的，或者是什么，比方说这个感染啦，什么这些，看我刚才说血压高啊，动脉硬化啊等等这些情况，可能会诱发它，
1: 那既然它是颅内神经之间的这种问题，那是不是要解决这问题，就只有开颅，做
0: 这
1: 个神、把这神经理顺了。
0: 这个从它这个治疗上来说啊，这个三叉神经痛的，我们一般都主张先，口服药物，保守治疗，就是吃这个我们叫卡马西平，或者是这个苯妥英钠。或者什么巴氯芬什么这些药物，哎，那么这药物的话，一般来说早期都有效，
1: 早发现有效，
0: 都会有效的，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呢，这个效果就会越来越差，而且他吃的药物呢，吃的剂量的话也会越来越增加了之后呢，这个药物还是有很多副作用的，对人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他很多人就耐受不了这个吃这个药，而且他这个逐渐的是越来越重。如果吃药效果要是不好的话，长期吃药效病人也难以忍受这种情况。病人的一般情况还可以啊，不是年龄很高啊，这些情况，我们建议还是针对病因的一个手术的治疗，针对病因的手术治疗。那么我们现在考虑他这个是由于血管压迫引起的，那么我们手术的目的就是把这个血管和神经分开。
1: 别让它压着，
0: 给他俩隔开，隔开，就这个手术就达到目的了，
1: 好隔开吗？
0: 手术的话一般是这样，现在随着显微神经外科的发展哈，那个手术的这个越来越成熟了，越来越成熟，那么手术当中呢，你只要把这个责任血管，我说责任血管就是可能
1: 压着的那个，
0: 可能会有几根血管和这个神经有关系，那么最主要的它最起到
1: 影响，
0: 它是起到它这个责任的这个血管，把它要分开啊，把它要分开的话，这个手术的话效果还是很好的，效果很好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比方说这个三叉神经的这个一些个破坏啊，毁损的手术，像射频毁损，像这个三叉神经节打这个甘油，进行毁损，也会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这些方法是属于一种破坏性的手术，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它把神经的这个感觉传导素给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呢，它就麻了，它当然也就不疼了。
1: 那他以后这个脸上的表情是不是要受影响？
0: 脸上的表情不受影响，但是他会病人不舒服，不舒服，他脸麻没有感觉了，反正但是呢，如果和他这个疼痛的话，你比方说疼痛的非常厉害，难以忍受的话，那么你又不适合于做刚才我说的这个血管减压术，对吧？那么做这个呢，比方说老年人呐、什么做这个的话，他也能忍受啊，也是一种选择的方法。 但是呢，它不是针对病因的治疗。
1: 好，除了这些治疗方法之外呢，三叉神经痛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另外就是我们提到的面肌痉挛又是怎么回事呢？好，我们一会儿呢继续请陈刚格大夫为大家讲解。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在医学上呢，很多的概念呢都是相对而统一的。比如说对于一种疾病，我们可以有外科治疗手段，可以有内科治疗手段，那可以呢说有相对保守，可以有相对积极的一些手段。同时呢，我们又有可能呢在一个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呢，内外科呢是要统一协同作战，有一个战略的啊。所以呢，我们是从一个辩证统一的角度谈健康相对论，也是从辩证统一的角度来谈脸上那点事儿。刚才您说了这个早期发现药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对于这个病人来说能早期发现其实是很关键的。
0: 对
1: 啊，怎么样能早期发现？您说它是一个渐进性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症状非常非常的微弱的，就是不是很清晰的？
0: 一般这种情况下就是还是看他这个病情的发展。病情的发展一般的话到一定程度它就是很典型了啊。它就
1: 一般人都能在什么时候就能发现？
0: 这个难说，这个大部分都是年轻到五六十岁这个之间那个发病率是最高的。对，这个之间发病率是最高的。
1: 最早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脸上的肌肉会怎么就偶尔有那么像电击似的一下一下的？
0: 对，
1: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得警惕一下了，
0: 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1: 到医院你们怎么判断说我这个就是三叉神经的问题呢，而不是其他的问题？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主要是根据他这个症状，非常典型。
1: 有那个仪器的检测吗？
0: 仪器的检测的话，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个这个 CT 啊、核磁。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下颅内有没有这个其他的病变，比方说有长肿瘤啦，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是一些个病变，排除一下。如果这些没有，那么我们还是考虑是就是往这个方向就要考虑啊，考虑这个病啊，要吃药观察，要吃药效果好的话，可能对这个还是诊断还是也有帮助的。
1: 这是三叉神经。
0: 另外的话就是说现在这个检查这个仪器这个影像啊发展的非常的快。那么现在从这个核磁上啊，核磁的血管，核磁的这个一些个检查，我们能够看出来确实有这个血，就在影像上看血管是压迫这个神经的啊。这样的话就给我们这个诊断的话就提供了一个依据啊，提供依据，加上它典型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表现。
1: 这是三叉神经的问题。那个什么呢？面肌痉挛呢？
0: 面肌痉挛我刚才讲了，那么血管和神经，那么在这个感觉上啊，在脸上这个感觉上是表现在这个三叉神经痛。那么在它运动上，我们脸还得运动嘛，对吧？我们得笑，对不对？我们得说话，对，我的面部的表情要
1: 得吃东西啊。
0: 对，我这个要笑，要闭眼睛，对吧？
1: 挤眉弄眼的人，这是脸上这点肌肉管的事儿挺
0: 多的。就是这个脸，那是表情的话是属于面神经。
1: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血管和这个面神经啊，也是从脑干出来这一段压迫的话，它就会出现什么？出现这个面肌的痉挛。这个面肌痉挛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就是面神经功能障碍的一种。
1: 面神经和三叉神经是两根神经。
0: 是两个。
1: 就它压着另一条神经
0: 了。一个是管感觉的，一个是管运动的。
1: 但它俩的发病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压住了。
0: 对，基本上。
1: 就是、压的不一样、
0: 哎。是一样的，都是由于血管和神经的这个压迫的关系，引起的这个。它受刺激之后呢，运动要神经受到刺激的时候，它就不断的收缩。那么它就是一种反复的阵发性的不自主的，就你自己控制不了的。
1: 脸上一跳一跳的。
0: 脸上一跳一跳的。最开始是从眼角，然后逐渐向发展，是严重的时候就整个脸都抽变形了，嘴都歪了，一直在就是痉挛状态。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病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啊，它影响他的社交。

0: 影响他的这个正常的生活。所以
1: 这道理跟三叉神经讲了是基本上
0: 是一
1: 样的发病的原因。那么就是说从他的这个发病原因角度来说，三叉神经呢跟他自己的这种颅内的血管啊什么这个结构是有关的。那面肌痉挛也是这个，
0: 也是这样，
1: 也是跟他自身长长成这样了里边也有一定的关系。
0: 有一定的关系，和他本身的这个结构是有关系的。
1: 跟外界的因素关系大吗？
0: 比方说这个情绪啊，情绪不好的时候，这个休息不好的时候，这个会影响到这个内分泌，或者要影响到这个血压，这些情况的时候会诱发它，会使它加重，会使这个病这个发作的频繁。
1: 神经也差不多是。
0: 对，治疗的话也是这样的一个治疗。
1: 先从药物再到手术。
0: 药物的话，这个面肌痉挛药物没有太特效的药物，它还不像这个三叉神经痛
1: 效果不好。
0: 它没有明确的药物。那么它治疗上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一开始都是什么按摩，是吧？然后针灸，这效果都不好，都不是针对病因的治疗，
1: 去不了根儿，
0: 它会反复的发作，反复的这个复发，现在还有什么做就是肉毒素。注射这个肉毒素啊，把这个面部这个神经也一段时间的这个麻痹，那么这个呢也不行，它过一段时间它也会这个出现这个复发，也会出现复发，所以这个针对病因的治疗还是要做血管神经减压，血管神经。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目前的这个，刚才我说这个，包括和三叉神经，这个面肌痉挛，这个手术呢，都是一个微创的手术，
1: 小手术，从哪儿切呀？
0: 从这个耳朵后边，耳朵后边切一个小口，然后呢，把这个后边这个骨头呢，给它去掉一块，去掉不大，大概也就两个多公分，两个多公分，那么用显微镜去来就是寻找这个神经和这个血管
1: 压的这，
0: 对，把它找着之后呢，用个材料，用个材料，我们叫什么叫电棉，类似于棉花一样的一个材料，很软，很疏松的。把这个血管呢和神经割开之后呢，
1: 中间给它塞上，
0: 给它垫上，像续棉或者给它续上，续上，
1: 这就等于说咱两个水管子给压一块儿去了，然后把它们中间稍微用一个软一点的有弹性的东西垫开，它互相能够，正常的工作了，
0: 不让它再冲击这个直接冲击这个面神经，或者是个三叉神经，
1: 感觉上有点像这个血管呢是个大树枝，然后这个大树枝呢，因为比如说这个打雷了怎么的，突然塌下来呢，就压住那两根神经了，有点这种感觉，
0: 有一点那个感觉，
1: 有点那
0: 哈，有一点，
1: 有没有
0: 是突然的？它不是突然，
1: 不是突然哈，就不管怎么样，这老化了是怎么的哈？有没有同时把两个都压住了，又三叉神经又面肌痉挛？
0: 那个比较少见一些。
1: 比较少见，
0: 比较少见啊。
1: 为什么我们在马路上会看到很多三叉神经啊、面肌痉挛、面瘫这方面的这种广告啊？或者说小的诊所去治疗这些？我的一个感觉哈，一旦出现这种，往往是这个病呢是久治不愈，特别容易反复的。
0: 对，
1: 这两个病是不是也是特别容易反复？
0: 这两个病的话是容易反复。你像我刚才说了，药物治疗时间长了效果就不好了。包括像面肌痉挛按摩啊、针灸啊，都效果都不是很好啊，都很容易复发，因为它这个我们现在来讲，它不是一个针对病因的治疗，它都不是针对病因的治疗，针对病因的治疗就是一个血管神经的一个减压手术，
1: 就是手术，
0: 对，手术，
1: 这手术能起到一个根治的作用，
0: 这手术应该来说能起到一个根治的手术，而且手术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大概能够达到95%，95%是有效的，
1: 有效的，
0: 95%是有效的啊，
1: 就是95%的人能够恢复正常的这种面部的功
0: 能，对，能够恢复啊，能够恢复，但是也有一部分病人就是做完手术之后呢，还也有复发，也有一部分复发，那么他这个复发的话，这个原因比较多，一个是跟手术本身有关系， 那这个血管到底是不是这个责任血管啊？这个这是有关，因为有的时候他这个，
1: 先得找明白那个
0: 是。对，另外的话，他有的时候呢，也不完全是这个血管压迫，也不完全是血管压迫。那么就是，比方说他周围的这些膜啊，出现炎症了，出现这个出现这个像我们讲像裤带似的，也可以造成这些粘连呐、啊，是吧？也可以造成神经的受压、受牵扯。哎，和这个也有关，这是很少的一部分，哎，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的话，手术的时候，这个有经验的医生的话，那你就要判断了。那么这些膜啥的，在手术过程也要进行相应的处理，给它剪开啊，给它松解啊。
1: 面肌痉挛还有三叉神经痛啊，这都是脸上的事情。脸上的事情，很多人呢可能是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觉得说我的牙不舒服了去找医生的。但是如果不是牙的问题的时候，记住，脸上如果出现疼，或者是有点抽、有点不受自己的控制等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一定是去神经科室。神经科室啊，如果你不知道去神经内科还是神经外科呢，哪怕说你先挂一个神经科，因为现在还有一些功能神经啊，也是管这些事儿的。那么这些问题呢，它有几个特点：一，要及时就医；第二呢，不要轻易的寻找一些其他不规范的治疗，通过规范治疗呢是可以有效缓解的；第三，这类型的病呢，它不要命，但是一个影响我们的外观，也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另外一点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复。所以像这类的病呢，我个人的建议啊，就是一，要到正规医院的神经科，这是首选的就诊的地址，而不要去听信一些偏方秘方等等啊，一定是正规医院神经科。第二呢，就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尽量选择一个相对固定的团队，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呢保证一个健康管理，因为这个病是有可能会反复的。第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脸上动手术我安全不安全呢？确实任何手术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相对来说呢，神经科室这个手术呢也越来越成熟了啊。正规医院好的神经科室这个手术呢，首先它不会给您的脸上带来一些疤痕啊等等啊，它是这种相对来说现在比较科学比较微创的手术，第二呢也比较安全。好的，非常感谢嘉宾，也感谢您的收听。好，今天的健康相对论先告一个段落，明天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频率，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好，明天再会。